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南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西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3: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4: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5: 哇，太好吃了。
4: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周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我都迫不及待推开话筒了、
1: 非常开心、
0: 非常开心。
1: 我今天早上就是连闹表都没有我就醒了，就是要回来上班，非常非常的兴奋和开心。
0: 也确实感觉到就是你的那个精力恢复了，
1: 你是不是能感觉我整个人现在状态特别好，
0: 气色也好了。
1: 这段时间就是身体调理也非常非常的认真
0: 啊、
1: 就是从我的作息到我的饮食就是都非常非常的用心和认真、
0: 对对、然后我估计大家也都超级期待。你看欢迎开朗说放休假回来了。
1: 是的，我回来了家人们。还有上周你们聊了好多话题，包括大上周 就是我就是非常非常想参与，
0: 很有那个表达的欲望。
1: 对，就很有很多很多话想跟大家说，
0: 但是薅不着话筒。
1: 对对对，我当时想说给我接一个那个电话，
0: 个
1: 对对对，给我连个线好了。
0: 对对对，
1: 直接扯家一根儿。
0: 但是我跟你说，这家里边没女的也不行，
1: 是吧？
0: 啊，
1: 怎么你们俩那个把日子过稀碎呀？
0: 倒也不至于稀碎，但是你内心呢，你会有一点的那种隐隐的，就是感觉好像缺乏一点秩序，
1: 嗯，
0: 或者是
1: 缺乏秩序。
0: 哎，
1: 就你们两个还是需要那个归拢，
0: 多少还沾点皮儿片儿
1: 啊。就是换一句话说，就是周航不太行，
0: 要惹他。
1: 回家了，朋友们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点啥呢？就是上周不是立秋了吗？
0: 啊！
1: 哎呦我天哪！立秋之前那段时间，大家是不是一直都在吐槽，就是怎么会这么热？
0: 在这待着就顺脸淌汗。
1: 真的，就是我家不是一直都没有空调吗？
0: 哎，对呀，你是怎么过的呢？
1: 我今年装，
0: 装了。
1: 因为你看我休的这两周，恰恰好好就是。
0: 最
1: 热，
0: 对，
1: 第一周的时候就是我家那时候还没有空调，而且原来呢，为什么每年就是没有空调也能过得很舒服？
0: 嗯，
1: 因为我们家楼层特别高，
0: 过堂风比较好。
1: 对，就是你觉得楼下很闷的时候，那个25楼的高层，
0: 嗯，
1: 前后窗户都打开的时候，是那还有凉飕飕的小风。
0: 嗯，
1: 今年就跟往年不一样的是，一丝风都没有，
0: 又潮又闷。
1: 哎呀，把我热的呢，然后结果第一周就是没坚持了。就在第一周快结束的时候赶紧订了个空调。
0: 应该也得等几天吧？
1: 没有。
0: 哎呀，
1: 哎，现在空调安装非常就是及时
0: 啊，
1: 就是你买的时候可以咨询他，然后他一般都会就是反正我也没有说什么我着急啊，或者是他额外收我什么费用，就是马上就是下单之后的第二天来送货，第三天安装
0: 啊。那太好了。
1: 哎呀，特别好。然后接下来的那一周我就在家里过得非常舒服，
0: 终于能喘着气儿来了。
1: 然后就是立秋之后嘛，然后全国就很多地的朋友都在晒那个图片，说为啥立秋之后我们这还这么热？
0: 嗯，
1: 我在想，只有东北的立秋是认真的，
0: 很认真。那天一下子就从，因为前一天是34度，
1: 嗯，
0: 立秋那天是8月7号嘛，是吧？
1: 对，
0: 那个一下子降到24度。
1: 就刷一下就凉了，早晚就连那个就是就我反正从我的自己的体感来说，就是得穿外套，
0: 对，
1: 还得穿长裤，
0: 对，
1: 就这个温差一下变得非常大。
0: 因为你看今天早晨它也有点小凉凉的，
1: 是的，
0: 但是没有想到你刚才在报天气的时候，今天最高气温是34度，
1: 就是白天可能温度会比较高，就是我们说的会有秋老虎嘛，但是早晚确实已经开始变凉了
0: 啊。
1: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就是立秋之后啊，咱们在养生上要注意哪些事儿。咱们把自己的这个健康呢都给它护得稳稳的。
0: 哎，我们先说一个总况啊，然后呢待会儿我们再来具体拆。比如说大家呢在立秋完之后呢，要尽量的少吃一点辛辣的食物啊，然后都说贴秋膘贴秋膘什么的，其实不要太盲目的贴秋膘。
1: 对，
0: 包括运动量什么的我们也不要太大。
1: 还有就是呢，咱们其实不光是立秋之后了，我觉得任何一个时间点节点上，咱们都不能熬夜，这个觉一定是把它睡足了。还有就是啊，虽然中午会非常的热，大家也是要避免去吹凉风的。所以立秋之后还是有很多养生的注意事项，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详细说。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吧。我这个已经也看到群里朋友们都非常热烈了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一会儿来分享，我大家再继续啊，再掀起一波这个热烈的掌声，
1: 掀起一波思念的高潮。
0: 哎，对，我们先来看看好视力。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嘛，今天呢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啊、发雾啊、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儿，大家呢只要打400-60 0800-2166，通通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我们可以趁着今天的这样的福利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以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的，看东西就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看都费劲儿的，也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朋友啊，都是节俭惯了，怕花钱，总觉得说哎忍一忍吧，但是到最后呢，可能这个症状啊就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那就建议大家呢，现在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里面是添加了丹参、黄柏还有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覆盖了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之后呢，会明显感觉到不一样，眼睛不光啊水润舒服，而且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特别轻松了。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会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了啊，400-609-2166，400-609-2166。
1: 来吧，我们看看权力的消息吧。
0: 温馨说，方圆终于回来了。
1: 蜗牛也说，圆儿回来了。
0: 我跟盖老师去三亚了没有？
1: 没有，我就是在家里边待了2周，
0: 禁足在家了。
1: 对，
0: 啊，
1: 就是非常严苛的调整自己的生活。
0: 对，
1: 作息，
0: 对对对，
1: 饮食，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有效果，
1: 很有效果，
0: 很有效果。
1: 我现在整个人的状态也都特别好。昨天那个，我就是临复工回来之前嘛，昨天到医院就是做那个复查，然后医生看了一下我的那个就是血呀和什么的那个结果，医生说，哎，你这个这两样很好，他说你这两样药就不用再吃了，
0: 哦，
1: 就有几个指标非常好，
0: 太好了，太好了，所以足以见得，就是我们平时跟大家絮絮叨叨的那些，让大家养成一些什么好的生活习惯也是习惯，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你做好了就行。
1: 太有必要了，就是因为我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吃的极其健康，吃的健康它真的对我们的身体有太多太多的益处了。
0: 哎呀，这回更会那个劝大家怎么去健康生活，
1: 真的有更多的这个养生的心得跟大家来分享。
0: 老同志说，芳菲早，真的好想你，
1: 真的好想你。静志说，迎着晨光，静候吉祥，放宽心胸，守住健康，珍惜当下，淡然前行，愿我们笑意常在，平安幸福，平安吉祥。
0: 哎呀，海福也说，欢欢啊，欢欢啊，对，确实
1: 确实是欢欢，
0: 欢欢方方回来，更好像那种方面是那种感觉的那个表达方式。
1: 对对对，
0: 欢
1: 然开朗说，你家竟然不装空调，确实是今年才拥有，
0: 之前我感觉确实就是能承受。
1: 对呀，就觉得前几年好像热也就热2天，一挺就过去了。今年实在是挺不住了。
0: 然后热当中呢又夹杂着那个潮，真难受。
1: 哎呀，但是很多朋友就是觉得说天一热的时候吧，也确实没有什么胃口，然后就总想吃点就是哎有滋味的，
0: 强刺激性的。
1: 对，然后包括呢，可能这2天一立秋之后吧，这个有点凉爽的感觉了，大家可能食欲哦会打开。但是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首先咱们就是必须要避免这种吃辛辣的食物。你看秋天啊，阳气渐收，阴气渐长，这个时候呢气候是很温燥的。那在中医看来啊，秋它对应着我们的肺呢喜润，它不喜燥。所以说啊，当秋燥侵犯我们肺部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容易出现那种干咳少痰呐、口干咽干呐、这样的呼吸道症状。大家最近有没有觉得说就是觉得很干？
0: 有那个嘴唇，然后我自己的感受是，就是皮肤上我的鼻子的两侧。
1: 对，会出现那种干的情况。你看前2天非常热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嗓子干，但它那种干呢，就感觉好像是那种湿润的干。
0: 对对对。
1: 然后这2天非常明显的就是这种干，它就是干。
0: 干。
1: 就是纯干。
0: 嗯。
1: 包括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出现那种皮肤也很干燥，然后毛发也很干枯，包括肤色会比较暗沉这样的情况。
0: 对。
1: 那如果这个时候咱们再吃那种辛辣的食物，肯定对于咱们养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比如这个时候大家如果吃辣椒啊，吃烧烤什么的呀，肯定都是刺激性的。那咱们吃点啥呢？其实大家可以吃点莲藕。 啊，鼻气，
0: 嗯，
1: 百合，是不是一听都是那种很滋阴润燥的？
0: 对对对，
1: 包括银耳，咱们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它都是对应着我们去润肺的，
0: 哦、
1: 帮助咱们养阴润燥、生津止渴，还能够润肺止咳。
0: 嗯，那很方便啊，咱们就在家熬点什么百合、银耳、这个红枣，
1: 对，
0: 啊、或者粥什么的。
1: 因为我觉得大家家里肯定都有这个养生壶，
0: 这都有
1: 啊，买点那个银耳，给它剪的稍微碎一点、
0: 哎、
1: 然后熬出胶质。你里边其实可以配很多有营养的东西搭配一起吃，
0: 是啊，
1: 一天一小碗呗，就是养生、啊、我觉得咱们就是把自己一定要照顾得更清晰。
0: 对对对，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贴秋膘，
1: 嗯，
0: 哎，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也跟我们身体的一些节律相关，你比如天气凉燥一点吧，咱们好像就是自然而然的想摄入一点脂肪性的东西，
1: 对，你觉得没有能量，就感觉自己浑身都冷嗖嗖的、
0: 哎
1: 嗯、
0: 愿意吃点油乎乎的，哎，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大家还是要稍稍的要注意一些，不要太去多摄入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啊，包括呢大家如果有三高，高血压呀、高血糖高血脂的这个朋友呢，更不要去由着自己的那个身体的那个状态去来，
1: 对，
0: 还是要有一些控制的啊。
1: 嗯， 嗯，那什么样的朋友适合贴秋膘呢？你比如说就是形体偏瘦的，
0: 嗯，
1: 平时呢食欲不佳的人群，哎，你适合在这个时候贴。当然秋膘咱不是说只有立秋当天可以贴啊，
0: 对，
1: 就是立秋之后进入到秋季了，大家都要调整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他由于这种慢性疾病啊，会出现那种营养不良。
0: 嗯，
1: 那如果这种情况下，那咱们就不要再考虑说那个我不能吃太多啦，我得维持身材啦。其实维持身材跟营养均衡它完全不冲突。
0: 嗯
1: 嗯，
0: 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吃一点素食的这个秋膘。
1: 哎，对，
0: 哎，素秋膘啊，你比如说豆类呀、菌类呀，这都是贴素食秋膘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嗯
0: 啊，包括奶制品、哎蛋类呀啊，这个都是很好的。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给它摄入足了，
1: 对、
0: 哎、
1: 吃蛋白质非常非常有必要，
0: 干净的蛋白。
1: 而且我近期以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我自己坚持下来的习惯，
0: 嗯，
1: 就是我真正调整了自己的饮食顺序，
0: 嗯
1: 嗯，就是每顿饭的时候我一定先吃蔬菜
0: 啊、
1: 哦、一定是一大碗，就是不能说一大碗吧，就是那个平时咱家里那种小二两碗
0: 啊、
1: 嗯、就是我会先拿筷子或者勺，
0: 嗯，
1: 盛出一小碗的菜来，
0: 啊、
1: 哦，这样我知道我自己吃了多少嘛。
0: 对对对，
1: 我就是吃完了这一碗菜，我再去吃蛋白质，
0: 嗯、
1: 然后最后呢拿主食，不能说一点不吃啊，不吃肯定是不行的。
0: 不行。
1: 最后呢拿主食稍微溜点缝，
0: 哎，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如果再想吃点蛋白质或者再吃点菜，我就额外再加一点，
0: 哎，
1: 然后不让自己吃撑，
0: 对，
1: 觉得说自己哦快饱了的那个状态，
0: 啊、
1: 就差不多了。
0: 哎，
1: 每一顿我都这么坚持。
0: 哎呀。
1: 但其实你看只有短短的这个半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但去检查身体已经有非常明显的改变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就这么做下去吧，绝对是很好的。
1: 嗯，
0: 冷风说好多天没有听到芳芳的声音了，欢迎芳芳回来，
1: 谢谢大家。
0: 哎，
1: 擎天柱说圆儿姐呀，好久不见呢，最起码得三周没互动了吧。那因为有一周你还在那哪儿呢，他还没回来
0: 啊啊！
1: 有一周他不是那个陪媳妇儿，对、
0: 啊，
1: 回家了嘛。
0: 嗯、
1: 啊。然后接下来两周我休息了。
0: 啊、
1: 他说今年夏天我根本没开空调，
0: 啊、
1: 因为最热那两天你是不是都出去了？
0: 我觉得好像也是吧。
1: 对。

0: 这个好的东西呢，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在这样的时节，当然它一年四季都适合，哎，但我们也很建议大家在立秋之后呢开始进行一些滋补了。你比如咱们在三伏天的整个过程当中呢，是尤其前一段很热的时候，我们去这个冬病夏治去调养，
1: 嗯，
0: 这个时候立秋了，我们开始做一些滋补了。
1: 对，
0: 那么滋补最温补的东西就是枸杞。
1: 哎，这个时候要给身体积蓄能量了。你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在家都炖那个炖点银耳啦，
0: 嗯，
1: 你里面就要放上这个枸杞。
0: 放得放。
1: 哎，这个营养咱们补充的更足。嗯、那现在这个时候呢，也是宁夏中宁的头茬新枸杞它丰收上市的时候。懂养生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新采摘的那个枸杞呢，
0: 嗯、
1: 它的果粒是非常紧实饱满的，而且呢肉厚甘甜。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它也是那种经过日晒风干的啊，牢牢的把养分都锁在了那个果子里，就是营养成分非常的高，
0: 嗯，
1: 就跟咱们吃当季水果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的枸杞是正当时的。
0: 对对，枸杞里边呢，它富含枸杞多糖、甜菜碱、胡萝卜素，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对我们的身体呢是好处多多。而且刚才也提到它性质温和嘛，不寒不燥，就是不管大家是啥体质，你是这个平时就觉得很燥的话，还是你平时就怕寒怕冷，我们都特别适合。其实养生呢，这种日常的状态之下，它讲的就是一个平和的滋补，所以枸杞它就是符合这个原则的。
1: 对、嗯、你像有的时候我们依然能感觉到有一些闷，
0: 嗯，
1: 中午的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热，
0: 热。
1: 我昨天中午的时候就是从医院往回走，哎呦，就感觉像真的还是感觉像下火了一样。
0: 哦。
1: 然后这种一热呢，你就会觉得人特别容易疲劳，然后就觉得没有胃口了。
0: 嗯。
1: 有的朋友是如果是那种再上点火哈，眼睛发涩的，
0: 哦、
1: 发干的，然后早上起来那个眼屎分泌特别多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我也是。
1: 秋天之后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你看夏天那么热的时候，你不一定分泌很多的那个眼屎。
0: 哎、对对对。
1: 但是，一到进入秋天开始，哎。它就出现了，
0: 哎，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正好需要枸杞这样的平和滋补的食材，帮咱们养肝血呀，健脾胃呀，能够缓解暑湿带来的这种乏力感，还能够润肺明目，对于这个干燥闷热，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0: 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专属福利啊，到手是两袋，总共一斤，还会给大家一罐100克的黑枸杞，就是两罐红枸杞，
1: 对，
0: 加上一罐黑枸杞，然后一共是118块钱，然后因为那个黑枸杞呢，它是有一定量限制的，所以说就是在100组之后，如果大家赶到了下单的时候赶到了100组以外了，那么这个黑枸杞呢就可能给不了了，就没有库存了、
1: 嗯、对的。
0: 哎，所以朋友们如果想抢的话呢，咱们就现在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数字，36，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1: 哎，然后今天回复666除了能收到这个宁夏中宁枸杞的这个链接之外呢、
0: 啊、
1: 还有一款返厂的这个爆品、
0: 啊、
1: 就是白水杜康的双龙献福酒
0: 啊
1: 这晚上凉快的啊，咱们坐在家里呀、啊、跟这个朋友啊、
0: 哎、
1: 家人呐、啊、哎呦小酌一点是非常非常放松的事儿。
0: 是的，
1: 啊，
0: 这个酒我记得是咱们在过年春节的那个时候给大家带来的，
1: 因为它真的好好看
0: 啊特别适合那个应新春的那个景儿。
1: 对，
0: 然后呢关键是它确实也好喝，咱们都买了。
1: 我第一次买回家的时候、
0: 啊、
1: 那个就是一拆包装，家里人说、
0: 啊、
1: 哎呀这酒留着那个送朋友啥的吧，就自己别喝了，咱买点别的喝。
0: 我爸也说嘛，这酒得挺贵。
1: 对，我说你喝吧、啊、这酒就是价格非常合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你送人又拿得出手，自己喝呢又没有觉得说那个特别心疼
0: 啊。
1: 嗯，
0: 然后他们喝完了之后呢，确实就是在那咂摸完之后也表述说确实是很好。
1: 对
0: 啊，这个老酒友就是这样的评价、
1: 嗯、
0: 啊，这个双龙幸福酒呢又来了，咱们其实可以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囤一囤，你囤着，然后因为酒它不发胖嘛，
1: 嗯，
0: 越沉越好。然后咱们那个平时想喝呢，就开一瓶，或者是亲戚朋友聚会什么，咱们就拿一瓶。
1: 哎
0: 哎，这个酒呢，然后你会发现又有面又好喝，然后实际上咱们还没花多少钱。
1: 这个酒其实大家你看买，比如说买了枸杞，
0: 嗯，
1: 你也可以自己回去泡一泡，
0: 嗯，
1: 然后包括就是家里有人参呐、啊，或者前一段时间咱们买那个哪个单品送人参的时候，
0: 嗯，
1: 如果你家里有，都可以拿这个酒来泡。 泡。
0: 对对对，
1: 咱自己在家里就做呗，比在外边买的那些划算的多。
0: 对对对，它是52度的浓香型啊，52度的浓香型。然后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就是回复3个数字666，大家因为会收到链接嘛，你可以看一看啊，包括咱们那个枸杞啊，就是它也不熏硫，然后咱们这白酒呢，它的配料表你就去看吧，
1: 嗯，
0: 里边都是纯。

0: 粮食酿造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对，
0: 嗯，
1: 它里边就是这五种料啊，就是水、高粱、小麦、大麦加上豌豆，然后也不会加任何那种就是勾兑的酒精，所以就是从原料上来讲，它就无比的干净。
0: 对，
1: 然后这个酒呢，它是慢慢沉淀着的，就是你喝着那个味道特别的醇厚，打开盖子你能闻到的就是，因为我是其实我是不太会喝白酒的，不光是白酒，我就是本身我就是不会喝酒，但是呢很多白酒你一打开一闻那个味儿，就是它非常的冲，
0: 对，
1: 刺鼻子，
0: 对，
1: 但这个酒打开呢，你是能闻到粮食香味的，然后倒出来的时候，那个酒花非常的就是绵长，这是纯粮好酒才有的样子，
0: 真的是价格给大家也做到最低了啊，119块钱，我们拿到手是6瓶，就是一箱啊，六瓶，然后每一瓶呢都是1斤装的这个优级的纯粮酒，大家如果想要就赶快抢啊，这个库存我估计也不多，电话呢就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数字666，哎，阿拉伯数字啊，666，然后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嗯，看看微信群里啊，不惑也说了，方圆咳嗽回来了，
0: 老想你了。
1: 谭媛媛说欢迎方圆回家，谢谢大家啊。忽然看老说方圆喝几两能喝醉。那还用几两吗？就是一口的事儿。
0: 你都得是论钱算，几钱？
1: 就是一小口，可能就倒了。
0: 今天就说天大的事儿啊，我忘发早餐了。看看吧，我们两口子一块儿弄的，旁边是美式咖啡搭配蜂蜜。
1: 哎呦，你这太色香味俱全了吧，而且营养也超丰富啊，
0: 你这个我觉得都可以到那种就是很高端的什么西餐厅去进行售卖了。
1: 对，你这一份就是早餐，就那个叫什么叫 brunch 是吧、
0: 是吧是吧，
1: 你这可以卖68这一份。
0: 哎，我觉得也是
1: 真的，你看在那种就是能吃 brunch 的那个店里你这就是非常你跟你媳妇儿叫什么呢，是 brunch 料理人，
0: 对对对，
1: 主理人
0: 主理人主理人，你俩真不行整个小店开起来吧，然后我们到时候也都能去捧场。
1: 哦，真的很，但你别卖这么贵。
0: 那对对对，
1: 给我们优惠点。
0: 对对对，
1: 营养搭配真的很重要，
0: 很重要啊。然后呢，我们还要再提醒大家，就是咱们在立秋完了之后呢，这个运动量也要对自己进行一些评估，不要太大啊。因为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吃的这个部分，主打的是养阴滋阴啊。锻炼呢，最好咱们是选择早晚，并且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一点的是最好的。什么八段锦了、太极拳了、慢跑啊、快走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在外部去强化咱们的这个心肺功能。
1: 对。再有就是我们说呢，你一定要把这个觉睡好。因为立秋之后，我们说顺应这个节气的变化啊，作息上呢，咱们一定要做到早睡早起，咱们养精蓄锐，我们的肺气才能得到舒展。你像睡前呢，咱们还可以泡一泡脚，但千万注意，就是这个水温不能太热，帮助咱们缓解暑热，也有助于大家散热入眠。
0: 对。接下来就是不要吹凉风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之下啊，暑热呢其实还没有完全消散，我们还在这个伏天当中啊，没出伏啊，有的时候气温就是挺高的，秋老虎还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不要去直吹空调啊、电风扇什么的，对于敏感的面部、脖子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如果能挡一挡还是挡一挡是最好的。
1: 对，就是反正我觉得生活当中很多的小细节我们都是需要额外关注的。还有就是我想提醒，就是可能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就是是不习惯用吹风机的。
0: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你吹完那个头发，其实啊，咱们说你一时半会儿它真的干不了。就是你一定要让它干透。咱们比如说你要早晚出门，因为风还很凉嘛。你头发如果不干透了出去，你真的一下就容易就是受凉，容易感冒。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呢，你要是不把它吹干，你也非常容易就是带着那个半湿不干的那个头发入睡。
0: 对。
1: 会头疼啊，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啊，会导致还有可能是那个什么神经疼之类的。
0: 对。
1: 千万要把头发吹干，不要觉得说，哎，那吹风机都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我们都用不上，这自然干一会儿就干了。不是那么回事儿。
0: 是。
1: 比如说你摸着头发干了，头皮还没干呢，
0: 不然的话那个湿气呢就一直在咱们的那个头皮层停留了啊。
1: 是的，真的要格外的注意啊。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非常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

0: 有保障的，怎么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确实是很不错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咱们保护眼睛呢，来用一用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咱们就能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了。10分钟内周期购买，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就赶快来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的西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全省大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的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4度。

0: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周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提示大家啊，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到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

0: 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过程呢仅需30分钟，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记好这个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天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治疗的最佳时机，因为气温高嘛，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会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是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檀香院说：“方圆赵飞，我喝酒谁都不服，就服强。那咱俩应该是一伙的。
1: 对对对，
0: 我可能都服不了强，我只能就是一口下去我就得扶桌。到不了墙边就已经倒了。
1: 欢迎开朗发来了这个 taco 的图片，然后问你说吃没吃过这个 taco？
0: 吃过，但是都是在店里吃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擎天柱发的，我还说这两口子真厉害啊，早上做完贝果还能做 taco。后来看了一下，哦，是豁然开朗发的。
1: 对 ，taco 我觉得很好吃。
0: taco 非常健康。我特别喜欢吃 taco 里边的那个，就是卖的那种原味的玉米片。
1: 啊，对，
0: 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加。
1: 对。
0: 然后它就能吃到那个玉米的醇香，它吃起来很酥脆。
1: 哎。
0: 偶尔可能才会需要蘸一点点那个酱料。
1: 是的。
0: 但我就是觉得不蘸酱料，这空嘴吃
1: 也好吃，
0: 它这个味道也非常好吃。
1: 对对对，齐天就说：“我这有2瓶国窖1573，一直没敢喝，太贵了，用来珍藏。对，咱们有一些酒呢，就
0: 摆在柜里看。
1: 哎，对，
0: 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能喝
1: 啊。
0: 反正就感觉好像不一定能找到特别适合的场合，那就一直摆着。
1: 对啊，所以怎么才会有一种就是文化的感觉呢？就是越沉越香嘛。然后到了某一些关键节点，你真的拿出来喝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开心。看看人吧，这个20年了。
0: 哎。”
1: 这个10年来了。
0: 哎呀，收藏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微信我看看微信平台上这个刘。
1: 对。
0: 他说欢迎方圆回来呀，有了方圆的即食即品变得更加清新了。
1: 对，更加清新。
0: 他们俩是很油腻吗？
1: 对。你好像是柠檬片儿。
0: 对。是薄荷。
1: 对对对。
0: 一下就清爽了。
1: 对对对。
0: 再给大家一些这个立秋之后的养生提示啊，我们说立秋之后咱们要养肺嘛，那记住这3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养肺它是有一个黄金时间的，就是每天早上的7点钟到9点钟。怎么办呢？你每天早上咱不是要听即食即品吗？你就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做一些配合的有氧运动。因为你看咱们节目只需要大家听就行了。
1: 对，
0: 我们是陪伴式的，你一边听即食即品一边做些有氧，比如说你可以到公园去慢跑啊，到楼下去快走啊，你看这个时候还不是特别热。这个呢就能帮助咱们强健我们的肺功能。
1: 妈呀，真是啊，这不正好就是压在咱们节目这个直播的时间段，
0: 正好是这个时间段，你就到这个点了，你就跨小收音机，或者就你拿着手机打开那个直播，或者是回听就不行，就过点了。你就打开直播，你就下楼走去。
1: 对对对。另外呢，最简单的一个养肺方法还要提醒给大家，就是一杯白开水。因为秋天嘛，它为什么一直在这跟大家说那个养肺养肺啊，就是因为秋天呢它有秋燥，秋燥呢就很伤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养肺的重点就是要润啊。每天呢肯定咱们得保证喝水了，喝水量1500到2000毫升，少量多饮，小口慢饮，以自然冷却到40度左右的白开水是最合理的。
0: 哎，有人怎么说凉白开是最好的饮料？我现在就是每天喝那个白开水，然后就是给自己规定那个饮水量，真的要求自己就最少要喝到1500。
1: 对，
0: 然后你看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就是身边人买饮料啊，喝奶茶呀什么的，
1: 根本
0: 我就不想，也不馋。
1: 啊、
0: 哦、啊、真的有这个感觉，就是不想喝、
1: 哦、现在那个什么之前那个奶茶店什么的都很觉得有，因为有一些什么新口味也挺诱人的，
0: 对，
1: 现在都不想再喝。
0: 你看立秋的时候大家都说要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嘛、
1: 不喝，
0: 我、哦、不喝、我就觉得矿泉水非常好，
1: 哎，是的是的，
0: 觉得凉白开非常非常的健康，
1: 是的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水喝够量。
1: 嗯，
0: 还有呢，我推荐大家一个不要钱的养肺方法、就是开怀大笑
1: 啊，把这个坏情绪什么的都释放出去。
0: 对、其实人在大笑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其实它会吸收到更多的氧气，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氧气它会随着我们的血液行遍全身、让我们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得到这种更充足的氧气，
1: 嗯，
0: 这大笑是非常好的
1: 哦、所以平时呢咱们在家里边啊可以张开双臂，张开双臂之后呢你那个胸腔就打开了呀，
0: 嗯，
1: 哎，扩张胸腔，然后用腹部带动呼吸，可以增加肺容量、或者是吸满一口气，呼气的时候咱们慢慢吹出去，对对，让空气在肺里边呢停留的时间长一点，让肺部的气体交换更加充分。
0: 哦、
1: 感觉你做了一遍就是有舒展的感觉了，是不是？
0: 特别有，我以为是整个这个就是要扩张开我们的这个就双臂，
1: 嗯，
0: 然后要深吸口气之后大笑
1: 的，
0: 对，我都到准备，我是吧，哈哈 哈就开始准备笑了，结果是慢慢的呼气，
1: 对，你带动一点笑也没问题。
0: 对，
1: 就是，但你别下楼，随便怎么突然间你整一下的，就是只要你不这样就行。
0: 周围人都挺害怕的。
1: 对，你在家咱自己安安静静的，完了就是你觉得扩，哎，扩得挺开心的。
0: 嗯。
1: 然后说咱再带几声笑吧。哈哈哈！
0: 哎呦，底气真足啊！
1: 对，就很好。
0: 但其实呢，这个开怀大笑，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能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再一个就是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情，人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要打开，要舒展，要外放。
0: 对，任何时候要让自己快乐。
1: 嗯。哎，这很重要啊！
0: 谭先院说：“芳儿，你也恢复健康了，立秋天凉了，咱们也该聚会了。我第一个报名。”
1: 是，这事儿我们也没忘呢。
0: 嗯，记着呢。
1: 记着呢，记着呢。啊，我们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慢慢推进这个事的啊，也不会太久远。
0: 温馨说：“我太落伍了，你们发的视频我都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可能是年纪的差别吧，一个是不喜欢吃西餐。
1: 没事儿，这个偶尔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不喜欢吃咱就不吃了也无所谓
0: 啊。对，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更关注一些，比如说哪儿新开了什么什么店呢，我们可能还会很好信儿的说那去尝一尝，感受一下。如果大家就是看到了一些比如说推荐的在短视频平台上啊，或者在那个什么宣传单上啊，如果你觉得感兴趣，因为现在的这个饮食就是那个餐厅，不会特别贵，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尝一尝。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们要保有这种对生活的这个事物的一些新鲜感，
1: 对
0: 呀，和好奇心。
1: 豁然开朗啊，终于被咱们说通了。上周还在那儿一
0: 直，我看了大连汽水，哎呦我天哪，
1: 就是咋说都不行，就是大连汽水，就大连汽水。说这回终于改喝碧螺春了，我跟你说，必须给你鼓掌，
0: 鼓掌，
1: 你太棒了。
0: 你一般不起高调很难呢。
1: 对，成天不不愣愣的，终于不不愣了，
0: 终于开始喝茶了。非常好，好的开始啊。
1: 对，
0: 蜗牛说，飞圆啊，你俩有光辉岁月的微信吗？他咋退群了呢？挺想他的，这孩子你咋退群了呢？你能听到节目，赶快加回来啊！以后有啥不知道抄不抄水的，你好指导我们呢。我确实那天在群里看了，说这回都不知道能不能抄水了。
1: 那不知道这孩子咋的了。完了，那个原来我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那个互相 diss 的那个对象，
0: 对，
1: 现在没有了。
0: 是不是辉哥让你 diss 走了？
1: 哎呀妈，不能吧，这么脆弱吗？40多岁了，
0: 我们问问他
1: 啊，一会儿就问问他。
0: 对，奶茶说来了，欢迎圆儿姐回家。而且他还艾特了豁然开朗，说你进步了，保持啊。
1: 哎，我跟你说，你看，就是大家都为你开心，豁然开朗。
0: 真的
1: 啊，
0: 咱们这个群里就是这个氛围营造的太好了
1: 啊。咱们这个群里边就是谁要是好了，变好了，真是彼此为彼此发自内心的开心，
0: 发自内心的开心。然后我们要把这些更注重健康的这些养生的知识分享给大家。
1: 是的。 行啊，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第一个呢，就是宁夏的红枸杞加黑枸杞的这个组合。
0: 对，
1: 哎，枸杞呢，你像这个红枸杞，我们都知道它特别滋补，然后又很温补。黑枸杞呢，它也非常厉害，
0: 嗯，
1: 它号称滋补软黄金，哎，是花青素之王。这个抗氧化的效果是维生素 E 的50倍，维 C 的20倍。十粒黑枸杞里边花青素的含量呢，就能顶一个大橙子了啊！而且这个黑枸杞当中它的那个营养元素呢，特别容易被咱们所吸收。像这个花青素，它就能够清除咱们体内的自由基，抗氧化，还能够减轻疼痛和浮肿，改善循环。然后咱们这次呢，这个黑枸杞是送给大家的。
0: 哎，就在这个套组当中啊。嗯、然后呢，我们也确实是跟厂家磨了好长时间，包括你看这个黑枸杞，一个是送的，再一个呢就是拿。

0: 哪怕是送的，也不可以用简易包装。
1: 对，
0: 所以就是不管大家收到的是红枸杞还是黑枸杞，它整个这个套组当中那个包装的品质都是一致的。然后买回去呢，大家可以尝一尝250克一袋的这个红枸杞，然后再加上100克的黑枸杞。红枸杞是2盒然后黑枸杞呢是1份，到手呢就是一共啊加在一块是1斤的红枸杞加上1罐的黑枸杞，一共的价格是多少呢？是118块钱。
1: 对对对，
0: 只要118，大家就能把这个枸杞套组带回去了。然后我们呢就是送黑枸杞的这个套组只有100个名额、超出100个名额之后呢，这个黑枸杞就不会再送了。
1: 是的，大家如果家里边的那个枸杞吃完了，咱们可以赶着这次团购又有了，然后就进行下单。然后如果大家平时呢不太吃这个枸杞呢，那咱们就把吃枸杞可以作为一个日常的养生的一个方式，持之以恒的方式。你就是泡水你就整2粒，然后咱们泡完水呢把那个枸杞也吃了，哎，不扔掉。你煲汤，然后那个包括现在咱们跟大家提到的煮点什么银耳百合之类的，你就捏一小把枸杞放进去。这个就是在无形当中咱们就进行了一个滋养和滋补。
0: 对，然后包括你家里如果做什么发糕，蒸什么馒头，其实都可以把这个枸杞加进去，
1: 摁上面几个。
0: 对呀，就是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你看养生的健康的食材，它就是你可以无孔不入的在生活当中见缝插针的，咱们就把这个营养补充了。
1: 是的。
0: 然后如果大家想订购这个红枸杞跟黑枸杞的套组呢，可以拨打400-999-0139，这个是电话订购啊。电话订购呢，咱们可以跟小管家直接说，然后可以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然后这个是很安心的一种购物方式。
1: 是。
0: 或者呢，就是你直接网购，其实现在也很方便。大家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你发666这3个数字啊，就能够收到链接了。然后你填完这个地址之后呢，以后再下单什么产品，其实就相当于一键下单。因为你的地址已经就是输入在上面了。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很方便。
1: 大家回复666啊，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然后点击链接呢就可以看一看，看看咱们这个枸杞都长啥样啊，是不是真的就像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么好。你看产品信息，看配料表，看图片，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这个情况啊。另外呢，如果大家回复666在吉林之声的平台上呢，你还能收到另外一个链接，就是白水杜康的双龙献福酒。这个酒啊，它也是纯粮食酿造的，然后价格119块钱，6瓶一大箱，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你就放着。然后咱们有事儿啊，或者是那个朋友聚会啊，自己那个平时在家想喝一下呢，你会发现这个酒又好，然后价格又非常划算，性价比超级高。
0: 而且我觉得喝这个杜康酒呢，还很有那个就是文艺的气息。因为你看从小咱们学诗，就是何以解忧，
1: 对，
0: 唯有杜康，
1: 感觉好像有一点古人诗词的那个感觉。
0: 对，很诗意啊。而且呢，每一瓶这个酒呢，它都是杜康酒业集团生产的，真的是正规厂家，品质是绝对有保障的。而且你看酒标上啊，它的那个原料啊、等级啊，包括厂家信息啊，都写得清清楚楚。它不是咱外边买的那个，就是价格很便宜那种散装散篓子。这是正规酒厂出品的，存放也很简单，咱们就找一个干燥的、通风的、阴凉的地方放着就行，你别拿到它大太阳底下去直晒。
1: 对
0: 啊，所以你就是储存得当的话，咱们囤个几箱慢慢喝慢慢用都没有问题。
1: 52度的浓香型嘛，然后就很适合咱们去小酌然后也不上头。这个酒你喝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不会出现咱们醒酒了之后或者是第二天那个后脑勺嗡嗡头，这个不会出现的，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的。你喝的时候呢，你也能感觉到就是它有一点酒香气在那个舌尖散开，在那个唇齿之间留香，咽下去呢也不辣喉，不是那种就是特别烧听话的那个感觉反正就是还会有一点回甘。这酒真的是值得去大家把它放到家里边，然后就是有事儿的时候咱们拿出来喝。
0: 走亲访友啥的，这个酒其实也挺合适的，因为你看双龙献福这一听都特别吉利。就很吉祥。然后包括它那个包装是那种红彤彤的，也会让你有一种福气满满的感觉。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每一瓶都是500毫升的，然后一箱是6瓶，价格呢是119块钱，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666，然后点击收到的链接直接来下单。
1: 玉馨说：“周一早上好，欢迎方圆归队，又可以分享健康，一起快乐了。”
0: 是的。
1: 听气象专家说，咱们长春今年的热度可以堪比广东了。修也比别人会修，既能避暑又能调养身心，简直是双赢啊！
0: 我不是特意挑的那种。

0: 到那时候大夫说你需要那个就是着重调整一下。
1: 大夫太会挑了。
0: 对对，这大夫比较会挑。挑之前还不知道那两周会那么热。平均近日，哎呦，那两周其实我要来上班我能凉快点，因为单位有空调啊。
1: 啊，对，
0: 我家里那时候是没有空调的。
1: 对，但是不行，你那个时候需要就是完全相对来说静止
0: 啊。对对 对,
1: 对，
0: 需要静止的修养。
1: 对对对。
0: 平易近人说，方圆赵飞早上好啊。方圆说的白色蔬菜白萝卜算不算呢？
1: 算呀。
0: 那肯定是算的呀，
1: 白萝卜咱们在秋天吃非常好啊。
0: 嗯
1: 啊。
0: 然后他说另外就没有了、
1: 啊、
0: 你要另外的什么呢、啊、把后半句打出来 啊。李亮在我们的群里发了一只哎呦可爱的小猫，
1: 好像还是小猫崽呢。
0: 哦，好可爱呀。
1: 嗯
0: 啊，他说小猫盘核桃。
1: 哎呀，李亮我感觉就是天天那个生活状态特有意思。
0: 嗯嗯。豁然开朗说，天天喝茶对身体好吗？
1: 当然好啦。
0: 嗯，
1: 茶多酚呀什么的，这对咱们身体都很有益处的。
0: 对，这肯定比你天天喝大连汽水强、
1: 啊、那当然了。嗯，
0: 擎天柱说，我插着耳机听咱节目呢啊，在马路边上边走边听，偶尔也笑啊，比如说看综艺啦、嗯、看相声小品啦，但我笑声很难听，有股大鹅在叫唤的感觉。
1: 啊，我知道、
0: 哎、
1: 我
0: 也会大鹅笑、
1: 啊、
0: 就是笑出大鹅叫的那种，就是这样就是极度高兴的时候、
1: 啊、
0: 我也会笑出那个声来。
1: 啊
0: 那说明你非常开心，
1: 发自内心了。
0: 对，他说笑到最后好像有种气儿没喘上来的感觉
1: 啊。是那个感觉，是那个感觉、
0: 啊、就是我们说有时候要笑岔气儿了
1: 啊。对 对, 对，
0: 就是那个感觉。
1: 对 对, 对, 对。 嗯自由者说欢迎方圆回家，
0: 谢谢大家、
1: 哎、回来了啊，回来了
0: 回来了 啊,
1: 啊。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不是立秋养生嘛，像刚才平易近人说到了、
1: 嗯、
0: 吃白色的食物白萝卜其实它就算，还有什么呢？还有百合也很推荐大家。
1: 嗯，
0: 百合味甘它归心肺经嘛，就能够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咱们刚才说到了，你可以拿这个百合跟银耳炖一炖、
1: 嗯、
0: 然后放上咱们这个红黑枸杞的这个组合。
1: 嗯，
0: 或者大家可以做什么呢？做一碗百合沙参饮。咱们可以选择鲜百合啦、
1: 嗯、
0: 北沙参啦、去核的红枣啦，加上一点点冰糖，或者是你等它放到这个就是温凉之后，
1: 嗯，
0: 可以放蜂蜜。
1: 哦，
0: 嗯，
1: 这个我听起来应该是很好喝的。
0: 哎，你就小火炖煮个30分钟之后就能喝了，都很润。
1: 对，上周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个新疆菌枣也特别好，如果大家买了、
0: 啊、
1: 正好咱就放里。
0: 对，
1: 哎对，这个是百合沙参饮啊，清肺润燥、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动作可以稍稍的往回收束一些了。
0: 嗯、
1: 因为就是我前两天那个最热的时候，因为但是那个不是说之前控糖控糖啥的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水果就吃的少了一些了、嗯、但我前两天寻思算了吧，就是
0: 爱谁谁吧，我就
1: 对对对，这西瓜我也必须得吃了、
0: 嗯、
1: 我就是一天吃四分之一个。
0: 你自己能吃四分之一个
1: 啊？对，那我是还是控制了呢。嗯，
0: 哇，
1: 因为我最爱的水果可以说就是西瓜了
0: 啊。你非常喜欢吃西瓜？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也挺喜欢吃的，但是呢这半个月以来、
1: 嗯、
0: 我一口都没吃。
1: 一口都没吃啊？
0: 嗯，一个是会想吃、
1: 嗯、
0: 因为我家楼下就天天有一个那个车就在那儿卖、
1: 啊、
0: 尤其是你想晚上吃完饭遛弯的时候、
1: 啊、
0: 那个是一天当中最凉快的时候
1: 啊。对，
0: 他就支了那个车在那儿，完了就现给你叫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哎呦我的天啊，把我馋的呢。但是我就记得医生跟我说，他说西瓜还是比较寒凉
1: 啊，是，
0: 而且西瓜呢就是稍微来说它的含糖量真的比较高
1: 啊。是是，
0: 所以就一直忍着没有吃。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吧、
0: 嗯、
1: 就是像我这种太愿意吃西瓜的朋友了，咱们就可以稍微的有一定的适可而止的这个情况了啊、
0: 哎、
1: 啊，西瓜呢就是它的那个寒凉会有一点点伤咱们的脾胃啊，引起腹泻，而且现在确实天气也有点凉飕飕的了，我们就不要再去给自己的那个身体增加更多的寒凉了。
0: 嗯，所以就是在饮食上我们也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注意事项。
1: 嗯
0: 嗯，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最近呢这个非常火爆的电话啊，400-609-2166，只要是大家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因为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马上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啊，整天觉得眼睛又干又涩的，咱们都可以来试试这个好视力的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呢，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能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今天是只要电话能够打通订购，都会多送大家78元的眼贴，那就记好这个电话吧，400-609-2166。
1: 嗯，尤其呢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眼睛越来越差，手机上的那个字儿吧调得很大了还是觉得模糊不清，还有的朋友就是见风见光的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一定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

0: 眼贴，它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的草本精华，我们直接呢贴到眼皮上，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啊就会觉得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得劲儿了，手机电视呢都能看清了，模糊、干涩、流泪的发痒的情况呢都是能够慢慢缓解的。
1: 那好视力周年庆啊，最后发放的这2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效果的话呢，记好400-609-2166，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购买好视力的，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额外会再送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还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再送一台智能按摩仪，这一个电话呀就带走4份好礼了，抓住机会，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平行健身说，另外你俩啥时候开直播？
1: 这个事儿确实是，
0: 我俩没啥计划，
1: 有待商榷。因为开直播不光是我俩坐在这儿播就行了，我们整个这个设备在外边需要各种调试。
0: 对，
1: 光有我俩在这儿是没有办法实现和操作的。
0: 对，还得有那个导播的几个同事来配合我们。忽然看到说你们那儿西瓜多少钱一斤呢？我们这儿西瓜这两天我没吃，前两天是7.8毛，就大车上是7.8毛，8.8毛。
1: 啊，对，我家楼下是8毛，8块钱一整个，不能挑。
0: 哦，
1: 就是你可以选你买哪种，
0: 大小是还可以，不是那种很小的是吧？
1: 就它都带，非常神奇，它大小非常均等。
0: 8块钱一个。
1: 哦，
0: 然后生鲜超市呢，反正就是普通一点的，我记得卖的是1.8毛，1.1毛8，还有1.48毛8的。
1: 哇，你真的很喜欢吃西瓜，
0: 很喜欢吃，
1: 各种观察它的价格。
0: 但是那个就是我不会去买那种就是贵一点的那个西瓜，因为当时那个我去那个生鲜超市，他们说买这个买这个，小伙这个甜的，我想说我就是不想要太甜的。
1: 对，
0: 就是有的现在那个西瓜就是齁甜齁甜。
1: 我觉得西瓜现在主要就是你水灵就行。
0: 哎，对，
1: 然后你别吃起来闹不登的，
0: 有那个西瓜味儿就行。
1: 对，有西瓜味儿，稍微有点甜，然后你水灵，这个是最主要的。
0: 对，所以我都挑最便宜的去买。
1: 哦，对，其实很合理。
0: 对，
1: 而且就是大家如果在买水果或者买什么上买菜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你多比较一些，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就熟悉家门口这个菜市场了，就经常去，然后也就不觉得说那个价格怎么样。但有的时候啊，就是个别菜市场它会在不同的商品之间适当的调价。
0: 是，
1: 你比如说它可能这一样东西卖的极其便宜，你就经常到这儿买，可能你买这个呢顺手你就再买点别的，它可能在别的上稍微把价格调高一点点，就是它能从整体上把这个价格赚回来。
0: 哦，勾回来给他。
1: 对，就我家就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家里就是调理身体嘛，然后就是一日三餐在家里吃。对，你看就是那种生鲜超市，菜场和早市那价格完全不一样。
0: 是，
1: 多对比对比。
0: 哎呀，真是
1: 都是生活技巧，
0: 简直了。行，看看时间呢，今天也只能跟大家唠到这了啊。我们这期节目的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8热线，我们明天再见吧。
1: 明天见啦。学着大象歌谣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狗的猫，我知道。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

0: 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5: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好久不见，大家有没有想我？方宁赶紧出现，大家在问你，方宁去哪儿了？
8: 刚才啊，去调整了一下，刚才调整了一下空调啊，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我终于搭档回来了，
7: 嗯，
8: 这个感觉就不一样，是不是？
7: 立马有底气了哈。
8: 看我这个精气神也不一样。我上一档节目赵飞的搭档也回来了，我看他今天状态也不错呀。
7: 哎。
8: 嗯，那这样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跟大家说说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白城西部部分地方今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
7: 温度方面是这样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最低气温延边地区19度，其他地方21到2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今天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8: 这两天我们啊，吉林省内啊，就是咱们省内感觉空气质量呀，包括温度啊，还都是挺不错的，挺舒适的。那明天怎么样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城、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7: 温度方面，明天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地区15度，有点凉，其他地方22到25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继续往上爬呀，可以达到33度，最低气温25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8: 嗯，前阵儿给大家热够呛啊，这一下子温度降下来了，有的朋友还有点不适应呢，早晚真的有点凉，大家一定要记得适当的增减衣物，小心感冒啊。
7: 天气预报显示说，从今天开始连续三天，我省的气温呢又会明显的回升，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如果晚上的最低气温可以达到25度或25度以上，有可能又会出现前段时间的那个热带夜，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但是好在立秋了，老祖宗的智慧大家都在感叹，立秋之后马上就凉快了，
8: 特别是立秋当天一下子就转凉了，还让大家觉得真的是太舒服太惬意了。但有的朋友可能晚上习惯了开窗睡觉的，那咱们从现在开始一定要记得啊，不能再开窗通风睡觉了，这样的话容易着凉感冒，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7: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有事您说话。黑姨好久不见，他说怎么没看见直播呢？开了。黑姨，我们的吉林之声视频号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进入到视频号直播间的家人们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把我们这一周的直播都可以预约上。
8: 嗯，一键预约非常的方便啊。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9: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10: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11: 这物业又在管的，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8: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7: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

0: 知足常乐特别可爱，他说我这是啥眼神啊，方宁那不在那儿呢吗？不好意思啊方宁。
1: 刚开始直播的那个开播的那个功夫劲儿啊，
0: 真不怪你，
1: 方宁 跑出去啊，开了一下空调，因为我们屋里的这个空调实在是太凉了，但是我调整了一下，我发现好像外面的温度设置的还挺好的，但是可能就是屋里体感，因为这两天我们外面降温了以后，就是你在屋里的时候那个需求对空调的需求没有那么低了，就是它稍微来一点就行，没有还不行，稍微来一点就行，如果空调的这个风过大了，会也会感觉到体感非常的不舒服，容易感冒，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尤其夏天大家贪凉的朋友们，又是冰镇西瓜，又是空调，又是什么冷风直吹的，咱们现在呢一定要调整一下，不能这么猛的生猛的吹空调了，特别容易着凉。
0: 嗯，谁能想到直播间可以大变活人哈，一开始看没有人，后来发现哎回来了。
1: 没有啊，刚开始不有严大在吗？
0: 嗯，
1: 严大也是人嘛。
0: 啊，你说的对哈，我把自己忽略了，我以为自己是神呢。原来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啊。袁奎大哥说在通话问候二位啊，欢迎您欢迎您。还有黑姨说哎妈才看到二位好，问候大家好，欢迎黑姨。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有空线，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情况。
1: 嗯，好的，我们先说一下近期啊大家跟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松原的高女士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老母亲90多岁了，在农村居住，属于农村的居民医保，目前呢属于半失能状态。高女士就想问一问，照顾瘫痪的老人，照顾瘫痪的家人，有没有相关的补助呢？
0: 当时呢由于我们的电话比较多，高女士的电话没有接到直播间，但是我们在节目上已经提示高女士了，说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会和咱们当地的医保局联系。那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记者采访前郭县医保局工作人员的录音，我们来听一下。
2: 是这样似的，咱们有一个那个长护险，你得是那个经过评估，你符合的那种失能人员的标准之后才能享受这个长护险，没有单独的什么补贴。
3: 他这长护险如果评估的话是怎么评估，怎么个评估法呢？
2: 就是你得需要向我们提申请，然后有专门的机构对你进行评估，就是你属于失能几级，就达到一定的级别之后，就是你包括你居家或者是去那个长护机构，就像不能说是养老院，就是我们定点那种的长护机构，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能那个省一部分费用，就是这种意思啊。
3: 申请的话怎么申请啊？我们得是上村里吗？还是？
2: 你打6826237，这是大病长护科，你就问他关于长护这些事儿咋的啥，他告诉你。
0: 在去年的12月份啊，曾经有松原前郭的听众咨询关于长护险的相关问题，我们也为此咨询了前郭县医保局长护科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电话04386862736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听一下工作人员的答复。
4: 嗯，咱们必须失能6个月以上啊，失能6个月以上就符合我们的要求，做一个评估。有两个方法，一是咱们在那个微信小程序上有一个松原市，长期护理保险，你关注一下它，一个公众号，你关注这个公众号，然后那顶有一个自评表，你自己打打分看看符不符合。
3: 哦，
4: 老人，要不然如果说不符合，你申请了以后，他去评估的话是收160块钱的，如果他要是通过了以后，这160块钱由我们出。如果不通过就得你个人出了，是不是这情况？要不然咱们这钱不白花吗？
1: 工作人员也提醒大家了，可以通过啊松原市长期护理保险微信公众号，这个不是小程序啊，这是微信公众号。我们刚才啊特意帮着大家搜了一下，在这个公众号上您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点击服务，在这个服务里面就可以有相应的这个申请，包括你可以自己先自评一下，如果觉得符合了，然后咱们再拨打前郭长护科的电话6826-2376申请鉴定。
0: 这个电话呢应该是多了一位，一会儿我们再核实一下，因为咱们吉林省呢除了长春市和吉林市是8位电话号之外，其他地方呢都是7位，这个电话呢我们一会儿再核实一下，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
1: 好，大家耐心再等一等啊，在音频当中我们听到工作人员说的是六八二六 6826237，大家可以一会儿我们再核实一下啊，跟大家再确定一下，然后大家再打这个电话。
0: 是的，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热线0431-8581-5119，
1: 除了热线，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早上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也比较多，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您别忘了点击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一键预约我们本周的直播。也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为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这个点赞啊，大家为我们点点赞，现在小赞赞呢才6000多。
1: 大家辛苦了啊，帮我们多多点赞。如果大家方便的话，进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帮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链接。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也在我们的右上角有这个下周包括本周啊这个直接的预约啊，就是本周咱们可以全部预约。等预约之后呢，就是以后我们节目一开播就直接推送给您了，就不用咱们东找西找的那样耽误时间了，就非常的方便。
0: 雪英大哥说热热热热热，比前段时间真的好多了，做人要知足啊，你就是个平凡人是不，热是正常的。
1: 还都想当神仙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哎呀，擎天柱啊，你瞅瞅人家又在给咱们晒美食呢，晒美图呢，这日子过的这真像神仙日子了。那这早餐吃的都有点像图片，都像网上荡下来的。擎天柱，你能确保这不是从网上下载买的吗？这么好看，这么美，然后简直就像是网图一样，我们都不相信你了。要不然你把自个儿拍进去，让我们看看。
0: 要有图有真相。
1: 你看又有咖啡，又有蜂蜜啊，又有这面包，真是太好吃了。
0: 您的这个蜂蜜是买的国外的这个蜂蜜吗？进口的蜂蜜吗？那这个性价比怎么样？别忘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时不时的和大家推荐国产的蜂蜜啊，也挺好的。不管是不是擎天柱的，但是。是这份心意我们都收到了，谢谢擎天柱，希望我们都可以过上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才是日子呢，
1: 才是神仙日子呢哈。
0: 不能一天天净伺候月子。
1: 早上一听着严大这就是早上没吃饭来的哈。你可以自己早上想办法自己做嘛，做的像擎天柱一样这么美味。然后也有可能，我就说擎天柱你肯定是网上当的图，有本事你把自己拍进去，把媳妇儿拍进去让我们瞧瞧，然后别光给我们拍美图，我们要看看擎天柱到底长啥样。
0: 你这明显的是羡慕嫉妒了。怎么就不能。
1: 你有本事把那个你那好吃的拿来给我们尝尝，人光看图那不行，都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
0: 哎呀，
1: 必须得尝一尝才知道美不美味。
0: 信号不好。说啥？你说啥？大点声。
1: 擎天柱装聋作哑去了，这半天都没回复咱。
0: 大点声啊！黑玫瑰黑姨说特别可爱，他说一直摁着呢。谢谢黑姨再给我们点赞。星星大哥说我不怕热，是啊，您飞的一飞那么老高，您可不怕热吗？那都好几千米了，时不时的回来看看啊，看看我们。
1: 还有华华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新的开始，今天是周一，又看到两位熟悉的面孔，早上好，您好，欢迎华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是的，自由飞翔说点赞了，为什么不显示呢？是的，不瞒您说，自由飞翔，有的时候我自己给自己点赞哈，就是咱们直播的时候，我自己摁着这个嘛，它真的没显示，不知道为啥，它可能分辨出来了吗？应该不会呀。
1: 用你自己的话说，你点的不够，你看人家雄鹰大哥之前点的1000赞不就出来了吗？
0: 雄鹰大哥继续加油啊，现在还没看到您。
1: 行，大哥说行，我现在飞下来，我先落地啊，我再给你们点。在高空的时候不安全，我不能在天上给你们点。
0: 蜗牛阿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哎呀妈，这回农村活太多了，一直忙不完，昨天八炕一直在烧炕，只能是听咱们的收音机忙活手里的活了，就是耳朵听，手里头还不能停，是吧？的确是辛苦了啊，但是这才是咱们农村有意思的地方，虽然活儿挺多的，但是只要不赶，不像秋收那么忙碌就行，慢慢干呗，是吧？这八炕的确是一个，不仅是个力气活，它是一个技术活。
1: 哎呀，这 还真挺不容易的。嗯，但不知道怎么样啊，现在烧的是不是挺成功的啊？希望咱们家里现在这个，如果说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如果有些活儿咱们能干的就提前干了，要不等到秋冬真的凉了，你现整那肯定还得等一等。嗯，现在呢已经开始入秋了，以后逐渐转凉，但是它也不会一下子就那么凉，有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有秋老虎反反复复，所以这段时间的气候变化大家一定要随时留意。
0: 嗯，你看，说不到念不到的秋老虎，这不就来了吗？明天后天啊，还有高温，大家提前预防一下。德惠市的池先生刚刚给我们的导播间又打来电话，关于想把这个下水接到市政管网上的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我们会再和当地的我们的市政部门我们联系一下。您呢也需要再和他们保持联系，因为这市政管网不是咱们想接就能接的。您听说其他人把这个下水的管子直接接到市政管网上，那也仅仅是听说，这个事儿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如果到冬天一上冻，那可能就更不好办了。池先生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1: 嗯，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99，继续为大家开通，有事您说话。
5: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6: 我家里暖气吧，
7: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6: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5: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5: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8: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5: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今天我们导播间的电话呢稍稍有一点故障啊，大家呢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打04-3185-815-111-858-1599。在我们视频号的公屏上，幸福生活他说吉林省的粮食直补什么时候能下来，您问的是直补是吧还是地补？长白山寻英大哥已经给回复了，一般呢11月份以后才能给种粮的补贴，那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们也向收音机前和我们视频号端的我们农民朋友求助一下，咱们2026年的直补现在已经下来了吗？25年的发的就比较晚，26年的大家已经收到了吗？因为各个

0: 点点的就能把它起下来。起下来之后呢，拿那个墨抢子把那个烟油子打掉，这个砖呢还可以继续用。八炕绝对是一个技术活，你八炕啊，它不是啥技术活，只不过保证这个砖咱别给它弄坏了、弄碎了就好，浪费了。八炕它是一个技术活。
1: 这需要那个什么吗？抹水泥吗？
0: 当然不需要了，
1: 就是黄泥是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那这是咱们的黑土抹的吗？
0: 如果要是有黑土的就黑土，没黑土的就黄土。
1: 反正就地取材，哎，就可以做了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尤其像如果要是常年在城里生活的孩子们，可能真的就没见过这个过程。要是小一辈儿啊，像我儿子他们这一辈儿，要看到这个过程，那觉得一定是很稀奇、很有趣儿。蜗牛阿姨有没有带小孙女儿一起看这个过程啊？她是不是很好奇？一定很好玩吧？
0: 问一下方宁，在这个炕边上的这个白色瓷砖这一条叫啥？
1: 炕沿呗，我看一下、是不是？
0: 是的啊，原来这个炕沿呢，咱们用的都是这个木头啊，比如说像黑槐啊，或者是杨木啊，家里好一点的会用这个松木，因为它越做越亮。这个炕沿有的时候呢是家里边生活条件的一个外在的显示，条件越好的炕沿越宽，它的材料呢就越好，比如说用松木的。如果要是家里边原来在农村条件一般的，可能都没有这炕沿。
1: 嗯，我们家老家是在西北，我小的时候是在姥姥家长大的，姥姥家呢也是啊，我们也是铺的炕，但是我们西北的炕呢，因为住的是窑洞，所以这个炕呢跟咱们这个还不太一样。
0: 嗯，
1: 我看到阿姨家的这个炕呢，就是单接出来了一个炉子，我家的那个炕是连着锅台的，就是锅沿的两口大铁锅，然后做饭，做完饭的同时家里这个炕也就烧热了，上面呢还铺着席子，铺着那个就是那个油毡布，不知道咱们这边铺吗？
0: 嗯，
1: 反正就是炕上暖暖和和的，然后家里呢那个热气腾腾的饭啊煮好了，有时候我姥姥会给我煮那个水果罐头，反正就屋子里特别的暖和，哎，感觉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的温暖，特别舒服
0: 啊。姥姥家是在西北的，
1: 对，
0: 啊，我老家在窑洞的，
1: 对，山西那一带的，然后呢其实是从山西那边传过来的，然后我们家因为内蒙山西接壤
0: 比较近、
1: 对，所以呢当时是我们是在姥姥家住的时候，姥姥家那个是山西的窑洞，真的是挺有特色的，冬暖夏凉特别舒服。
0: 嗯，
1: 我们家那个也是这个炕沿，就像你说的是用那个木头做的炕沿，然后我们小时候经常喜欢在上面啊出溜上去出溜下来，哎，觉得可好玩了，那炕也大，然后来回跑，那小孩子们总感觉就有意思，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
0: 嗯，
1: 你像大人可能就不愿意那么来回爬了。
0: 嗯，是的，谢谢蜗牛阿姨跟我们互动啊，让我们一下呢又回到了自己的小的时候。雄鹰大哥说，山西还是陕西呀？
1: 山西，
0: 山西，陕西是大西北，但是山西呢离得还是稍稍远一点啊。山西的北面简称西北，咋的？
1: 我们内蒙呢，其实有很多人当年是走西口去到的内蒙，所以呢其实这个附近啊，就是那一片呢，就是有很多的，就因为历史的渊源嘛，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交融啊，或者说有一些从西北来到内蒙的，包括其实闯关东也有很多从山东来到东北的，那所以这个地方的交融真的有的时候是有历史的原因在里边的，但是时间的关系啊，年头比较长了，大家都已经不说自己是哪儿人，你像我来东北比我在老家待的时间还长，东北是我的第二故乡，现在我觉得我在这儿的记忆和这样的情感可能比我家乡那边呢还深，这就是随着我们自己不断的这个到处溜达啊，到处走扎根，现在把根已经深深的扎到了黑土这片泥土里啊。
0: 嗯，是的，幸福生活说，以前的大炕呢都是脱坯用泥做的，是的啊，脱坯，我已经把这个脱坯打到了公屏上啊，不是脱皮，那脱皮的话太疼了，是脱坯，用这个稻草里边和上大黄泥，它专门有一个模子啊，是脱坯用的。
1: 嗯，咱们这边的炉子里冬天取暖烧的是什么？严大，就是你看阿姨家这个炉子里这个连接着炕嘛，一般烧的是什么？
0: 嗯，你猜现在主要烧的是啥？
1: 我不知道啊，我问你。
0: 现在
1: 炭吗？
0: 不是炭，煤呀。如果要是条件比较好的，会冬天的时候买煤，原来烧的就是苞米棒。
1: 像我家那儿呢，因为属于煤炭比较多的，所以到冬天的时候燃煤取暖一定要注意安全，有的时候很容易闷着啊。像阿姨家的这个，我们就看的也是烟囱这样搭着的，不知道那个上面是怎么走的啊。冬天的时候取暖的时候，阿姨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0: 它这个呢，我们在东北管它叫抗烟墙。它这个也是接到了炕里边的这个烟道里，直接和烟道就走了。外边呢，在这个厨房，就是我们叫外屋地啊，应该也是连着大灶的。冬天烧着的时候，做菜呀、做饭烧热水会热乎一点，但是呢还不够。这个炕烟墙，等到冬天把这个小炉子一引着，它那一面墙靠近卧室的房间的那一面炕烟墙，它都是热热的，它就可以起到散热的作用，散热的功能。阿姨，我说的对不？
1: 阿姨这一段时间回到家老家这边来了啊，哈尔滨这两天呢可能比我们吉林还稍微凉一点，尤其前段时间特别热的时候，就是咱们这儿也特别特别热，人家那边呢比咱们能低个一两度，就感觉稍微能凉快一点。但是今年这个东北啊，大家都感觉到了，因为这个气象的变化，会感觉到这个夏天啊格外的炎热。好在立秋之后呢，这个温度降下来了，这两天呢陆续可能温度又要回升啊，大家随时留意天气变化。
0: 好，9:26，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接下来我们进广告吧。
1: 好，稍后继续回来，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
0: 立秋了，立秋之后大家是不是要补补秋膘啊？那如果要是好酒给您准备好了，好菜是不是也有了？那好菜配好酒正好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啊。现在呢好多我们农村的家里边，如果要是有考上大学的孩子都会准备两桌，是吧？那咱们这一款某宝上同款188元一箱的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现在一箱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的优级的纯粮酒，到手价只要119元，算下来一瓶呢20块钱左右，比散装酒还划算。如果您想尝一尝，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而且咱们这酒呢是实打实的纯粮酿造，精选高粱、小麦、大麦、豌豆5种好料，传统古法酿造后，还经过长时间的封藏，酒体呢通透明亮，酒花特别饱满，入口绵柔不辣喉，52度的浓香型刚好呢适合小酌。酒醒了以后呢也不会让您上头，包装呢更别提多喜庆了。这个红色的礼盒呢配着双龙图腾，金红配色加上精美浮雕，整箱6瓶500毫升，手提咱们设计出门呢就是咱们送礼的话也会非常的方便。要是咱们说摆酒席啊，那更有面子啊。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就是我们自己喝这个也都挺好的。400-999-0139，400-999-0139。
0: 大家发现了吗？现在咱们在做席啊，特别是咱们农村，不管是请这大篷车，还是自己家里做席的，虽然桌上都放一瓶酒，但是动的很少，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性价比高的就可以。像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白水杜康，杜康大家都知道，这是名酒是吧？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它红色的瓶身喜庆，而且52度纯粮食酒。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它没有半点勾兑的酒精，自己喝着也放心。现在119块钱到手，整整是一箱6瓶装的，性价比超高。如果您想试试或者想囤一点，都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哎，如果大家想要喝的舒坦一点儿，咱们就得喝这种健康的纯粮食酿造的，它就是用水啊、高粱啊、大麦、小麦、豌豆这5种料，没加半点的这个勾兑的酒精，包括它的原料也是超级干净的，非常的纯净啊。咱们大伙儿要想喝点酒，咱就喝点好的纯粮食酿造的，也不上头，喝着呢还舒坦。如果大家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现在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因为一诺叶黄素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您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现在多花9.9元，可以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前提是得周期性购买的。如果要是怀疑自己眼睛生病了，一定要看专业的眼科医生。想补充叶黄素的，您可以打电话了解一下：400-136-1686。每天前100名订购的，还可以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400-136-1686。是不是感觉眼睛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就发花，可累了，不想再看了，是吧？或者是平时眼前就像有一层雾似的，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见点光见点风啊，要么就刺痛，要么就淌眼抹泪的。如果想缓解视疲劳的叔叔阿姨，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现在26周年大庆，好视力呢有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吉林的听众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1: 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一样，贴完明显的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会特别的轻松。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好视力眼贴，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因为除了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之外，还有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的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如果需要，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事儿。如果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30分钟，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虽然现在已经入秋了，但是秋老虎也比较厉害啊。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想治疗，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赶紧治疗静脉曲张，这个时候的效果会比较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0: 是的，大家如果现在参加的话，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5名预约成功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 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我们推荐的好物，正好您需要的，可以直接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订购。如果家里边已经囤了比较多的东西了，那咱们就先吃先用，用完了之后再需要的再买啊，挣钱不容易，咱一定要花到刀刃上。前段时间我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怎么你们一好物推荐叔叔阿姨叫的可亲呢？其实我们除了带货的时候会叫大家叔叔阿姨，平时我们也叫啊，而且我们也劝大家，如果真的需要的您才下单，不需要的不需要下单啊。
1: 嗯，谭香玉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方宁啊，谁说城里人不会盘炕了？我小时候家就住在桂林路，那个时候住的就是平房，两三年就要盘一次炕，盘炕呢要按照这个顺序盘，就炕里头走向也有说头，也就是说热得快还排烟，不倒烟，有一定的技巧，那才烧得好呢，就是有点太埋汰了，整个盘完了人就跟个黑人似的哈，给我们留言了，谢谢您啊。就是谁说咱城里人不会，咱要是盘起来说不定也盘得挺好的呢，是吧？
0: 因为原来城里可能咱们没住楼的，住平房的绝大多数的人呢还是睡炕的，那个时候如果自己不会盘炕都得请盘炕的师傅啊给咱们重新盘一下。谢谢谭香苑，谭香苑不是阿姨是大哥，
1: 我记得是谭香苑是一个阿姨，之前还特意给我们留言更正了一下，
0: 是吧？
1: 有可能我记错了，
0: 那是管洪波大姐
1: 那快给我们再这个更正一下啊，然后到底是不是啊，然后方宁哥彻底改过来，抱歉啊，有可能是我记错了。
0: 好，我们来迎进吉林市的严女士。严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严女士。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工龄的事儿。
0: 您今年多大年纪阿姨？
4: 我这辈子都不会说。
1: 没事阿姨别着急
0: 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慢慢
4: 讲。我今年68了。
0: 那您退休好多年了是吧？
4: 对，我就是第一次那个单位那个工龄他没给我算，完了我现在我就听俺邻居告我，他跟我一样的，完了他就跟我说，他就给算了，算他都就医生好了，他告诉我，但是我这个咋的，在因为在就比这些就这样我有连着六个单位，完了后边吧。然后我就辞职了，在这个单位。完了，
0: 您是辞职的阿姨是吗？您说的第一个单位，您是自动离职的是吧？
4: 辞职了。
0: 对呀、啊，就是您自动离职的。是哪年到哪年？
4: 是那个1979年到1988年。
0: 1979年您参加工作的对吧？
4: 对。
0: 1988年您自动离职的，就是您辞职的是吗？
4: 对对。
0: 您辞职之后，现在就涉及到退休的时候审核您的档案，您想把1979年参加工作到1988年这几年算作视同缴费年限，是这个意思吗？
4: 就是什么视同缴年什么年限，这些我倒不懂。这年限咋的？我就听那个就是说不给我算，那咱也不懂啊，不算就不算了。跟别人唠嗑，一唠嗑说我开这么点了，我就说原先单位没给我算。
0: 阿姨，您说的没算，就是我说的这个视同缴费年限。您是55周岁退的，还是50周岁退的？
4: 55周岁，
0: 那是哪一年呢？
4: 2013年。
0: 2013年退的是吗？退的时候，人家会审核您的档案，您是有档案的，对吗？
4: 对。
0: 在档案当中，您看没看写的1988年是您的自动离职，还是其他的什么情况？有没有写明？
4: 你这这些档案这不用咱自己看呢，咱上哪知道去啊？
0: 2013年的时候，工作人员看完您的档案，没跟您说您的年限情况吗？比如说视同缴费年限是多少年？您实际缴费年限是多少年？应该都会跟您说呀。
4: 没有，就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些说的，我都不懂。就是单位当时就告诉我，你原先那单位不给你算了， 完完就从那开始说，那咱也不懂，人家说了算，咋说咋是呗。平常唠嗑不就这么说了吗？
0: 好，阿姨，我打断一下您啊，因为您已经退休十多年的时间了。那2013年那个时候您不懂，现在想翻过头来再找很麻烦。如果是您自动离职的，或者是辞职的，有可能您1979年到1988年的视同缴费年限没有办法认定。我说的是有可能。那如果您现在有这个疑问，您也不用听别人说，您就拿着您的身份证、社会保障卡，或者您手里如果要是还有存档手册的话，您都拿着到你们当地的社保局窗口，你看一下你的退休审批表，你让工作人员帮你调一下，你看一眼。
4: 我这个咋的，退休不是我自己办，是单位也办的，跟我要说咱啥也不懂呢，是单位办的。然后说我一样的，我是俺们邻居，他就是当时也。
0: 我刚才跟您说的，我说清楚了吗？虽然是单位给办的，但是是需要您本人确认签字的。现在退休十多年了，您有疑问，那您就需要到社保局的窗口要求看一下你的退休审批表里边是怎么给你认定的。如果看完之后你还有疑问，你要问工作人员，让他给你解释。
4: 我去查的人都没有我的点儿，那我人家单位黄了，人家那单位黄了，他的上级安全局也黄了，都黄了，都没了，连俺们厂长都没了。
1: 那这样找起来难度肯定会很大，阿姨。
4: 因为对呀，那要是进入你们神通，就去问问你们，看我这能不能，我这就得认倒霉呀，还是咋的？
1: 先说一下，阿姨，就是您当年是自己主动离职的，主动辞职的，是不？
4: 对。
1: 不是因为当时单位欠薪啊，或者说是啊，就不给你交这个相应的这个社保啊，拖欠你工资，没有这些原因是吗？
4: 不是，没有，就是自己辞职了，完重新又考一个单位。
1: 啊。所以就是原先的这个记录，咱们目前手里有的证据，还有什么呢？
4: 我现在我有就是原单位那个，
1: 有工作证，
4: 我有他那个工作证，有会员证，我还有一个工资条，那工资条一点用都没有啊，还有个团员证，
1: 工资条没有日期，
4: 有我名，有工资，剩别啥没有，你都看不出来啥的。
1: 那你现在手里有的就是这些，是档案里封的，还是你自己就是手里拿的这个相应的这些佐证啊？
4: 我就是在我手里的，我就是。
1: 那当年的招工表你有吗？
4: 那天都在档案，你不要咱看呢，咱说哪知道档案。
0: 阿姨，那您看您说话不是前后矛盾吗？刚才我让您到社保局的窗口去找你的退休审批表，你说啥啥都没有了，现在你又反复跟我们强调你的档案不让你看，你的档案没在自己的手里，那你到底有没有档案呀？
4: 我手里没有档案。
0: 对呀，你手里没有档案，所以我刚才才建议您直接到社保局的窗口去查，因为根据您跟我们的说法，1988年如果您是自动离职的，有可能那几年的视同缴费年限它就是不算的，
1: 就是找也可能找不回来的，
0: 因为是你自动离职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如果是被单位除名的要特殊，有的地方可能认，有的地方不认。我说的认指的就是，如果你自动离职了，有的地方稍稍宽一点，那你的视同缴费年限，社保的视同缴费年限有可能还认。那如果严一点，那有可能因为你自动离职的，你的视同缴费年限人家就不认。
4: 对，那个我上就是，你就说让我就去，我问的就是档案局什么地方都去查去了，查去了，我不是在第二个单位退休的吗？就那个档案现在还在单位呢。那人家档案局就是我这个归吉林市管，我这就早就解决了。吉林市人家得人性化啊，就说我上原单位把这些我就是开了，人家给我加上。我这个你们省里都不行，必须得单位去管。万一单位又不给管，个人万一不就是不接受个人管，所以我才。
1: 听明白了，阿姨，你这个事儿还真有点难办。就所以啊，我们给您一个建议，就是你自己再衡量一下，你觉得这个事儿有必要找，或者说您觉得一想起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心里挺闹心的。我毕竟工作那么多年，一下说扔就扔，肯定心里啊觉得有点过不去。那这样的情况，你就回到窗口，你继续呢去跟他申请一下，看能不能申请复议。如果说压根儿你也找不着原来的单位，什么档案都没有，啥啥资料都没有，然后找了也没有用，那发现根本就不符合相关的政策，那咱们干脆就拉倒，这事儿咱就翻篇儿。我们给您说一个政策方面的啊，这个认定为啥？

0: 说您这个自动离职的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申请呢，因为早年国企呀、还有集体工啊可以视同缴费，但前提得是连续工龄不断。您当年自动离岗了，单位按照自动离职来存档了，工龄直接就给你断开了，你现在呢不算是连续的工龄，自然不算视同缴费。所以这个就是你找很可能也不符合相关的政策，但咱们心里不死心的话，我们可以问一问嘛，对吧？窗口咨询一下。
1: 给您两份文件，一份呢是劳办发，就是原来的劳动部1995年104号文件，他在里边提到，除名自动离职人员连续工龄从各地实行职工个人养老保险时间起作为起算时间，自动离职工龄按照除名执行。另外，人社部建字2020219号文件明确确认，除名自动离职前的工作年限不能作为连续工龄，不予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这就是刚才我跟您解释的，有的地方可能松一点，你的档案当中有连续有效工龄的记录的，写得含含糊糊的，那人家能松一点就松一点，就给你认了。如果你的档案当中明确写着是被除名或者是自动离职的，那人家就按照规定执行，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所以阿姨，这事儿咱别纠结了，就是如果你还不放心，你就该去找，你就问一问，咨询一下。如果实在是找不回来，咱们就那么地吧，咱也不能一直纠结着活着呀，对吧？咱往前看，开开心心的健康长寿，咱们多领些年，这早就回来了。
2: 我现在就开两千五，
1: 阿姨，我们已经跟您解释过了，首先我们不是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所以您需要到社保局的窗口去看一下您的退休审批表，退休审批表你有疑问，你要问工作人员，让他给你解释。那我们已经先跟您交代了一个底儿，如果是除名被除名的自动离职的，有可能你的视同缴费年限就是没有办法认定的，您自己衡量一下。祝您健康，我们继续和其他听众。
0: 阿姨多保重啊。我们来继续迎进长春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还在线吗？王先生，
3: 哎，方明先生，
1: 你好，王先生，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0: 让您久等了。
3: 哎，严子，方明，我总听听节目。
1: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3: 方明美，为百姓办事儿不后悔呀。
1: 哎呀，您不用夸我们。王大爷，您要咨询啥事儿您就直说就行。
3: 哎，我说那个，我问问那个，是那个低保金打了吗？
1: 您问的是低保金的待遇是吗？
3: 对。
1: 您是享受低保金待遇的？
3: 那我家人有。
1: 是您的家人，咱们是按人的，不是按户的，是吗？
3: 是。
0: 您家是哪儿的呀？
3: 我是宽城区的。
0: 长春宽城区的是吧？
1: 城里的还是农村的？
3: 在城里的。
1: 该理的。现在您的是您的家人吗？
3: 家人呢，是我姑娘。
1: 她一个月低保金是多少钱？
3: 现在吧，好像那个一个月是800多。
0: 843吗？
3: 对。
0: 您是想问涨没涨，涨不涨，是不是？
3: 对，我听他们新闻说是涨了吗？
0: 是的，今年呢，2026年啊，首先给您吃个定心丸，就是今年根据政策，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咱们长春低保金的确是上调了，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都上涨了。如果您家是住在长春宽城区的城市低保的话，您姑娘原来是843块钱每个月，正常是涨了67块钱。910元左右，具体呢以发放的标准为准啊，这是我们了解到政策方面的。但是现在能不能说马上就给你姑娘打到账呢？很可能没有马上入账，这个需要一点时间落地。就是你别着急，有可能这涨的这67块钱可能会在什么时间内集中给大家补发，但是政策上来讲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执行。
3: 这得有一个过渡期。
0: 对对对，你看一说您就明白。但是如果人家涨，人家会给你补，从什么时候补？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从这个月开始补。假如说咱们现在8月1号不也过了吗？上个月没给咱们发，那别着急啊，等到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什么时候给咱们补发到位，或者年底补发到位的时候，会把这些补发给大家的。
3: 嗯，哎。

0: 好，
1: 别客气。
2: 嗯，你保重身体啊。谢谢王大爷，您保重身体啊。
1: 王大爷太有才了，给我们直接写了一首打油诗呢，谢谢您，辛苦了。
2: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保重身体。哎，再见啊。好，长春市的另外一位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王先生。
0: 哎，
2: 你好，大爷，哎，是您，是您，
1: 是的，王大爷。
0: 凤玲，您大，你们好啊。
2: 你好。
1: 你好，
2: 你要咨询啥问题？
0: 我听你们节目有好几年了。
2: 谢谢，谢谢我王大爷。
1: 我们节目开播也好几十年了，谢谢您，大爷。
0: 您多大岁数了，王老娘？
1: 啊。
0: 我今年89了。
2: 哎呦，那真听不出来。
1: 真是老爷子。
0: 你们开始就最早开播，不认识还开播，这个生活热线就开始听。我天天离不了。
2: 谢谢，
1: 谢谢大爷。
0: 这个期间，我不干啥，必须
2: 必听。
1: 必须得先听我们节目。
2: 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是我们的节目必须得听。
0: 关于这俩呢，
2: 啊，
0: 人大和张明，你们在母子上面，我就搞考虑赢。最好的一点呢，你大伙不解释的吧，你非常清楚。有时候我跟你讲，我听我都有点烦了，不别烦。
1: 因为我们理解大家打进一次电话不容易，
2: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叫当局者迷嘛，跟我们一打电话，可能他就陷入到自己的那个思维定式里了，所以很容易出现您说的那个情况，多说两遍就好了。
1: 但我们能理解。
2: 大爷，您要问啥事儿啊？
0: 我现在就是实际我这个吧也可以解，但是我不愿意和他们家打交道，为啥？他们说的有些干啥说不清楚，我就不愿意。我有时打电话就愿意和你。我现在没别的，我现在就说，老年政策卡这个不是要年检吧？一年一次吧。就啥？他现在不是每天的过生日吗？就是每天过生日。我10月15号过生日。我能不能在10月份11号到13号这中间？可以，最开始必须就得到10月15号去检去啊。
1: 不是您生日当天，咱过生日不得好好过吗？对吧？还得往那个公交公司折腾吗？不用啊，也不用到安大街营业厅啊，不用上那儿去。就是您在生日的前一个月，或者您生日的当月就可以去办理了。而且2026年现在新的规定啊也放宽了，就是不是说你非得到你这10月15号你这卡就不能用了，然后就立刻停用，不会的，哪怕到10月30号前，只要你这卡上有余额，你还可以继续用。啥时候余额没了，那你就用不了了。所以年审呢，咱们尽量去，就是当月去就行。这个今年放宽了，就是考虑到大家这情况，要不然咱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该着急。
0: 现在我全没了，我现在全已经没了。我现在一看，现在假如是8月份吧，我因为9月份到期。9月份我就到三了，我8月份现在全没了，我现在是从车都开银。
1: 提前太早恐怕也不行，啊，就是对，不能提前太早，但是呢，在生日当月。和30天前30天，假如说您是10月15号生日，您9月15号之后前30天是可以办理的。往后呢，你也可以延一延，只要你卡里有钱，你还能继续用。
2: 就人也讲理，
1: 对，
2: 太早了不行，太晚了也不行。
1: 对，就是你提前30天，咋地也够用了。
0: 我跟你说，我现在为啥我跟你们打电话呢？你看你们解释这样清楚这个。我听也相当明了。我也给他们打电话，我有时也打过这似乎就他们说的清楚，我就是吧。
2: 反正打过去，对他们说的稀里糊涂，咱们听着也是稀里糊涂，反正最后就整个稀里糊涂。
0: 你就也是你
1: 难得糊涂，没事，
0: 你们假的清楚。
2: 好嘞，
1: 好，
2: 行，王大爷，谢谢您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89岁的老人家，您保重身体啊，
1: 健康长寿啊，大爷。
2: 好嘞，
0: 谢谢，
2: 您客气，再见啊，好，9:54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2: 提到杜康，大家都知道，特别是上世纪80-90年代，杜康绝对是好酒啊。过年走亲戚串门，咱们必须得提溜两瓶。

0: 现在杜康的品质依旧，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现在官方售价188块钱一箱，现在六瓶，每瓶都是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到手只要119块钱。大家如果想订购，打电话400-999-0139，库存就这么多，抢完之后立马恢复原价。家里想备酒的，走亲戚访友送礼的，您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很多叔叔阿姨呢，平时啊爱喝上那么两口，每天晚饭啊倒上一小杯，慢慢的品，那真是又解乏又舒心。有的时候和老朋友聚餐，那拿着这款酒，大家喝了都夸好，因为它不呛喉。头也不上头，也是咱们普通人能够喝得起的纯粮好酒。不管咱们是天天都想喝两口的老酒迷，还是偶尔兴起想抿一杯，这款呢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它不挑人，喝着呢就是非常舒坦的纯粮酿造的。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试一诺叶黄素，过硬的品质，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少不了。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这个东西要是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0: 是的，现在10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还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天一热就感觉胸闷心慌，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感觉特累，是吧？大家呢可以给心脏补充一点辅酶 Q 十，辅酶 Q 十的含量有讲究，太高不行，太少也不行。我们向大家推荐国和堂辅酶 Q 十，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量的辅酶 Q 十50毫克，那根据国家专业推荐，成人每天摄入量的上限就是50毫克，不用多吃，一天一粒给。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保护心脏的朋友。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的，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大家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这款辅酶 Q 十大家可以了解关注一下，因为49块钱到手。整整是一个月的大瓶装，每粒儿都是50毫克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秒杀活动到月底就结束了，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好，大家如果要是想补钙的，别忘了国和堂的维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也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
1: 400-100-3930。
0: 嗯，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1: 嗯，感谢大家的跟我们的互动啊，檀香院大哥的这个留言，应该人家大哥跟我们说了，你们都得叫我大爷了，呵呵，都70多岁了，但是我们觉得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非常年轻又有活力啊，谢谢您，也谢谢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留言互动。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好，明早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了家人们，拜拜。
1: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能够在今天跟大伙相聚。你看咱们中国人呐，几乎都信命，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总会说：“哎呦，我命不好啊，我就这命啊。”另外呢，咱们中国人也信运气啊，有没有这个运气啊？那什么是命呢？就是你一出生就带的，有的人出生就命运坎坷，有的人从一出生就命运多折。那什么是运气啊？就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今天我想跟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说一句，我们的运气来了，我们的这个转折点来了。从昨天到刚才，小辉在电话中啊一直跟我说，说咱们一定要这么做吗？你可得想好后果呀。咱们这么做可不是得罪一个人，咱们甚至说得罪的是一个行业，咱们是得罪了一群人呐。我说这件事我想好了，我牵的头，就有一天行业追查下来，我说我个人去承担这所有责任。小辉，这件事你也是受害者，到时候呢你这么说，我也会这么说，我说我来承担一切。小辉说：“这是为什么呢？你就照顾好嫂子呗。你是为什么呢？”我说：“我就是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就是想让一些老百姓也能吃得起这高价的灵芝孢子油，也能用得上，哪怕是冒天下大不韪，哪怕是得罪很多人。”我说：“既然我老伴这病让我认识了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咱们大伙儿啊都吃上，以前他卖3000多、卖4000多、卖几千的都有，咱们这些个老百姓够不着，往这方面想都不敢想，有这个念头都得马上打消。这一次咱们有这个机缘，讲话了，机缘巧合了，不能说把这个孢子油的价格给打下来，最起码咱们有这么一次放大招的机会，有这么一次知道成本价的机会，有这么一次花成本的价格，花几百块钱都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咱们用来吃上灵芝孢子油，最起码咱们有这个机会去预防肿块， 预防这个包结块恶性病，最起码

们也能够抗一抗。有心脑血管病的，最起码咱们也能软化软化血管，防一防心梗脑出血。最起码咱们有这灵芝孢子油，也能抗一抗心衰、肾衰、肺衰竭。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就像那天那位老哥哥说的，灵芝孢子油好几年前就听说过，这东西呀，就像那天山上的蟠桃似的，不是咱们寻常老百姓能吃得起的，所以就即使有病，他也不敢往这方面想。这东西好，那大伙都知道，但是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远了。为啥说离太远了？一盒灵芝孢子油，基本上含量够的，都得在3000往上，就那一盒，就没有便宜的。只要说是含量够的，啊，这个含量上去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所以，一般的家庭根本不敢想。所以这些年，一直都什么人在吃，在用这灵芝孢子油啊？第一个，就是身上有肿块、有恶性病的这些人，不得不吃。你得保命啊，所以不得不吃，借钱都得吃。那天有个老姐姐，家是天津的，就跟我讲，说这灵芝孢子油吃3年了。她说我吃的这灵芝孢子油里边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才15，跟你说的那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里边的灵芝三萜的含量28，几乎差了1倍。他说我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优惠的时候我去买还得800多呢，平时1000多。我问他，我说你什么情况吃这灵芝孢子油啊？他说我是直肠恶性病啊，我这底下都给缝死了，每一天排泄啊全靠我肚子上的这根管。他讲话了，我活着孩子最起码还有个妈，孩子一辈子也没成个家，有点毛病，所以呢我这能往前对付我就往前对付1天，最起码我还能照顾照顾他。这老大姐就说，我这一个月灵芝孢子油啊就得吃1700-800块钱的。她说我一个月开4000多块钱，我们娘俩一起生活，孩子一个月呀多少还给点补助，所以这个家呢就那么维持着吧。你说我要是走了，这孩子怎么办？难呐，他很难生存。所以我就想，这灵芝孢子油就再贵我也得吃，我得活着呀，我得保命啊，我活着我这孩子才能往前走啊。我要是没了，我那孩子啊也活不几年。他说老师啊，有您的话对老伴啥样就对咱大伙啥样。他说就这话我感动了啊，我听着就感动，所以我就盼着您啊，让我们花上几百块钱吃上这灵芝孢子油啊，我就盼着一天能早一天来呀，因为我就是想活着，我没有别的想法，我不想死。这老大姐说完直掉眼泪。所以这灵芝孢子油，那大伙你猜都是什么样人在用？就是这一类的人，就是身上有着肿块有着恶性病的。讲话了，这灵芝孢子油不得不吃，多钱你都得吃。为啥？因为我得活着呀，对不对？我不想死啊。就像刚才那老大姐，她活着她那孩子就能活着，她要真死了，她那孩子真的也活不多长时间。一是没人照顾，二一个她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对吧？那这是第一个要用的，身上本身有这恶性病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有钱人。那有钱人大家都知道，那不差钱啊，也不能说不在乎钱。你看人有钱人，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人家的钱也是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攒的啊。那么有的时候那有钱人花钱呢也是非常谨慎的，对不对？你看他有钱，但是呢他花钱也很谨慎，这钱该不该花，能不能花，对不对？值不值得去花？你看哪个有钱人是傻子，都贼精贼灵的，
那你说他为啥吃这灵芝孢子油啊？不是说那钱没地儿花了，不是说老百姓讲话了，骚包啊，这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啊，有钱显摆，不是有钱人怕啥？嗯，大伙儿你说，其实有钱人是最怕死的，你想想是不是？他有钱呐，完了之后他能享受生活呀，讲话最起码他想吃啥，他想用啥。哎，他想怎么的？他花钱，他能实现，所以他的生活没有那么苦。那他就想啥呀？他就想长寿，他就想一直活着，对吧？所以有钱人怕死啊，所以他吃灵芝孢子油，他是为了啥呀？他是为了预防这种肿块啊、恶性病，是为了预防心脑病，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软化心脑啊，是为了预防心衰呀、肾衰呀。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是因为三高而导致我们心衰、肾衰的，因为一场感冒而导致我们肺衰，因为喝酒导致我们肝硬化呀、肝衰竭呀，所以有钱人吃灵芝孢子油是为了防。不有那么句话吗？说世事难料，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就像我昨天说那姑娘似的，跟男朋友俩。苦苦的在北京奋斗了12年，那真是苦啊！从大学毕业到如今36岁，去年登的记，去年在北京买的二手小房子，这可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自己的窝了，这多好个事啊！结果呢，去年年底一场感冒发烧，查出来甲状腺恶性病，而且查出来就已经晚期了。就即使做了手术啊，也是效果微乎其微，控制不住，所以造化弄人呐。他说1年前还在跟爱人憧憬着今年呐要不要要个孩子，啊，你看自己说说还哭了，那看着这对夫妻的背影，我就特别感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像有的人拍着胸脯说。我这一辈子没感冒过，结果没多长时间，怎么的，非恶性病了。有的人讲话了，我这一辈子我没去过医院，结果没多长时间，心梗猝死了，是不用去医院了，直接去火葬场了。所以你就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谁脸上也没贴个贴。过去我最爱看的那新闻联播里边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主持人，啊，长得就特别端正，一脸的正气，吐字发音也标准，啊，我特别喜欢他。谁能想到啊，这么好的一位主持人，50多岁，肿块恶性病没了。那你说，这样人他啥条件没有？那年年都得体检，对不？你自己不去体检，那单位也给你体检呢。你包括啊，那个什么非常六加一。对不？哎，耶，非常六加一，就那个，我老伴儿就特别喜欢那么个主持人。结果呢，也是因为肿块恶性病没了，从发现到治疗啊，再到走，1年多的时间。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我会得什么样的病啊？谁敢说我这一辈子不得这病啊？咱就说实话，就现在，谁家还没一个病人呢？对不对？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这么个病，那我不会得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不敢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的体质真的太弱了，每一个人身体当中啊都有这个恶性细胞，所以你就看2点，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是沉睡状态，还是说苏醒了活跃状态？所以活跃状态，你得想办法让它沉睡下去，对不对？你得告诉他，你可千万别醒，你接着睡啊！你只要睡下去，这世界就和平了，对吧？那第二呢，还得看你这个免疫细胞，你的这个免疫细胞啊，它会为你铸造一座防护墙。为啥你看有的人几岁或者十几岁就有那个肿块恶性病啊？
很多呢都是

0: 一代的，但是更多的你看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个肿块细胞啊、恶性细胞啊，它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多，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这个免疫防护墙坏了，出问题了，怎么的？越来越矮了，越来越薄了，啊，就像咱们说的那个监狱似的，你说那监狱里边关的是什么样的人？啊，都是犯了错误的，完事你看那个墙是不是又高又厚？那如果说这个墙坏了，里边那个人都跑出来了，可怕不？你想想可怕不？那么所以，当我们身体我们的这道墙出问题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受到我们恶性细胞的攻击。这就是为什么人到老年容易患上恶性病的原因。所以你得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这道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怎么气高了气厚了？就是提高你的免疫防护能力。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什么？鳞次孢子油。不是说鳞次孢子油有多好，是因为鳞次孢子油当中含有的鳞次三萜和麦角甾醇。鳞次三萜抗肿块，同时预防肿块，更主要一点，它能让你体内的恶性细胞变得不活跃，能让你体内的恶性细胞沉睡下去，这样你不就安全了吗？同时那麦角甾醇就这种物质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能力，相当于增加你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这样一来恶性细胞即使攻击你了，它也攻击不进去，对吧？它也攻击不进去啊。所以为啥就现在有钱人都在吃这鳞次孢子油啊，就是因为这事儿。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前两天啊，有一姑娘给我来电话，这个姑娘老家是鞍山的，现在在沈阳早市卖菜，今年才31岁。这姑娘就跟我讲，腿不好，走路需要拄拐。我说你这是外伤造成的吗？姑娘说是因为早产缺氧导致的脑瘫。就那一刻我没有什么话说，因为我知道这姑娘从出生到她31岁，她经历了什么。

啊，你这就跟着我妈算怎么回事啊？我妈这要累出毛病来了，你说算谁的？哎呦，我就听姑娘一说这话，我叹了口气。啊，我说你这叔叔大爷说的这话，哎呦，怎么说呢？他说没办法啊，自己的妈走了。我说孩子，那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呢？他说去年的时候，我被诊断出乳腺恶性病，我是在沈阳做的检查，因为右侧的乳房总疼，啊，自己也能摸出来有个硬疙瘩，大夫说不太好，让我进一步检查，可是我没有钱，这个手术费用太高了，我也没有医保，我现在就靠出早市卖点菜，有点收入，所以我想让你帮帮我，我也想吃一点灵芝孢子油。我说孩子啊，你放心吧，我肯定帮你。你大娘这块啊有30盒的灵芝孢子油，那现在呢，我再给你拿2盒、3盒的啊，你先吃着。他说大娘的身体也不好，这我不能要啊，我就是希望老师你能够给我们开展一次灵芝孢子油平民的低价活动，就几百块钱能吃上就行。就那一刻，我说实话。我不能再考虑什么行业规则了，我不能再考虑我要得罪谁，啊，我不能再考虑这个行业内谁来找我算账了，我就想问一件事，这老百姓谁来管？谁考虑过病人的感受？谁考虑过？谁感受过病人的难？感受过病人遭的罪吗？感受过病人的痛苦吗？谁能理解？人这一辈子啊。有病难，太难了，真的。小的时候啊，喜欢看《西游记》，就喜欢那里边那个孙悟空啊、猪八戒呀、啊，喜欢他们一路取经。长大了、老了才知道，咱们比他们还难，咱们经历的苦难何止又是9981难呢？所以我跟小辉说，我说既然上天让我老伴得了这个病。啊，既然老伴儿这个病让我认识到了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都能吃上，哪怕只有一次，哪怕是冒天下大不韪，哪怕冒犯了行业禁忌，我说有事冲我来，你是让我跪下，让我趴下，你让我怎么都行，我说我想让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我说我就想让我这些个兄弟姊妹们。都能用上，说最直接点，花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咱们就用上这个含量最高的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我跟小辉说，我说你别总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啊，我就想这么做，我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现在要做这事儿，天价要良心在。几千块钱的药，我就想让大家几百块钱吃上用上，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让天下所有的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患者、有心脑病患者，啊，三高、慢性炎症患者都能吃上，都能用上，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所以我要给大家开展一次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给大家成本价598一盒，这一盒能吃15天到1个月，病重的吃15天。你比如说已经明确是肿块恶性病的啊，经过手术的灵芝孢子油，你一天吃，所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大概能用到15天左右，就半个月。如果说我就是想预防啊，想防范。比如说我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我就是想预防。那么你就一天吃2次，每次吃1粒，包括已经出现肾衰、啊心衰、啊尿毒症啊，或者曾经有过白肺、有过这种重症病的，包括糖尿病很严重的这种、冠心病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次吃2粒，一天2次服用。啊，除此之外呢，就是一次一粒的，一天服用2次，所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大概呢能用到15天到1个月。

依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了。那么这一盒零售价是3000多啊，小辉呢给我找的关系，出厂价拿的，所以我给老伴买这30盒是600一盒买的，咱们大家呢也是按照这出厂价，所以大家就是598一盒，这是目前来讲零脂包脂油最便宜的价格了，就市面上或者你打开网站，就任何一盒零脂包脂油都没有这个价格，因为这个价格是零脂包脂油的出厂价，是不让公开的，这要是闹到零脂协会那还了得，所以大伙呢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因为这么做也都是为了大家，所以零脂包脂油给到大家的价格呢就是按照这个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因为森柏舒心颗粒涨价这事小辉一直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我在中间呢也觉得很羞愧，你包括这段时间药厂休息放假，所以也导致了森柏现在处于一个断药阶段，很多一个月一买药的这部分啊老伙伴，很多人甚至都已经断药了，小辉跟我一商量也想弥补大家，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补贴活动，就是啥呢，咱们一次性拿5盒零脂包脂油的额外多给你一盒，相当于498块钱一盒的零脂包脂油，一次性拿10盒零脂包脂油额外再多给你4大盒的零脂包脂油，这一盒零脂包脂油合多少钱，我算了一下大概合到420块钱，就这一盒零脂包脂油，你这个价格那就更便宜了，那么一次性拿20盒零脂包脂油的额外的再多给你10大盒的零脂包脂油，就是说你花20盒的零脂包脂油的钱，那么给你30盒的零脂包脂油，大概这一大盒的零脂包脂油和398块钱啊，你这个钱那简直真的太便宜了，398吃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天下头一次啊，也可以说是头一份儿啊，可以这么说，是前无古人，那么后边呢也无来者，可能有些人听完有点懵啊，说再说一遍，零脂包脂油只要是高含量的啊，价格就没有低于3000的啊，没有3000以下的，即使这么贵依然有人在吃啊，那有肿块的病人在吃，有钱人在吃，很多人也想吃，但钱在这儿摆着呢，所以这一次啊也是因为老伴有这病，讲话了我也是豁出去了，所以呢我想干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我也想做一次啊我这一辈子合计起来都能感到骄傲的事，那就是零脂包脂油咱们良心战，现在不有那么句话吗，把价格打下来啊，咱们呢也不存在打不打下来，咱们就直接是出厂价啊，低价，现在市场上这种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往上，咱们也别吵吵，直接就598一盒，然后呢咱们一次性拿5盒零脂包脂油的额外多给你一盒，相当于498块钱一盒零脂包脂油，一次性拿10盒的呢多给你4大盒，这样呢这价格还能再往下来一来，大概合到420块钱，就这一盒零脂包脂油啊，这是一次性拿10盒的，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你拿20盒的药钱多送你10盒，相当于一盒的零脂包脂油是398块钱，就这价钱你吃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天底下没有啊，就这个钱你买3两香参都下不来，你告诉我398你想吃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你说可能不，但这一次在我这儿咱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梦想变为现实，如果人的一生啊只能出一次大招的话，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不知道之后零脂协会会不会找我，包脂粉包脂油这些个厂家会不会找我，我考虑不了那些，我想的是有了这次活动

咱们这些个病友借这个机会都能吃上灵芝孢子油，都能用上灵芝孢子油，我想的是这些。那么这次医疗活动我说了大招只能一次，所以大伙做好一个准备啊，就这一次，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回。所以没有肿块恶性病的病友啊，你拿个10盒20盒都行。那咱们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这些病友呢，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因为今生就这么一回，这么低的价格，就像刚才我说的，和398就能吃上，今生就这一回，你错过了，你再想吃，你就得3000多去买了。今生就这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多备上点，你有恶性病，对不对？哎，包括家里边有那个家族遗传的，包括说已经恶性病做过手术的，因为你的情况和没有恶性病的它不一样，对不对？你没有这些恶性病，你拿个10盒拿个20盒，你说我预防预防，这就挺好了。但是啊，如果说你身上有这些恶性病，你说我再拿个10盒20盒就略微少一点了。为什么呢？你除了要抗，你还要预防呢，对不对？哎，所以你得做到两步骤啊。那么咱们这回呢是拿20盒比较合适，合到398块钱，便宜啊，这叫灵芝孢子油啊。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块钱？有的买都得600-700，那是灵芝孢子粉呐，对不对？这叫啥？灵芝孢子油，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灵芝孢子粉，因为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啊。而且咱们长白山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高含量的，所以这一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灵芝孢子粉的作用。所以你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孢子油是398块钱，比你吃孢子粉都便宜。所以咱们花比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的却是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没有那不好的病的，就我说的啊，有点心脑血管病啊，有点三高的啊，甚至说身上有点慢性炎症的，你赶上这灵芝孢子油了啊，你拿个10盒20盒都行，你最好是拿20盒，因为它便宜啊，才合到398一盒，对吧？你就吃呗。那么你就不吃，你先备着，这东西啊，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了。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有条件的家里边啊，都备上几丸，就怕有个不时之需。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呢，你多备点，你准备这东西它没坏处，保质期时间还长，所以你多备上点。这东西咱讲话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万一哪一天我讲话了，身体里边查出这种不好的病了，肿块啊，恶性病啊，那时候你说我再想买点这灵芝孢子油可以呀、啊、市面上啊3000多你买呗，是不是？那一盒，哎，所以呢咱们不想花那高价格的，你这一次赶上机会了啊，你储备上点。再一个呢，你储备上了你就开始吃，哪怕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一天我就吃2粒，我一天吃1粒，你到时候检查的时候你查不出那种不好的病，是不是比那就强多了？对不对？你心里边也安生啊，你想是不是这事儿？那么咱们拿上20盒，额外多给你10盒，这一盒合到398啊，300多块钱，多便宜啊！你就买那灵芝孢子粉就300来块钱你也买不下来呀。你像现在你买点那个西洋参切片啊，买点那个红参切片，几两就500-600块钱了。你这灵芝孢子油才合多少钱呢？300多块钱，不比那便宜啊，不比那好啊。而且它的含量高，这是医用级药用级的，所以有条件的这灵芝孢子油呢你就多备点啊，一边吃一边备上点，有条件的呢给孩子也吃点，这东西可好了，有条件的给孩子呢也备上点。你说家里边孩子30多岁了，有的40来岁了啊，尤其是过了40岁以后的。

0: 就是人过40天过午嘛，对吧？有很多这种慢性病，甚至不好的病啊，过了40岁之后，它就开始出来了。为啥呢？就是因为过了40岁之后，他身体的免疫抵抗就低了，尤其是家里边有这种家族遗传的，只要是有这种不好的病的，那么你备上点，你用一用，这对孩子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讲话呢，能防能抗，另外呢，它还能储存得住。那么已经有这种不好的病了，就是肿块恶性病的，你借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这要是没有呢，对不对？你是不是得花高价钱？讲话了就没有这机会，你身上有那不好的病，你就不治了，你不还得治吗？是不是？所以有这么个机会，灵芝孢子油啊，你就多备上一些，到个3年5年吃去呗。那以往说几千块钱一盒舍不得，你没有这经济实力，条件不够。就像那老哥讲话了，一盒就3000多，舍不得呀。讲话一个月才开3000来块钱，不能全拿出来吃药啊。那你这回赶上了，你像这一盒才300来块钱平均，对不？因为拿20盒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那这一盒下来可不就合到300来块钱，不到400块钱吗？本身它就是出厂的价格，598一盒。跟市面上那灵芝孢子粉一个价格了，然后呢，额外再多给你10盒呢，所以这就合到一盒灵芝孢子油300来块钱，你300多块钱你还有啥舍不得的呢？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我讲话了就使劲用呗，对不对？398还有啥舍不得的？而且这是对你自己好，甚至说对你整个家庭好，对不？所以有这个机会了，你多备上点儿。有人说我备个3年5年内我吃不了咋整？我觉得你要是能吃个3年5年呢，这还是好事呢，最起码你多活3年5年，对不对？尤其咱们有那退休工资的，你想一想，3年5年，你退休工资，咱别说工资往上涨了，就按照现在的这标准，这3年5年，你得拿多少工资钱，对不对？那如果说咱们有这恶性病了，你看你这3年5年的工资够治病的不？不太好说吧。所以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那咱们呢也应该把握住这机会。而且呢，有这个灵芝孢子油了，咱们用上的3年5年，那你这个病情也能够稳定下来。你比如说，我今年我73了，我有这个肿块，有这恶性病，我现在晚期，我有了这个灵芝孢子油，是不是？我吃上之后啊，我多对付个3年5年的，那不挺好吗？对不对？你说等到那个时候，就多少了？76、78了，那你还怕啥呀？是不是？咬咬牙，这就过80了，对不对？你说这人的一生有几个80啊？是不是？有多少人能活过80啊？如果说这灵芝孢子油给不了大家这低价，给不了大家这出厂价，额外呢也赠送不了大家这么多药，那我就不说这话了，我就不劝你了。你比如说几千块钱，哪怕是1000多块钱，我就不劝你了，对不对？你自愿。你想用那你就用呗，是不是？我把那联系方式给你，你自己联系。但是现在这平均下来，这才398呀，所以我得劝你呀。我为啥要劝你啊？因为你过这村儿，他就没这店儿了，你打着灯笼你也找不着啊，再也没有了。我跟大伙说句实话，人家灵芝协会、灵芝孢子粉协会指定得找我们，人家那个孢子油药厂指定得找我们。因为我们等于把这个行业里边的事给挑明了，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灵芝孢子油啊？这事在整个行业内能咋呼？哪有几百块钱的灵芝孢子油啊？这我和小辉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儿，这活动咱讲话了，指不定哪天就喊停了。所以，第一，大家得抓紧机会，就这一次，唯一一次，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所以你身上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你多备一点，备它几年的。 啊，就哪怕说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就像我刚才说的，家里边的长辈有些老人呐，有这方面病史，那你也多整上几盒，以防万一嘛，对不对？它便宜啊，就像我说的，你现在你用这个灵芝孢子油的钱，你如果说真要是查出来有这恶性病了，那可不是说这点钱能解决的，你衡量衡量，是不是啊？哎，所以这回还算是便宜，有条件的就全家用，给孩子、儿子、姑娘啊买一点，一起吃点。现在年轻人、中年人得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不在少数，所以得预防着点。你像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就是身上啊有这个肿块、有恶性病的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预防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心脑血管病患者怕什么呢？就是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心衰、怕呼吸衰竭。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占了两样：第一，它抗硬化，专门抗我们心脑血管硬化，尤其是秋冬季节，对吧？为啥秋冬心脑血管意外它高发频发呢？就是因为天气凉了，本身老人的血管呢，它就硬化，啊，这一冷，这血压马上就上来了。为啥？秋冬它容易出现一些脑出血呀、心梗啊、脑梗的人呢？对不？不就是因为季节吗？那么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呀？是你有动脉硬化，是吧？季节是一方面，那你说没有动脉硬化的，你就再咋季节变化，可能对他来讲，无外乎就是冷一点、热一点。它也不会出现什么的动脉硬化呀，不会出现什么的脑梗、心梗啊，对不对？所以，首先第一就是咱们本身还是有这么个病，啊，那么赶上个季节的变化，入秋啊、入冬啊，你是心梗啊，你是脑梗啊，它就增多了，甚至造成瘫痪、卧床的也不在少数，包括还有一些植物人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猝死的啊、心衰的，就是这些都明显的增加了。所以，灵芝孢子油有两点：第一呢，能抗硬化，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等意外；第二呢，能抗衰竭，防止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能够防止你的肾出现衰竭、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心脑意外发生。所以，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所以这一次，11号到18号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只为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出厂价598块钱一盒，一次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一盒，相当于是498块钱一盒。这灵芝孢子油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呢，额外多给你4盒，大概合到420块钱，就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一次性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价格在398块钱。所以这个价格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所以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你无论说是预防心梗、预防心衰，还是预防和治疗脑出血、脑血栓、肾衰、尿毒症，还是说预防肺病，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都要吃点儿，你都要多准备点儿，多备上点儿，因为机会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也不会再有以后的机会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以往价格高，讲话了好几千、三五千，咱吃不起，对吧？甚至咱想都不敢想。现在呢，现在合到398，对吧？那你说还有啥不敢想的？咱还有啥不敢用的呢？你就使劲吃，使劲用，它不也就398吗？咱们这个不仅是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而且是高含量的，它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真正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 所以机会就这一次，300多块钱就这一次机会。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记好了，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我希望这个机会咱大家能把握住，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那么大家把报名时间记好，明早8点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夫人你好。
0: 你好。
3: 哎，和你说说话真是太激动了。那个我家嘛是沈阳和平区的，我叫林凤年。
0: 欢迎。
3: 我听你说那个孢子油啊，孢子油那价格抬下来了。而且还有赠送，是真的吗？
0: 对呀、啊
3: 嗯。我呢，我要订上那个40盒。再加上你这多送20盒，这一共就是60盒了，也太合适了。
0: 对对、
3: 哎、那就盒子吧、嗯、一盒药才300多块钱，
0: 是
3: 都赶上那个马二正乙了。
0: 可不是咋的。
3: 嗯，就是我吧现在吃的那个孢子粉，
0: 嗯，
3: 就还是那个活动的时候买，你那还500多呢。
0: 有那也不便宜呀、
3: 啊、是啊，我真没想到就现在那个400多块钱就能吃上一盒孢子油了。
0: 啊、
3: 而且还是那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我都不知道说哪好了，你一定给我订上啊。
0: 嗯，行啊，明天早上8点咱们就准时报名了、
3: 啊、
0: 的确、
3: 啊、
0: 你要说花500-600块钱你去吃孢子粉，那他就真不如说啊我花300-400块钱去吃孢子油。你管咋的，这个孢子油它对于我们恶性病肿块的这种治疗啊预防啊，包括说对器官的这种衰竭的这种预防和抵抗啊，炎症的抵抗，它怎么也比那孢子粉要好啊。100克的孢子粉才能提取出1克的孢子油， 你就从这个比例上你就能看出谁好来了。
3: 啊，对
0: 不对？
3: 那行，那行，那我明天找老李再打您电话。
0: 对，
3: 我现在想和你说一说我这个病啊。
0: 可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咱们没少定，所以我看看究竟自己身体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说说吧。
3: 那太好了。
0: 嗯，
3: 我吧就有那个慢性肠炎。
0: 嗯，
3: 前年吧发现那个肠阻化，直接就手术了。
0: 啊，
3: 当时说是那个微创。但是那个你做手术他也出了不少血，整个人都虚的都不行了。
0: 嗯，
3: 之前吧就因为这个病嘛，完我原先就120来斤，我1.6米的个子，120斤，你不也
0: 啊1.6米
3: 还是打那个啊、
0: 可以了，
3: 发现那个不好的病吧、手术、整个人瘦的就不到100斤了，
0: 是
3: 就像那个瘦的就像皮包骨的。
0: 嗯，
3: 出院以后吧也是好东西吧也不能吃，
0: 嗯，
3: 那现在辣的了凉的了硬的都不能吃。
0: 对，
3: 哎呀，虽然说那手术把肿块拿掉了吧，但是感觉肠道还是不如从前。那会儿吧我记得就给我治病的那个主治的医生就告诉我说我的身体太弱了，经不起折腾，就让我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你知道吗？说这个东西啊，第一呢能提高免疫力，
0: 没错，
3: 第二呢还能消炎，
0: 是
3: 就对我那个肠道里边的炎症能消掉。
0: 对、
3: 再有就是这个降低我这个病的复发的概率吧，还能低一点。但是就是有一点，这东西挺贵的，
0: 贵，
3: 而且要吃吧你就得吃点好的吧，便宜不行啊。后来我孩子就开始给我找啊，网上也看，是药房也看，好的太贵了啊，都那个3-4000、4-5000呢，你要吃小的、吃一段时间行，你吃个1年半载那个谁能吃得起呀、
0: 的确是这么个话，就是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啊，有的讲话来一个月你就即使上班发那工资也就是3000-2000的，你要买那孢子油、孢子油好一点的医用级的，就是里边的灵芝三贴，那都得是在25以上的，并且呢好一点的必须有那个麦角甾醇，这个的基本上就没有低于3000的。有的人讲话了，哎呦，那我一个月工资我都不够，那你咋吃？那就够不着，对不对？
3: 真的，要不然这也是太贵了。我这手术就花了那个好几万，你也没钱了。完了那个后来我姑娘打听到一个大夫说，吃点孢子粉也行，但是呢、这个效果肯定没有那油好啊。
0: 没办法，退而求其次呗，是不是？
3: 但吃了吧，总比不吃强啊。孢子粉到现在我都吃了1年多了。完了我也觉得这个也有点效果，最起码我现在整个人有点精神头了。
0: 那不挺好
3: 吗？完了那个胃肠功能也上了一点了。现在吧一顿能吃一小碗饭。我现在都110斤了，胖了10来斤呢。
0: 哎，行，挺好，
3: 但是
0: 挺好。
3: 完了心脏方面吧，我觉得也挺舒服的。以前吧、有点事儿吧就害怕，突突跳，这心里就发慌。最近半年我觉得也好多了。完了人家说我这个身体尝试这个东西最少得吃2-3年。我就合计这回有孢子油了，完了那个价格比我买那孢子粉还便宜啊。那我直接吃孢子油多好啊。这效果好啊，你说是不？
0: 是，所以你说有的时候啊它就是机会啊，你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你能花更少的钱那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不是说孢子粉不好，但你得看它跟谁比， 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那现在咱们有了这个孢子油，就像咱们说的，你花的这个钱比那个孢子粉的价格还低，你得到的这个孢子油比孢子粉的那个疗效还好，那为啥咱不去吃这个孢子油呢？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0: 讲话来，一分钱咱也得给它花在刀刃上啊。
3: 对，你说的太好了。
0: 啥叫花在刀刃？这就叫每一分钱都给它利用起来了。
3: 对呀、
0: 所以有这机会，咱要能用孢子油是最好的了。
3: 对，
0: 本身对你身上的这疾病啊，你别管是慢性肠炎，还是咱已经做过手术的这个肠道肿块，还是包括其他的，就是身体免疫力低下呀，你用这个灵芝孢子油绝对没错。这是个好机会，是个好好事。
3: 是。我还有一个，再一个啥呢？我母亲就是那个肠胃恶性病走的，现在我也不出现了嘛，我也怕有点遗传啥的。帮我合计吧，让我的孩子也跟着吃点，因为他也快50了。你预防这一点肯定是好的。
0: 是。
3: 所以那个人呢，完了你赶紧给我登记上40盒那个呗，行不？
0: 行行行，四十盒呢还能送你20盒，还是比较省钱的，一盒才合着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其实最主要是啥呢？你不是说害怕有遗传，你是肯定有遗传。
3: 是
0: 啊。

0: 的老母亲的恶性病，嗯，到咱们这一辈儿也有，现在已经出现了，只是说
1: 嘛，这不害怕，
0: 咱治疗的早，发现的早，治疗的早，啊，他没危及生命，那你说一样，那你的这个血脉是不是给孩子了？
1: 就是
0: 那孩子身上也有这个基因。那孩子那个呢，你别等到说他在发现，他在没有发现的时候就好好的给他预防防住，对不对？哎，给他扛住，让他不出现，那不就更好吗？那不也避免说孩子再上那医院挨那一刀去，对不对？有的时候讲话了，你就挨那一刀，你还得提心吊胆的呢，对吧？你只要做手术，他就得签一个风险承诺书，
1: 对，
0: 是不是？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咱说你能做到提前预防是最好的，但是像你现在，你不能说我提前预防这肿块已经出现了，我是什么呢？更好的后期康复，不让它复发。孩子这一块呢，是预防不出现，对不对？所以咱们用这个灵芝孢子油呢，都可以帮助你实现。啊，
1: 是啊，
0: 都能做到，能防能扛，对不对？孩子按照保健量去用，你按照治疗量去用，是不是？那老母亲咱讲话了，没摊上好时候，没这机会了，是不是？咱现在有这机会了，咱就别错过了啊！
1: 行行，太好了，
0: 嗯，行，
1: 麻烦你了啊！
0: 没事没事，完了这块我跟学生说一声，你明天早上八点你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1: 我知道了，我一定打，一定打，谢谢啊！
0: 好嘞，好好了，再见。
1: 好嘞，再见再见，好好。
0: 嗯，
2: 8月11日到18日，八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铁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铁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那么大家把报名时间记好，明早8点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

0: 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再一次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林下游啊，我呢从中心当中帮大家搞到了一部分，一共啊就750份，咱们呢一天150份，一份呢是一年的用量，然后啊一天150份，2天300份，3天450份，4天600份，5天750份，能够满足我们750位听众朋友。这个到底有多少位听众啊在听孟非老师的节目，我这边呢没法具体统计，有的时候呢这个电话多，有的时候电话少，但是呢相对来讲啊大几千个应该是不成问题了。我就在想啊，每年呢我面对的我们中心里面患者也有个2000多个人，根据他们身体的不同，我们呢给他们出相应的指导方案来解决他们身体的问题，这个呀要用一年的时间。如果呢这次改到广播当中来，这时间呢就有变化了。怎么说有变化呢？可能说讲的内容啊不太一样了，然后时间呢也加快了，可能几个月下来啊，我就能把中心里面所有的这种方式方法呀都能讲给大家。那你看这次这林下游，这林下游呢750份，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呀也绝对是良心了。你算算啊，在外面你买一瓶林下游基本上少一少都要156，好一点的甚至要200多。我们中心呢这个是定制款，没有任何一个中间商来赚这个差价，而且啊保证质量是带着优研诺这3个字的。你看这750份的林下游啊能帮助我们几百个人用上一年甚至到2年。再说一遍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说过了咱们就不讲了，你们拿回家的就好好吃就行了。100块钱一瓶，一瓶吃一个月，这6瓶是600块钱，拿6瓶600，然后呢多给你拿6瓶，到手是12瓶，刚刚好啊用上一年的标准。哎，你问题少的年纪小的你就用一年，问题多的年纪大的你就用2年，这一年呢600，12个月，给你12瓶，这一年就过去了。你要用2年的你就1200块钱， 拿12瓶再给你。

拿12瓶，你这样的话24瓶，一天2粒就够用你2年的时间了。你开始啊还真不一定有感觉。我说了嘛，它是属于营养医学范畴，它是属于恢复调理，慢慢的改善你的血管硬化，软化你的血管。我们中医藏医啊真的没有软化血管的东西，活血化瘀舒筋通络这个在行，软化血管没有东西。那西方的这种啊用到了这欧米伽三，它能够软化血管，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医学呀公认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随着磷虾油到你的手里有一个质检报告，如果说你要是在自己去做质检，跟这个质检报告上不一样，假一赔十。这一点啊孟非老师说话算话，哎你放心，咱们说的绝对是说到哪儿就是哪儿。那怎么吃啊？每天2粒，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有人说睡觉前，什么时间都可以，跟饭吃也行，跟水吃也行，跟你保健品药品一起吃都不冲突，就是你身体每天摄入2粒就够了。这里面有足够量的欧米伽三、磷脂还有虾青素，它就能够在你的血管上面呢强渗透，穿透你血管的内皮和外皮，整个血管给你变软。你啊要给它时间，你给它足够的时间，它给你足够的变化。咱们以一年为基础，2年为一个大疗程，一年下来你的血管的通透性软化程度就变好，2年你的血管啊就越来越好。咱们有窗口啊，您可以通过我们舌头底下呀，或者是眼睛上面的这个血丝的情况啊，你就能够感受到你身体的血管在变化了。这种变化大家听着啊，它是逆转你的血管动脉硬化，所有的血管病全都是血管硬化为基础原因。咱们呢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什么事儿啊，咱们相当于啊平时的治病就像打扫屋子，哎你这屋子里面有苍蝇咱们赶苍蝇，屋子里有苍蝇赶苍蝇，这不就跟你吃药活血化瘀是一个道理吗？你找源头啊，源头是为什么屋里有苍蝇啊？因为屋里头啊有脏东西，有垃圾，你不把这个东西清理掉，那这个苍蝇总来，是不是？你总抓苍蝇不是道理啊，你把这垃圾给它丢出去，屋子里干干净净，没有垃圾，没有脏水，这苍蝇自然就没了。这个软化血管啊，强渗透啊，超软化呀，让血管逆转硬化程度啊，不就是把这堆垃圾给清走了吗？不就是在源头上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了吗？那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结果的话，到那个时候你的血管一软，什么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管的危险系数啊都会降低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就是打好坚实的健康基础，迎接美好幸福的晚年生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儿，对不对？咱们不能为每天的身体健康去头疼去担心呢，咱们应该往前看呢。治病是有方法的，立体健康才是真正的有效的治疗。要不孟非老师啊总在节目当中说在我们中心呢想死都难，就是生命体征的监控以及日常抢救，再加上有效的治疗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到我们中心来治疗的这些人就没有一个没效果的。你看我们是各种立体疗法呀，饮食疗法、运动疗法、外部仪器康复治疗方式，再加上我们物理的治疗方法，再加上什么药浴啊、熏蒸啊，是不是？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的科学饮食调理，再加上营养医学、生物医学，最后才是我们各种药，也就是说用到药是最后一招了。咱们这么多方法加到一起，你说是不是比在医院里面只吃一种药两种药效果要来的好得多呀？这才叫治病，这么多方法用上总有一种两种达到很好很满意的效果，那其他的就变成了辅助疗法，有辅助有主治，一次性一个人有5-6种方式同时来解决这一种问题，那你说怎么可能没有效啊，对吧？任何东西你记住了，只要长期坚持都有用的，只是说我们很多人呢他没有这个恒心，没有这个毅力，他坚持不下去，这才是一个主要原因，对不对？那这磷虾油你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啊贵不到哪儿去，你算算嘛，这才几个钱嘛，是不是？600块钱吃一年，你一年下来600，一个月下来才50块钱，咱们就是再困难的家庭，那你说50块钱还拿不出来吗？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孟非老师能帮到大家的就帮到这儿了，我呢也衷心的希望你通过跟我的节目学到更多的知识，哎，用到更多的好东西，
再有啊，我也不瞒大家说，中心都说了，说孟非啊，你讲吧，你讲啥我们支持你。你看我这心里是不是更有底了？我讲这些东西我心里有底气啊，这些东西我清楚是啥呀，我讲完了之后，那所有的案例和病例历历在目，我心里面太明白这些东西有多好了，是不是？我在这里就作为一个端口，我把我们中心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对哪些感兴趣的，你就在节目里告诉我，我就到时候想办法帮你们找，不就完事了吗？是不是？你在外面也是找，找的还不一定放心，你在我这儿能拿到的那绝对是顶尖的。记住啊，只要带优颜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比啥都好。哎，甚至比有一些大厂啊大企业的还要好。我们是完全兼职，我们给患者用完，这些患者是时时刻刻在我们眼巴前，我们看到他身体的变化。这个东西如果不行换了，马上换一个厂家生产最好的。现在都已经不换企业了，为什么？他们保质保量，他们也愿意跟我们长期合作。就这样，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吧？好不好，老百姓心里有个秤，谁是秤？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就是秤，他们给我们撑了这么多年，我在中心都上了快30年班了，那你说撑了这么多年，我们没翻车过，我们没被骂过，你们自己说啥原因？就是我们从头到尾保质保量，把患者放到第一位，哎，给患者解决病痛放到我们的第一位，给患者用最好的东西质量保证放到第一位。那你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有医德有良心的企业啊，才是对得起我们这些患者对我们的信任呢，是不是？你违背这个，你违背道义，违背道德，更违背自己的从医的初衷，那就不配当个医生，是不是？那今天说到这儿，你们就抓紧时间啊，如果说有前两天漏听节目的，你抓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还能赶得上，要不然错过了真的可惜。一个月50块钱，这没地方找啊，又保真，是不是？孟非老师不赚你们的钱，没必要，你们也没多少钱，退休工资一个月就那么3-4千块钱，我再赚你们，你们都没钱花了，是吧？我这人讲理的啊。那说了这么多，林加油这个事儿咱们就不提了，接下来啊跟你们再聊点怎么治病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个人呢擅长几方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我科班出身，学的就是中医。第二个呢，我呢又去学了一下这营养医学。这营养医学和生物医学呀，就是我当时啊出国作为交换生的时候学习的。第三个呢，就是拜了一个藏医的师傅，学的藏医。你看，中医是科班出身，藏医是在西藏学的，在西藏到现在，哎呀，也15年了。营养医学是交换生学的，这是不是都有用啊？一句话嘛，技多不压身，确实有道理。你看，不止我自己能用，给亲戚朋友跟他们指导指导都能用。在中心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生存之道。再有，在广播里面讲给我们的听众听，这不也是挺好的事吗？是不是？那你看这两天，讲了解毒，也讲了软化血管，这两个呀，实际上孟非老师一直说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啊打基础。你说就跟盖房子一样吗？健康它就是盖一个高楼，我们这个地基越结实，我们这个楼啊就越稳当。同样，这地基越松垮，这个楼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啊渗点水啊就倒了。哎，解毒是必须解啊！再说一遍，我们中心呢，从上到下，从医生到护士，哎，保安做饭的到患者，是有一个算一个，全员都喝这个海棠来解毒。那都不是说放杯子里，我们不放杯子里泡，我们那个每个科室不一样，我们那个每个科室都有个桶，保温桶，保温桶里放上几包，我们喝啊，就直接就在那里接就可以了。这必须解毒啊，因为你说我们没法离开有毒的环境，那毒素时时刻刻在身边，你哪儿躲得开呀？我们都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说这西藏都躲不开，那西藏都够纯净了。后来就开玩笑说，除非啊你生活在哪儿呢，除非你生活在这个南太平洋上面的海岛上，哎，这个海岛啊没人来，你自己在岛上呢，你自己种菜抓鱼，外界的任何东西你都不接触，你都不用，这才行。你除了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个岛啊，你现在你就包括到非洲大草原原始部落
那都躲不开，那儿都喝可乐。

那都有什么肯德基、面包啊这类的东西都有了。你说我们平时的吃的、喝的，还有呼吸的，还有药物，还有这些装修的，什么甲醛呐、是不是？汽车尾气啊，一切的一切，哎呀，都是毒。这不说嘛，这个有毒的世界，污染呢，方方面面哪都有。这我们人呢，体内还多呢。要不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毒人嘛，是吧？那要这么算，孟非老师就是小毒人，收音机前的听众，你们就是老毒人，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我给你讲一讲啊，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说有个人呢，是在化学实验室工作，经常接触的都是一些化学制剂。结果有一次啊，这周末说到公园里面跟着家人呢搞个野餐吧。你看，本身周末休息，然后呢铺一块桌布在树荫下面，一家人坐一坐，拿点吃的喝的饮料，聊聊天，乘乘凉，享受一下悠闲的下午时光。结果呀，一个没注意，坏了，这公园里面草地里有蛇，来了一条毒蛇，一下子就给这个人咬了一口。你说放谁？见着一条脑袋是三角的毒蛇，不怕呀，对吧？老百姓对这东西真的怕呀，毒蛇要命啊！结果被咬了，害怕了，赶紧的就把这蛇给抓住了。为啥要抓住蛇？可能有的人不太了解，就是你抓住这条蛇到医院，最起码医生是知道哪种蛇，相对应的给你打血清。结果没想到出意外了，出什么意外了呢？赶紧到医院去，到了医院。他还没等救治呢，蛇死了。你想想啊，这多可怕呀！什么叫多可怕呀？这个人跟毒蛇呀，毒蛇咬了他了，他没被毒蛇的毒毒死，没想到这条毒蛇被他的血给毒死了，这不是毒人吗？当然呢，咱们听众没有像他这样说身体当中的毒这么多，估计啊也不少，真不少啊。这个事儿可不是孟非老师在这胡编乱造的，这真有这个事儿。还有呢，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什么案例呢？你就说人身上的这个毒啊有多少？糖尿病的病人就流下的眼泪和滴下来的这个鼻涕，就这个水儿，拿针管抽下来给小白鼠打进去，打进去多少呢？就跟这个安痛定那么大一针，眼泪和鼻涕，过上20多分钟，你猜怎么着？小白鼠死了。你说我们身上这毒多不多呀？就是的，我们现在这种环境下，人人都是毒。在国外呢，用的是生物制剂解毒，我们没有啊。孟非老师不说了吗？在国外啊，尤其是在德国，一个月下来那种生物解毒制剂也是啥毒都能解，大概折合人民币7000来块钱。你说放到我们国内，有几个人能用得起？你就说说你身边有几个有7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吧。反正我认识身边的这些老的，年纪大的，有没有呢？有，就那么星星点点几个。我说我认识的，患者不算啊，患者那里有的多的。我说我身边的，一般的就是2800、3500、4000的也有，7000的就那么星星点点，是不是？那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啊，也用不起啊。最后啊，原来有海棠这个东西，这是有了我们解毒的方法。后来在我们中心呢，就全员都用。那第二个。知道吧？就说要解决这个病，解决了。第二类的，刚才不说了吗？第一类是解毒啊，第二类的解决哪些类的病呢？解决我们，帕金森呢，是不是？痴呆呀，啊，那就是滋养神经类的问题了。这个啊，也是得用国外的技术，在中医的技术和藏医的技术当中，这个是补肾精，啊，在西医范畴当中，这个啊，就是滋养神经，啊，这是第二类的了。那第三类的呢？就是血管类的疾病，那你看讲血管，这不也说了吗？你要讲血管，你就得软化血管，就得以油化油，是吧？以油化油呢，就用到了欧米伽三，15种油里啊，就必须选哪个？必须要选这种高渗透的，渗透力强的，不只能穿透血管内层，还要能够穿透血管外层。一共15种油里面排名第一的磷虾油，对吧？如果说你体质敏感，效果来得快。那第一个眼睛就来得快，哎，几个月眼睛看东西明亮了，眼屎排的多了，哎，脏东西排出去了。皮肤第二个，我不知道你们说可以做个实验吗？对吧？你拿那个磷虾油撕开，你往这个老年斑、皮肤皱纹的地方抹一抹，让

这信任度啊，这绝对是高，对吧？就说到这儿，然后我们中心里面呢，更多的是这种外部治疗方式都有。我给你们讲三个吧，这三个呀，我们老百姓啊在家就能做得到。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药浴，不知道我前一天给你们讲那个泡脚那个方啊，你们还记不记得啊？药浴呢用的药比较多，十几种，那泡脚呢四种就够了，这个红花、丁香啊、苍术，然后呢加上菖蒲或者加上艾叶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放五种也没问题，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或者呢艾叶、红花、菖蒲、丁香，反正这里面你都要放艾叶，都要放红花，那三种啊你调着来，量呢可多可少，这个东西没有完全的大讲究，你这个就不用药浴了，你拿它呀泡泡脚、洗洗胳膊、洗洗手、洗洗膝关节，你这个祛风散寒、舒筋活血可好，这是不是能够替代我们中医心理的方式方法呀？你拿药浴就行了。然后再有一个经络疗法，现在做经络呢有经络笔、有垫的，我们单位呢有那个定制的那种经络床，这个经络床厉害啊，这个经络床十大功能啊，一个床就好几万，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那种床啊是自己睡自己的，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床从我屋拿到他屋，这床这个东西大家互相嫌弃，就自己睡自己的，一人一个，来到中心里面他感觉好的就买一个就放到那儿了，我们中心都是定制款十大功能的这个经络床啊，你想想这都是高科技的，不得了啊，又是能够艾灸，又是能够红艾，又是能够红蓝光，然后又是能够里面的穴位按摩，又是那种这个负离子，反正一共是十大功能，经络的疏导十大功能。那放到老百姓家里面没有怎么办呢？大家听着，算盘，哎，你就拿算盘搓脚底，拿算盘搓肚子，拿算盘搓关节，拿算盘搓脖子，你就听孟非老师的，是不是又简单又方便？你家里有算盘的你就用，没算盘的到外面买一个，你就买那种白粒的那种啊，那个轴细，拿那个就行。现在这算盘我也没买过，我不知道多少钱，你就买一个，不用买多长的，就买一个那种20多公分那个就可以了，买一个买俩都行，你说花不几个钱，它比你任何的经络仪器都不差，就是一样纯自动，就得你自己动，不像我们单位的机器是机器动，我们不用动，但是呢拿算盘咱花钱少了，你就得自己动，你拿着算盘搓搓脚底啊，搓胳膊呀、啊、搓腰啊、搓腿啊、搓脖子呀、啊、你来吧，搓一天两天没感觉，你搓上半个月你就舒服，我跟你说可别小瞧这东西，挺好使的。然后最后一个就咱们在家更能做的叫内病外治，这内病外治里面有的时候我也不认穴位啊，我也不认经络呀、啊、这东西你真不一定认识，给你图你都不一定能看明白，再说了浑身上下那么多经络那么多穴位，你又找的不一定准，那怎么办呢？孟非老师教给你个简单的艾灸，这东西不用问的那么准，只要位置大概就行了，你就是哪里不舒服拿艾灸灸哪里就行了，你就买那个艾灸啊，听孟非老师说啊，别贪便宜，你可千万别买那种5块8块一盒的艾条，那个东西啊都不行，那质量差的太远了，你要听我的，你就买那个艾条，至少要买30块钱一盒的，一盒10根的，就买那种，这个还稍微有一些质量，你要首选的就是南阳的，相对便宜点也质量不错，最顶尖的选湖北蕲春的，又叫蕲艾，这个艾就是中国艾条的天花板了，最好的，你就是哪里不舒服拿这个艾条灸哪里，哪里不舒服你就拿这个艾叶熏哪里，来吧。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不行吧，说我闻到那个艾叶啊嗓子痒痒，那你更得来了，为啥？这个艾这个东西啊它找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这个艾叶呛眼睛，那不用问，眼睛不好，眼睛里经络不通，你要感觉嗓子不舒服，那就是你这个地方有病，懂了吧？艾叶是找病的，你呀、啊、就拿这个艾你来熏，也不用天天熏啊，隔两天搞一下，隔两天来一次，一次搞上5-6分钟，你要说的有那种艾灸的罐那就更好了。现在有一个东西我教给你们啊，它有个长得像坐垫，坐垫这个盖能打开，里面是空的，拿那种短的艾柱点着了放里面，你坐到上面也行，或者说你脚放那也行，或者说你躺到上面就背靠着它也行，腰在上面也行。

0: 行，这东西可便宜了，我记着好像是20多块钱一个，很便宜。他那个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网上有卖的。买这个的时候啊，他还有那个艾条，你顺道着，你买那种短的那种小艾柱，比大拇指短一截啊，就跟大拇指一截一样，一段一段的，一次你用上个2、3段，这个放到那个盆里，盖上盖，然后脚放到上面熏，或者坐到上面也行，或者肚子趴在上也行，或者是腰垫到上面都行。这个不能脑袋枕上啊，那不行的，那温度不行啊。这听我讲，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慢慢的就把我们中心的这些好方式，哎，好方法，就通过广播呀，一点一点的都教给你们。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咱们接着说啊，用药在这儿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嘱咐一个事儿，就是药这个东西啊，可千万千万你要谨慎，你可不要说听到老张说好使，老李说好使，你就用。这个事儿里面呢，怎么去说呢？最容易用错的就是药，因为每个人的症状啊，它都不一定一样，知道吧？每个医生给开的药呢，虽然说大同小异，可是里面一定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很多用药方面的误区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亏。你像最容易用错的一个药就是六味地黄丸，咱不是说六味地黄丸怎么回事，不是不好啊，很多人动不动就是说补肾补肾，年轻也好，年纪大的也好，他不太懂啊，结果呢，听别人说六味地黄丸补肾就吃了，这根本就没分得清自己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这药啊就胡乱用。那你说这一胡乱用，这是不叫听风就是雨啊？这一听风就是雨，这效果就不一定出得来，你说是不是？再有一个呀，这个用药啊一定要谨慎，同时呢，你用药你还有一点你要把握，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认为你吃了任何一种药，啥病都能治好，没有这个东西啊。孟非老师本身就是大夫，这么多年以来呢，做药也好，配方也好，这做的太多了。我永远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仙丹，也没有神药，哪有什么东西说一个药吃了之后啥病都好的呀？根本就不存在呀。 他只能说适应。

病症多一点，也不可能说啥病都治啊。你就像咱们奉为神药的这种安宫牛黄丸，它也无非就是在急救当中，哎，在治疗这种危难关期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安宫牛黄丸确实好。那你见谁拿着安宫牛黄丸，平时没事儿，今天吃两粒，明天吃两粒的，那一点也不现实啊，是不是？你包括孟非老师给你们讲海棠茶，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它也是补充型啊，它是辅助啊。包括这个林加油，它再说多，它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衰老、解决血管的动脉硬化，它不是治病啊！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误会了啊，是不是？药它没有万能药，药只有对了症就行了。也就是说一句道家的话，就是不对症的话，你再好的脚气水你也治不了鼻炎呢，你再好的感冒药它也不治胃疼啊，对吧？对症用药那是关键，你不能听风就是雨，你不能道听途说，你不能说谁谁谁用得好，这个东西有永远的一句话是对的，叫谨遵医嘱。你听别人说那个，他病情跟你不一样，哪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体质？哪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病啊？没有啊，那没有，用的药一定是略有区别，即使是相同的药，可能说起效的时间也不一样，都有个体性的差异。即使这个药是再大的普药房，可能说这个药10000个人都可以适用，那每个人起效的时间，或者说他初期的这种反应，都会是有变化的。你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啥呢？反思一下，就是反思你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不好啊？或者说也对症，为啥就是效果不理想呢？那咱们反应过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无非就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药劲儿不够。你看看，原先咱们说好多年以前，这都是野生的药材啊，包括这个建国以前，那个时候哪有种植这一说啊？不能说一个没有，很少很少有，绝大多数都是上山采药材，是这样来的。你到现在，你哪能见得着几个野生的呀？这就是造成了药效不足，这个药效一不足啊，明明有的药它就能长1尺高，现在到田地里种了，啊，耕地里种了，它长1米半，你说这药劲儿它哪够啊？为了让药材长大，上化肥、上农药，就这样的药材做出来的药，你想让它有效太难了。为啥说很多到中医馆、到中医院开的药回来了之后，吃着药力不足啊，药劲儿它不够啊？就在这儿，哎，药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有一个就是用量不够，这个呀不是个例，这个是普遍现象。为什么说是普遍现象？孟非老师给你解释一下，你听听，对不对？现在的人呢，尤其是当大夫的这些人呢，都有点怕，怕什么呢？怕一闹。这一闹啊，一旦闹起来之后啊，这在医院里面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哎，这围追堵截的、拉条幅的，到医院里面去，甚至打骂医生的这种现象有没有啊？有啊，搞得这医生啊战战兢兢的，害怕呀。那你说，尤其是很多开药方的这种中药方的，明明这个他也知道，大夫也知道，这个量啊多一点，效果可能更好，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不让这个患者吃完了有太多明显的不好的反应。怎么办呢？量适当的略微低一点，你多吃点就行了，用量就给你往下拉一拉了。那你说这一下就不行了呀，药力就不够了呀，用量少啊，它药劲儿也不够啊。出于2个问题，第一个成本加贵，再有一个还有一些良心不好的偷工减料啊。你这一下药劲儿不足，药量用量还不够，那你说吧，你说这个病治起来慢不慢？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你吃了很多药，哎，明明方子也行，效果呢，就是达不到你的预期，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还有第三个，就是这药用了好长时间，哎呀，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吃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效，那就不用问了，你可能买着假的了。这个现在呀，真有这么黑心的人。这别的东西造假呀，都是害人的。那你说用药上来造假，尤其是一些慢性病的，给他们再造个假，哎呀，我的天哪，坑人呐，一点良心都没有啊！
这咱们不是骂人，你说这样的人良心都被狗吃了，就这样的人，你说他坑了多少人呢？所以国家说经常性的就抓这种人，我认为太对了，是不是？你说你做个别的，做个假的，他危害性可能还小，当然咱也不赞同啊。但是你说你要上要做假，你这不耽误人吗？本身说咱们吃上几个月症状控制住了，结果这几个月吃了假的了，不止没控制住，还加重了，这坑人坑的可不浅，是不是？这三大原因，还有第四个，这个事就自己的问题了，啥呢？忘吃了，动不动忘吃了，哎呀，忘吃了，忘吃了，不吃了，明天再吃吧，明天也忘了，后天吃吧，啊，结果啊就应了那句话，这一觉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明明给你开了一个月的药，你再一看吃了俩月了还剩一半呢，你想想这样的咋有效？怎么会有效？它不可能有效啊！打针为什么要连着打呀？吃药为什么连着吃啊？你得挨张牌啊，工生六啊，你总忘吃了，你给你吃啥药它也不行啊，你这哪行啊？你怎么办？我教你一招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永远不会有忘吃的，不过我们那个东西好啊，我们那是啥，一个盒，盒上带闹表，哎，这个闹表啊就想给他调上时间，如果这个人一天吃五遍药，就五个闹表，他在身上装着，这闹表一响，掏开那个盒，有一二三四五，第一个格响了，把第一个格打开，把那药吃了，第二个闹表响了，把第二个格打开吃了，拿出来吃了，每天我们都有专人给我们这个患者呀装这个药分解，就怕他们年纪大了忘了装或者装错，这一点不允许出错，我们就给做到了。你说这回是不是就不忘了？那你们呢，在家里我也建议你们买上个药盒，什么样的药盒呢？这个啊你们也别怕花这点钱，一般这个药盒啊都是塑料的，它上面有格，这格啊就是一天三顿的，你呢就给它买三格的，一天你要吃五顿药你就买个五格的，然后你自己啊也设个闹钟，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忘了。有的人你放心，他一定会有忘了的，忘了的就耽误药劲了，咱们这样不就解决了吗？你加个手机闹钟也行，或者买个小闹钟三五块钱，然后你买这么一个分格的小盒，你头天晚上你就把这装好，或者早上起来把它装好，这个时候到点了吃一格，到点了吃一格，又不错又不忘，你说这个事儿好不好嘞？是吧？这是好方法。还有一种情况啊，它是效果差或者效果慢，哎，这个时候啊你要注意，你千万不能太追求治好，这个呀尤其是容易出现在哪一条呢？就是刚刚脑梗过，刚刚中风过，哎呀原先走路正常，能跑能跳能溜达能跳舞能打拳能干啥，能骑自行车能游泳，结果一中风坏了，半边身子不好使了，这别说游泳了，拿个筷子都拿不住，喝个水啊哗啦哗啦直漏，这不行了，他特别着急。你记住了，所有的病人当中，就是刚刚中风过的、脑卒中过的这些人，是最着急要治好的。他们特别急，总想着一步到位，总想着吃三天药或者扎几天针灸就给他治好了，哪有那么快呀？对吧？你必须给他时间呢，你只有坚持，你才有效果呀。哎，可能这几个药，正常来讲吃上一个月有效，他吃了十五天还没变化，不吃了，赶紧换。你放心，你这样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掰苞米一样，掰一穗掉一穗，掰一穗扔一穗，到最后一穗没留下，那你怎么治啊？你这根本就不行啊！你这是不是孟非老师给你分析的有没有道理？为啥这么多年吃完药效果不理想？无非就这几个原因。还有最后一条啥呢？你根本开的这个药自己给自己开的，不对症，你这就不行了呀！你这怎么治病啊？你这叫耽误时间呢、啊！你乱治啊，是不是？为啥说到我这儿？孟非老师是中医的底子，科班出身，又学这个藏医，又学这个营养学呢。因为营养学我是去的德国、瑞士、新加坡三个国家，一个国家去了一年，这不用交钱啊，是啥呢？是人家那边派来一个现成的大夫到我们中心来学习，我们这边就有名额到他们那学习互换啊，这是必须学的，交换生必须学，他们学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医学，我们学呢学国际前沿的东西。为啥要去学呀？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孟非老师崇洋媚外，你记住，落后就挨打。为什么外国人以前欺负咱们？就是因为咱们没有好枪没有好炮啊，国力不行啊。现在你看为什么没人敢欺负咱们了？
咱们航母也有了，是不是？导弹也有了，啥都有，谁敢欺负？落后就挨打，那咱们就得学呀、啊，而且学了呀、啊，也真有用啊。这是说学到的营养医学，然后呢，藏医这块就有意思了。藏医这块啊，没说嘛，这个孟非老师啊，就认为这都命里注定的事儿，命里注定，就我有这么个师傅，是咋回事啊？我给你们简单说一说。刚刚调到这个西藏林芝，咱们这个中心，哎呀，西藏林芝是个好地方，美啊，山美，环境也美，被誉为藏域的江南呐、啊。那在这个时候，你说一次意外成就了我，这苦了我们护士长。我前一段时间说过跟大家，是我们护士长，我们几个出去玩，结果呢就见到那个土坡上面、啊、长了这个野生的藏红花，我没见过。护士长说给我摘一个让我看看，我说我爬，这护士长就说怕我有高原反应啊，这个体力跟不上，他去爬去了，结果连滚带爬掉下来了，把腿给摔了。这到最后，你看到那个村卫生所，那村卫生所人，我去买止痛药嘛，这村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离这市区里面那么远，你赶紧呢，我们这边有个老藏医，就这样就跟我这个师傅认识了。那我师傅那个时候看着长得啥样啊，穿个羊皮袄，戴个藏族那个帽，哎呀，黑咕噜秋的。这我老师叫什么名？叫纳日。这纳日是藏族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黑黢黢。这我老师是这么来的。哎呀，那一次把我震惊坏了，真的是把我震惊坏了。我老师啊，就掰我这个孙护士长大姐这个脚啊，咔吧一下，两秒钟，一下就把骨头亏位了。你说这没几十年的功力，哪做得来啊？再说我老师不擅长治骨头啊，那就会呀、啊。这不是技术多吗？这我老师治病纯粹是正宗的一个藏医啊，就跟他就这么一学呀、啊，就学了十几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触动，换句话来讲，也是一次能力的巨大的提高。你看在藏区啊，有一句话就给我打动了，怎么打动的呢？藏区是这么说的，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就是这藏药啊个头粒都小，一粒藏药就能买一两黄金呢。你别看它个头小，药劲儿足啊，这是关键呐。你试试去啊，藏药里面用到的药材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都是野生药材，你现在用的中药为止，无论是这个丸散高丹还是抓的汤药，99.9%的都是种植的，藏药呢90%以上的都是野生的。你说这咋比？这没法比啊。那建国初期那时候能比都一样，藏药也是野生的，中药也是野生的，现在你说你咋比？藏区里面现在药几乎没变过，方子也没变过，可是中药方子没变过，药可都变了，这能一样吗？你咱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几个，同样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三奇啊？我一提大家都知道云南文山长的三奇，那你再想想云南文山长的是野生三奇还是人工种植的三奇，你是不是都想到了？那种的不只是云南文山，云南附近文山附近的几个县都种三奇，那它都叫云南文山三奇，那你告诉我哪个好？那你这个矬子里拔大个，你只能拔文山这一块的，那文山的都种植的，那你说吧，如果要在文山挖着点野生三奇，是不是就不得了了？你拿不到啊。同样在西藏有藏三奇，那藏三奇可就是野生的了，你说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种植的，同样呢都是三奇，那是不是种植的就没有野生的好啊？对比来说，是不是西藏的三奇比云南的三奇还好？再有藏区这个地方啊，海拔高，缺氧，日晒足，紫外线强，土地贫瘠，长的所有的药材啊都瘦小枯干，就有点跟人参那个感觉类似。那你说人参正是因为土地贫瘠，人参的药劲强，藏区同样赋予了同样的土壤环境，就以三七为例，一样的三七，藏三七的效果现在就比云南文山那边的三七的效果至少要强上三倍，你上哪说去，是不是？可是老百姓普通的用不到咱们藏药的三七，那就在这儿呢，但是西藏用的就是这样，药效差好几倍，效果是不是也差好几倍啊？这根儿找到了，你说为什么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就在这儿来的。那藏药那个药的粒儿啊都小，大粒儿的就相当于这个大花生粒那么大，小粒儿的就相当于什么小黄豆粒那么大，你别看它小，那药劲儿足的不得了。这是三七，还有一个药，藏药里面天麻，也是中国的天麻，这分的产地就多了，但是国内绝大多数的天麻
种植的。可是到了西藏，这天麻还是

生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红许，你看我就说到红许这个东西啊，有一个药叫血脂康，可能高血脂的听众用过这个血脂康。血脂康里面是啥？就是红曲。这红曲啊，在中国已经有1000多年了，《天工开物》里面就介绍过，红曲啊是一种霉菌，它是用大米做出来的，到最后用这个红曲霉菌啊把这个发酵，最后变成红色的。这种啊红曲米啊能做醋，哎，还能做染料，还能呢治病，好多作用。现在研究发现呢，这个红曲啊厉害了。怎么现在研究发现厉害呢？中国古人就发现这个红曲啊能够治疗脂质症。什么叫脂质症呢？中医里面管这个血脂啊叫高人，就药膏那个膏，就人胖啊血脂就高了，说这个膏油脂膏，这个意思叫高人。那红曲啊当时古人就用来治疗什么？就治疗这个事儿。哎，结果呢后来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就研究发现呢，说国外有一个东西降血脂比较好，啥呢？他汀，他汀里面就能够降血脂了。现在外面也卖很多他汀啊。那他汀出现了之后啊，对心脑血管病来说是一个地震式的，更是一次革命性的，就让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得到了降低。可是呢，日本科学家就发现呢，这红曲里面呢含有天然他汀。日本人学咱们中国的东西多呀，日本的药跟中国都很多都类似，这一下啊，日本人就研究这个中国的红曲，到最后研究发现，把这个东西啊称呼为中国他汀，这一下中国的红曲啊震惊世界了，就走入国际市场了。红曲啊最早以前是江浙一带最流行，中国很多地方都在用，同样藏区也传过来了做红曲米的这种方式方法。你看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西藏发酵这个红曲米，那出来了之后受地理环境土壤水质空气温度的影响，就发现在藏区这个红曲就跟咱们中原内地甚至是江浙的红曲药效也不一样，也提高了。哎，这个红曲米里面那个红曲菌呢活性更强，哎，清除血脂的能力更好。你看就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区别出来了？为什么说藏药厉害？孟非老师越来越多的用到了藏医的方式。第一个呢是地方，我在西藏我用藏医啊用藏药啊老百姓更接受。那再有呢，藏药它确实厉害啊，那我呢就越来越倾向于用藏医藏药的方式来解决了。就这样我在藏医这一块啊就学的就更多了。那咱们说了这么多，说到底怎么治病呢？你别说的那么复杂，说白了讲啊，你听着，咱们也别说什么阴阳五行十二正经这七经八脉了，实际上要说到一切的根儿，那无非就是分两块。分哪两块呢？就分先天和后天。那什么是先天？出生前是先天，出生后就是后天了。那再细分实际上就是气血阴阳，对吧？一个是气一个是血，那气是阳血是阴，是不是阴阳就出来了？如果再总结就两点，一个是内一个是外，你看里外就出来了，阴阳是不是？阴阳呢就是寒热，连到一起就是先天后天气血阴阳内外寒热，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就是一左一右，一正一反，一阴一阳，一热一冷，一里外就出来了。你要是要把病把它剖析开了，一定是往简单的剖析，剖析的越简单就越好治。你只要把这个核心点研究明白了，那治起病来要怎么形容，就是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你开方就是良方，开药就是好药。治病千万不能死记硬背，你说备药方，你打个比方，你备的药方再多你能治好病吗？你看看那个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不是他备那方子少吗？他脑子里至少几百个方子，不信你拿过来试试，你让他开个方，我就告诉他病理病情，我把这个诊断的方式给他了，让他开药，他拿那个备的方他不行的。什么时候这个医生手段就要提高了，他能把这方子用活了，自然而然的增量加减，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叫出图。你没个10年20年30年的经验，他达不到那种啊。你就拿我来说是吧，我刚上班的时候正式工作，对吧，用的都是古方，都是名方秘方验方，能不能治病啊？能，可以治啊，效果那就碰运气了，不是我方不好，是不是？是药材了，对吧？但是我不会增量加减，你是医院进的药啊，

0: 进啥样用啥样。那后来我去了中心就不一样，到了中心上班一下变厉害了，为啥呢？一样的药方，一样的克数，药材质量好了，哎，有效率就提高了。慢慢的呢，就学会了怎么样把这个根据病情这药物啊增量加减就出来了。这一下这医术啊就提高了，再加上老师言传身教传帮带，这医术才算是一点点练起来。没说嘛，学西医啊毕业就当大夫，学中医啊你没磨个十年二十年呢你真是不行啊，对吧？要不然说现在外面经常说一句话，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这句话呀虽然不对，但是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学医啊尤其是学中医太难了，学了中医毕业还不好找工作。所以为啥现在孩子们不愿意学，你熬几十年老了，老了到那个时候工作都不好找了，是不是？我到了西藏就是开阔了眼界，跟着师傅学了15年，我是笨徒弟，我就学了一个方，一个方都还没学到家，一个方学了15年，现在就这一个方治病也挺好，哎，治的还挺多呢，还挺好。你看说到这儿，孟非老师是不是说了，这叫啥？这叫技多不压身，是吧？下一句就叫一招先吃遍天，你绝招啊，你绝招一个就够了。我那时候学的时候就这一个方，到现在我都没敢说我吃透，就这一个道理。估计啊就这跟老师学的这一个方啊，估计得再研究个20-30年能差不多，是吧？你这样啊，今天开始就跟大家讲教治病了，开始讲到怎么用药了。啥意思呢？从明天开始我就天天教你们怎么治病，哎，怎么用药，咱们就往正轨上来了啊，教真正的治病的良方，慢慢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我今天呢给你们讲治病，是不是？以后啊就给你们讲药方了，你们以后再听，记着啊，拿笔拿本，对吧？这个就记好了，各种方子交给你们。你们呢，如果感觉这个方子合适的，你们就在自己家门口药店抓就行了。如果感到不合适的，我告诉你到哪儿去抓。如果要是找不到的，我帮你们找找，这都行。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也是好朋友了，没问题的，这点忙不是大事。我呢，认识这些药企啊、药厂啊、批发药材的多得很，就是你们能自己买的就自己买，买不到的跟我们后台说，我这边想办法给你们搞，都可以。然后到这儿呢，我再提醒一下啊，今天呢是离家游的第5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一共150份，我估计也差不多了。打进来电话的就打进来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原价100块钱一瓶，现在呢600块钱6瓶，你拿上6瓶送你6瓶，这个时候就12瓶了，够你吃一年。600块钱吃一年，1天50，一年一个疗程，2年一个大周期，轻的1年。问题多的年龄大的用2年足够了，有人说吃3年，那你随便，我不管你，反正我告诉你2年就行了，是不是？你钱多我拦不住你啊，对吧？再说有没有那么多量咱还不知道呢，听孟非老师的啊，2年足够了，2年才1200，一个月才50块钱，真的是啥家庭都能吃得起。孟非老师没有笑话谁的意思啊，我要是挣你们钱，这点钱我都犯不着。再有啊，就这点钱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一天才1块多一点，是不是？那一天1块多一点，那你说这还此时此刻还算钱吗？我无非就一个事儿，让你们呢用这个林家油啊打好身体的基础，以后用药用起来就快，治起来就方便，对不对？说1000到10000，孟非老师啊是这个火车司机，就一个思想，带着你们上这趟车，让你们一路上欢声笑语，健健康康，咱们都达到我们的终点，每个人都活到100岁以上，我也算完成目标，是不是？我也不忘能够走进广播当中，带着大家走过一段美好、健康、幸福的快乐时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时间呢过得好快，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讲药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哎，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啊。
2: 哎，对，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
3: 哎，我是太幸运了，孟老师啊。
2: 哎，您说
3: 最后一天了、啊、我没错过、
2: 啊、是，对，今天是最后一天，
3: 感谢您了啊。
2: 哎，不客气不客气。
3: 我是啥情况呢？ 这不是这几天老战友过来我家了啊，我在他们出去转这么一下啊。
4: 啊，也错过
3: 了。好几天没听这个广播。
4: 哎呀，你看这带人家出去玩的，不能带收音机呀、
3: 啊。哦，你看这个零下油啊，我们应该用上。
4: 啊。
3: 孟非老师啊、
4: 哎，
3: 讲得好啊你啊。
4: 哎呀，谢谢。
3: 你看治病啊，您讲了就得打基础。
4: 对
3: 啊，先解决这个血管啊，再治疗。
4: 哎，对。
3: 效果这哎，那效果就哎加倍了。
4: 对、啊，我们中心都是这么治的，就是血管一定要好，
3: 哦、
4: 要不然这后面吃上药效果都差。
3: 哦，我还担心赶不上呢。哎呀，这回终于赶上了，我要订三份呢啊。
4: 啊，不对呀、啊，你一个人最多两份了，同志，不能订三份。
3: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吃。
4: 啊，
3: 你看我是高血压，这老伴儿呢这心脏也不好。
4: 啊，两个人吃。
3: 我一份，老伴儿重一点啊，
4: 啊，
3: 让他吃两份。
4: 哎呀，你看我得表扬你老同志，你看老来有伴儿，关心互助，这是应该的。你让他多吃点，把他身体调好一点，是不是？这对呢，
3: 对，
4: 相互照顾嘛，没问题。你这样啊。给你订上三份你们两个吃，然后你吃一份，家里阿姨吃两份，一个人一天就两粒啊，不要多吃。然后呢、
3: 哦、
4: 饭前饭后都可以，或者是你家里有别的这个药啊，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啊，也都没问题、
3: 哦、
4: 都可以一起吃，好不好？给你订上三份、哦、你俩吃好吧。
3: 哎呀，那就太好了，让你费心了啊。
4: 不费心没事、
3: 哎、
4: 最后一天你看你也赶上了、哎、我这么做对，就得多拖几天，要不然我真怕有人赶不上。哎，对的，挺好，可以可以。
3: 那孟非老师，
4: 哎，
3: 哎呀，你真是好人啊！我们一家子，哎呀，真怎么感谢你呢？太好了！
4: 以后见面请我吃个饭，给我做一顿好吃的。
3: 哎呀，难得一见呀！
4: 行，以后一定有机会见到，好不好？给你第三份，你们吃，好吧？
3: 哎，好嘞，好嘞，
4: 好好好。
3: 哎呀，谢谢您了啊！
4: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
5: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7: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沃土生金，夹皮沟村振兴正当时；
8: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7: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是首要任务，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强化法治实践和成就宣传，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重要抓手，九五普法规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

0: 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九五普法规划对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作出专门规定，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法治督查等重点内容。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贯彻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近年来，六道沟镇夹皮沟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持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协同推进，持续做强特色种植产业，优化乡村生态风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绘就了一幅产旺景美、民富人和的乡村新画卷。夹皮沟村重点发展蓝莓、黄烟两大特色支柱产业，通过规模化、规范化种植，搭建起稳固的富民增收体系。目前，村内蓝莓产业发展态势平稳，市场认可度高，每亩经济效益可达3000至4000元，鲜果批发价格稳定在7到14元，有效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这个叫叶果，这叫栗果。
2: 我们家这是60多亩吧，种这个蓝莓，给咱们50-60岁的这些姐妹也提供了这个平台，都有收入，种点零花钱。
0: 黄烟作为该村老牌富民产业，历经数十年深耕培育，成为村民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让村民实现勤劳致富。
3: 也种了10多亩地，干了35、36年了，咱黄烟挣了100多万。咱这夹皮沟这个烟好，勤劳致富呗。
0: 该村产业辐射带动作用突出，不仅惠及本村村民，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灵活务工增收的渠道。
4: 乡村来挣点钱，每年都来，你都30天吗？
0: 随着产业持续提质增收，村民增收红利不断释放，农民收入稳步攀升。
5: 我们夹皮沟村啊，主要以黄烟和蓝莓产业为主。黄烟呢，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长势喜人。预计为全村的那个村民呢，人均收入又能增加3万元左右。今年我们蓝莓的产业长势也是非常的好。预计能给咱们农户啊，增加20万元左右的收入。
0: 富民之外，该村同步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双向发力，提升乡村宜居颜值与品质。
5: 今年以来，我们夹皮沟村，在环境整治上共计投入46.3万元，其中购买呢扫地机1台，新建铁栅栏呢320米。防腐木栅栏呢350米，新建围墙120米，更换素质瓦1200米，沿江沿线的环境呢，进行了综合整治是3.2公里。我们又粉刷了房屋，把围墙呢整体做了一个彩绘，使全村的面貌呢得到了整体的一个提升。
0: 如今的夹皮沟村，沃土生金有活力，村容整洁有颜值，群众生活有奔头，稳步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近日，畅游最美国331，乐享临江最逍遥，青岛啤酒临江消夏夜在江心岛公园持续上演。活动依托国331边境廊道与鸭绿江生态风光优势，打造沉浸式夏日夜间消费场景，持续激活城市夜经济，擦亮临江边。

0: 文旅名片。
1: 此次活动以消夏休闲、全民同乐为主题，将文艺演绎、啤酒美食、蒙特展销、趣味互动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夏日晚风拂面，边城烟火正浓，随着夜幕降临，江心岛公园灯火璀璨，露天舞台上流行金曲、经典歌舞、特色曲目轮番上演，动感的旋律、优美的舞姿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带动起边城临江的小城活力。活动现场功能分区清晰，青岛系列啤酒特色风味美食展销摊位有序排布，本地市民结伴纳凉观演、品鉴美食，众多途经 G331 国道的外地游客也驻足打卡，伴着徐徐江风，畅享惬意夏日时光，沉浸式感受边境小城的烟火温情。此次消夏夜活动深度整合文旅、商贸等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集聚城市人气商气。持续火热的夜间活动不仅为夏日边城增添了活力色彩，更以文体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全方位展示临江秀美山水风光，持续释放边境文旅发展新活力。预防溺水，牢记六不要。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施救，不盲目施救是铁律，未经专业训练严禁下水救援，立即高声呼救，寻求大人帮忙或拨打救援电话，就近寻找救生圈、绳索、漂浮物等，抛给溺水者提供福利，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4: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啊。
5: 错了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6: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7: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8: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专属的互动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暑假呢已经过去大半了，这段时间儿童电子产品的问题又一次冲上了热搜。网络上有一个新词叫做脑腐，那已经被大量的老师和家长提起。它描述的其实是一种现象，就是孩子长期刷十几秒的短视频，被高密度碎片化的信息轰炸之后，出现专注力下降、耐心变差、情绪容易暴躁，还有就是很难沉下心去阅读思考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很多家长呢对电子产品的风险认知还是停留在游戏上，严防死守手机上的游戏，觉得只要孩子不打游戏，那刷刷短视频或者是玩玩电话手表就没有多大的问题。可是现实当中呢，大量的伤害恰恰就藏在这里。游戏呢大家都警惕，但是短视频、儿童电话手表带来的隐形的消耗，很多家庭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咱们就先来说一说几乎每一个小学生现在都拥有的儿童电话手表哈。最初设计它的时候呢，初衷也是非常的美好，就是孩子上下学、外出玩耍，家长可以定位和通话来保障孩子的安全。但是现在的电话手表早就不是只是简单的一个通讯工具了，可以扫码加好友，然后呢也可以刷这种短视频、看小动画、玩小游戏。很多家长买的时候呢，其实只是重点我们考虑了这个定位和通话的功能，但是买回来之后，所有的功能可能大家全都默认打开了。那今年暑假就有多起新闻案例，都是孩子在这个长辈看管期间，通过电话手表随意添加陌生网友，孩子之间互相扫码，好友的列表呢几百人哈，然后呢里面也是混杂着很多不认识的陌生人。有的孩子呢会在手表上面聊天，接收一些不适宜的网络段子啊、表情包啊，甚至会泄露家庭信息。家长远程监控孩子呢，就发脾气挂断家长的电话，亲子之间的爆发呢也是非常的激烈冲突。那本来是用来守护安全的工具，却变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孩子之间呢还会形成攀比，比谁的手表功能更多更全，谁的好友数量更多等等。很多家长其实也是后知后觉啊，等到发现孩子已经花大量的时间泡在手表上面的时候，才意识到问题。很多长辈看管孩子呢，他也分辨不了这个手表里面的风险，所以孩子要玩呢，就不会过多的阻拦。除了电话手表，咱们再聊聊短视频。短视频平台呢，它的算法强大，十几秒一个视频，笑点呢、冲突啊、新奇的内容接连不断，不停刺激大脑，获得及时的快感。成年人刷短视频呢，都容易不知不觉地消耗掉两三个小时，那么自控力还在发育的孩子就更难以去控制了。所以很多老师也反馈说，这个暑假前后啊，对比就非常的明显。开学之后就有不少孩子很难安安静静地读完一篇课文，写作业也坐不住，稍微枯燥一点呢就觉得烦躁了，然后呢总想要立刻获得乐趣。长期的这种碎片化短视频或破坏孩子的这种深度思考的能力，深度阅读、写作业、钻研难题，这些事情呢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持续注入注意力的，那不会立刻给这种快乐的反馈。习惯了短视频高强度刺激的孩子，面对慢节奏的学习就会很难去适应，包括大人也是这样。如果你经常去刷短视频，你就会发现让你看一部电视剧你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磨叽，有点无聊了哈，就没有那种及时快感来反馈给你。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家庭现象就是电子保姆，那家长呢比较工作忙哈、然后做家务呢也是忙不过来，就把平板啊或者是手表丢给孩子，换自己片刻的清闲。
短期看确实是解放了我们大人，但是长期就会让孩子养成这样的习惯，就一

一无聊就开始求助电子产品了，不会自己独处，不会主动找事情去打发时间。大家肯定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带着孩子一起聚会啊，那孩子可能待一会儿，如果没有小伙伴在一起玩的情况下，他就会说，哎呦，我好无聊啊，他就不知道干什么，就想管家长去要手机，而不是说我自己找点什么事儿干。讲到这儿呢，其实也不是说就呼吁大家把电子产品全都得没收，完全隔绝网络。现在的孩子呢都是数字原住民，网络呢也是他们社交的一部分。孩子之间呢分享趣事啊，交流作业呀，很多也都是在线上，所以完全切断网络，孩子反而会和同伴脱节，甚至是被孤立，影响社交能力的发展。赌就不如输了。但是呢，我们不能看不见这种隐藏的风险，也更不能放任不管。我们一定要学会去引导孩子合理的去使用电子产品，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阻碍。在这儿呢，也给各位家长分享几条比较简单一点的办法。第一呢，就是儿童电话手表咱们买回来一定要进行手动的设置，要根据自己孩子的实际年龄关闭这种陌生好友添加呀、短视频呀、小游戏呀，就只保留通话和定位这样的功能。不要看别的小朋友都有全套的功能，就一定要给自己的孩子也全开，咱们还是安全优先，社交攀比就往后放一放。第一呢，这个儿童电话手表买回来，我们把它手动设置好，然后呢，根据孩子的年龄哈，比如说低年级的孩子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弱，咱们就直接关闭所有的娱乐功能，只保留住这种基础的通讯。高年级的孩子呢，就可以适当的开放部分的功能，但是也要设置使用的时长和权限。你别看别的小朋友什么样，你就得什么样啊，每个家庭它也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呢，就有家长分享说，自家的孩子原本呢用这个手表只是方便联系，后来开启短视频功能之后呢，就每天沉迷其中，甚至是偷偷在手表上和陌生的网友聊天。但是关闭了相关的功能之后哈，孩子的注意力就慢慢的回归到学习和线下的这种玩耍上了。第二，一定要区分碎片化短视频和长内容。我们尽量少刷这种不停滑动的那种十几秒的短视频。如果孩子想看动画或者是科普，那么咱们可以优先来选择完整一集的这种长视频。而且你一直盯着这种电话手表啊，它那个屏幕就那么点儿，对孩子的视力也特别不好。这种长视频呢，要有那种完整的叙事，能够锻炼孩子的专注力，然后减少频繁跳转带来的这种大脑刺激成瘾。第二，就是要区分碎片化的短视频和长视频它们之间的内容哈。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减少孩子他这个使用的时间。那家长呢，你可以帮助孩子来优先去筛选一下这个优质的内容，比如说适合孩子年龄段的科普节目、经典的动画，避免孩子接触到这种低俗啊、暴力啊、有不良导向的内容。同时和孩子约定好观看的时长，比如说每次观看不能超过30分钟，看完之后呢，一定要让孩子分享一下内容，既加深了记忆，也培养了孩子的表达能力。而且看完之后，咱们就做一做3个20的这样的训练啊，来放松一下孩子的眼睛。第三，我们不要把这个电子产品当作哄孩子的工具，一定要建立清晰的使用规则。很多家长呢工作累，然后觉得自己就把这个平板和手表给孩子，换取一点休闲的时间，但是长期确实会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所以家长呢，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制定一下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明确一下场景。比如说完成学习任务之后，我们就可以有限度的去使用。睡前一小时，所有电子产品就要全部收起来，避免影响睡眠。还有就是周末，我们可以适当的延长一下使用的时长，但是也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啊。规则一旦制定了，那么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要严格的去执行起来，不能随意妥协。同时呢，也要以身作则，因为你自己如果是毫无节制的。

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传递安全感，就是遇到事情一定要先找家长，家长不会一味的去批评你，会和你一起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同时呢，家长也可以定期和孩子聊一聊网上的趣事儿，来了解一下孩子的网络社交情况，及时的去发现这种潜在的风险，引导孩子健康上网。很关键啊，就是家长自身的示范作用了，那这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啊，就咱们光想着怎么去教育孩子引导孩子了，没想想自己是怎么回事儿。很多家庭呢，大人就是在不停地刷手机刷短视频，然后呢却转头来要求孩子一定要远离屏幕，那么这种双重标准，孩子内心就很难去信服了，他也很难主动去遵守规则。家庭里面呢，可以建立一些小的约定，比如说吃饭的时候，那么全家就放下手机，不看电子产品，或者是陪伴孩子的时候，就尽量减少这种无意义的去刷短视频哈，多和孩子去进行互动，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做游戏、读绘本、户外运动等等。家长的言传身教比任何的说教都是有效的，只有自己做到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才能引导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现在这个时代呢，咱们没有办法啊，就是把孩子完全隔绝在网络之外，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孩子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教会孩子怎么和电子产品相处，让电子产品呢也成为孩子成长的工具，而不是主宰孩子生活的枷锁。电子产品呢可以是学习的帮手、娱乐的载体，但是不能消耗掉孩子的专注力、情绪和思考能力。很多伤害其实都是隐形的，它不会立刻就显现出来，所以说呢，就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一定要去细心的观察，耐心的引导，及时发现孩子身上的变化，并及时帮助孩子去规避风险。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富邦律师王春达。
2: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白城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摄氏度，最低气温延边-19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4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7: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8: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零一。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8: 现在呀，又到了旅游旺季了，一般呢，来到了我们非常热门的景点啊，或者是不熟悉的地方，那我们拍照的时候，你就会

0: 选择怎么拍呢？
1: 这个先肯定要跟当地的先了解一下特色了，对吧？就有很多的热门这个景点，其实有其他的民族特色在里边。那这个，还要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因为有的地方怎么拍，能不能拍，什么样的拍，对吧？反正我一般是这么了解。而且我还会租一套当地的这种服饰。
0: 是吗？
1: 对。但是其实真的是说到这个拍摄租服饰啊，我觉得这个对男性不太友好。男性的服饰没有女性的服饰那么多种类。
0: 对，又是皇后，又是格格，又是公。
1: 对，男的感觉是陪衬，
0: 皇阿玛的、啊。
1: 对。
0: 哎，那说到了这儿啊，看来小裴还是一个很有情怀的、很有文化的，
1: 哎，
0: 来去旅游的一个人。但是呢，有一个人比你更有情怀，而且更能坚守。他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吉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女摄影家协会主席赵鑫。可以说，赵鑫老师从2008年开始便专注于拍摄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习俗。他走遍全国各民族的聚集地，用镜头记录着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同时呢还捕捉记录了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留下了很多抢救性的拍摄记录。那18年的痴迷靠的是什么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赵主席请到了直播间来，让他给我们讲述这段穿越时光的民族风韵。赵主席您好。
2: 你好。
0: 哎，那我们想知道一下啊，这个当时拍摄56个民族摄影专题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想法由何而来的呢？
2: 其实对56个民族的文化喜好呢，是在上学的时候就有，但那个时候不是拍照，那个时候呢就说我在图书馆看书看画报，如果遇到少数民族这样的内容的，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嘛，我就会拿笔记本把它抄下来。包括集邮的时候，56个民族的邮票，包括我比较喜欢做手工，那我的布贴画也是56个民族。那这样实际上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拿起相机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拍56个民族，但是当时没有把它做一个专题来做。只是在拍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拍的都是少数民族内容，那这样我就把它做一个专题。
0: 哎，我们已经浮现出了一个很清晰的线索了啊。从这个吸引、痴迷到热爱啊，这也是你18年一路走来坚持下来的一个理由和原因吗？
2: 应该说还是因为热爱嘛。热爱的事情，我觉得它不需要坚持。他自然而然就做了，而且做就要做完，
0: 而且要做到极致，做到完美啊！
2: 不敢说
1: 要完美，对艺术的一种追求是吧？
0: 刚才赵主席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呢，可能现在很多人这个18天都已经做了很多件事儿了，但是他18年来只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拍摄咱的56个民族。那么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得第一张出品的照片拍摄的是哪个民族吗？
2: 朝鲜族。
0: 朝鲜族就是咱们延边嘛。
2: 对、
0: 啊、
2: 因为它就在咱们省啊，很方便。
0: 那个画面还记得吗？
2: 我去到延边的龙井去看朝鲜族的梨花节。这是我第一次在拍少数民族内容。
0: 然后当时就在想，你看这个延边呢是我们吉林省最近的一个民族了，那你就想想，我要走出去，我要把更多的民族来捞出来呈现给大家。那现在记得就是哪个民族拍摄的照片最多吗？就是你一看，哎呦，这个民族不由自主的咔咔就摁快门出了那么多精品照片，是哪个民族吗？
2: 精品不敢说，只能说是一种记录吧。拍的比较多的朝鲜族。
0: 还是朝鲜族、
2: 藏族，瑶族，这就是我拍的比较多的。
1: 其实我正在这你俩聊天的过程中，我在看这个赵鑫老师的公众号是吧？叫赵鑫摄影啊，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民族特色的这个照片，我就有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因为你像我没走出去过的这些，很多人像我一样没走出去过吧？对这些少数民族的了解，一个是历史，再一个就是只能在阅读书籍当中看到一些插画，有一些刊物的插画可能有就是人物穿着 服装的这个照片，但有一些可能就是这种手绘的这种画的这种照片，所以我有很难分辨少数民族的这些当地的
0: 特色，哪个是哪个，
1: 对
0: 对、啊，
1: 就感觉哦跟我穿的衣服不一样，然后我先看我说这衣服长这样，然后我就在投相关的资料，这到底是哪个少数民族的。但是这个赵老师的公众号里边就是每一个民族特色体现的淋漓尽致，你看每一个服色，每一个民族的这个服装，包括他们这个习俗上面都有体现。
0: 你知道为什么能够让你很清晰地做一个辨别吗？
1: 嗯，
0: 就是因为赵老师把最具民族个性化的独特化的东西给你捞出来了啊。这也是我们把赵主席请到直播间的意义和理由。因为原来呢我们认识这56个民族可能都是通过文字啊或者是百度啊这些相关的资料，但是你从他的图片当中是沉浸式的带你体验。那赵主席，这是不是也是您摄影的一种初衷和想法呢？
2: 嗯，我觉得有的时候看文字呢它可能更系统一些，但是它毕竟没有画面感。
0: 嗯
2: 嗯、文字的叙述还是有限的，那么如果用图片来表现它更直观更生动也更真实。
0: 那我们刚才小培也说了，在您的公众号当中啊，每个民族体现的特别的细致，特别的详细。你看，从民族的介绍啊，到民族的风俗啊、文化呀、风土人情啊，哎，面面俱到。那您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有意而为之，是带着目的来进行选取和摄录，还是到了那里随机的捕捉呢？
2: 实际都有了。我在出发之前包括平时一定会搜集各个民族的相关资料，每一个民族有一个文件夹，
0: 哦，
2: 我看到哪方面内容，比如电视上啊或者是报纸上或者其他渠道，只要是哪个民族的我就把它放到相应的文件夹里保存起来。然后我出发之前会自己做一个攻略，因为这种攻略呢和旅游团不一样，我要按照我想要的地方去策划这个线路，什么时候怎么走到哪儿去看什么。一般我是走村寨，因为村寨它应该是保留的更原始一些更好一些。那个旅游景点如果没有人，我觉得它就不叫村子了，它叫景区。
0: 对，
2: 景区的往往就是表演，表演当然它也是它民族文化的一种展示形式，但是它和日常生活指定是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2: 那我更想看到原汁原味的东西。
0: 这就好比咱们在摄影的过程当中，一种呢是摆拍，一种呢是真实的记录，你更想去真实的记录，深入到这个村寨当中啊。那既然想要拍摄原汁原味的这种这个原始的民族的这种东西，那一定也会吃很多的苦，因为它肯定就像说不是在城市当中就能够让我们随处可见的。你可能在城市当中你可能看到了我们的这个鄂伦村的小伙儿，但是呢他也是汉化了，穿着这个现代的服饰，你是找不到他民族的痕迹和踪影。但是你要是想直接的就找到了这种最原始的那个东西，你一定还到最原始的地方，是吧？那这个地方肯定就会很遥远吧。
2: 嗯，你比如说在贵州和云南这样的地方，它少数民族比较集中，但是在城里看的也都基本是汉化的。那到村子里，尤其是那种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就是交通越不方便，你越能看到它原始的痕迹吧。你完全原始是不会有的，毕竟解放这么多年了，建国这么多年，这个各个村子变化也很大。尤其是这种扶贫攻坚之后，它可能很多房子都是统一的了。建新村，那你找原始的东西就更难了。走到比较偏僻的地方，交通不方便，恐怕就靠走。这样的地方呢，能见到更多你想要的这样的内容吧。
0: 哎，这种原汁原味的捕捉，其实不在于花费了多少金钱，它是用金钱衡量不了的，更重要的是你的体力、精力和这种
1: 毅力，
0: 对，毅力方面的付出。我在这个跟赵主席沟通的过程当中，我说的你看到了你那些鲜活有趣的图片，你也给我们把这些有趣的故事讲出来好吗？他说好像更多的是辛苦吧。这些辛苦你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哎，这些 十八年的过程当中，你感觉到肯定是也哭过、笑过，也大喜过、也大悲过，把这种喜怒哀乐给我们讲讲好吗？
2: 其实最难的我觉得是寻找，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哪儿。
0: 嗯，
2: 那这个过程呢，可能就要走一些弯路。你功课做得再好，到了当地，因为我不可能去找这个各地的官方去，因为我是个人行为嘛，所以要自己去找。那这个过程

0: 时候就没有车，或者是路非常不好走，我又要背两套器材。
1: 一个弱小的女子
0: 我觉得我不算弱小吧，我的身体还是非常好的。这个也是在平时这个总这么走走也就锻炼出来。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寻找更困难。这个辛苦呢，就比如说冬天冷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冬天拍片太遭罪了，尤其东北，
1: 对，
0: 那个手冻得像猫脚的似的，
1: 镜头也是拿着刷一下
0: 就冻了，
1: 对，
0: 你还得保护好它。然后往南走，热的时候呢，那个汗可能就是直接，所以我从来不用防晒，直接就是从眼睛就过来了。你经常擦汗，你抹什么也没有用。那你看我晒得这么黑，就是因为在外面那个什么情况都会遇到，可能住鞋也是问题。那经常有人说住宾馆、住民宿，这几年民宿可能在农村多了。原来没有民宿，尤其偏僻的地方，你找到民宿那个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就走哪儿住哪儿，
1: 就得住老乡家是吗？
0: 老乡家有仓库住过，比如说他仓库里放粮的，他搭了一个床，顶上放粮食，他要隔空要防潮嘛，你不可能住人家屋子里去。有的时候可能就沙发，甚至是地上打地铺，什么地方都可以住了。因为如果不住呢，你就拍不到，你住宾馆你看不到人，你也拍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或者是天晚了你也走不出去了。因为比如大山里你白天走都费劲，你晚上你也不敢走了。
1: 那有没有想过结伴而行呢？你看现在大家都希望组织自己的 team 啊，对啊，那有没有想到几个人一起各做分工，可能会完成起来更游刃有余，更加顺手一点呢？
0: 如果是旅游的话，结伴是最好的，找一个合手的搭子就能玩得很开心。但如果作为摄影来讲，它是个人创作，它不适合搭伴儿。因为别人不再拍这个题材，即使是有人也拍这个，两个人在一起拍也不方便。因为你跟人家交流的时候，包括住在人家里的时候，一个人可能有个地方你就住了，或者聊天的时候两个人聊更方便，沟通起来也好。再多一个人呢，你要考虑他的感受，你要考虑他的体力能不能跟上你。我们有的时候会员开玩笑说，你能甩我好几条街，就体力如果跟不上，可能无形中就耽误时间，只能说互相将就，完最后谁也没玩好。
1: 哎呀，所以说你看，之所以能够有这么长的这种坚守和这么毅力的执着，我们的赵主席绝对是一个风一样的男子汉啊。
2: 其实咱们刚才聊天的只聊了咱们这个赵主席的表面上这些啊，就是去寻找啊，包括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旅途的这个艰辛，你看这每一个主题里边，我想点进去，基本上在80张照片左右，就是80张拿过来素材，对吧？那这80张照片的背后，可就不止这80张了。
1: 那当然，
2: 摄影大家都知道啊，这可能800张、8000张素材拿回来之后，一一的进行精选啊，然后进行在一个当时背景的这一个还原吧，然后最后发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面。因为我特意打开看了。
1: 而且你发没发现，他的每一个公众号，他的有一个注明，
2: 对，
1: 他会写这一张照片拍这期照片
2: 拍摄的背景，
1: 拍摄于比如2005年、2018年、2026年，这分几年啊，然后才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文字记录的。那赵主席，一般一个民族你会往返的这个拉扯几次？
0: 这个不一定。你比如朝鲜族离我们很近很方便，那个就是多次去，或者是听到有活动，听到有节日，那我就往那儿去了。东北这一块也是这样，但是往南走，你比如说有的民族过3月3，你像白族3月3，如果我拍了他的3月3，畲族也过，
1: 我就拍不着了。
0: 好几个民族都在过，那就要等一年了。你不能同时两个，那你只要舍掉谁，那我可能是以白族为主，然后我白族可能以后3月3我不再去了，我要去别的民族去拍3月3。他这个有好多民族都是在过共同的节日，还有呢就是他的节日的时间不是一个节日，可能在一天上有活动，那只能是舍去。
1: 对呀，你看这一个我心里的谜底就解开了。当时我

0: 想，56个民族，那一个民族就一个月，哎，在这儿一驻扎，咔一拍我就完事儿了呗。他怎么能用18年呢？大约3-4年、5年就足够了。那10来年，这都干点啥呢？后来你就发现了，咱们的这个真是慢工出细活，精雕玉琢的这种沉浸式的安营扎寨。但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赵主席，您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您的角色是像一个导演一样呢，设计出了一个脚本，然后呢去找寻你所要拍摄的对内容去做这个填充，还是那种舞台的那种即兴的发挥者，然后呢某一点触动了你，然后让你灵感迸发，然后呢就开始有了一种很细致的这种记录呢？你或者是用一个更贴切的词，你觉得用哪一个词能够把你的这种状态、职业的这种状态和坚守体现出来？
1: 我首先不摆拍，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摆拍很好看，但是它不是我要的。那我如果摆拍的话，到民族学院一天就干完了。生活中的它应该是我主要想表现的，它可能是不穿民族服装。他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时候，那个状态，但是就你看我那图片，你会看到我的图片纯是记录，它不是那种艺术表现，也不好看，不像是我们有时候看风光啊，或看有一些片子，这个在影棚里各种光打过来非常美，我的片子不美，
0: 修图吗？美颜吗？
1: 不会的。不会去美颜，顶多是调一调它这个亮了暗了，或者哪个地方我觉得不需要裁掉啊，这个会简单的处理。我不去过分的修饰它，因为我就想要它的真实。那很多东西就是随着时间，过去这么久，你想18年，我今年回到云南，8年前拍过的村子又去一次，8年的变化就很大。
0: 对，
1: 那这么多年过去，我只有用最真实的图片才能表现出它的变化。我们光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怎么怎么样，它原来什么样的你知道吗？是不是我们用图片来说，那它现在建好了又是什么样子？实际建好的同时也会丢失一些东西。
0: 对，其实我们在用镜头，不仅是在捕捉，也在定格啊，
2: 在记录。
0: 正是这一张张照片，你看一对比，你才能知道其中的鲜明变化。那我们看在这个公众号当中，除了这种最原始的忠于，还有一种对于民族非遗的这种抢救和保护，这又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因为很多东西在我拍的过程中，我就意识到它在一点点的变，在消失，它有一些是发展，你比如说有一些记忆老一辈在做，但是传不下去，是因为年轻人他不想学了。这个非遗很多项目它来钱来得慢，所以年轻人恐怕不太愿意学，都出去打工，那个钱挣得要快一些，所以老一辈他也在焦虑，就是我这些记忆传不下去了。那包括我在德昂族看到的房子，看到那个老式的那个民居，所以当时我拍的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民居很有特色。当我过一段，因为我听说过一段还有节日，所以我先离开又回去，当我再回去，我发现房子没有了，拆掉了。这个它就是它要盖新的民宿，民宿尽管也按照这个民族特色来建，但它毕竟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意识到它也是一种保护，除了这个我记载下来，它也等于一种抢救了。那用图片来记录下来，我觉得它还是很有意义的，对这个民族文化、民族记忆的一个记载。
0: 就是你再翻修，哪怕是原始重建，但是它的那种古老的味道没有了，
2: 历史对吧？
0: 对，
2: 岁月的那些留痕已经消失了，是吧？
0: 对，
2: 嗯，
0: 就像这个味道一样，它每个人做的它就是不一样啊，它就是做不出来妈妈的那种味道，它原始的东西放在那儿，你就是再怎么样的，就是给它去还原，它也还原不出来那种神似啊，它只能是形似。哎，那说到了这儿啊，我想起来了，就是当咱们在看照片的过程当中，看到的是一个个笑脸欣喜，但是我

0: 相信赵主席可能也在经受着无数次的痛苦。你看啊，我们看到那个这个那达慕大会上，哎，是那种摔跤比赛的那种捕捉，人家呢可能在这个摔跤的，我估计赵主席应该是在也扭曲了身体，然后躺在草地上拍出来这种吧。
1: 各种姿势都会有，根据需要。
0: 嗯
1: 嗯，因为今年我在发那个普米族这一篇的时候。有一个，我没有想到这个网络这么强大啊！
0: 嗯，
1: 这个村子里的一个小伙子看到了，看到我的公众号了，因为他不是好友的情况下，这个看到太偶然了。他看到以后呢，他就给他的朋友再发，所以平时可能就几百人看，现在就上万人，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他当时跟我说，能不能把这个我那照片，说你拍到我小的时候了，八年前。能不能把照片给我？我保证不外传，我要留起来。
0: 嗯，
1: 啊，我就加他好友，给他照片传过去。然后他说，我说我今年又去了。他说你能过了八年还回到我们村子来看，让我很感动。你不仅记录了我们小时候的样子，也记录了当时我们村子热闹的样子。因为现在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只有几个老人了。村子里看得特别萧条，嗯，没有我原来看到的那种感觉了。他说：“哎，你把这些记录下来，他说作为我们这个民族人很少，有人在宣传我们，他就激动得了不得。这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0: 这个确实啊，有很多的这种潜移默化的或者是不自觉的这种民族的这种自豪感和自信力，它就会滋生甚至是疯狂的增长。有的时候我们不经意的而为之，没想到呢就像是一颗种子慢慢的成长为了一个参天大树啊。
2: 嗯，你看啊，我一直在看这个评论啊，这里边评论说56个民族，说是我是在演出中才了解的，我之前穿过普米族的这个服装，但这次在这篇报道里才真正的细致的了解，甚至还有的评论说这是第一次知道有普米族，对吧？然后也是感谢赵老师的这个分享。其实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像我说这些文化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学习和了解的时候不一定能真正烙印到我们的心灵当中，可能就知道这个事儿，但是真正的接触过之后呢，我们才能打开我们对文化和历史这篇篇章，对吧？
0: 对呀，那我估计我这个问题应该是白问的，就是这56个民族都找齐找全了吗？那应该是肯定是齐了，但是有很多的小众的民族是找起来也很艰辛，
1: 人少的就几千人。
0: 哦，哎，让你最震撼的一个民族是哪个民族？
1: 哎呀，震撼！实际这样的场面也挺多，比如藏族在万人一起跳锅庄舞的时候，那就相当震撼。
0: 哦，
1: 那就很震撼了。虽然距离要远一些，但是你听着那个音乐，我这个不会跳舞的人都想跟着跳，就那种感觉。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很火的景颇族的木脑颂歌，
0: 嗯，
1: 现在多火，全球在看，不光我们国内，大家都在看这个舞蹈，那个音乐也特别好。这个大家说听这个音乐谁都想跟着跳，我说你只要能踩上点谁都能会跳，就让人特别震撼。
0: 所以说啊，你看有很多的东西，包括刚刚赵主席说的这几个名词儿，我都没听过，但是呢通过他的这个讲述，通过他的经历，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一滴。我诚挚的邀请您啊，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节目做成一个系列的节目，因为我们刚刚只是总体的把您的这个56个民族的专题让大家知道，但是我们能不能细化到每一个民族，看您有时间的时候能再来做客好吗？
1: 谢谢，这个题太难了。
0: 那能不能有答案呢？我们下期分解啊。好，稍后呢，我们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我的爸妈我的家》。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2: 好的，最近啊收到了一条来自长春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啊。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呢明显感觉眼睛状态大不如前了，看啥都像隔了层雾一样，哎，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啊。说实话，每次听到咱粉丝听众说眼睛不好啊，心里咱也都挺着急的。因为啥呢，这眼睛它不比其他身体差点啊，有的时候还能稍微忍一忍，眼睛是 要是不行了，那日子过得肯定会很难受啊。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咱一直推荐的好视力眼贴。而且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啊发放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你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体验装，号码400-609-2166。而且今天呢，如果您能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热线啊，不光是给您这78元的中老年体验装，额外还能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来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0: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肿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2: 以上是我的爸妈我的家全部内容了。以上节目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苦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3: 好消息，卫星老师携长兴牌氨藤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袖背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乳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3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两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4: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
5: 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中老年朋友科学养骨护关节，修复磨损软骨，增加骨密度，远离关节酸痛、僵硬蜕变等困扰，特开启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为咱们的骨关节健康筑牢根基。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原料选材极其严苛，氨糖都是从深海1300米以下的长寿贝中提取，它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更是精选夏威夷巨骨鲨的软骨提取而成，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延缓骨骼关节老化蜕变。包括小分子活性钙也是从深海岩石虾中提取，它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专门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种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满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主持人就播报了一个好消息。没错啊，今天就是咱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啊大型的惠民公益活动正式开启的日子。那收音机前饱受骨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包括呢想要预防骨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你是风湿啊、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包括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骨质疏松，所有骨病大家有福了啊。这次活动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大放福利呀、啊，不但成本价给大家98块钱一瓶，而且呢慧心呐、啊、还给大家争取来的赠送。凡是报名成功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啊，这一次是最便宜的、最合适的，98一瓶，买5瓶赠1瓶，买10个赠4个，20赠12。你就看最大力度这个档次，20赠12，你平均一算才够61块钱呐。所以说这次价格啊是非常便宜的。我不许愿了吗？我说我的目标就是让它不超过100块钱，这回行吧，61块钱，平均合61块钱， 合适不？你上药店买那普通的最便宜的软骨素你都买不来，这是史无前例呀，我说啥兑现啥啊。而且咱们

的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它是三效合一，有氨糖，有软骨素，有钙片，它这一瓶啊全都给你补充了。你想想，你要想这三样都单独补，说我还吃氨糖，我还吃软骨素，我还得吃钙片，那你得吃三种呢，你得花多少钱呢？大家都会算这笔账吧。所以这次活动，慧心呐，我建议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呐都拿最大力度的，因为难得有这么一回，你都拿那个20赠12的，这个档次挣得多呀，它合适啊。你看20赠12，那比两盒增一盒还多出来两盒呢吧，对不对？你老两口一起吃啊，或者是给姑娘儿子也补一补，咱们好好养养这把老骨头。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慧心给大家争取来是6000盒啊，可没有太多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可别蹭啊，说我蹭到最后一天到你这没了，那可没办法了，不多，肯定不能满足所有人都用上。所以咱们呢就先报先得，大家抓紧时间。那说慧心为啥紧赶慢赶，非要赶在8月15号之前把这款最好的氨糖软骨素钙片给大家带来呢？我许愿了，告诉大家说不让你们花超过100块钱，你看平均合61块钱，20赠12的多合适啊。它能干啥？我为啥把它弄来？营养骨骼，改善骨质，这个效果非常好，三效合一，既能养你的软骨，软骨就是脆骨，咱们岁数大了骨头节嘎巴嘎巴响，胳膊腿发皱，那里没油了，就是缺营养了，软骨受损了。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它当中有再生软骨的呀，就那个硫酸软骨素，还有氨糖，就是能把你的软骨啊，磨坏的半月板的，磨坏的那个骨头啊，给它长好。另外它让骨头结实，增加骨密度，治啥？骨质疏松，缺钙，还治啥？骨外伤。你这骨头年轻的时候受过伤，你磕过碰过你摔过，你吃都好使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这把老骨头啊，那年轻的时候做老病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大伙儿在治病的时候咋治？你像之前我下乡参加这个医疗救助，就遇到一个患者，那我印象非常深呐，是个老大哥，他是风湿性关节炎。最开始吧，就是阴天下雨他就疼，等到后来呢，那疼起来就不分啥天气了，哎，只要天稍微凉色一点儿他就疼，哎，白天疼，晚上更疼，天刚一到下半晌他就浑身骨头节疼。你说疼啥呀？就像那蚂蚁啃骨头似的呀，那脖子盖肿的呀，像个大馒头似的，那手指头关节都变形了。过去吃啥药？去痛片，还有呢双路灭痛，那就一管8毛钱一管，那个那是纯纯的激素药，他吃上就不疼了，你不吃那比原来还疼呢，最后吃啥都不好使。他就到他们乡镇卫生院呢，过去不都是乡镇卫生院吗？那个大夫给他开的啥呢？叫小活络丸，这个药你们听说过吧？这个老大哥呢吃2月的小活络丸没好使，这不就找到我了吗？我一看他这个情况，我说这个小活络丸呐，你还得吃。

说不好使，吃啥呀？我说我给你加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就好使了。为啥要加这个呢？因为在临床当中，你看我在大医院那接触的患者多呀，啥骨头病我没看着过呀？那有骨折的，有摔坏的，有股骨头坏死的，啊，有换髋关节的，股骨头坏死了换股骨头，髌骨膜损伤了拨了盖换人工的，那大医院啥手术都做，哎，只要跟骨头有关的，我们医院的大夫下医嘱的时候都给开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有三点好处，首先第一个啊，你像我们风湿类风湿三年以上的患者你吃好使。第二呢，关节出现轻微的或者严重的变形，你看有的老哥哥那手指头都肌扭了，大骨头节那肿的跟嘎的狼似的，那大骨头节可疼了。再一个岁数大，65岁以上风湿类风湿患者，这三类骨病人群呐，就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最好使。为啥？他那骨头都糟烂了啊，手术的时候都看那骨头上边一个包一个坑，一个包一个坑，一个窟窿眼一个窟窿眼的，而且那个上边粘的都是黑乎乎黏乎乎的，坑坑包包那窟窿眼儿，还有黏糊糊的那个液体，你说咋来的？说哎呀妈呀，这骨头烂了，这就是骨头缺少碳酸钙。这种钙呀，就是组成骨头的主要成分。你骨头你想支棱起来结实，得有碳酸钙呀。你就像咱家盖房子，啊，农村盖大瓦房啊。盖大瓦房你没有瓦不行啊，你没有瓦你房顶上不上瓦，那不大窟窿小眼子的吗？它不漏雨吗？啊，还有那上边说那个黄色的，这是啥？这就是炎症，关节炎，关节炎，那个骨头上边是黄色的，它淌黄水呀。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样的患者他有感觉，你那个拨了盖你一闷，咕囊咕囊的，肿的像大馒头似的，那里边叫积液，就是有炎症，你回不了弯，你疼，像针扎似的疼，啊，刚开始吧，你没当回事，啊，等啥时候疼的，哎呀妈呀，这发炎了，走不了了，上趟厕所都蹲不下了，严重者他会流脓，有炎症了。红肿疼痛，为啥有的老姐姐那拨了盖刚开始吧疼，她吃点药糊弄着没当回事，后来她肿了红了，一愣咕囊咕囊的肿了，肿几天之后她就红了，红了之后她就更疼了，那里头就发炎了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得消炎呢，你不消炎她这红肿下不去呀、啊，你这疼能减轻吗？消炎用啥？氨糖。氨糖能够消除关节炎症，而且还能够再生软骨。就像咱们身体当中，你这软骨是无处不在呀。软骨你看，膝盖上的半月板，这个软骨吧，哎，肩关节、肘关节、胳膊肘、胯胯肘、脚脖子，这都有软骨。还有咱们的腰椎呀、啊、股骨头啊，这里边都是软骨。啥叫软骨了，姐姐？就咱们吃那大骨头棒子，上边不有那个白茬吗？那叫脆骨。这个软骨起啥作用呢？就是骨头跟骨头之间，它起缓冲作用，就是有弹性，你能打弯儿，你蹲下你能站起来，你哈腰，你跑你跳。哎，你动弹脚脖子，动弹拨了盖，它不发皱啊，它有弹性啊。那没有这个软骨行不行啊？老姐姐，你笨想，你现在是手脖子，这你晃荡晃荡，晃荡晃荡你的手脖子，晃荡晃荡你的肩膀。

膀头，你那胳膊腿你回回弯，这都是软骨，说没有这软骨了，没有软骨你这不成这死葫芦的了吗？骨头跟骨头干磨吗？那像齿轮似的，一动它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动它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它疼，它回不了弯啊。哎，另外这个软骨素它能起到润滑关节的作用，就是给关节增加润滑液，让它滑溜，让它那不发皱。就像咱们骑那个二八自行车，那个轴承那里边那珠子是不是得上油啊？不上油一骑自行车不嘎巴嘎巴响吗？咱们得拨了盖，咱们得脚脖子，你的肩膀头脖梗子这地方要是缺少润滑液了，它也嘎巴嘎巴响啊。所以当时就这个老大哥，他不吃了俩月的小葫芦丸没好使吗？我让他还吃小葫芦丸，就配上了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你们猜好没好使？14天，他那骨头节就不疼了，也不绑硬的了，攥拳头也好使了。哎，他一看这好使啊，还没花多少钱，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又吃一个月，拨了盖那个肿就一摁像馒头似的都下去了，蹲下站起来都行了。人家上市场买菜，上地里干活，种那小园子，哎，铲呐、啊，背垄啊，这都行了。阴天下雨也不疼了。哎，他拎着锄头来回搁那个乡镇卫生院门口他过呀，卫生院门口大夫就看着他了，说：“哎，哎，这老头你不腿疼吗？你咋不疼了呢？是不是吃小葫芦丸好使？”人家老头说了，单吃小葫芦丸不好使，人家北京的一个李大夫告诉我的，吃氨糖软骨素搭配着吃就好使了，这也是经验，你以后给人家治啊，你别光给人家开小葫芦丸，你让人家吃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配着吃啊、哦！你看这老大哥他还教人家大夫呢，真是这样。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在大医院，你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都是咱们国家的一线城市，这大医院你给患者治骨头病，你说这你是做手术啦，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是颈椎病、腰椎病、压迫椎管狭窄，有的做手术了，哎，都给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让他吃，他是养骨头的。现在很多大医院的大夫都意识到这一点了，但是呢，你如果这个纯度不够，你现在氨糖软骨素钙片，你药店卖的有都是，你纯度够不够，含量足不足？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吃了，搁药店买的，搁网上买的，姑娘给买的，没好使，越吃越多，而且有的吃出胆结石了。为啥？同样叫氨糖软骨素，那含量不一样，产地不一样，所含的原材料不一样。为啥会新要抢在8月15号之前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办成呢？就希望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少花钱，别遭罪，把病治好。但是啊，我就整了6000盒啊，大伙要都报这个20正12的，咱们都不够。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呢，就抓紧时间报名啊。咱们这头吧，保证是一碗水端平，不会偏着谁，不会向着谁，就按着大家来电话报名这个先后顺序。昨天咱们有个老孙大姐，电话刚一接通，他那边直喊：“哎呀妈呀，可下子打进来了，张成啊，你快点给我订，我要那个40盒的。”那张成都懵了，张成大小伙子1米8大个，都懵了，说：“哎呀妈呀，大姨呀，你咋订这些呢？咋回事？”就这个老。

那白城子那大夫咋就不行呢？这老姐姐呀、啊，多个心眼儿，搁姑娘家待完，她回来了，回咱们吉林白城子了，她就把吃这个药盒，她就拿回来了。她说回去啊，我就照着这个药盒，我就买，上药店去买去了。说氨糖软骨素有没有？有，但是跟她这个都不是一样的。她就怕吃完不好使啊。人家医院说的那没有，药店也是，你要这样似的没有啊，那怎么办呢？这个老姐姐呢挨个药店撒嘛，也没买着。后来给她姑娘打电话，她姑娘说的，那我上我们这北京这医院去看看吧，还找那个大夫给你开。到那儿人家大夫呢说你带走回家吃不行，因为在医院吧就给开两盒，就咱那瓶就两瓶，因为医院大夫现在国家有规定，不允许下太大的量，所以开给你开一年的回去，开仨月的不行，这就没开出来，这不一晃一年多了吗？就原来那个药盒，那个硫酸软骨素钙片那盒，老姐姐到现在都没扔，就搁她家抽匣放着呢。这不天天听我讲座吗？咱们的绞股蓝呐、固本延龄丸呐，她都吃过。他还有心脏病，他老头还有脑梗呢，这不天天听我讲座吗？哎，一听我讲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再一听我说了叫长兴牌的，老姐姐一拍大腿，哎呀妈呀，就是这个牌的，这不赶紧来电话报名吗？订了两份20盒赠12盒的，所以说他要40盒赠24盒，想他吃他老伴也吃点。那咱们说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市面上这么多，为啥我一再强调要用深海生物提取啊？很简单呐，你想想那动物常年生活在陆地上，那骨头当中确实它能提取出来氨糖和软骨素还有钙啥的，但是那能跟深海的那动物比吗？深海的生物，那鲨鱼啊，它常年在海底生存呢。你想那海水它腐蚀，它还有寒湿。但是呢，你看那深海那生物，它那骨头它结实，在这种环境下就注定它有一个结实的骨头，它那个成分含的也好啊。你看咱们深海氨糖软骨素当中的氨糖，这个氨糖可不是普通的氨糖啊，这是从纯天然的深海沙丁鱼当中提取的，你知道多深吗？1300米以下长寿贝沙丁鱼当中提取的。这个长寿贝呢，你想它放在深海里它能活400多年，那些生沙猛兽那就咬它，你都抓不着它。为啥？长寿贝它的外壳硬，梆硬梆硬，它那壳那鲨鱼想吃它你嚼不烂啊，你咬一口你都牙都掉了啊，它都不坏，因为它的外壳僵硬，所以它就能让咱们的骨头结实，就在这当中就提取氨糖了。经过检测，就这个长寿贝当中含有的氨糖是普通的河蟹河虾的27倍，只有这种深海长寿贝提取出来的氨糖它才能快速的跟蛋白质结合，然后呢合成关节粘液啊，润滑关节，让骨头呢不嘎嘣嘎嘣响，修好软骨。再有就是那软骨素，一般普通的软骨素都是从狗啊牛那个软骨当中提取的，还有从狗从兔子身上提取的，但是这种软骨素它含的活性含量低，再加上你胃酸一破坏，真正能补到骨头上就没多少玩意儿了。你等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呢，它都是从夏威夷巨骨鲨的软骨当中提取的。这为啥叫夏威夷巨骨鲨呀？它这骨头关节长得都跟那个鲨

鱼当中那个最大的骨头是一样的。一只夏威夷巨骨鲨提取出来的软骨素，你们知道啥样吗？就这一只，就这一小块夏威夷巨骨鲨从它身体提取软骨素，就相当于400只牛身上提取的软骨素。你得整400个老牛从它身上提取软骨素，才能够相当于一只夏威夷巨骨鲨提取出的软骨素，那能一样吗？那夏威夷巨骨鲨那在深海里都活上千年呢，那骨头它耐腐蚀，你说它在水里边泡一千年它没烂，你说它骨头结不结实？哎，因为它身材高大，它骨头硬，哎，一些深海的动物啊打不过它，咬不动它，它那壳太硬了。这种深海氨糖软骨素不光是含量高，活性强，它不怕胃酸破坏，人吃进去之后能100%的被你的软骨吸收，那你软骨恢复弹性了，哎，又走道有劲儿了，哎，整个这个关节的疼它也不疼了。还有呢，这里还有钙片儿，这个钙呀那不是随便补的呀，不是所有的钙你吃了就都吸收了啊，吸收了才能利用啊。你看咱们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这里的碳酸钙呀是纳米活性有机钙。那啥叫纳米活性有机钙呀？它容易被身体吸收，而且这个活性钙它啥意思？这个活性钙呀，它能根据你身体缺失的钙进行补充。啥意思？就是你身体缺钙了，老姐姐缺多少它给你补多少，你不缺了它就不吸收了，就代谢出去了。哎，所以说这种纳米级的活性有机钙你吃多少你也不会得肾结石，也不会得胆结石，因为它含量高，哎，100%吸收，多余的就排出去了。那你看咱们有啥了？碳酸钙、软骨素、氨糖，被骨头吸收之后呢，哎，你再加上呢微晶纤维素，就把这些营养牢牢的就给它送到骨头缝里，哎，让骨头呢结实，哎，周围呀润滑，哎，把受损的修好，这叫啥？三效合一。你说这老骨头病你要得上它，那你效果你吃了能不快吗？能不好吗？所以说呀，慧心给大家争取的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两天呢希望大家呀都陆续的报名啊。在前天晚上我有个好朋友，亲戚，你挂点亲戚，这表亲，他给我打电话啊，就是让我给他留点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讲课他也天天听啊，他说慧心呢，你是不是给你讲课那些老头老太太专门愿意听你讲课，你给他们弄氨糖软骨素了？我说啊，那你给我点呗，你给我留40盒。我说不行，为啥？一共6000盒，咱们吉林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报名都不够呢啊，那我能随便的答应给说我的亲戚朋友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放心，慧心现在摸着良心告诉你们，岁数大了65岁以上，风湿类风湿啊已经3年以上，而且血脂高血粘稠啊，这种情况一定要吃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啊，给自己呢用上，这样呢你看平均才合60多块钱一盒，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你想要购买直接呢，哎，打电话直接报名，你是要10赠4的呀，20赠12的呀，根据自己情况说啊。氨糖软骨素钙片给大家争取的活动，你看98一盒，买5盒赠1盒，10盒赠4盒，20盒赠12盒。我告诉大家，买的和挣的
都是一模一样的，买的啥样赠给你的啥样。所以咱们大伙儿呢，我看今天早晨这个名额公布出去之后啊，大家马上就报名了啊，这都是非常聪明的呀。你看你平均一算才61块钱呢，你上药店打听打听。哎，那种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哎，它价格是很高的。哎，而且包括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说180块钱买的呢，我舍不得扔啊，那不行，你吃完没效果，你还不如扔它。这个深海动物提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对咱们身体是非常好的，哪怕一种成分它是深海提取的，那都得200-300，现在可贵了啊，只要是真是深海提取的，那非常贵。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哎，你们知道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在国外卖多少钱吗？800-900一盒啊，你想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拿得起吗？你800-900一盒，而且在国外那买的人非常多呢，因为外国人他都愿意运动啊，登山呐， 啊，所以这当中他运动越多，那他关节这个活动量呢，哎，他越损耗的多。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运动量大呀？运动量越大，你的骨头节越疼，到老了越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嘎巴嘎巴响，酸疼，骨头节不舒服啊。说咱们农村干点活呀，抱个柴火，拔个灰呀，哎，薅个草啊，你就城里你也得下楼溜达溜达呀。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啊，这个骨病啊分这么几种啊，一个呢是增生，颈椎增生，它会脖子不得劲儿，肩膀头不得劲儿，心脏缺血，脑袋也供血不足，这就是增生了。增生呢，往往你一转头，是不是嘎巴嘎巴响？有的老姐姐说：“哎呀妈呀，后脖梗子梆硬梆硬的，是不是？”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就是软骨受损，那个软骨它磨薄了。咱们骨头节骨头节之间呢，有这个一个垫儿一个垫儿的，就叫软骨，咱们也叫脆骨啊。他呢岁数大了磨薄了，就嘎巴嘎巴响。岁数大了，你心脑供血不足，就造成呢骨关节也没营养，所以他发皱。为啥叫老胳膊老腿啊？胳膊腿梆硬梆硬的，这都是为啥？他没有润滑油了。再一个老年性骨质疏松。哎，有这个关节炎，一检查骨密度降低了，那就容易骨折。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千万注意，骨折了你可要当回事儿啊，他就容易让你永远起不来。你看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你配着吃，它能够祛风除湿。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风湿特别疼，类风湿特别疼，颈椎病腰椎病有狭窄，你在吃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时候，你要搭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为什么？它俩配合是非常好治骨头病。哎，一个呢能够祛湿，哎，排寒，另外主要是氨糖软骨素干啥，五素三方，硫酸软骨素，微晶纤维素，甜菜红，还有甲基纤维素，还有硬脂酸镁啊，还有修复软骨的这些成分，你看都在氨糖软骨素钙片里头，它就修复你这软骨的，不但在骨头表面这个软骨修好了，而且大硬骨头棒子也结实了，骨密度增强了。再有呢，咱们有的老姐姐啊，不幸说骑自行车摔坏了，脚脖子摔坏了，腿摔坏了啊，股骨头坏死，这都属于骨外伤，骨外科的，它呢首先就是消炎，你这磕了碰了的红了肿了，你不消炎吗？哎，就会出现这个微晶纤维素，微晶纤维素就促进吸收的，让这骨头结实。所以大家在吃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时候，光知道说哎呀会心呐，好使见效，哎，你要知道它为啥好使，因为它含有特殊的成分，就养那软骨膜的，哎，就是氨糖，
你能养着硬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

0: 让这个硬骨当中有微晶纤维素，增加骨密度，再有消炎杀菌，能够提高抵抗力。骨头结实，你哪儿都结实。哎，做点菜，做点饭，哎，姑娘儿子回来吃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慧心呐，现在开始接大家电话啊，开始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今天是我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的第一天，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类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
2: 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3: 好消息，慧心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袖背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阳，取下背以巨乳沙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沙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3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1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2: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李主任你好。
0: 你好，
4: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哎，叫啥名？
4: 我叫张百杰。
0: 多大年纪？
4: 68岁。
0: 68岁，欢迎你啊。
4: 哎，老师啊，我今天让你给我报名20盒赠12盒的那氨糖软骨素钙片。
0: 好。
4: 哎，老师啊，我是那个骨关节疼。
0: 嗯。
4: 我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挺好的。
0: 具体说情况，都哪儿不舒服？具体什么？
4: 我是腰托，压迫神经。 这腿不能走道啊，干啥都不方便。
5: 嗯，
4: 这个腰啊一转身都不敢转呢，犯的病。自从我吃这个安糖圆骨素钙片还行了，慢慢的能自己搁炕上能做点饭，下地慢慢的能走了，能自理了。以前没吃啊，这个犯病都什么都干不了。现在吃这个安糖圆骨素钙片吃的挺好，这回呢我就寻思，哎呀，让老师再给我报上，
5: 嗯，
4: 别把我落下。
5: 好，这次啊，我给大家争取的还是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叫长兴牌安糖软骨素钙片，它当中含有的是五素三方，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你们吃着最好使那个。后来咱们不整不着了吗？
4: 是，
5: 这是今年呐，我又联系厂家又给你们整来了。这个补钙效果是最好的，而且五素三方，它三个方，什么方呢？治疗软骨的方，软骨针对半月板损伤，股骨头坏死，它当中能再生软骨，这里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一个硬骨方，硬骨方针对的就是咱们这个骨密度降低了，就是缺钙了，哎，骨质疏松了，有的骨质疏松骨折了，出现骨外伤，骨头裂了，或者是年轻时候受过伤，再一个还针对呢颈椎腰椎增生，特别是那个椎管狭窄压迫的神经麻木疼不听使唤，这个五素三方的长兴牌的安糖软骨素钙片是最好使的，吃上就有效，一个月骨头不疼能打弯，三个月压迫神经的麻木就消除了。你这个腰间盘突出多少年了？
4: 哎呀，一晃也十多年了。
5: 腰疼不疼？
4: 腰疼，就是干活就是说不敢动就不敢动，一看他说是腰脱。
5: 做片子了是吧？
4: 做片没做片，他们就给我看，他说你这就是腰脱，是老多这样病的了，吃就得吃药。
5: 腰间盘突出吧，压迫坐骨神经，
4: 压迫神经。
5: 他全名呢叫退行性改变。这个吧，有的人说腰不疼啊，我腰间盘没病，我腰不疼啊，它就降。特别是咱们一些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也没上医院查过，就像你似的。我做没做片子，他们也说我腰有病。那他们是谁呀？您家邻居赵大哥，您家前院老李大嫂，都是明白人儿。注意看病到正规医院。做系统检查，腰吧就排个片儿就行，主要看腰间盘突出，它椎管狭窄了，你这个胯骨疼，腿麻，脚底板子麻，脚趾头麻，走道腿没劲儿，这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4: 对，我就是这些症状。
5: 这个病是凉了累了都犯病。
4: 对，
5: 你看夏天它就差异，你冬天一凉，你后腰一扒凉，你那个穿棉裤，你那裤腰要矮点的，你后腰一钻风，你看你当时就犯病。
4: 对，
5: 有的人就胯骨疼，他胯骨疼吧，有的人还瞎想说，哎呀妈呀，是不是得股骨头坏死了？其实不是，他是压迫神经来的。你看有的老大姐就说你看我就大胯骨疼。哎呀，就这大胯骨疼啊，疼的都睡不着觉。所以它是压迫神经来的，压迫呢，这块压迫两条经，一个是膀胱经，一个是胆经。所以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的人，拉大便没劲儿，有的有尿还憋不住。那这咋回事呢？吃啥药都不好，其实是腰那块压迫坐骨神经导致的。 咱们这个有大便有小便了，你是憋呀，还是拉尿啊，还是尿失禁呢，尿裤兜子，都是我们腰椎这个神经控制的。我这么说你们就明白了，农村有的人赶大马车把腰压折了，腰往下都瘫痪了，拉屎尿尿啥都不知道了，腰一折啥也不知道了下半身。所以这是啥，这就腰椎那个神经就支配下半身的啊。哎，特别是你有增生，骨质增生这样的呢，要咋吃啊？氨糖软骨素钙片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它是三个方，软骨修复你软骨的，硬骨对骨外伤、骨质增生、椎管狭窄，它起到营养和修复作用，增加骨密度。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你们吃完仨月可以去查骨密度，保证你提升，你不提升你找我啊。
4: 我吃过这个挺好，要我这回怎么还就爆了呢？
5: 哎，咱们有一个老大姐，就前年她重度骨质疏松，那个骨质疏松那个骨密度她小于负五，那都负六了，你记住她越是负数越大，证明她密度越低，那一碰就骨折，就打个喷嚏肋叉子折了。哎，他吃了三个月之后达到呢负二点五，那是中度的了，又吃三个月就是负一了，那就稍微有点低了。所以常年吃，照他一年吃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啊一，你看你骨密度是一，那就相当结实了。哎，有的都达到二，那更结实。那你要是负一那就差点，你负二那就骨质疏松就达到中度了啊。
4: 啊，
5: 哎，这个情况吃一年啊。
4: 哎，老师啊，你千万给我报上名，可别把我落下。
5: 好，如果腰椎管狭窄，后腰冰凉，它有压迫神经，吃这个的时候你配点那骨骼风痛胶囊啊。
4: 哎哎
5: 哎，好，老姐姐，给你报名好了，20赠12的啊。
4: 是，哎
5: 哎，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次活动数量有限，订满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5: 电话接通了。
6: 哎呀，老师你好啊，你辛苦了，你给吉林办这么些好事儿，哎呀，我给你点个赞，替吉林这些老姐们给你点个赞。
5: 老大姐呀、啊，
6: 我是光州岭的，我农村的。
5: 嗯，
6: 我叫李香云，82岁。
5: 叫啥名啊？
6: 李香云。
5: 啊，李大姐，好。
6: 82岁。
5: 82是吧？
6: 啊。我寻思我去年吃的安康软骨素钙片，我寻思今年我老姊妹你带给我整20赠12那个。
5: 啊，就是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长兴牌安糖软骨素钙片，你吃过呀？
6: 啊，
5: 你就说好不好使吧？
6: 好使。那我寻思吧，今年往后了天都冷了，这老骨头啥不行啊，我一个人啊。我寻我带让你给我费费心，带给我整点。
5: 好好啊，哎呀，
6: 你给我报上名。
5: 好，肯定给你报上啊。
6: 我姐妹，我还问你点事儿。
5: 嗯。
6: 我这那个糖尿病就吃那什么他汀，吃一年多了，还吃能不能行？
5: 糖尿病多少年了？
6: 我都有11年了。
5: 血糖控制咋样？
6: 血糖反控制还行。行，这眼睛不行啊，这眼睛看不着了。
5: 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呢？
6: 吃降糖药呢，我一个人。
5: 降糖药吃的啥？
6: 二甲双胍啊，大含量0.5那个，一天一片那个。
5: 啊，那个达格利净二甲双胍呀。
6: 啊，吃达格利净也行啊。
5: 你就看你空腹血糖控制多少了。
6: 我就不稳定啊。
5: 多少啊？
6: 最多最多说9.3。
5: 那还低吗？那都快十了，九点多了，空腹九点多，你眼睛能好吗？
6: 那怎么办呢，老妹儿？
5: 最低最低多少？
6: 最低说是7.7，
5: 你看看，最高的？
6: 最高9.3。
5: 7.7、9.3，就这空腹血糖，你这不得并发症，往哪儿跑啊？
6: 那你我这血压刺了就是并发症啊！
5: 你都让糖水泡上了，那能不刺挠吗？刺挠完了就挠，挠完了就黑一块、青一块、紫，那都血糊淋拉的。
6: 嗯啊，
5: 都黑了，在眼睛看不着了，大劲儿的脚丫子疼，走不了道。
6: 哎呀，我咋整啊？我现在也。
5: 那你这样，你可以调调降糖药。
6: 我吃啥？
5: 这个呀，要到医院系统的调。几个姑娘，几个儿子？
6: 哎呀，都鸡巴过得贼拉穷啊！那都不少，一样俩呢。
5: 俩姑娘，俩儿子，你跟谁过？
6: 我哥哥，搁农村呢，都是农村的，都哥哥雇哥哥娶媳妇干啥的？
5: 你眼睛啥也看不着啊？
6: 这眼睛左眼睛看不着，右眼睛现在呀，要是拄棍儿吧，走吧，反正别回头还行。
5: 嗯，做饭吃呢，怎么解决？
6: 做饭吧，我哥哥慢慢整呗，哥哥吃那玩意赶紧埋汰的。
5: 啊，哎呀，难呐！你现在这样，大姐，你可以加点阿卡波糖。
6: 老妹儿啊，那我记不住你那么的呢。你那个给我用药说完了，你告诉那个学生呢，给我写搁那里头呢。
5: 可以，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时候，把这个阿卡波糖给你写上，搁到你那药里头啊。
6: 哎呀妈呀，老妹儿啊，你忒机灵人呐，我给你点个大赞。
5: 你那不用客气，老姐姐，我问你，你那个腿，
6: 你为啥机灵做多少好事啊？
5: 哎呀，这就不用客气了，咱把这病说明白得了，说正事儿吧。你那个腰腿具体咋回事？详细说。
6: 我颠簸了干往下吧，就不是个人腿了。
5: 凉不凉？
6: 凉。完了这烫的，这搁热水上黑的下来烫吧。我这脚吧，这色儿吧还过来了。那时候那脚啊，就像那葡萄色似的。现在呀，下黑睡觉把鞋带被窝里都不知道我。
5: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啊，
6: 那姐大肠干燥啊，一年这一年呢，12月得有11月，10天8天，就像羊拉那似的。
5: 嗯，糖尿病并发症，
6: 那
5: 马上要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脏病，睡不着觉。你这心脏非常不好，现在啊，
6: 心脏不好，睡不着觉。
5: 嗯，啊，然后呢？睡不着觉，你那个腿脚拨了盖往下说不是自己的，没感觉。那个呢，一个，你年轻时候是不是得过风湿关节炎呢？
6: 嗯呐，就总下倒地呀。
5: 年轻时候要说下倒田地，冰凉凉上得的。
6: 啊，冰凉冰凉。
5: 关节疼，腿脚冰凉，岁数大了憋不住尿尿裤子。
6: 我现在没尿裤子，有尿完了还有尿，
5: 尿不净。
6: 嗯，
5: 哎，再加上呢，你再得糖尿病，糖尿病主要吧那个血糖高，导致毛细血管堵塞，眼睛最细的，腿脚麻木，针扎似的，所以这个情况要轻淤堵。老姐姐，
6: 哎，
5: 你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吧，一天吃两次，一次吃2粒。
6: 啊、
5: 嗯。这是一个，它呢让你骨头结实，走道有劲儿，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修复软骨，就治疗这骨头节嘎巴嘎巴响发皱啊。哎，你吃的同时啊，降糖这个事儿，你配点阿卡波糖，跟你那二甲双胍搭配着吃。
6: 你就把那纸袋给我搁那药里就行，老师啊，老妹儿啊，我谢谢。
5: 这个事儿好办，然后。你再吃点甲钴胺，
6: 甲钴胺对啥？
5: 治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
6: 这糖不是甲钴胺单吃啊？
5: 甲钴胺单吃，一天3次，1次1粒儿啊。
6: 啊啊！
5: 它治你那个糖尿病没脚丫子没知觉的。 啊，然后呢，等有机会过一段，要有机会呢，吃点绞股蓝。
6: 啊，
5: 这个好使，配着吃对你身体好，不然的话你要到处堵，要得心脏病，会得脑梗啊。
6: 啊啊啊啊！
5: 哎，好了，老姐姐，那就这样，都给你办好了啊。
6: 哎，老妹儿，老妹儿啊，我咋谢谢你呀、啊？我净搁嘴儿啊。
5: 不用客气，你不遭罪了就行。
6: 哎，
5: 有事儿需要我就来电话啊！
6: 啊啊啊啊！
5: 哎，再见，再见，
6: 老妹儿啊，谢谢你，再见。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能够在今天跟大伙相聚。你看咱们中国人呐，几乎都信命，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总会说：“哎呦，我命不好啊，我就这命啊。”另外呢，咱们中国人也信运气啊，有没有这个运气啊？那什么是命呢？就是你一出生就带的，有的人出生就命运坎坷，有的人从一出生就命运多折。那什么是运气啊？就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今天我想跟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说一句，我们的运气来了，我们的这个转折点来了。从昨天到刚才啊，小辉在电话中啊一直跟我说，说咱们一定要这么做吗？你可得想好后果呀。咱们这么做可不是得罪一个人，咱们甚至说得罪的是一个行业，咱们是得罪了一群人呐。 我说这件事我想好了，我牵的头，就有一天行业追查下来，我说我个人去承担这所有责任。小辉，这件事你也是受害者，到时候呢你这么说，我也会这么说，我说我来承担一切。小辉说，这是为什么呢？你就照顾好嫂子呗。你是为什么呢？我说我就是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就是想让一些老百姓也能吃得起这高价的灵芝孢子油，也能用得上，哪怕是冒天下大不韪，哪怕是得罪很多人。我说既然我老伴这病让我认识了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咱们大伙儿啊都吃上。以前他卖3000多，卖4000多，卖几千的都有，咱们这些个老百姓够不着，往这方面想都不敢想，有这个念头都得马上打消。这一次咱们有这个机缘，讲话了，机缘巧合了，不能说把这个孢子油的价格给打下来，最起码咱们有这么一次放大招的机会，有这么一次知道成本价的机会，有这么一次花成本的价格，花几百块钱都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咱们用来吃上灵芝孢子油，最起码咱们有这个机会去预防肿块，预防这个包结块恶性病，最起码咱们也能够抗一抗，有心脑血管病的最起码咱们也能软化软化血管，防一防心梗脑出血，最起码咱们有这灵芝孢子油也能抗一抗心衰肾衰肺衰竭，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就像那天那位老哥哥说的，灵芝孢子油好几年前就听说过，这东西呀、啊、就像那天山上的蟠桃似的，不是咱们寻常老百姓能吃得起的，所以就即使有病他也不敢往这方面想。这东西好那大伙都知道，但是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远了。为啥说离太远了？一盒灵芝孢子油基本上含量够的都得在3000往上，就那一盒，就没有便宜的，只要说是含量够的啊，这个含量上去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所以一般的家庭根本不敢想。所以这些年一直都什么人在吃在用这灵芝孢子油啊？第一个就是身上有肿块有恶性病的这些人，不得不吃，你得保命啊，所以不得不吃，借钱都得吃。那天有个老姐姐家是天津的，就跟我讲说这灵芝孢子油吃3年了，她说我吃的这灵芝孢子油里边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才15，跟你说的那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里边的灵芝三萜的含量28几乎差了1倍。他说我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优惠的时候我去买还得800多呢，平时1000多。我问他，我说你什么情况吃这灵芝孢子油啊？他说我是直肠恶性病啊，我这底下都给封死了，每一天排泄啊全靠我肚子上的这根管。他讲话了，我活着孩子最起码还有个妈，孩子一辈子也没成个家，有点毛病，所以呢我这能往前对付我就往前对付一天，最起码我还能照顾照顾他。这老大姐就说，我这一个月灵芝孢子油啊就得吃1700-800块钱的，他说我一个月开4000多块钱，我们娘俩一起生活，孩子一个月呀多少才给点补助，所以这个家呢就那么维持着吧。你说我要是走了这孩子怎么办？难呐，他很难生存，所以我就想这灵芝孢子油就再贵我也得吃，我得活着呀，我得保命啊，我活着我这孩子才能往前走啊，我要是没了我那孩子啊也活不几年。他说老师啊，有您的话对老伴啥样 就对咱大伙啥样。他说就这话我。

感动了，啊，我听着就感动，所以我就盼着您，啊，让我们花上几百块钱吃上这灵芝孢子油，啊，我就盼着一天能早一天来呀，因为我就是想活着，我没有别的想法，我不想死。这老大姐说完直掉眼泪，所以这灵芝孢子油，那大伙你猜都是什么样人在用？就是这一类的人，就是身上有着肿块、有着恶性病的。讲话了，这灵芝孢子油不得不吃，多钱你都得吃。为啥？因为我得活着呀，对不对？我不想死啊。就像刚才那老大姐，她活着，她那孩子就能活着；她要真死了，她那孩子真的也活不多长时间。一是没人照顾，二一个她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对吧？那这是第一个要用的，身上本身有这恶性病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有钱人。那有钱人大家都知道，那不差钱啊，也不能说不在乎钱。你看人有钱人，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人家的钱也是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攒的啊。那么有的时候，那有钱人花钱呢也是非常谨慎的，对不对？你看他有钱，但是呢他花钱也很谨慎，这钱该不该花，能不能花，对不对？值不值得去花？你看哪个有钱人是傻子，都贼精贼灵的。那你说他为啥吃这灵芝孢子油啊？不是说那钱没地儿花了，不是说老百姓讲话了，骚包啊，这 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啊，有钱显呗。不是，有钱人怕啥？嗯，大伙你说，其实有钱人是最怕死的，你想想是不是？他有钱呢，完了之后他能享受生活呀，讲话最起码他想吃啥，他想用啥，哎，他想怎么的，他花钱他能实现，所以他的生活没有那么苦。那他就想啥呀？他就想长寿，他就想一直活着，对吧？所以有钱人怕死啊，所以他吃灵芝孢子油他是为了啥呀？他是为了预防这种肿块啊、恶性病，是为了预防心脑病。因为这个灵芝孢子油软化心脑啊，是为了预防心衰呀、肾衰呀。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是因为三高而导致我们心衰肾衰的，因为一场感冒而导致我们肺衰，因为喝酒导致我们肝硬化呀、肝衰竭呀。所以有钱人吃灵芝孢子油是为了防。不有那么句话吗？说世事难料，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就像我昨天说那姑娘似的，跟男朋友俩苦苦的在北京奋斗了12年，那真是苦啊！从大学毕业到如今36岁，去年登的记啊，去年在北京买的二手小房子，这可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自己的窝了，这多好个事啊！结果呢，去年年底一场感冒发烧，查出来甲状腺恶性病，而且查出来就已经晚期了。就即使做了手术啊，也是效果微乎其微，控制不住。所以造化弄人呐，他说一年前还在跟爱人憧憬着今年呐要不要个孩子啊，你看自己说说还哭了。那看着这对夫妻的背影我就特别感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像有的人拍着胸脯说，我这一辈子没感冒过，结果没多长时间怎么的非恶性病了。有的人讲话了，我这一辈子我没去过医院，结果没多长时间心梗猝死了，是不用去医院了，直接去火葬场了。所以你就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谁脸上也没贴个贴。过去我最爱看的那新闻联播里边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主持人啊，长得就特别端正，一脸的正气，吐字发音也标准啊，我特别喜欢他。谁能想到啊，这么好的一位主持人，50多岁肿块恶性病没了。那你说这样人他啥条件没有，那年年都得体检，

0: 你自己不去体检，那单位也给你体检呢。你包括啊那个什么非常六加一，对吧？哎，一夜非常六加一，就那个我老伴儿就特别喜欢这么个主持人，结果呢也是因为肿块恶性病没了，从发现到治疗啊再到走，1年多的时间，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我会得什么样的病，啊，谁敢说我这一辈子不得这病啊？咱就说实话，就现在，谁家还没一个病人呢？对不对？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这么个病，那我不会得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不敢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的体质真的太弱了。每一个人身体当中啊都有这个恶性细胞，所以你就看2点：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是沉睡状态，还是说苏醒了活跃状态？所以活跃状态你得想办法让它沉睡下去，对不对？你得告诉他，你可千万别醒，你接着睡啊！你只要睡下去，这世界就和平了，对吧？那第二呢，还得看你这个免疫细胞。你的这个免疫细胞，啊，它会为你铸造一座防护墙。为啥？你看有的人几岁或者十几岁就有那个肿块恶性病啊，很多呢都是胎带的。但是更多的，你看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个肿块细胞啊、恶性细胞啊，它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多。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这个免疫防护墙坏了，出问题了，怎么的？越来越矮了，越来越薄了，啊，就像咱们说的那个监狱似的。你说那监狱里边关的是什么样的人？啊，都是犯了错误的。完事，你看那个墙是不是又高又厚？那如果说这个墙坏了，里边那个人都跑出来了，可怕不？你想想，可怕不？那么，所以，当我们身体、我们的这道墙出问题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受到我们恶性细胞的攻击。这就是为什么人到老年容易患上恶性病的原因。所以，你得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这道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怎么提高了、气候了？就是提高你的免疫防护能力。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什么零脂包脂油，不是说零脂包脂油有多好，是因为零脂包脂油当中含有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灵芝三萜抗肿块，同时预防肿块，更主要一点，它能让你体内的恶性细胞变得不活跃，能让你体内的恶性细胞沉睡下去，这样你不就安全了吗？同时那麦角甾醇就这种物质。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能力，相当于增加你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这样一来，恶性细胞即使攻击你了，它也攻击不进去，对不？它也攻击不进去呀。所以，为啥就现在有钱人都在吃这灵芝孢籽油啊？就是因为这事儿。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其90千生不老。灵芝孢籽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籽，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防野生培。

0: 仅选取菌改晶片完整散净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酸铁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你像前两天。有一姑娘给我来电话，这姑娘老家是鞍山的，现在在沈阳早市卖菜，今年才31岁。这姑娘就跟我讲，腿不好，走路需要拄拐。我说你这是外伤造成的吗？姑娘说是因为早产缺氧导致的脑瘫。就那一刻，我没有什么话说，因为我知道这姑�娘从出生到他31岁，他经历了什么？我说你摆摊谁帮你呀？他说自己一个人。我说你那腿脚也不方便呢。讲话了，我习惯了，习惯就好了。我说你怎么不让家里人帮你一下呀？他说家里就我一个人了。我说你父母呢？姑娘说父母分开了。我说那你跟谁呀？他跟我说我自己过。我说你妈妈呢？妈妈改嫁了。我说那你爸爸呢？他说爸爸人家也重新组建家庭了。我说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姑娘说这都是在我12岁时候发生的事儿。我说你那么小就自己一个人啊？他说我一直跟着我奶奶，后来呢家里的叔叔大伯呀就不让了，就不乐意了，说你自己的亲妈走了啊，你这就跟着我妈算怎么回事啊？我妈这要累出毛病来了，你说算谁的？哎呦，我就听姑娘一说这话，我叹了口气。我说你这叔叔大爷说的这话，哎呦，怎么说呢？他说没办法啊，自己的妈走了。我说孩子，那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呢？他说去年的时候，我被诊断出乳腺恶性病，我是在沈阳做的检查。因为右侧的乳房总疼啊，自己也能摸出来有个硬疙瘩，大夫说不太好，让我进一步检查，可是我没有钱，这个手术费用太高了，我也没有医保，我现在就靠出早市卖点菜有点收入，所以我想让你帮帮我，我也想吃一点灵芝孢子油。我说孩子啊，你放心吧，我肯定帮你。你大娘这块啊有30盒的灵芝孢子油，那现在呢我再给你拿2盒3盒的啊，你先吃着。他说大娘的身体也不好，这我不能要啊，我就是希望老师你能够给我们开展一次灵芝孢子油平民的低价活动，就几百块钱能吃上就行。就那一刻我说实话，我不能再考虑什么行业规则了，我不能再考虑我要得罪谁啊，我不能再考虑这个行业内谁来找我算账了，我就想问一件事，这老百姓谁来管？谁考虑过病人的感受？谁考虑过？谁感受过病人的难？感受过病人遭的罪吗？感受过病人的痛苦吗？谁能理解？人这一辈子啊，有病难，太难了，真的。小的时候啊喜欢看西游记，就喜欢那里边那个孙悟空啊猪八戒呀、喜欢他们一路取经，长大了老了才知道咱们比他们还难，咱们经历的苦难何止又是99、81难呢？所以我跟小辉说，我说既然上天让我老伴得了这个病，

我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现在要做这事儿，天价药，良心在，几千块钱的药，我就想让大家几百块钱吃上用上，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让天下所有的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患者、有心脑病患者，啊，三高、慢性炎症患者都能吃上，都能用上，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所以。我要给大家开展一次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给大家成本价598一盒，这一盒能吃15天到一个月，病重的吃15天。你比如说已经明确是肿块恶性病的啊，经过手术的灵芝孢子油，你一天吃2次，一次2粒，那你这么服用，所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大概能用到15天左右，就半个月。如果说我就是想预防啊，想防范，比如说我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我就是想预防，那么你就一天吃2次，每次吃一粒，包括已经出现肾衰啊、心衰啊、尿毒症啊，或者曾经有过白肺、有过这种重症病的。包括糖尿病很严重的这种，冠心病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次吃2粒，一天2次服用，啊，除此之外呢，就是一次一粒的，一天服用2次，所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大概呢能用到15天到一个月，就依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了。那么这一盒零售价是3000多。啊，小辉呢给我找的关系，出厂价拿的，所以我给老伴儿买这30盒是600一盒买的，咱们大家呢也是按照这出厂价，所以大家就是598一盒，这是目前来讲灵芝孢子油最便宜的价格了，就市面上或者你打开网站，就任何一盒灵芝孢子油都没有这个价格，因为这个价格。是灵芝孢子油的出厂价，是不让公开的。这要是闹到灵芝协会，那还了得？所以大伙呢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因为这么做也都是为了大家。所以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的价格呢，就是按照这个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因为森柏树新颗粒涨价这事儿，小辉一直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我在中间呢也觉得很羞愧。你包括这段时间药厂休息放假，所以也导致了森柏现在处于一个断药阶段。很多一个月一买药的这部分啊老伙伴，很多人甚至都已经断药了。小辉跟我一商量，也想弥补大家，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补贴活动，就是啥呢？咱们一次性拿5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一盒，相当于498块钱一盒的灵芝孢子油；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给你4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合多少钱？我算了一下，大概合到420块钱，就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你这个价格，那就更便宜了。那么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的再多给你10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就是说你花20盒的灵芝孢子油的钱，那么给你30盒的灵芝孢子油，大概这一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合398块钱，啊，你这个钱那简直真的太便宜了，398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天下头一次。啊，也可以说是头一份儿，啊，可以这么说，是前无古人，那么后边呢也无来者。可能有些人听完有点懵，啊，说再说一遍，灵芝孢子油只要是高含量的，啊，价格就没有低于3000的，啊，没有3000以下的，即使这么贵，依然有人在吃，啊，那有肿块的病人在吃，有钱人在吃，很多人也想吃，但。钱在这儿摆着呢，所以这一次啊，也是因为老伴儿有这病，讲话了，我也是豁出去了。所以呢，我想干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儿，我也想做一次啊，我这一辈子合计起来。

感到骄傲的事儿，那就是灵芝包子油，咱们良心战。现在不有那么句话吗？把价格打下来，啊，咱们呢也不存在打不打下来，咱们就直接是出厂价，啊，低价。现在市场上这种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往上，咱们也别吵吵，直接就598一盒。然后呢，咱们一次性拿5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一盒，相当于498块钱一盒灵芝孢子油。一次性拿10盒的呢，多给你4大盒，这样呢，这价格还能再往下来一来，大概合到420块钱，就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这是一次性拿10盒的。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你拿20盒的药钱，多送你10盒，相当于一盒的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就这价钱。你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天底下没有，啊，就这个钱，你买3两香参都下不来。你告诉我，398，你想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说可能不？但这一次在我这儿，咱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梦想变为现实。如果人这一生啊，只能出一次大招的话，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不知道之后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孢子粉、孢子油这些个厂家会不会找我，我考虑不了那些。我想的是，有了这次活动，咱们这些个病友借这个机会都能吃上灵芝孢子油，都能用上灵芝孢子油，我想的是这些。那么这次医疗活动，我说了大招只能一次，所以大伙做好一个准备啊，就这一次，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回。所以没有肿块恶性病的病友啊，你拿个10盒20盒都行。那咱们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这些病友呢，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因为今生就这么一回，这么低的价格，就像刚才我说的，和398就能吃上，今生就这一回，你错过了，你再想吃你就得3000多去买了，今生就这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多备上点，你有恶性病，对不对？哎，包括家里边有那个家族遗传的，包括说已经恶性病做过手术的，因为你的情况和没有恶性病的它不一样，对不对？你没有这些恶性病，你拿个10盒，拿个20盒，你说我预防预防，这就挺好了。但是，啊，如果说你身上有这些恶性病，你说我再拿个10盒20盒，就略微少一点了。为什么呢？你除了要抗，你还要预防呢，对不对？哎，所以你得做到2步骤啊。那么咱们这回呢是拿20盒比较合适，合到398块钱，便宜啊，这叫灵芝孢子油啊。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块钱？有的买都得600-700，那是灵芝孢子粉呐，对不对？这叫啥？灵芝孢子油。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灵芝孢子粉，因为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啊。而且咱们长白山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高含量的，所以这一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灵芝孢子粉的作用。所以你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孢子油是398块钱，比你吃孢子粉都便宜。所以咱们花比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的却是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没有那不好的病的，就我说的啊，有点心脑血管病啊，有点三高的啊，甚至说身上有点慢性炎症的，你赶上这灵芝孢子油了啊，你拿个10盒20盒都行，你最好是拿20盒，因为它便宜啊，才合到398一盒，对吧？你就吃呗。那么你就不吃，你先备着，啊，这东西啊，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了。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有条件的家里边啊，都备上几丸，就怕有个不时之需。
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呢，你多备点儿。你准备这东西它没坏处，保质期时间还长，所以你多备上点儿。这东西咱讲话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万一哪一天我讲话了，身体里边查出这种不好的病了，肿块啊、恶性病啊，那时候你说我再想买点这灵芝孢子油，可以呀、啊。市面上啊3000多你买呗，是不是？那一盒。哎，所以呢，咱们不想花那高价格的，你这一次赶上机会了，啊，你储备上点。再一个呢，你储备上了，你就开始吃，哪怕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一天我就吃2粒，我一天吃1粒，你到时候检查的时候你查不出那种不好的病，是不是比那就强多了？对不对？你心里边也安生啊，你想是不是这事儿？那么咱们拿上20盒，额外多给你10盒，这一盒合到398，啊，300多块钱多便宜啊！你就买那灵芝孢子粉，就300来块钱你也买不下来呀。你像现在你买点那个西洋参切片啊，买点那个红参切片，几两就500-600块钱了。你这灵芝孢子油才合多少钱呢？300多块钱，不比那便宜啊，不比那好啊，而且它的含量高。这是医用级药用级的，所以有条件的这灵芝孢子油呢你就多备点啊，一边吃一边备上点，有条件的呢给孩子也吃点，这东西可好了，有条件的给孩子呢也备上点。你说家里边孩子30多岁了，有的40来岁了啊，尤其是过了40岁以后的啊，就是人过40天过5嘛，对吧？有很多这种慢性病甚至不好的病啊，过了40岁之后他就开始出来了。为啥呢？就是因为过了40岁之后他身体的免疫抵抗就低了啊，尤其是家里边有这种家族遗传的啊，只要是有这种不好的病的啊，那么你备上点你用一用，这对孩子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讲话呢能防能抗，另外呢它还能储存得住。那么已经有这种不好的病了，就是肿块恶性病的，你借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这要是没有呢，对不对？你是不是得花高价钱？讲话了就没有这机会，你身上有那不好的病你就不治了，你不还得治吗？是不是？所以有这么个机会，灵芝孢子油啊你就多备上一些，照个3年5年吃去呗。那以往说几千块钱一盒舍不得，你没有这经济实力，条件不够。就像那老哥讲话了，一盒就3000多，舍不得呀。讲话一个月才开3000来块钱，不能全拿出来吃药啊。那你这回赶上了，你像这一盒啊，才300来块钱平均，对不？因为拿20盒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那这一盒下来可不就合到300来块钱，不到400块钱吗？本身它就是出厂的价格，598一盒啊，跟市面上那灵芝孢子粉一个价格了，然后呢额外再多给你10盒呢，所以这就合到一盒灵芝孢子油啊300来块钱，你300多块钱你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啊，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我讲话了就使劲用呗，对不对？398还有啥舍不得的？而且这是对你自己好，甚至说对你整个家庭好，对不？所以有这个机会了你多备上点。有人说我备个3年5年内我吃不了咋整，我觉得你要是能吃个3年5年呢，这还是好事呢，最起码你多活3年5年，对不对？啊，尤其咱们有那退休工资的，你想一想，3年5年你退休工资，咱别说工资往上涨了，就按照现在的这标准啊，这3年5年你得拿多少工资钱，对不对？那如果说咱们有这恶性病了，你看你这3年5年的工资够治病的不？不太好说吧。所以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啊，那咱们呢也应该把握住这机会，而且呢有这个灵芝孢子油了，咱们用上的3年5年，那你这个病情也能够稳定下来。你比如说我今年我73了，我有这个肿块，有这个恶性病，我现在晚期啊，我有了这个灵芝孢子油，
是不是？我吃上之后啊，我多对付个3年5年的，那不挺好吗？

0: 在你说等到那个时候，就多少了？76、78了，那你还怕啥呀？是不是？哎，咬咬牙，这就过80了，对不对？你说这人的一生有几个80啊？是不是？有多少人能活过80啊？如果说这灵芝孢子油给不了大家的低价，给不了大家的出厂价，额外呢也赠送不了大家这么多药，那我就不说这话了，我就不劝你了啊。你比如说几千块钱，哪怕是1000多块钱，我就不劝你了，对不对？你自愿啊，你想用那你就用呗，是不是？我把那联系方式给你，你自己联系。但是现在这平均下来这才398呀，所以我得劝你呀。我为啥要劝你啊？因为你过这村他就没这店了，你打着灯笼你也找不着啊，再也没有了啊。我跟大伙说句实话，人家灵芝协会、灵芝孢子粉协会指定得找我们，人家那个孢子油药厂指定得找我们，因为我们等于把这个行业里边的事给挑明了，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灵芝孢子油啊？这事在整个行业内能炸锅，哪有几百块钱的灵芝孢子油啊？这我和小辉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这活动咱讲话了，指不定哪天就喊停了。所以第一，大家得抓紧机会，就这一次，唯一一次，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啊。所以你身上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你多备一点，备他几年的啊。就哪怕说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就像我刚才说的，家里边的长辈有些老人呐，有这方面病史，那你也多整上几盒，以防万一嘛，对不对？它便宜啊，就像我说的，你现在你用这个灵芝孢子油的钱，你如果说真要是查出来有这恶性病了，那可不是说这点钱能解决的，你衡量衡量，是不是啊？哎，所以这回还算是便宜，有条件的就全家用，给孩子、儿子、姑娘啊买一点，一起吃点。现在年轻人、中年人得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不在少数，所以得预防着点。你像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就是身上啊有这个肿块、有恶性病的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预防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心脑血管病患者怕什么呢？就是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心衰、怕呼吸衰竭。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占了两样：第一，它抗硬化，专门抗我们心脑血管硬化，尤其是秋冬季节，对吧？为啥秋冬心脑血管意外它高发频发呢？就是因为天气凉了，本身老人的血管呢它就硬化啊，这一冷这血压马上就上来了。为啥秋冬它容易出现一些脑出血呀、心梗啊、脑梗的人呢？对吧？不就是因为季节吗？那么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呀？是你有动脉硬化，是吧？季节是一方面，那你说没有动脉硬化的，你就再咋季节变化，可能对他来讲无外乎就是冷一点热一点，他也不会出现什么的动脉硬化呀，不会出现什么的脑梗、心梗啊，对不对？所以首先第一就是咱们本身还是有这么个病啊。那么赶上个季节的变化，入秋啊、入冬啊，你是心梗啊、你是脑梗啊，它就增多了，甚至造成瘫痪卧床的也不在少数，包括还有一些植物人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猝死的啊、心衰的，就是这些都明显的增加了。所以灵芝孢子油有两点，第一呢能抗硬化，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等意外；第二呢能抗衰竭，防止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能够防止你的肾出现衰竭、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心脑意外发生。所以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所以这一次11号到18号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 只为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零脂包脂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出厂价598块钱一盒，一次拿5盒零脂包脂油，额外多给你一盒，相当于是498块钱一盒。这零脂包脂油一次性拿10盒零脂包脂油呢，额外多给你4盒，大概合到420块钱，就这一盒零脂包脂油。一次性拿20盒的零脂包脂油，多给你10盒零脂包脂油，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价格在398块钱。所以这个价格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所以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你无论说是预防心梗、预防心衰，还是预防和治疗脑出血、脑血栓、肾衰、尿毒症，还是说预防肺病，这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你都要吃，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也不会再有以后的机会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以往价格高，讲话了好几千、3000-5000咱吃不起，对吧？甚至咱想都不敢想。现在呢，现在合到398，对吧？那你说还有啥不敢想的？咱还有啥不敢用的呢？你就使劲吃使劲用，它不也就398吗？咱们这个不仅是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而且是高含量的，它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珍重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机会就这一次，300多块钱，就这一次机会。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记好了，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400-656-3009。我希望这个机会咱大家能把握住，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那么大家把报名时间记好，明早8点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1: 心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

0: 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夫人你好。
2: 你好。
1: 哎，和你说说话真是太激动了。哦，那个我家嘛是沈阳和平区的，我叫杨凤年。
2: 哎，
1: 我听你说那个爆子油啊，爆子油那价格抬下来了，而且还有赠送，是真的吗？
2: 对呀、啊
1: 嗯。我呢，我要订上那个40盒。再加上你的多送20盒，这一共就是60盒了，也太合适了。
2: 对对、啊
1: 哎、那就盒子吧、嗯、一盒药才300多块钱，
2: 是
1: 都赶上那个马二赠一了。
2: 可不是咋的，
1: 嗯，就是我吧现在吃的那个包子粉，
2: 嗯，
1: 就还是那个活动的时候买，你那还500多呢。
2: 有那也不便宜呀、
1: 啊、是啊，我就没想到就现在那个400多块钱就能吃上一盒包子油了。
2: 啊、
1: 而且还是那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我都不知道说哪好了，你一定给我订上啊。
2: 嗯，行的，明天早上8点咱们就准时报名了、
1: 啊、
2: 的确、
1: 啊、
2: 你要说花500-600块钱你去吃包子粉，那他就真不如说啊，我花30-400块钱去吃包子油。你管咋的，这个包子油它对于我们恶性病肿块的这种治疗啊、预防啊，包括说对器官的这种衰竭的这种预防和抵抗啊、炎症的抵抗，它怎么也比那包子粉要好啊。100颗的包子粉才能提取出1颗的包子油，你就从这个比例上你就能看出谁好来了
1: 啊。对
2: 不对？
1: 那行，那行、
2: 嗯、
1: 那我明天找老林再打电话。
2: 对、
1: 哦、我现在想和你说一说我这个病吧。
2: 可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啊、咱们没少定，所以我看看究竟自己身体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说说吧。
1: 那太好了。
2: 嗯，
1: 我吧就有那个慢性肠炎。
2: 嗯，
1: 就前年吧发现那个肠阻块，直接就手术了。
2: 啊，
1: 当时说是那个微创。
2: 嗯， 嗯，
1: 但是那个你做手术他也出了不少血，整个人都虚的都不行了。
2: 嗯， 嗯，
1: 之前嘛就因为这个病嘛，完我原先就120来斤，我1.6米的个子，120斤，不也
2: 啊，1.6米
1: 还是
2: 打
1: 那个啊、
2: 可以了，
1: 发现那个不好的病吧，手术、
2: 嗯，
1: 整个人瘦的就不到100斤了，
2: 是、
1: 嗯，就像那个瘦的就像皮包骨的，
2: 嗯，
1: 出院以后吧也是好东西吧，也不能吃，
2: 嗯，
1: 那现在辣的了、凉的了、硬的都不能吃，
2: 对。嗯，
1: 哎呀，虽然说那手术把肿块拿掉了吧，但是感觉肠道还是不如从前。
2: 嗯，
1: 那会儿吧，我记得就给我治病的那个主治的医生就告诉我说我的身体太弱了，经不起折腾，就让我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你知道吗、
2: 啊？
1: 说这个东西啊，第一呢能提高免疫力，
2: 没错，
1: 第二呢还能消炎，
2: 是，
1: 就对我肠道里边的炎症能消掉。
2: 对、啊，
1: 再有就是这个降低我这个病的复发的概率吧，
2: 啊，
1: 还能低一点。
2: 嗯，
1: 但是就是有一点，这东西挺贵的，
2: 贵，
1: 而且要吃吧，你就得吃点好的吧，便宜不行啊。
2: 嗯，
1: 完、
2: 嗯、
1: 后来我孩子就开始给我找啊，网上也看，是药房也看，
2: 啊、
1: 好的太贵了
2: 啊，
1: 都那个3-4000、4-5000呢。你要吃小的、
2: 啊，
1: 吃一段时间行，你吃个1年半载的，谁能吃得起呀、啊？啊，
2: 嗯、
1: 是吧？
2: 的确是这么个话，就是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啊，有的讲话了，一个月你就即使上班发那工资，也就是3000-2000的。你要买那包子油、
1: 嗯，
2: 包子油好一点的，医用级的，就是里边的灵芝三贴，那都得是在25以上的，并且呢，好一点的必须有那个麦角甾醇。嗯，这个的基本上就没有低于3000的。有的人讲话了，哎呦，那我一个月工资我都不够，那你咋吃？那就够不着，对不对？
1: 真的，要不然这也是太贵了。我这手术就花了那个好几万，也怎么也没钱了。
2: 嗯，
1: 完了那个后来往我姑娘打听到一个大夫说，吃点孢子粉也行，但是呢、
2: 啊、
1: 这个效果肯定没有那油好啊。
2: 没办法，退而求其次呗，是不是？
1: 但吃了吧，总比不吃强啊。孢子粉到现在我都吃了1年多了。
2: 嗯，
1: 完了我也觉得这个也有点效果，最起码我现在整个人有点精神头了。
2: 那不挺好吗？
1: 完了那个，嗯，完了那个胃肠功能也上了一点了。
2: 啊，
1: 现在吧，一顿能吃一小碗饭。
2: 啊，
1: 我现在都110斤了，胖了10来斤呢。
2: 哎，行，挺好，挺好。
1: 完了心脏方面吧、哦，我觉得也挺舒服的。以前吧，
2: 啊、
1: 有点事儿吧就害怕，突突跳、
2: 啊，
1: 这心里就发慌。
2: 嗯、
1: 啊，最近半年我觉得也好多了。
2: 嗯，
1: 完人家说我这个身体尝试这个东西。最少得吃2-3年、
2: 嗯、
1: 我就合计这回有孢子油了，完了那个价格比我买那孢子粉还便宜啊，那、
2: 嗯、
1: 我直接吃孢子油了。

0: 啊，
1: 嗯，
0: 这效果好啊，你说是吧？
1: 是，所以你说有的时候它就是机会啊，你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你能花更少的钱，那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不是说孢子粉不好，但是你得看它跟谁比，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那现在咱们有了这个孢子油，就像咱们说的，你花的这个钱比那个孢子粉的价格还低，你得到的这个孢子油比孢子粉的那个疗效还好，那为啥咱不去吃这个孢子油呢？
0: 对呀、啊，对呀、啊，对、
1: 啊。讲完了，一分钱咱也得给它花在刀刃上啊。
0: 对，你说的太好了。
1: 啥叫花在刀刃？这就叫每一分钱都给它利用起来了。
0: 嗯嗯，
1: 啊、
0: 对呀、
1: 啊。所以有这机会，咱要能用孢子油是最好的了。
0: 对。
1: 本身对你身上的这疾病啊，你别管是慢性肠炎，还是咱已经做过手术的这个肠道肿块，还是包括其他的，就是身体免疫力低下呀，你用这个灵芝孢子油绝对没错。
0: 啊
1: 啊！这是个好机会，是个好、
0: 啊、对
1: 好事。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啊，
0: 是是。
1: 嗯。
0: 我还有一个，再一个啥呢？
1: 嗯。
0: 我母亲就是那个肠胃恶性病走的，现在我也不出现了嘛，
1: 啊、
0: 我也怕有点遗传啥的。
1: 嗯、
0: 等帮我合计吧，让我的孩子也跟着吃点，因为也快五十了。
1: 嗯、啊。
0: 那预防这一点肯定是好的。
1: 是。
0: 所以那个人呢、啊，完、
1: 嗯、
0: 了你赶紧给我登记上四十盒那个呗，
1: 嗯、
0: 行不？
1: 行行行行，四十盒呢还能送你二十盒，还是比较省钱的，一盒才合着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其实最主要是啥呢？你不是说害怕有遗传，你是肯定有遗传。
0: 是
1: 啊，家里老母亲有这个恶性病，那到咱们这一辈儿也有，现在已经出现了，只是说
0: 这都害怕。
1: 咱治疗的早，发现的早，治疗的早，啊，他没危及生命。那你说一样、
0: 嗯、
1: 那你的这个血脉是不是给孩子了？
0: 就是、
1: 那孩子身上也有这个基因、
0: 嗯、
1: 那孩子那个呢，你别等到说他在发现，他在没有发现的时候就好好的给他预防防住，对不对、
0: 嗯、
1: 哎，给他扛住，让他不出现，那不就更好吗？那不也避免说孩子再上那医院挨那一刀去，对不对？有的时候讲话了，你就挨那一刀，你还得提心吊胆的呢，
0: 是
1: 吧？你只要做手术，他就得签一个风险承诺书，
0: 对，
1: 是不是？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咱说你能做到提前预防是最好的。但是像你现在，你不能说我提前预防的肿块已经出现了，我是什么呢？更好的后期康复，不让它复发。孩子这一块呢，是预防不出现，对不对？所以咱们用这个灵芝孢子油呢，都可以帮助你实现。啊，
0: 是啊，
1: 都能做到，
0: 你就
1: 能防能扛，对不对？孩子按照保健量去用，你按照治疗量去用，是不是？那老母亲咱讲话了，没摊上好时候，没这机会了，是不是？
0: 对，
1: 咱现在有这机会的，咱就别错过了啊！
0: 行行，太好了，
1: 嗯，行，
0: 麻烦你了啊！
1: 没事没事，完了这块我跟学生说一声，你明天早上8点你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0: 我知道了，我一定打，一定打，谢谢啊！
1: 好嘞，好
0: 好，
1: 再见，
0: 好嘞，再见再见，好好。
1: 嗯，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 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那么大家把报名时间记好，明早8点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骨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2: 好消息，卫星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袖背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骨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3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3: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中老年朋友科学养骨护关节，修复磨损软骨，增加骨密度，远离关节酸痛、僵硬蜕变等困扰，特开启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为咱们的骨关节健康筑牢根基。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原料选材极其严苛，氨糖都是从深海1300米以下的长寿贝中提取，它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更是精选夏威夷巨骨鲨的软骨提取而成，纯度高， 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延缓骨骼关节老化蜕变。包括小分子活性钙也是从深海岩石虾中提取，它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专门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种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今天节目一开始啊，主持人就播报了一个好消息。没错啊，今天就是咱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啊大型的惠民公益活动正式开启的日子。那收音机前饱受骨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包括呢想要预防骨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你是风湿啊、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肩周炎，包括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骨质疏松，所有骨病大家有福了啊。这次活动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大放福利呀、啊、不但成本价给大家98块钱一瓶，而且呢慧心呐、啊、还给大家争取来的赠送。凡是报名成功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啊，这一次是最便宜的最合适的，98一瓶，买5瓶赠1瓶，买10个赠4个，20赠12。你就看最大力度这个档次，20赠12，你平均一算才够61块钱呢。所以说这次价格啊是非常便宜的。我不许愿了吗？我说我的目标就是让它不超过100块钱，这回行吧，61块钱，平均合61块钱，合适不？你上药店买那普通的最便宜的软骨素你都买不来，这是史无前例呀、啊！我说啥兑现啥啊！而且咱们的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它是三效合一，有氨糖，有软骨素，有钙片，它这一瓶啊全都给你补充了。你想想，你要想这三样都单独补，说我还吃氨糖，我还吃软骨素，我还得吃钙片，那你得吃3种呢，你得花多少钱呢？大家都会算这笔账吧。所以这次活动慧心呐、啊、我建议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呐、啊、都拿最大力度的，因为难得有这么一回，你都拿那个20赠12的，这个档次挣得多呀，它合适啊。你看20赠12，那比2盒赠1盒还多出来2盒呢吧，对不对？你老两口一起吃啊，或者是给姑娘儿子也补一补， 咱们好好养养这把老骨头。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一天，慧心给大家争取来是6000盒啊，可没有太多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可别蹭啊，说我蹭到最后一天到你这没了，那可没办法了，不多，肯定不能满足所有人都用上，所以咱们呢就先报先得，大家抓紧时间。那说慧心为啥紧赶慢赶，非要赶在8月15号之前把这款最好的氨糖软骨素钙片给大家带来呢？我许愿了，告诉大家说不要你们花超过100块钱，你看平均合61块钱，20赠12的多合适啊，它能干啥，我为啥把它弄来，营养骨骼，改善骨质，这个效果非常好，三效合一，既能养你的软骨，软骨就是脆骨，咱们岁数大了，骨头节嘎巴嘎巴响，胳膊腿发皱，那里没油了，就是缺营养了，软骨受损了。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它当中有再生软骨的呀，就那个硫酸软骨素，还有氨糖，就是能把你的软骨啊，磨坏的半月板的，磨坏的那个股骨头啊，给它长好。另外它让骨头结实，增加骨密度，治啥骨质疏松缺钙，还治啥骨外伤。你这骨头年轻的时候受过伤，你磕过碰过你摔过，你吃都好使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这把老骨头啊，那年轻的时候做老病了，是不是啊？那这个时候咱们大伙儿在治病的时候咋治？你像之前我下乡参加这个医疗长生呐，是个老大哥，他是风湿性关节炎，最开始吧就是阴天下雨他就疼，等到后来呢那疼起来就不分啥天气了，哎，只要天稍微凉色一点儿他就疼，哎，白天疼晚上更疼，天刚一到下半晌他就浑身骨头解疼，你说疼啥呀，就像那蚂蚁啃骨头似的呀，那脖子盖肿的呀，像个大馒头似的，那手指头关节都变形了。过去吃啥药？去痛片，还有呢，双氯灭痛，那就一管8毛钱一管那个，那是纯纯的激素药，他吃上就不疼了，你不吃那比原来还疼呢，最后吃啥都不好使。他就到他们乡镇卫生院呢，过去不都是乡镇卫生院吗，那个大夫给他开的啥呢，叫小活络丸，这个药你们听说过吧，这个老大哥呢吃2月的小活络丸没好使，这不就找到我了吗，我一看他这个情况，我说这个小活络丸呐，你还得吃，他说不好使吃啥呀，我说我给你加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就好使了。为啥要加这个呢，因为在临床当中，你看我在大医院那接触的患者多呀，啥骨头病我没看着过呀，那有骨折的，有摔坏的，有股骨头坏死的啊，有换髋关节的，股骨头坏死了换股骨头，髌骨磨损伤了拨了盖换人工的，那大医院啥手术都做，哎，只要跟骨头有关的，我们医院的大夫下医嘱的时候都给开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有3点好处，首先第一个啊，你像我们风湿类风湿3年以上的患者你吃好使。第二呢，关节出现轻微的或者严重的变形 你看有的老哥哥那手指头都肌扭了，大骨头节那肿的跟嘎的狼似的，那大骨头节可疼了。再一个岁数大，65岁以上风湿类风湿患者，这三类骨病人群呐、就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最好使。为啥？他那骨头都糟烂了，

手术的时候都看那骨头上边一个包一个坑，一个包一个坑，一个窟窿眼儿一个窟窿眼儿的，而且那个上边粘的都是黑乎乎、黏糊糊的，坑坑包包那窟窿眼儿，还有黏糊糊的那个液体，你说咋来的？说哎呀妈呀，这骨头烂了，这就是骨头缺少碳酸钙，这种钙呀。就是组成骨头的主要成分。你骨头你想支棱起来结实，得有碳酸钙呀。你就像咱家盖房子，啊，农村盖大瓦房啊，盖大瓦房你没有瓦不行啊，你没有瓦，你房顶上不上瓦，那不大窟窿小眼子的吗？它不漏雨吗？啊，还有那上边说那个黄色的这是啥？这就是炎症，关节炎，关节炎。那个骨头上边是黄色的，它淌黄水呀。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样的患者他有感觉，你那个拨了盖儿，你一摁，咕囔咕囔的，肿的像大馒头似的，那里边叫积液，就是有炎症，你回不了弯，你疼，像针扎似的疼，啊，刚开始吧，你没当回事儿，啊。等啥时候疼的，哎呀妈呀，这发炎了，走不了了，上趟厕所都蹲不下了。严重者他会流脓，有炎症了，红肿疼痛。为啥有的老姐姐那跛了盖儿，刚开始吧疼，她吃点药糊弄着，没当回事儿。后来她肿了，红了，一摁咕囔咕囔的肿了，肿几天之后她就红了。红了之后，它就更疼了，那里头就发炎了，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得消炎呢，你不消炎，它这红肿下不去呀，你这疼能减轻吗？消炎用啥？氨糖，氨糖能够消除关节炎症，而且还能够再生软骨，就像咱们身体当中，你这软骨是无处不在呀，软骨你看。膝盖上的半月板，这个软骨吧，哎，肩关节、肘关节、胳膊肘、胯骨轴、脚脖子，这都有软骨，还有咱们的腰椎呀、股骨头啊，这里边都是软骨。啥叫软骨了，姐姐？就咱们吃那大骨头棒子，上边不有那个白茬吗？那叫脆骨。这个软骨起啥作用呢？就是骨头跟骨头之间，它起缓冲作用，就是有弹性。你能打弯儿，你蹲下，你能站起来，你哈腰，你跑，你跳，哎，你动弹脚脖子，动弹拨了盖儿，它不发皱啊，它有弹性啊。那没有这个软骨行不行啊？老姐姐，你笨想，你现在是手脖子，这你晃荡晃荡，晃荡晃荡，你的手脖子。晃荡晃荡，你的肩膀头，你那胳膊腿，你回回弯儿，这都是软骨。说没有这软骨了，没有软骨，你这不成这死葫芦的了吗？骨头跟骨头干磨吗？那就像齿轮似的，一动它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动它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它疼，它回不了弯儿啊。哎，另外这个软骨素它能起到润滑关节的作用。就是给关节增加润滑液，让它滑溜，让它那不发皱。就像咱们骑那个28自行车，那个轴承那里边那珠子是不是得上油啊？不上油，一骑自行车不嘎巴嘎巴响吗？咱们的拨了盖儿，咱们的脚脖子、你的肩膀头、脖梗子，这地方要是缺少润滑液了。他也嘎巴嘎巴响啊，所以当时就这个老大哥，他不吃了俩月的小葫芦丸没好使吗？我让他还吃小葫芦丸，就配上了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你们猜好没好使？可好使了，就吃俩礼拜14天，他那骨头节就不疼了，也不梆硬的了，攥拳头也好使了。哎，他一看这好使啊，还没花多少钱。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又吃一个月，

拨了盖那个总就一摁像馒头似的都下去了，蹲下站起来都行了，人家上市场买菜上地里干活种那小园子铲呢背垄啊这都行了，阴天下雨也不疼了。哎，他拎着锄头来回搁那个乡镇卫生院门口他过呀，卫生院门口大夫就看着他了，说哎这老头你不腿疼吗？你咋不疼了呢？是不是吃小葫芦丸好使？人家老头说了，单吃小葫芦丸不好使，人家北京的一个李大夫告诉我的，吃氨糖软骨素搭配着吃就好使了，这也是经验，你以后给人家治啊，你别光给人家开小葫芦丸，你让人家吃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配着吃啊、哦！你看这老大哥他还教人家大夫呢，真是这样。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在大医院，你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都是咱们国家的一线城市，这大医院你给患者治骨头病，你说这你是做手术啦，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还是颈椎病腰椎病压迫椎管狭窄，有的做手术了，哎，都给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让他吃，他是养骨头的。现在很多大医院的大夫都意识到这一点了，但是呢你如果这个纯度不够，你现在氨糖软骨素钙片你药店卖的有都是，你纯度够不够，含量足不足，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吃了搁药店买的搁网上买的姑娘给买的没好使，越吃越多，而且有的吃出胆结石了，为啥？同样叫氨糖软骨素，那含量不一样，产地不一样，所含的原材料不一样，为啥会心要抢在8月15号之前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办成呢？就希望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少花钱，别遭罪，把病治好。但是啊，我就整了6000盒啊，大伙要都报这个20正12的，咱们都不够，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呢就抓紧时间报名啊。咱们这头吧，保证是一碗水端平。不会偏着谁，不会向着谁，就按着大家来电话报名这个先后顺序。昨天咱们有个老孙大姐，电话刚一接通，他那边直喊：“哎呀妈呀，可下子打进来了，张成啊，你快点给我订，我要那个40盒的。”那张成都懵了，张成大小伙子1米8大个，都懵了，说：“哎呀妈呀，大姨呀、啊，你咋订这些呢？”咋回事？就这个老大姐风湿多少年了，她姑娘在北京，这姑娘一看她妈腿疼腰疼就领她妈上医院看病，大夫呢就给开2种药，其中有一种就是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还有一种呢祛风通络的。这老大姐呢吃不到一个礼拜她关节就不疼了，这要放平时要搁家犯病阴天下雨啥的，你没有10天半拉月的他好不了啊。老大姐就说：“哎，这玩意儿还是这北京大夫看病好啊，你看人家给开这个药吃上就好使，那我们家跟前儿那个那白橙子那大夫咋就不行呢？”这老姐姐啊多个心眼儿，搁姑娘家待完她回来了，回咱们吉林白城子了，他就把吃这个药盒他就拿回来了，他说回去啊我就照着这个药盒我就买，上药店去买去了，说氨糖软骨素有没有，有，但是跟他这个都不是一样的，他就怕吃完不好使啊，人家医院说的那没有，药店也是你要这样似的没有啊，那怎么办呢？这个老姐姐呢挨个药店撒嘛也没买着，后来给她姑娘打电话，她姑娘说的那我上我们这北京这医院去看看吧，还找那个大夫给你开，到那儿

安糖软骨素钙片。再一听我说了，叫长兴牌的，老姐姐一拍大腿，哎呀妈呀，就是这个牌的，这不赶紧来电话报名吗？订了两份20盒赠12盒的，所以说他要40盒赠24盒，想他吃，他老伴儿也吃点。那咱们说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市面上这么多，为啥我一再强调要用深海生物提取啊？很简单呐，你想想，那动物常年生活在陆地上，那骨头当中确实它能提取出来氨糖和软骨素还有钙啥的，但是那能跟深海的那动物比吗？深海的生物，那鲨鱼啊，它常年在海底生存呢，你想那海水它腐蚀，它还有寒湿，但是呢你看那深海那生物，它那骨头它结实，在这种环境下就注定它有一个结实的骨头，它那个成分含的也好啊。你看咱们深海氨糖软骨素当中的氨糖，这个氨糖可不是普通的氨糖啊，这是从纯天然的深海沙丁鱼当中提取的，你知道多深吗？1300米以下长寿贝沙丁鱼当中提取的。这个长寿贝呢，你想它放在深海里，它能活400多年，那些生沙猛兽那就咬它，你都抓不着它。为啥？长寿贝它的外壳硬，梆硬梆硬，它那壳那鲨鱼想吃它你嚼不烂啊，你咬一口你都牙都掉了啊，它都不坏，因为它的外壳僵硬，所以它就能让咱们的骨头结实，就在这当中就提取氨糖了。经过检测，就这个长寿贝当中含有的氨糖是普通的河蟹河虾的27倍，只有这种深海长寿贝提取出来的氨糖，它才能快速的跟蛋白质结合，然后呢合成关节粘液啊，润滑关节，让骨头呢不嘎嘣嘎嘣响，修好软骨。再有就是那软骨素，一般普通的软骨素都是从狗啊牛那个软骨当中提取的，还有从狗从兔子身上提取的，但是这种软骨素它含的活性含量低，再加上你胃酸一破坏，真正能补到骨头上就没多少玩意儿了。你等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呢，它都是从夏威夷巨骨鲨的软骨当中提取的。这为啥叫夏威夷巨骨鲨呀？它这骨头关节长得都跟那个鲨鱼当中那个最大的骨头是一样的呀。一只夏威夷巨骨鲨提取出来的软骨素，你们知道啥样吗？就这一只，就这一小块夏威夷巨骨鲨从它身体提取软骨素，就相当于400只牛身上提取的软骨素。你得整400个老牛从它身上提取软骨素，才能够相当于一只夏威夷巨骨鲨提取出的软骨素，那能一样吗？那夏威夷巨骨鲨那在深海里都活上千年呢，那骨头它耐腐蚀，你说它在水里边泡1000年它没烂，你说它骨头结不结实？哎，因为它身材高大，它骨头硬，哎，一些深海的动物啊打不过它，咬不动它，它那壳太硬了。这种深海氨糖软骨素不光是含量高活性强，它不怕胃酸破坏，人吃进去之后能100%的被你的软骨吸收，那你软骨恢复弹性了，哎，又走道有劲儿了，哎，整个这个关节的疼它也不疼了。还有呢，这里还有钙片儿，这个钙呀那不是随便补的呀，不是所有的钙你吃了就都

不吸收了，啊，吸收了才能利用啊。你看，咱们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这里的碳酸钙呀，是纳米活性有机钙。这啥叫纳米活性有机钙呀？它容易被身体吸收，而且这个活性钙，它啥意思？这个活性钙呀，它能根据你身体缺失的钙进行补充。啥意思？就是你身体缺钙了，老姐姐，缺多少它给你补多少，你不缺了它就不吸收了，就代谢出去了。哎，所以说这种纳米级的活性有机钙，你吃多少你也不会得肾结石，也不会得胆结石，因为它含量高，哎，100%吸收，多余的就排出去了。那你看咱们有啥了？碳酸钙、软骨素、氨糖，被骨头吸收之后呢，哎，你再加上呢微晶纤维素。就把这些营养牢牢的就给它送到骨头缝里，哎，让骨头呢结实，哎，周围呀润滑，啊，把受损的修好，这叫啥？三效合一。你说这老骨头病，你要得上它，那你效果你吃了能不快吗？能不好吗？所以说呀，慧心给大家争取的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两天呢，希望大家呀都陆续的报名啊。在前天晚上，我有个好朋友，亲戚，就挂点亲戚，这表亲，他给我打电话，啊，就是让我给他留点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讲课他也天天听啊，他说慧心呐，你是不给你讲课那些老头老太太专门愿意听你讲课，你给他们弄氨糖软骨素了？我说啊。那你给我点呗，你给我留40盒。我说不行，为啥？一共6000盒，咱们吉林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报名都不够呢，啊？那我能随便的答应给说我的亲戚朋友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放心，慧心现在摸着良心告诉你们，岁数大了，65岁以上，风湿类风湿啊，已经3年以上。而且血脂高、血粘稠，啊，这种情况一定要吃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儿，啊，给自己呢用上。这样呢，你看平均才合60多块钱一盒，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啊！你想要购买，直接呢，哎，打电话，直接报名。你是要10赠4的呀，20赠12的呀？根据自己情况说啊。氨糖软骨素钙片儿，给大家争取的活动，你看98一盒，买5盒赠一盒，10盒赠4盒，20盒赠12盒。我告诉大家，买的和赠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买的啥样，赠给你的啥样。所以咱们大伙儿呢，我看今天早晨这个名额公布出去之后啊，大家马上就报名了。啊，这都是非常聪明的呀！你看，你平均一算才61块钱呢，你上药店打听打听。哎，那种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哎，它价格是很高的。哎，而且呢，包括咱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说180块钱买的呢，我舍不得扔啊，那不行，你吃完没效果，你还不如扔它。这个深海动物提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对咱们身体是非常好的。哪怕一种成分它是深海提取的，那都得200-300，现在可贵了啊！只要是真是深海提取的，那非常贵。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哎，你们知道这个深海氨糖软骨素在国外卖多少钱吗？800-900一盒啊！你想，咱们普通老百姓能拿得起吗？你800-900一盒。而且在国外，那买的人非常多呢，因为外国人他都愿意运动啊，登山呐，啊，所以这当中他运动越多，那他关节这个活动量呢，哎，他越损耗的多。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运动量大呀？运动量越大，你的骨头节越疼，到老了越容易出现骨质疏松。

0: 巴嘎巴响，酸疼，骨头节不舒服。啊，说咱们农村干点活呀、啊，抱个柴火，拔个灰呀、啊，哎，薅个草啊。你就城里，你也得下楼溜达溜达呀。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啊，这个骨病啊分这么几种啊，一个呢是增生，颈椎增生，他会脖子不得劲儿，肩膀头不得劲儿，心脏缺血，脑袋也供血不足，这就是增生了。增生呢，往往你一转头，是不是嘎巴嘎巴响？有的老姐姐说：“哎呀妈呀，后脖梗子梆硬梆硬的，是不是？”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就是软骨受损，那个软骨它磨薄了，咱们骨头节骨头节之间呢有这个一个垫儿一个垫儿的，就叫软骨，咱们也叫脆骨啊。它呢岁数大了磨薄了，就嘎巴嘎巴响。岁数大了，你心脑供血不足。就造成的骨关节也没营养，所以它发皱。为啥叫老胳膊老腿啊？胳膊腿梆硬梆硬的，这都是为啥？它没有润滑油了。再一个老年性骨质疏松，那有这个关节炎，一检查骨密度降低了，那就容易骨折。咱们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千万注意，骨折了你可要当回事儿啊，它就容易让你永远起不来。你看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你配着吃，它能够祛风除湿。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风湿特别疼，类风湿特别疼，颈椎病腰椎病有狭窄，你在吃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时候，你要搭它俩配合是非常好治骨头病。哎，一个呢能够祛湿，哎，排寒，另外主要是氨糖软骨素干啥，五素三方，硫酸软骨素、微晶纤维素、甜菜红，还有甲基纤维素，还有硬脂酸镁啊，还有修复软骨的这些成分，你看都在氨糖软骨素钙片里头，它就修复你这软骨的，不但在骨头表面这个软骨修好了，而且大硬骨头棒子也结实了，骨密度增强了。再有呢，咱们有的老姐姐啊，不幸说骑自行车摔坏了，脚脖子摔坏了，腿摔坏了啊，股骨头坏死，这都属于骨外伤，骨外科的。它呢首先就是消炎，你这磕了碰了的红了肿了，你不消炎吗？哎，就会出现这个微晶纤维素，微晶纤维素就促进吸收的，让这骨头结实。所以大家在吃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时候，光知道说哎呀会心呐，好使见效，哎，你要知道它为啥好使，因为它含有特殊的成分，就养那软骨膜的，哎，就是氨糖。你能养那硬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硬骨当中有微晶纤维素，增加骨密度，再有消炎杀菌，能够提高抵抗力。骨头结实你哪儿都结实，哎，做点菜做点饭，哎，姑娘儿子回来吃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慧心呐，现在开始接大家电话啊，开始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今天是我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的第一天，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类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

0: 九，4000983659。
1: 骨病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2: 好消息，慧心老师携长兴牌安康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乳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安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安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两周关节疼痛减轻，一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安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1: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李主任你好。
4: 你好，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4: 哎，叫啥名？
3: 我叫张百杰。
4: 多大年纪？
3: 68岁。
4: 68岁，欢迎你啊。
3: 哎，老师啊，我今天让你给我报名20盒正12盒的那安糖软骨素钙片。
4: 好。
3: 哎，老师啊，我是那个骨关节疼。
4: 嗯。
3: 我吃这个安糖软骨素钙片挺好的。
4: 具体说情况，都哪儿不舒服？具体什么
3: 样？我是腰脱，压迫神经，这腿不能走道啊，干啥都不方便。这个腰啊，一转身都不敢转呐，犯的病。自从我吃这个安糖软骨素钙片，还行了，慢慢的能自己搁炕上能做点饭。下地慢慢的能走了，能自理了。以前没吃啊，这个犯病都什么都干不了。现在吃这个安糖软骨素钙片，吃的挺好。这回呢，我就寻思，哎呀，让老师再给我报上，别把我落下。
4: 好，这次啊，我给大家争取的还是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叫长兴牌安糖软骨素钙片，它当中含有的是5素3方，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你们吃着最好使那个。后来咱们不整不着了吗？
3: 是，
4: 这是今年呐，我又联系厂家又给你们整来了。这个补钙效果是最好的，而且5素3方，它3个方，什么方呢？治疗软骨的方。软骨针对半月板损伤，股骨头坏死，它当中能再生软骨，这里有氨糖，有硫酸软骨素，还有一个硬骨方，硬骨方针对。

0: 的就是咱们这个骨密度降低了，就是缺钙了，哎，骨质疏松了，有的骨质疏松骨折了，出现骨外伤，骨头裂了，或者是年轻时候受过伤。再一个还针对呢颈椎腰椎增生，特别是那个椎管狭窄压迫的神经麻木疼不听使唤，这个五素三方的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是最好使的，吃上就有效、
1: 啊、
0: 一个月
1: 是的
0: 骨头不疼能打弯，三个月压迫神经的麻木就消除了。哦，你这个腰间盘突出多少年了？
1: 哎呀，一晃也十多年了。
0: 啊，腰疼不疼？
1: 嗯，腰疼，就是干活就是说不敢动就不敢动，一看他说是腰脱。嗯，
0: 做片子了、
1: 嗯、
0: 是吧？
1: 做片没做片，他们就给我看，他说你这就是腰脱，是老多这样病的了，吃就得吃药。嗯，
0: 腰间盘突出吧，压迫坐骨神经，
1: 压迫神经。嗯，
0: 它全名呢叫退行性改变。
1: 啊、
0: 这个吧，有的人说腰不疼啊，我腰间盘没病，我腰不疼啊，他就降。特别是咱们一些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也没上医院查过，就像你似的。啊，我做没做片子，他们也说我腰有病，那他们是谁呀？您家邻居赵大哥，您家前院老李大嫂，都是明白人啊。注意看病到正规医院。做系统检查，腰吧就排个片儿就行，主要看腰间盘突出，它椎管狭窄了，你这个胯骨疼，腿麻，脚底板子麻，脚趾头麻，走到腿没劲儿，这就知道是咋回事了。
1: 对，我就是这些症状。嗯，
0: 啊，这个病是凉了累了都犯病。
1: 对，
0: 你看夏天它就差异，你冬天一凉，你后腰一扒凉，你那个穿棉裤，你那裤腰要矮点的，你后腰一钻风，你看你当时就犯病。
1: 对对，
0: 哎，有的人就胯骨疼，他胯骨疼吧，有的人还瞎想说，哎呀妈呀，是不是得骨头坏死了？其实不是，他是压迫神经来的。你看有的老大姐就说你看我就大胯骨疼。哎呀，就这大胯骨疼啊，疼的都睡不着觉。所以它是压迫神经，一个是膀胱经，一个是胆经。所以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的人，拉大便没劲儿，有的有尿还憋不住。说这咋回事呢？吃啥药都不好，其实是腰那块压迫坐骨神经导致的。咱们这个有大便有小便了，你是憋呀还是拉尿啊，还是尿失禁呢，尿裤兜子，都是我们腰椎这个神经控制的。我这么说你们就明白了，农村有的人赶大马车把腰压折了，腰往下都瘫痪了，拉屎尿尿啥都不知道了，腰一折啥也不知道了下半身。所以这是啥？这就腰椎那个神经就支配下半身的啊。
1: 啊，
0: 哎，特别是你有增生，骨质增生这样的呢，要咋吃啊？氨糖软骨素钙片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它是三个方，软骨修复你软骨的，硬骨对骨外伤、骨质增生、椎管狭窄，它起到营养和修复作用，增加骨密度。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你们吃完仨月可以去查骨密度，保证你提升，你不提升你找我啊。
1: 我吃过这个挺好，要我这回怎么还就爆了呢？
0: 哎，咱们有一个老大姐，就前年她重度骨质疏松，那个骨质疏松那个骨密度她小于负五，那都负六了，你记住，她越是负数越大，证明她密度越低，那一碰就骨折，这打个喷嚏肋叉子折了。哎，他吃了三个月之后达到呢负2.5。

0: 是中度的了，又吃三个月就是负一了，那就稍微有点低了。所以常年吃，照他一年吃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啊一，你看你骨密度是一，那就相当结实了。哎，有的都达到二，那更结实。那你要是负一，那就差点，你负二那就骨质疏松，就达到中度了啊。
1: 啊、
0: 哦，哎，这个情况吃一年啊、
1: 哦。哎，老师啊，你千万给我报上名，可别把我落下。嗯。
0: 啊，如果腰椎管狭窄，后腰冰凉，它有压迫神经，吃这个的时候，你配点那骨骼风痛胶囊啊。
1: 哎哎
0: 哎，好，老姐姐，给你报名好了，20-12的啊。
1: 是，哎
0: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次活动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哎呀，老师你好啊，你辛苦了，你给吉林办这么些好事儿。哎呀，我给你点个赞，替吉林这些老姐们给你点个赞。
0: 老大姐呀、
3: 啊，我是光州岭的，我农村的。
0: 嗯，
3: 我叫李香云，82岁。
0: 叫啥名啊？
3: 李香云。
0: 啊，李大姐，好。
3: 82岁。
0: 82是吧？
3: 啊，我寻思我去年吃的安康元骨素钙片。我寻思今年我姊妹你带给我整20-12那个，
0: 啊，就是前年我给你们弄那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吃过呀？
3: 啊，
0: 你就说好不好使吧？
3: 好使，我寻思吧，今年往后了，天都冷了，这老骨头啥不行啊？我一个人啊，我寻我带让你给我费费心，带给我整点。
0: 好好啊。哎呀，
3: 报上名，
0: 好，肯定给你报上啊！
3: 老姐妹，我还问你点事儿，我这那个糖尿病就吃那什么他汀，吃一年多了，还吃能不能行？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我不有11年了。
0: 血糖控制咋样？
3: 血糖咋控制还行，行这眼睛不行啊，这眼睛看不着了。
0: 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呢？
3: 吃降糖药呢，我一个人。
0: 降糖药吃的啥？
3: 氨甲双胍，大含量，大含量0.5那个，一天一片那个。
0: 啊，那个达格利净氨甲双胍呀？
3: 啊，吃达格利净也行啊。
0: 你就看你空腹血糖控制多少了？
3: 我就不稳定啊。
0: 多少啊？
3: 最多是9.3，
0: 那还低吗？那都快10了，9点多了，空腹9点多，你眼睛能好吗？
3: 那怎么办呢，老妹儿啊？
0: 最低多少？
3: 最低说是7.7，
0: 你看看，最高的？
3: 最高9.3，
0: 7.7、9.3，就这空腹血糖，你这不得并发症，往哪儿跑啊？
3: 我这天天刺挠就是并发症啊！
0: 你都让糖水泡上了，那能不刺挠吗？刺挠完了就挠，挠完了就黑一块、青一块、紫，那都血回来拉的。
3: 嗯啊，
0: 都黑了，这眼睛看不着了，大劲儿的脚丫子疼，走不了道。
3: 哎呀，我咋整啊？我现在呀？
0: 那你这样，你可以调调降糖药。
3: 我吃啥？
0: 这个呀，要到医院系统的调。几个姑娘，几个儿子？
3: 哎呀，都鸡巴过得贼拉穷啊！那都不少，一样俩呢。
0: 俩姑娘，俩儿子，你跟谁过？
3: 我哥搁农村呢，都是农村的，都搁雇过哥娶媳妇干啥的？
0: 你眼睛啥也看不着啊？
3: 这眼睛，左眼睛看不着，右眼睛现在呀。要是拄棍吧，走吧，反正别回头还行。
0: 嗯，做饭吃呢，怎么解决？
3: 做饭我哥慢慢整呗，哥吃那玩意。

0: 干净埋汰的。
1: 啊，哎呀，难呐！你现在这样，大姐，你可以加点阿卡波糖。
0: 老妹儿啊，那我记不住你那么的呢。你那个给我用药说完了，你告诉那个学生呢，给我写搁那里头呢。
1: 可以，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时候，把这个阿卡波糖给你写上，搁到你那药里头啊。
0: 哎妈呀，老妹儿啊，你忒机灵人呐，我给你点个大赞。
1: 你那不用客气，老姐姐，我问你，你那个鬼，
0: 你为咱吉林做多少好事啊？
1: 哎呀，这就不用客气了，咱把这病说明白得了，说正事儿吧。你那个腰腿具体咋回事？详细说。
0: 我颠簸了杆往下吧，就不是个人腿了。
1: 凉不凉？
0: 凉。完了这烫的，这搁热水上黑的下还烫吧。完这脚吧，这色儿吧还过来了。那时候那脚啊，就像那葡萄色似的。现在呀，下黑睡觉把鞋带被窝里都不知道我。
1: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啊、
0: 哦。那姐大肠干燥啊，一年这一年呢，12月得有11月，10天8天，就像羊拉那似的。
1: 嗯，糖尿病并发症。马上要出现什么呢？出现心脏病，睡不着觉。你这心脏非常不好，现在啊，
0: 心脏不好，睡不着觉。
1: 嗯，啊，然后呢，睡不着觉。你那个腿脚跛了盖往下说，不是自己的，没感觉。那个呢，一个，你年轻时候是不是得过风湿关节炎呢？
0: 嗯呐，就总下稻地呀。
1: 年轻时候要说下稻田地。冰凉凉上得的
0: 啊，冰凉
1: 关节疼，腿脚冰凉，岁数大了憋不住尿尿裤子。
0: 我现在没尿裤子，有尿完了还有尿，
1: 尿不净。
0: 嗯，
1: 哎，再加上呢，你再得糖尿病，糖尿病主要吧那个血糖高，导致毛细血管堵塞，眼睛最细的腿脚麻木针扎似的。所以这个情况要轻于堵，老姐姐，
0: 哎，
1: 你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吧，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
0: 啊，
1: 这是一个，它呢让你骨头结实，走道有劲儿，
0: 啊，
1: 治疗老年性骨质疏松，
0: 啊，
1: 修复软骨，就治疗这骨头节嘎巴嘎巴响发皱啊，
0: 啊，
1: 哎，你吃的同时啊，降糖这个事儿，你配点阿卡波糖。跟你那二甲双胍搭配着吃，
0: 你就把那纸袋给我搁那药里就行，老师啊，老妹儿啊，我谢谢。
1: 这个事儿好办，然后你再吃点甲钴胺，
0: 甲钴胺对啥？
1: 治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
0: 这糖不是甲钴胺单吃啊？
1: 甲钴胺单吃，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啊。
0: 啊啊！
1: 它治你那个糖尿病没脚丫子没知觉的。
0: 啊
1: 啊！然后呢？等有机会过一段，要有机会呢，吃点绞股蓝。
0: 啊，
1: 这个好使，配着吃对你身体好。不然的话，你要到处堵，要得心脏病，会得脑梗啊。
0: 啊啊啊啊！
1: 哎，好了，老姐姐，那就这样，都给你办好了啊。
0: 大小妹，老妹啊，我咋谢谢你呀、啊？我净搁嘴啊。
1: 不用客气，你不遭罪了就行。
0: 哎
1: 有事儿需要我就来电话啊！
0: 哎哎哎
1: 哎，再见再见，
0: 老妹啊，谢谢你，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再一次的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临夏游啊，我呢从中心当中帮大家搞到了一部分，一共啊就750份，咱们呢一天150份，一份呢是一年的用量，然后啊一天150份，两天300份，3天450份，4天600份，5天750份，能够满足我们750位听众朋友。这个到底有多少位听众啊在听孟非老师的节目，我这边呢没法具体统计，有的时候呢这个电话多，有的时候电话少，但是呢相对来讲啊打几千个应该是不成问题了。我就在想啊，每年呢我面对的我们中心里面患者也有个2000多个人，根据他们身体的不同，我们呢给他们出相应的指导方案来解决他们身体的问题，这个呀要用1年的时间。如果呢这次改到广播当中来，这时间呢就有变化了。怎么说有变化呢？可能说讲的内容啊不太一样了，然后时间呢也加快了，可能几个月下来啊，我就能把中心里面所有的这种方式方法呀都能讲给大家。那你看这次这临夏游，这临夏游呢750份，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呀也绝对是良心了。你算算啊，在外面你买一瓶临夏油基本上少一少

要156，好一点的甚至要200多。我们中心呢，这个是定制款，没有任何一个中间商来赚这个差价，而且啊，保证质量是带着优研诺这三个字的。你看这750份的磷虾油啊，能帮助我们几百个人用上一年甚至到2年。再说一遍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最后一次说过了咱们就不讲了，你们拿回家的就好好吃就行了。100块钱一瓶，一瓶吃一个月，这6瓶是600块钱，拿6瓶600，然后呢多给你拿6瓶，到手是12瓶，刚刚好啊，用上一年的标准。哎，你问题少的，年纪小的，你就用一年；问题多的，年纪大的，你就用2年。这一年呢，600，12个月，给你12瓶，这一年就过去了。你要用2年的，你就1200块钱，拿12瓶，再给你拿12瓶。你这样的话，24瓶，一天2粒，就够用你2年的时间了。你开始啊还真不一定有感觉，我说了嘛，它是属于营养医学范畴，它是属于恢复调理，慢慢的改善你的血管硬化，软化你的血管。我们中医藏医啊真的没有软化血管的东西，活血化瘀舒筋通络这个在行，软化血管没有东西。那西方的这种啊用到了这欧米伽三，它能够软化血管，而且也是全世界的医学呀公认的这么一个好东西。随着磷虾油到你的手里有一个质检报告，如果说你要是在自己去做质检，跟这个质检报告上不一样，假一赔十，这一点啊孟非老师说话算话。哎，你放心，咱们说的绝对是说到哪儿就是哪儿。那怎么吃啊？每天2粒，早上吃也行，中午吃也行，晚上吃也行。有人说睡觉前，什么时间都可以，跟饭吃也行，跟水吃也行，跟你保健品药品一起吃都不冲突，就是你身体每天摄入2粒就够了。这里面有足够量的欧米伽三、磷脂还有虾青素，它就能够在你的血管上面呢强渗透，穿透你血管的内皮和外皮，整个血管给你变软。你呀、要给它时间，你给它足够的时间，它给你足够的变化。咱们以一年为基础，2年为一个大疗程，一年下来你的血管的通透性软化程度就变好，2年你的血管啊就越来越好。咱们有窗口啊，您可以通过我们舌头底下呀、或者是眼睛上面的这个血丝的情况啊，你就能够感受到你身体的血管在变化了。这种变化大家听着啊，它是逆转你的血管动脉硬化，所有的血管病全都是血管硬化为基础原因。咱们呢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什么事儿啊，咱们相当于啊平时的治病就像打扫屋子。哎，你这屋子里面有苍蝇，咱们赶苍蝇，屋子里有苍蝇赶苍蝇，这不就跟你吃药活血化瘀是一个道理吗？你找源头啊，源头是为什么屋里有苍蝇啊，因为屋里头啊有脏东西，有垃圾，你不把这个东西清理掉，那这苍蝇总来，是不是？你总抓苍蝇不是道理啊，你把这垃圾给它丢出去，屋子里干干净净，没有垃圾，没有脏水，这苍蝇自然就没了。这个软化血管啊，强渗透啊，超软化呀，让血管逆转硬化程度啊，不就是把这堆垃圾给清走了吗？不就是在源头上咱们解决这个问题了吗？那你告诉我，达到这样的结果的话，到那个时候你的血管一软，什么血压高啊，血脂高啊，血管的危险系数啊都会降低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就是打好坚实的健康基础，迎接美好幸福的晚年生活，这才是咱们要干的事儿，对不对？咱们不能为每天的身体健康去头疼去担心呢，咱们应该往前看呢。治病是有方法的，立体健康才是真正的有效的治疗。要不孟非老师啊总在节目当中说在我们中心呢想死都难，就是生命体征的监控以及日常抢救，再加上有效的治疗方式。那第二个呢，就是到我们中心来治疗的这些人就没有一个没效果的。你看我们是各种立体疗法呀，饮食疗法、运动疗法、外部仪器康复治疗方式，再加上我们物理的治疗方法，再加上什么药浴啊、熏蒸啊，是不是？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的科学饮食调理，再加上营养医学、生物医学，最后才是我们各种药，也就是说用到药是最后一招了。咱们这么多方法加到一起，你说是不是比在医院里面只吃一种药两种药效果要来的好得多呀？这才叫治病。

这么多方法用上，总有一种两种达到很好很满意的效果，那其他的就变成了辅助疗法，有辅助有主治，一次性一个人有五六种方式同时来解决这一种问题，那你说怎么可能没有效果，对吧？任何东西你记住了，只要长期坚持都有用的，只是说我们很多人呢，他没有这个恒心，没有这个毅力，他坚持不下去，这才是一个主要原因，对不对？那这磷虾油你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啊贵不到哪儿去，你算算嘛，这才几个钱嘛，是不是？600块钱吃一年，你一年下来600，一个月下来才50块钱，咱们就是再困难的家庭，那你说50块钱还拿不出来吗？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孟非老师能帮到大家的就帮到这儿了，我呢也衷心的希望你通过跟我的节目学到更多的知识，哎，用到更多的好东西。再有啊，我也不瞒大家说，衷心都说了，说孟非啊，你讲吧，你讲啥我们支持你，你看我这心里是不是更有底了，我讲这些东西我心里有底气啊，这些东西我清楚是啥呀，我讲完了之后，那所有的案例和病例历历在目，我心里面太明白这些东西有多好了，是不是？我在这里就作为一个端口，我把我们中心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都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对哪些感兴趣的，你就在节目里告诉我，我就到时候想办法帮你们找，不就完事了吗？是不是？你在外面也是找，找的还不一定放心，你在我这儿能拿到的那绝对是顶尖的，记住啊，只要带优颜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只要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比啥都好，哎，甚至比有一些大厂啊大企业的还要好，我们是完全兼职，我们给患者用完，这些患者是时时刻刻在我们眼的前儿，我们看到他身体的变化，这个东西如果不行换了，马上换一个厂家生产最好的，现在都已经不换企业了，为什么？他们保质保量，他们也愿意跟我们长期合作，就这样，你说这东西好不好吧？好不好，老百姓心里有个秤，谁是秤？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就是秤，他们给我们撑了这么多年，我在中心都上了快30年班了，那你说撑了这么多年，我们没翻车过，我们没被骂过，你们自己说啥原因？就是我们从头到尾保质保量，把患者放到第一位，哎，给患者解决病痛放到我们的第一位，给患者用最好的东西质量保证放到第一位，那你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有医德有良心的企业啊，才是对得起我们这些患者对我们的信任呢，是不是？你违背这个，你违背道义，违背道德，更违背自己的从医的初衷，那就不配当个医生，是不是？那今天说到这儿，你们就抓紧时间啊，如果说有前两天漏听节目的，你抓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还能赶得上，要不然错过了真的可惜，一个月50块钱这没地方找啊，又保真，是不是？孟非老师不赚你们的钱，没必要，你们也没多少钱，退休工资一个月就那么3-4千块钱，我再赚你们，你们都没钱花了，是吧？我这人讲理的啊。那说了这么多，磷虾油这个事儿咱们就不提了，接下来啊跟你们再聊点怎么治病的这个事儿啊。我这个人呢擅长几方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我科班出身，学的就是中医。第二个呢，我呢又去学了一下这营养医学，这营养医学和生物医学呀，就是我当时啊出国作为交换生的时候学习的。第三个呢，就是拜了一个藏医的师傅，学的藏医。你看，中医是科班出身，藏医是在西藏学的，在西藏到现在，哎呀，也15年了。营养医学是交换生学的，这是不是都有用啊？一句话嘛，技多不压身，确实有道理。你看，不止我自己能用，给亲戚朋友跟他们指导指导都能用，在中心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生存之道。再有在广播里面讲给我们的听众听，这不也是挺好的事吗？是不是？那你看这两天讲了解毒，也讲了软化血管，这两个呀，实际上孟非老师一直说这个呀是给我们的健康啊打基础。你说就跟盖房子一样吗？健康它就是盖一个高楼，我们这个地基越结实，我们这个楼啊就越稳当。同样这地基越松垮，这个楼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啊渗点水啊就倒了。哎，解毒是必须解啊，再说一遍，我们中心呢从上到下，从医生到护士，哎，保安做饭的到患者，
是有一个算一个，全员都喝这个海棠来解毒。那都不是说放杯子里，我们不放杯子里泡，我们那个每个科室不一样，我们那个每个科室都有个桶，保温桶，保温桶里放上几包，我们喝呀、啊，就直接就在那里接就可以了。这必须解毒啊，因为你说我们没法离开有毒的环境，那毒素时时刻刻在身边，你哪儿躲得开呀、啊？我们都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说这西藏都躲不开，那西藏都不纯净了。后来就开玩笑说，除非啊你生活在哪儿呢，除非你生活在这个南太平洋上面的海岛上，哎，这个海岛啊没人来，你自己在岛上呢，你自己种菜抓鱼，外界的任何东西你都不接触，你都不用，这才行。你除了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个岛啊，你现在你就包括到非洲大草原原始部落，那都躲不开，那儿都喝可乐了，那都有什么肯德基、面包啊这类的东西都有了。你说我们平时的吃的、喝的，还有呼吸的，还有药物，还有这些装修的，什么甲醛呐、是不是？汽车尾气啊，一切的一切，哎呀，都是毒。这不说嘛，这个有毒的世界，污染呢，方方面面哪都有。这我们人呢，体内还多呢。要不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毒人嘛，是吧？那要这么算，孟非老师就是小毒人，收音机前的听众你们就是老毒人，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我给你讲一讲啊，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说有个人呢、是在化学实验室工作，经常接触的都是一些化学制剂。结果有一次啊，这周末说到公园里面跟着家人呢搞个野餐吧，你看本身周末休息，然后呢铺一块桌布在树荫下面，一家人坐一坐，拿点吃的喝的饮料，聊聊天，乘乘凉，享受一下悠闲的下午时光。结果呀一个没注意，坏了，这公园里面草地里有蛇，来了一条毒蛇，一下子就给这个人咬了一口。你说放谁见着一条脑袋是三角的毒蛇不怕呀，对吧？老百姓对这些东西真的怕呀，毒蛇要命啊。结果被咬了害怕了，赶紧的就把这蛇给抓住了。为啥要抓住蛇？可能有的人不太了解，就是你抓住这条蛇到医院，最起码医生是知道哪种蛇，相对应的给你打血清。结果没想到出意外了，出什么意外了呢？赶紧到医院去，到了医院他还没等救治呢，蛇死了。你想想啊，这多可怕呀。什么叫多可怕呀？这个人跟毒蛇呀，毒蛇咬了他了，他没被毒蛇的毒毒死，没想到这条毒蛇被他的血给毒死了，这不是毒人吗？当然呢，咱们听众没有像他这样说身体当中的毒这么多，估计啊也不少，真不少啊。这个事儿可不是孟非老师在这胡编乱造的，这真有这个事儿。还有呢，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什么案例呢？你就说人身上的这个毒啊有多少。糖尿病的病人就流下的眼泪和滴下来的这个鼻涕，就这个水儿拿针管抽下来给小白鼠打进去，打进去多少呢？就跟这个安痛定那么大一针，眼泪和鼻涕过上20多分钟，你猜怎么着？小白鼠死了。你说我们身上这毒多不多呀？就是的，我们现在这种环境下人人都是毒。在国外呢用的是生物制剂解毒，我们没有啊。孟非老师不说了吗，在国外啊，尤其是在德国，一个月下来那种生物解毒制剂也是啥毒都能解，大概折合人民币7000来块钱。你说放到我们国内有几个人能用得起？你就说说你身边有几个有7000块钱退休工资的吧。反正我认识身边的这些老的年纪大的有没有呢？有，就那么星星点点几个。我说我认识的患者不算啊，患者那里有的多的。我说我身边的一般的就是2800、3500、4000的也有，7000的就那么星星点点，是不是？那我们没有这种东西啊，也用不起啊。最后啊，原来有海棠这个东西，这是有了我们解毒的方法，后来在我们中心呢就全员的用。那第二个知道吧，就说要解决这个病，解决了第二类的，刚才不说了吗？第一类是解毒啊，第二类的解决哪些类的病呢？解决我们帕金森呢，是不是痴呆呀、
啊，那就是滋养神经类的问题了。

这个也是得用国外的技术，在中医的技术和藏医的技术当中，这个是补肾精啊，在西医范畴当中，这个就是滋养肾精啊，这是第二类的了。那第三类的呢，就是血管类的疾病。那你看讲血管，这不也说了吗？你要讲血管，你就得软化血管，就得以油化油，是吧？以油化油呢，就用到了欧米伽三，十五种油里啊，都必须选哪个？必须要选这种高渗透的，渗透力强的，不只能穿透血管内层，还要能够穿透血管外层。一共十五种油里面排名第一的磷虾油，对吧？如果说你体质敏感，效果来得快，那第一个眼睛就来得快，哎，几个月眼睛看东西明亮了，眼屎排得多了，哎，脏东西排出去了。皮肤第二个，我不知道你们说可以做个实验吗？对吧？你拿那个磷虾油撕开，你往这个老年斑、皮肤皱纹的地方抹一抹，让皮肤皱纹减少，能让皮肤紧绷有弹性，尤其是那个眼皮耷了的那种啊，那都快看不见东西了，你往那个上眼皮上抹一抹，哎，作用挺好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血压血脂不是特别高的来得快，你要是血压血脂常年高，吃了二十年降压药降脂药了，那来的就慢一点了，你给他足够的时间。最后一个才是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里的血管啊，这是先小血管，然后呢粗一点的血管，它有个过程，这叫润物细无声，一年起步，两年结束。哎，咱们呢就静待花开，你就记住了，中心里面什么都有，我们都是这种定制款。再重复一遍啊，优颜诺，就是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这是我们的金字招牌啊，这信任度啊，这绝对是高，对吧？就说到这儿。然后我们中心里面呢，更多的是这种外部治疗方式都有，我给你们讲三个吧。这三个呀，我们老百姓啊在家就能做得到。哪三个呢？第一个就是药浴，不知道我前一天给你们讲那个泡脚那个方啊，你们还记不记得啊？药浴呢用的药比较多，十几种，那泡脚呢四种就够了，这个红花、丁香啊、苍术，然后呢加上菖蒲或者加上艾叶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放五种也没问题，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菖蒲，或者呢艾叶、红花、菖蒲、丁香，反正这里面你都要放艾叶，都要放红花，那三种啊你调着来，量呢可多可少，这个东西没有完全的大讲究，你这个就不用药浴了，你拿它呀泡泡脚、洗洗胳膊、洗洗手、洗洗膝关节，你这个祛风散寒、舒筋活血可好，这是不是能够替代我们中医心理的方式方法呀？你拿药浴就行了。然后再有一个经络疗法，现在做经络呢有经络笔、有电的，我们单位呢有那个定制的那种经络床，这个经络床厉害啊，这个经络床十大功能啊，一个床就好几万，那你说在我们中心里那种床啊是自己睡自己的，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床从我屋拿到他屋，这床这个东西大家互相嫌弃，就自己睡自己的，一人一个，来到中心里面他感觉好的就买一个就放到那儿了，我们中心都是定制款十大功能的这个经络床啊，你想想这都是高科技的，不得了啊，又是能够艾灸，又是能够红外，又是能够红蓝光，然后又是能够里面的穴位按摩，又是那种这个负离子，反正一共是十大功能，经络的疏导十大功能。那放到老百姓家里面没有怎么办呢？大家听着，算盘，哎，你就拿算盘搓脚底，拿算盘搓肚子，拿算盘搓关节，拿算盘搓脖子，你就听孟非老师的，是不是又简单又方便？你家里有算盘的你就用，没算盘的到外面买一个，你就买那种白粒的那种啊，那个轴细，拿那个就行。现在这算盘我也没买过，我不知道多少钱，你就买一个，不用买多长的，就买一个那种二十多公分那个就可以了，买一个买俩都行，你说花不几个钱，它比你任何的经络仪器都不差，就是一样纯自动，就得你自己动，不像我们单位的机器是机器动，我们不用动，但是呢拿算盘咱花钱少了，你就得自己动，你拿着算盘搓搓脚底啊，搓胳膊呀、啊、搓腰啊、搓腿啊、搓脖子呀、啊、你来吧，搓一天两天没感觉，你搓上半个月你就舒服，我跟你说可别小瞧这东西，挺好使的。然后最后一个就咱们在家更能做的叫内病外治，这内病外治里面有的时候我也不认穴位啊，我也不认经络呀、啊、这东西你真不一定认识，给你图你都不一定

0: 不叫乞爱，这个爱就是中国爱条的天花板了，最好的。你就是哪里不舒服，拿这个艾条揪哪里。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不行吧，说我闻到那个艾烟啊、嗓子痒痒，那你更得来了。为啥？这个艾这个东西啊，它找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用这个艾烟呛眼睛，那不用问，眼睛不好，眼睛里经络不通。你要感觉嗓子不舒服，那就是你这个地方有病，懂了吧？艾烟是找病的。你呀、就拿这个艾，你来熏，也不用天天熏啊，隔两天搞一下，隔两天来一次，一次搞上五六分钟。你要说的有那种艾灸的罐，那就更好了。现在有一个东西，我教给你们啊，它有个长得像坐垫，坐垫这个盖能打开，里面是空的，拿那种短的艾柱点着了放里面，你坐到上面也行，或者说你脚放那也行，或者说你躺到上面就背靠着它也行，腰在上面也行。这东西可便宜了，我记着好像是20多块钱一个，很便宜。他那个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网上有卖的，买这个的时候啊，他还有那个艾条，你顺道着你买那种短的那种小艾柱，比大拇指短一截啊，就跟大拇指一截一样，一段一段的，一次你用上个2-3段，这个放到那个盆里盖上盖，然后脚放到上面熏，或者坐到上面也行，或者肚子趴在上也行，或者是腰垫到上面都行。这个不能脑袋枕上啊，那不行的，那温度不行啊。这听我讲，你看这是不是孟非老师慢慢的就把我们中心的这些好方式好方法就通过广播呀一点一点的都教给你们。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咱们接着说啊，用药在这儿啊。孟非老师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嘱咐一个事儿，就是药这个东西啊，可千万千万你要谨慎。你可不要说听到老张说好使、老李说好使你就用。这个事儿里面呢怎么去说呢，最容易用错的就是药。因为每个人的症状啊它都不一定一样，知道吧？每个医生给开的药呢虽然说大同小异，可是里面一定多多少少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很多用药方面的误区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亏。你像最容易

期用错的一个药，就是六味地黄丸。咱不是说六味地黄丸怎么回事，不是不好啊，很多人动不动就是说补肾补肾，年轻也好年纪大的也好，他不太懂啊，结果呢听别人说六味地黄丸补肾就吃了，这根本就没分得清自己到底是阴虚还是阳虚，这药啊就胡乱用。那你说这一胡乱用，这是不是叫听风就是雨啊？这一听风就是雨，这效果就不一定出得来，你说是不是？再有一个呀，这个用药啊一定要谨慎，同时呢你用药你还有一点你要把握，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认为你吃了任何一种药啥病都能治好，没有这个东西啊。孟非老师本身就是大夫，这么多年以来呢做药也好配方也好，这做的太多了。我永远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仙丹也没有神药，哪有什么东西说一个药吃了之后啥病都好的呀，根本就不存在呀。他只能说适应病症多一点，也不可能说啥病都治啊。你就像咱们奉为神药的这种安宫牛黄丸，它也无非就是在急救当中，哎，在治疗这种危难关期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安宫牛黄丸确实好。那你见谁拿着安宫牛黄丸平时没事今天吃两粒明天吃两粒的，那一点也不现实啊，是不是？你包括孟非老师给你们讲海棠茶，咱们解毒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它也是补充型啊，它是辅助啊。包括这个林家油，它再说多它就是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的衰老，解决血管的动脉硬化，它不是治病啊。你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误会了，是不是？药它没有万能药，药只有对了症就行了。也就说一句道家的话，就是不对症的话，你再好的脚气水你也治不了鼻炎呢，你再好的感冒药它也不治胃疼啊，对吧？对症用药那是关键，你不能听风就是雨，你不能道听途说，你不能说谁谁谁用了好。这个东西有永远的一句话是对的，叫谨遵医嘱。你听别人说那个他病情跟你不一样，哪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体质，哪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病啊，没有啊。那没有，用的药一定是略有区别，即使是相同的药，可能说起效的时间也不一样，都有个体性的差异。即使这个药是再大的普药方，可能说这个药一万个人都可以适用，那每个人起效的时间或者说他初期的这种反应都会是有变化的。你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啥呢，反思一下，就是反思你为什么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效果不好啊，或者说也对症为啥就是效果不理想呢？那咱们反应过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无非就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这个药劲儿不够。你看看原先咱们说好多年以前这都是野生的药材啊，包括这个建国以前那个时候哪有种植这一说啊，不能说一个没有，很少很少有，绝大多数都是上山采药材，是这样来的。你到现在你哪能见得着几个野生的呀，这就是造成了药效不足。这个药效一不足啊，明明有的药它就能长一尺高，现在到田地里种了啊，耕地里种了它长一米半，你说这药劲儿它哪够啊？为了让药材长大，上化肥上农药，就这样的药材做出来的药你想让它有效太难了。为啥说很多到中医馆到中医院开的药回来了之后吃着药力不足啊，药劲儿它不够啊，就在这儿，哎，药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有一个就是用量不够，这个呀不是个例，这个是普遍现象。为什么说是普遍现象？孟非老师给你解释一下，你听听，对不对？现在的人呢，尤其是当大夫的这些人呢，都有点怕，怕什么呢？怕一闹。这一闹啊，一旦闹起来之后啊，这在医院里面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哎，这围追堵截的拉条幅的到医院里面去甚至打骂医生的这种现象有没有啊？有啊，搞得这医生啊战战兢兢的害怕呀。那你说尤其是很多开药方的这种中药方的，明明这个他也知道，大夫也知道这个量啊多一点效果可能更好，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不让这个患者吃完了有太多明显的不好的反应，怎么办呢？量适当的略微低一点，你多吃点就行了，

就给你往下拉一拉了。那你说这一下就不行了呀，药力就不够了呀，用量少啊，它药劲儿也不够啊。出于两个问题，第一个成本加贵，再有一个还有一些良心不好的偷工减料啊。你这一下药劲儿不足，药量用量还不够，那你说吧，你说这个病治起来慢不慢？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你吃了很多药，哎，明明方子也行，效果呢就是达不到你的预期，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还有第三个，就是这药用了好长时间，哎呀，一点效果都没有。这吃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效，那就不用问了，你可能买着假的了。这个现在呀，真有这么黑心的人。这别的东西造假呀，都是害人的。那你说用药上来造假，尤其是一些慢性病的，给他们再造个假，哎呀，我的天哪，坑人呐，一点良心都没有啊！这咱们不是骂人，你说这样的人良心都被狗吃了，就这样的人，你说他坑了多少人呢？所以国家说经常性的就抓这种人，我认为太对了，是不是？你说你做个别的，做个假的，它危害性可能还小，当然咱也不赞同啊。但是你说你药上要做假，你这不耽误人吗？本身说咱们吃上几个月症状控制住了，结果这几个月吃了假的了，不止没控制住，还加重了，这坑人坑的可不浅，是不是？这三大原因。还有第四个，这个事就自己的问题了，啥呢？忘吃了，动不动忘吃了，哎呀，忘吃了，忘吃了，不吃了，明天再吃吧，明天也忘了，后天吃吧，啊，结果啊就应了那句话，这医药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明明给你开了一个月的药，你再一看吃了俩月了还剩一半呢，你想想这样的咋有效？怎么会有效？它不可能有效啊。打针为什么要连着打呀？吃药为什么连着吃啊？你得挨张牌啊，工生六啊，你总忘吃了，你给你吃啥药它也不行啊，你这哪行啊？你怎么办？我教你一招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永远不会有忘吃的，不过我们那个东西好啊，我们那是啥，一个盒，盒上带闹表，哎，这个闹表啊就响，给它调上时间，如果这个人一天吃五遍药，就五个闹表，他在身上装着，这闹表一响，掏开那个盒，有一二三四五，第一个格响了，把第一个格打开，把那药吃了，第二个闹表响了，把第二个格打开，吃了，拿出来吃了。每天我们都有专人给我们这个患者呀装这个药分拣，就怕他们年纪大了忘了装或者装错，这一点不允许出错，我们就给做到了。你说这回是不是就不忘了？那你们呢，在家里我也建议你们买上个药盒。什么样的药盒呢？这个啊你们也别怕花这点钱，一般这个药盒啊都是塑料的，它上面有格，这格啊就是一天三顿的，你呢就给他买三格的，一天你要吃五顿药你就买个五格的，然后你自己啊也设个闹钟，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忘了。有的人你放心，他一定会有忘了的，忘了的就耽误药劲了，咱们这样不就解决了吗？你加个手机闹钟也行，或者买个小闹钟三五块钱，然后你买这么一个分格的小盒，你头天晚上你就把这装好，或者早上起来把它装好，这个时候到点了吃一格，到点了吃一格，又不错又不忘，你说这个事好不好嘞？是吧，这是好方法。还有一种情况啊，它是效果差或者效果慢，哎，这个时候啊你就要注意，你千万不能太追求治好。这个呀尤其是容易出现在哪一条呢？就是刚刚脑梗过，刚刚中风过，哎呀，原先走路正常，能跑能跳，能溜达能跳舞能打拳能干啥，能骑自行车能游泳，结果一中风坏了，半边身子不好使了，这别说游泳了，拿个筷子都拿不住，喝个水啊哗啦哗啦直漏，这不行了，他特别着急。你记住了，所有的病人当中，就是刚刚中风过的脑卒中过的这些人是最着急要治好的，他们特别急，总想着一步到位，总想着吃三天药或者扎几天针灸就给他治好了，哪有那么快呀，对吧？你必须给他时间呢，你只有坚持你才有效果呀。哎，可能这几个药正常来讲吃上一个月有效，他吃了十五天还没变化，不吃了赶紧换。你放心，你这样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掰苞米一样，掰一穗掉一穗，掰一穗扔一穗，到最后一穗没留下，那你怎么治啊？你这根本就不行啊。你这是不是孟非老师给你分析的有没有道理？为啥这么多年吃

吃完药效果不理想，无非就是这几个原因。还有最后一条啥呢？你根本开的这个药自己给自己开的，不对症，你这就不行了呀！你这怎么治病啊？你这叫耽误时间呢，你乱治啊，是不是？为啥说到我这儿？孟非老师是中医的底子，科班出身，又学这个藏医，又学这个营养学呢。因为营养学，我是去的德国、瑞士、新加坡三个国家，一个国家去了一年。这不用交钱啊，是啥呢？是人家那边派来一个现成的大夫到我们中心来学习，我们这边就有名额到他们那学习，互换啊，这是必须学的，交换生必须学。他们学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医学，我们学呢学国际前沿的东西。为啥要去学呀？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孟非老师崇洋媚外，你记住，落后就挨打。为什么外国人以前欺负咱们？就是因为咱们没有好枪，没有好炮啊，国力不行啊。现在你看，为什么没人敢欺负咱们了？咱们航母也有了，是不是？导弹也有了，啥都有，谁敢欺负？落后就挨打，那咱们就得学呀、啊，而且学了呀，也真有用啊。这就是说学到的营养医学。然后呢，藏医这块就有意思了。藏医这块啊，没说嘛，这个孟非老师啊，就认为这都命里注定的事儿，命里注定就我有这么个师傅，是咋回事啊？我给你们简单说一说。刚刚调到这个西藏林芝，咱们这个中心，哎呀，西藏林芝是个好地方，美呀、啊，山美，环境也美，被誉为藏域的江南呐、啊。那在这个时候，你说一次意外成就了我，这苦了我们护士长。我前一段时间说过跟大家，这我们护士长，我们几个出去玩，结果呢就见到那个土坡上面啊长了这个野生的藏红花，我没见过。护士长说给我摘一个让我看看，我说我爬。这护士长就说怕我有高原反应啊，这个体力跟不上，他就爬去了，结果连滚带爬掉下来了，把腿给摔了。这到最后，你看到那个村卫生所，那村卫生所人，我去买止痛药嘛，这村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离这市区里面那么远，你赶紧呢，我们这边有个老藏医，就这样就跟我这个师傅认识了。那我师傅那个时候看是长得啥样啊，穿个羊皮袄，戴个藏族那个帽，哎呀，黑咕噜秋的。那我老师叫什么名？叫纳日，这纳日是藏族的名字，翻译过来就是黑黢黢。这我老师是这么来的。哎呀，那一次把我震惊坏了，真的是把我震惊坏了。我老师啊，就掰我这个孙护士长大姐这个脚啊，咔吧一下，2秒钟，一下就把骨头亏位了。你说这没几十年的功力，哪做得来呀、啊？再说我老师不擅长治骨头啊，那就会呀、啊，这不是技术多吗？这我老师治病纯粹是正宗的一个藏医啊，就跟他就这么一学呀、啊，就学了十几年。这十几年的时间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触动，换句话来讲，也是一次能力的巨大的提高。你看在藏区啊，有一句话就给我打动了，怎么打动的呢？藏区是这么说的，叫一颗藏药一两金，就是这藏药啊个头粒儿都小，一粒儿藏药就能买一两黄金呢。你别看它个头小。药劲儿足啊，这是关键呐！你试试去啊，藏药里面用到的药材，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都是野生药材。你现在用的中药为止，无论是这个丸散高丹还是抓的汤药，99.9%的都是种植的。藏药呢，90%以上的都是野生的。你说这咋比？这没法比啊！那建国初期那时候能比，都一样，藏药也是野生的，中药也是野生的。现在你说你咋比？藏区里面现在药几乎没变过，方子也没变过，可是中药方子没变过，药可都变了，这能一样吗？你咱就不说别的啊，咱就说几个，同样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三奇啊？我一提大家都知道，云南文山长的三奇，那你再想想，云南文山长的是野生三奇还是人工种植的三奇？你是不是都想到了？那种的不只是云南文山，云南附近文山附近的几个县都种三七，那它都叫云南文山三七。那你告诉我哪个好？那你这给矬子里拔大个，你只能拔文山这一块的。那文山的都种植的，那你说吧，如果要在文山挖着点野生三七，是不是就不得了了？你拿不到啊。同样在西藏有藏三七，那藏三七可就是野生的了。你说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种植的，同样呢都是三七，那是不是种植的就没有野生的好啊？对比来说，是不是西藏的三七比云南的三七还好？再有藏区这个地方啊，海拔高，缺氧，
日晒足，紫外线强，土地贫瘠，长的所有的药材啊都瘦小枯干，就有点跟人参那个感觉类似。那你说人参就是因为土地贫瘠，人参的药劲强，藏区同样赋予了同样的土壤环境。就以三七为例，一样的三七，藏三七的效果现在就比云南文山那边的三七的效果至少要强上三倍，你上哪儿说去，是不是？可是老百姓普通的用不到咱们藏药的三七，那就在这儿呢。但是西藏用的就是这样，药效差好几倍，效果是不是也差好几倍啊？这根儿找到了，你说为什么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就在这儿来的。那藏药那个药的粒儿啊，都小，大粒儿的就相当于这个大花生粒那么大，小粒的就相当于什么小黄豆粒那么大。你别看它小，那药劲儿足的不得了。这是三七，还有一个药，藏药里面天麻，也是中国的天麻，这分的产地就多了。但是国内绝大多数的天麻种植的，可是到了西藏，这天麻还是野生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红曲，你看我就说到红曲这个东西啊，有一个药叫血脂康。可能高血脂的听众用过这个血脂康，血脂康里面是啥？就是红曲。这红曲啊，在中国已经有1000多年了，天工开物里面就介绍过，红曲啊是一种霉菌，它是用大米做出来的，到最后用这个红曲霉菌啊把这个发酵，最后变成红色的。这种啊红曲米啊能做醋，哎，还能做染料，还能呢治病，好多作用。现代研究发现呢，这个红曲啊厉害了。怎么现在研究发现厉害呢？中国古人就发现这个红曲啊能够治疗脂质症。什么叫脂质症呢？中医里面管这个血脂啊叫高人，就药膏那个膏，就人胖啊血脂就高了，说这个膏油脂膏，这个意思叫高人。那红曲啊当时古人就用来治疗什么？就治疗这个事儿。哎，结果呢后来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就研究发现呢，说国外有一个东西降血脂比较好，啥呢？他汀，他汀里面就能够降血脂了。现在外面也卖很多他汀啊。那他汀出现了之后啊，对心脑血管病来说是一个地震式的，更是一次革命性的，就让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得到了降低。可是呢，日本科学家就发现呢，这红曲里面呢含有天然他汀。日本人学咱们中国的东西多呀，日本的药跟中国都很多都类似，这一下啊，日本人就研究这个中国的红曲，到最后研究发现，把这个东西啊称呼为中国他汀。这一下中国的红曲啊震惊世界了，就走入国际市场了。红曲啊最早以前是江浙一带最流行，中国很多地方都在用，同样藏区也传过来了做红曲米的这种方式方法。你看有一句话讲得好啊，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西藏发酵这个红曲米，那出来了之后受地理环境土壤水质空气温度的影响，就发现在藏区这个红曲就跟咱们中原内地甚至是江浙的红曲药效也不一样，也提高了。哎，这个红曲米里面那个红曲菌呢活性更强，哎，清除血脂的能力更好。你看就这么一对比，是不是就区别出来了？为什么说藏药厉害？孟非老师越来越多的用到了藏医的方式。第一个呢是地方，我在西藏我用藏医啊用藏药啊老百姓更接受。那再有呢，藏药它确实厉害啊，那我呢就越来越倾向于用藏医藏药的方式来解决了。就这样我在藏医这一块啊就学的就更多了。那咱们说了这么多，说到底怎么治病呢？你别说的那么复杂，说白了讲啊，你听着，咱们也别说什么阴阳五行十二正经这七经八脉了，实际上要说到一切的根儿，那无非就是分两块。分哪两块呢？就分先天和后天。那什么是先天？出生前是先天，出生后就是后天了。那再细分实际上就是气血阴阳，对吧？一个是气，一个是血，那气是阳，血是阴，是不是阴阳就出来了？如果再总结就两点，一个是内，一个是外，你看里外就出来了。阴阳是不是阴阳呢？就是寒热，连到一起就是先天后天气血阴阳内外寒热，就这么简单。实际上就是一左一右，一正一反，一阴一阳，一热一冷，一里外就出来了。你要是要把病把它剖析开了，一定是往简单了剖析，剖析的越简单就越好治。
你只要把这个核心点研究明白了，那治起病来要怎么形容，就是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你开方就是良方，开药就是好药，治病千万不能死记硬背。你说备药方，你打个比方，你备的药方再多，你能治好病吗？你看看那个大学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不是他备那方子少吗？他脑子里至少几百个方子，不信你拿过来试试，你让他开个方，我就告诉他病理病情，我把这个诊断的方式给他了，让他开药，他拿那个备的方，他不行的。什么时候这个医生手段就要提高了，他能把这方子用活了，自然而然的增量加减，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叫出图。你没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经验，他达不到那种啊。你就拿我来说是吧，我刚上班的时候正式工作对吧，用的都是古方，都是名方秘方验方，能不能治病啊？能，可以治啊，效果那就碰运气了，不是我方不好，是不是，是药材了对吧，但是我不会增量加减。你是医院进的药啊，进啥样用啥样。那后来我去了中心就不一样，到了中心上班一下变厉害了，为啥呢？一样的药方，一样的克数，药材质量好了，有效率就提高了，慢慢的呢就学会了怎么样把这个根据病情这药物啊增量加减就出来了，这一下这医术啊就提高了，再加上老师言传身教传帮带，这医术才算是一点点练起来。没说嘛，学西医啊毕业就当大夫，学中医啊你没磨个十年二十年呢你真是不行啊，对吧？要不然说现在外面经常说一句话，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这句话呀虽然不对，但是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学医啊尤其是学中医太难了，学了中医毕业还不好找工作，所以为啥现在的孩子们不愿意学，熬几十年老了，老了到那个时候工作都不好找了，是不是？我到了西藏就是开阔了眼界，跟着师傅学了十五年，我是笨徒弟，我就学了一个方，一个方都还没学到家，一个方学了十五年，现在就这一个方治病也挺好，哎，治的还挺多呢，还挺好。你看说到这儿，孟非老师是不是说了，这叫啥，这叫技多不压身，是吧？下一句就叫一招先吃遍天，你绝招啊，你绝招一个就够了。我那时候学的时候就这一个方，到现在我都没敢说我吃透，就这一个道理。估计啊就这跟老师学的这一个方啊，估计得再研究个二三十年能差不多，是吧？你这样啊，今天开始就跟大家讲教治病了，开始讲到怎么用药了。啥意思呢？从明天开始我就天天教你们怎么治病，哎，怎么用药，咱们就往正轨上来了啊，教真正的治病的良方，慢慢教你们，我天天教你们。我今天呢给你们讲治病，是不是？以后啊就给你们讲药方了，你们以后再听记着啊，拿笔拿本对吧，这个就记好了，各种方子教给你们，你们呢如果感觉这个方子合适的，你们就在自己家门口药店抓就行了，如果感到不合适的，我告诉你到哪儿去抓，如果要是找不到的，我帮你们找找，这都行，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也是好朋友了，没问题的，这点忙不是大事。我呢认识这些药企啊药厂啊批发药材的多得很，就是你们能自己买的就自己买，买不到的跟我们后台说，我这边想办法给你们搞都可以。然后到这儿呢我再提醒一下啊，今天呢是离家游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天一共150份，我估计也差不多了，打进来电话的就打进来了，过了今天就没有了。原价100块钱一瓶，现在呢600块钱六瓶，你拿上六瓶送你六瓶，这个时候就12瓶了，够你吃一年，600块钱吃一年，一天50，一年一个疗程，两年一个大周期，轻的一年，问题多的年龄大的用2年足够了。有人说吃3年，那你随便，我不管你，反正我告诉你2年就行了，是不是？你钱多我拦不住你啊，对吧？再说有没有那么多量咱还不知道呢，听孟伟老师的啊，2年足够了，2年才1200，一个月才50块钱，真的是啥家庭都能吃得起。孟伟老师没有笑话谁的意思啊，我要是挣你们钱，这点钱我都犯不着。再有啊，就这点钱吃低保的都能用得起，一天才1块多一点，是不是？那一天1块多一点，那你说这还此时此刻还算钱吗？我无非就一个事儿，让你们呢用这个林家油啊打好身体的基础，以后用药用起来就快，治起来就方便，对不对？说1000到10000，孟非老师啊是这个火车司机，就一个思想，带着你们上这趟车，让你们一路上欢声笑语健健康康，咱们都达到我们的终点，每个人都活到100岁以上，我也算完成目标，
是不是？我也不忘能够走进广播当中，带着大家走过一段美好、健康、幸福的

0: 快乐时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时间呢过得好快，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讲药方。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哎，你好。
2: 哎，穆飞老师，你好啊。
0: 哎，对，你好，你好，老同志，你好。
2: 哎，我是太幸运了，孟老师啊。
0: 哎，您
2: 说。最后一天啊，我没错过。
0: 是，对，今天是最后一天。
2: 太感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哎，我是啥情况呢？这不是这几天老战友过来我家了啊。我在他们出去转这么一下啊，
0: 啊，
2: 他就好几天没哎没听这个广播。
0: 哎呀，你看这带人家出去玩的，不能带收音机呀。
2: 哇哦，你看这个磷虾油啊，我们应该用上。
0: 啊，
2: 孟非老师啊、
0: 哎，
2: 讲得好啊你啊。
0: 哎呀，谢谢表扬我。
2: 哎呀，说到我们这个心坎里头了啊。你看治病啊，您讲了就是大基础，
0: 对
2: 啊，先解决这个血管啊，再治疗，
0: 哎，对，
2: 效果是哎，那效果就哎加倍了。
0: 对，我们中心都是这么治的，就是血管一定要好，
2: 哦、
0: 要不然这后面吃上药效果都差。
2: 哦，我还担心赶不上呢。哎呀，这回终于赶上了，我要订三份呢啊。
0: 啊，不对呀、啊，你一个人最多两份了，同志，不能订三份。
2: 我和我老伴啊都吃。
0: 啊，
2: 你看我是高血压，这老伴呢这心脏也不好。
0: 啊，两个人吃。
2: 我一份，老伴重一点啊，
0: 啊，
2: 让他吃两份。
0: 哎呀，你看我得表扬你老同志，你让他多吃点，把他身体调好一点，是不是？这对呢，
2: 对，
0: 相互照顾嘛，没问题。你这样啊，给你订上三份，你们两个吃，然后你吃一份。家里阿姨吃两份，一个人一天就两粒啊，不要多吃。然后呢，饭前饭后都可以，或者是你家里有别的这个药啊，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啊，也都没问题，都可以一起吃，好不好？给你订上三份，你俩吃，好吧？
2: 哎呀，那就太好了，让你费心了啊！
0: 不费心，没事，再过一天，你看你也赶上了。我这么做对，就得多拖几天，要不然我真怕有人赶不上。哎，对的，挺好。可以，
2: 孟非老师，
0: 哎
2: 呀，你真是好人啊！我们一家子，哎呀，真怎么感谢你呢？太好了！
0: 以后见面请我吃个饭，给我做点好吃的。
2: 哎呀，难得一见呀！
0: 行，以后一定有机会见到，好不好？给你订三份、
2: 哎，
0: 你们吃，好吧？
2: 哎，好嘞，好嘞，
0: 好好好。
2: 哎呀，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哎，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势能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从长白山之巅

0: 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四平23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24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4: 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城、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5度，其他地区22到2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听一会儿就感觉扫去了一天的疲惫，
1: 就是多听一会儿这节目就少上一会儿、这歌要是听完那就没了小四分钟，就是节目就少，
0: 怎么可能会听完呢，
1: 就少说，你算一下就少说四分钟，钱还照样拿、你这要折合成时薪的话，咱别折，
0: 有必要折合成时薪，
1: 折合成分薪的话那你就要分心了，
0: 我
1: 跟你说，
0: 我就很分心了，
1: 对，
0: 我以后的工作就会天天分心，
1: 太分心了。但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就大家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永远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
0: 永远对自己的生活也不满意。
1: 对，你就但凡说，你比如说说这个生活当中哈，就啥啥都给我备齐它啊、那我一样能享受，
0: 没有备齐的时候，
1: 对对，所以你就总有更多的需求和要求，
0: 你看到别人是这样的你就会想，哎，我这样也就好了，
1: 我对，我为什么不能是这样的呢，然后你就
0: 总想学，
1: 对，是，哎，真的是啥都学啊，就是你发现了，我就有这种感觉，我除了啊，我除了上学的时候不爱学之外，我长大
0: 上学的时候不爱学，
1: 对，然后我啥都学，啥都爱学，
0: 就愿意学别人玩啊，
1: 啊，吃啊，
0: 吃啊，
1: 穿呢、用啊，我都学。
0: 那工作了之后呢？
1: 就更学了，啥都学，学的方面更多了。我原来是吃穿玩跟人学，我现在是这个，就是。叫啥呢，应该叫啥，叫什么生活理念呢，
0: 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
1: 生活理念，然后育儿经验
0: 啊，
1: 然后这个包括最对自己的这个叫什么人格塑造，
0: 人格塑造怎么学呢、
1: 就是看啥样学啥样呗，就比如说
0: 你是一个虚伪的人、
1: 你有没有，哎，等会儿你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你在网上搜个什么成功人士什么什么什么玩意儿，说啊成功人士
0: 什么成功学经验，
1: 对，他是这么干的啊，他这个事儿是这么学
0: 啊，我好像有点理解了
1: 啊，就这种，
0: 比如说成功的人面对什么事情是什么样的心态，
1: 对对对，我那天我跟那个谁，我跟咱们早间那个第一报道那个主持人，那个那个哎呀妈，他叫啥来，子欣
0: 啊，
1: 我跟子欣唠嗑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我们得出个结论，就是我俩现在能在那个就是短视频平台上，搜着的那个就是滑，就成天滑滑滑，就能滑着，大概有两类视频，我俩是共同的。
0: 哪两类呢？
1: 一个就是那个
0: 经验
1: 成功，不是成功人士，就是怎么面对什么问题，怎么怎么整的那种
0: 啊。
1: 然后一个是什么语言是有力量的，打下接接接那几个字儿，
0: 打下接接接，
1: 或者什么打上什么这个万事。
0: 我知道了，就是我刷到过这种视频，就比如说你听到这段音乐，然后你要打下什么什么字，是不是类似于这种？
1: 对，而且还有就是，朋友们听没听过那种？就现在这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我啊，就是他给我猛猛的推这种。
0: 因为你越看，他就越给你推啊。
1: 他现在有一种更离奇的了，我开始不太看了，我原来看，我原来真认真看。他说，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刷到了这个视频，那么证明你的大运就要到了。
0: 然后每次都认认真真的看，
1: 我好几个月之内全认认真真的看，后来我到这两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再搜着说，哎，搜着我条视频，你的大运就要到了，我说我大运我等不着，我大限都快到了，我
0: 也别这么悲观。
1: 我从年初开始就是大运就要到了，一直这年要过去了，
0: 给人的心理暗示
1: 太烦人了，
0: 但有的时候会让你特别消极的对付生活，就是不努力光接接接。
1: 我忘了我说句啥来着，然后那个子欣跟我说别学那样啊，
0: 那确实不能学那样，
1: 对，你要知道语，就别告诉我你别瞎说，而且这个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比较了解我，我是属于那种口不太择言的那种
0: 啊，
1: 就是一到兴头是啥的唠的那种，然后我忘了我俩唠个事儿唠啥了，反正唠高兴了，然后就说了句啥，他说你可别那么说，你要相信语言是有力量的，我说以后我打接接接呗。
0: 这种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心理暗示
1: 啊，暗示
0: 不太具体，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愿意，
1: 你也接接接，
0: 我不接接接，但是我会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大家分享的什么生活经验啊，或者分享的生活好物啊，或者生活习惯呢，我就会老去想学。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自律博主，
1: 因为你不自律。
0: 我没有他们那么自律。
1: 我跟你讲，就是你就发现啊，你总能看着啥，说明你缺啥。就像你总馋啥，你就缺啥了似的。就是你看，你可能觉得你自己相比较之下没有那么自律，然后就
0: 因为我为什么总看他们呢？因为我看他们起床的时间都非常的早，当时我还不太能早起。
1: 几点起床他们呢？
0: 我感觉起码也要六七点那个样子吧。你就起来了之后，
1: 在你们的世界里六七点就早起？
0: 对呀，在我的世界里六七点就叫早起。
1: 我的天哪！
0: 起来之后什么喝一杯咖啡，然后冲一杯咖啡，做一个早餐，
1: 还得自己那什么，
0: 然后要开始运动啊，就是展开他的瑜伽垫啊。
1: 哎，我这个我也看过，然后我最就是觉得惊讶的是，他们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能起那么早，还给自己整咖啡，还自己打奶泡。
0: 因为他享受这种生活呀，那不是被迫早起的，他。

0: 但是你想啊，他就是要他早起，你像有一些镜头他是从起床睁开眼睛开始拍的，你想那他是前一天晚上就摁了开机，还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先起床摁了之后我再回去再重新开机？
1: 哎，可是他们就是他们起床的那个就是那个样子，就是他们起床的那个样子就不像睡过的样子，你细想想，
0: 细想想确实是的，
1: 是不是？我跟你说，
0: 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律的生活状态。
1: 对对，哎，我就想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你就想想，就他们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就早起那一刹那，就他们那个状态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就是说我目前没有见过谁说就是晚上睡觉起来的时候能保持那么好的状态的，要不然都是这个脸上有印子呀，有口水渍啊，头发乱码七糟的，还有刺目糊的。
0: 能睡成这种状态
1: 也
0: 不是很常见吧？
1: 我就这么说吧，我就这么打个比方吧，你就比如说失联啊，化个全妆来上班，然后他说他中午困了打个盹儿，然后他起来以后，就那一瞬间他睁开眼睛起来那个瞬间，都不一定赶上那么早起自律博主。
0: 但是肯定不能。
1: 哎，但他们蛮辛苦的啊。
0: 对呀、啊，但那你想想，他们能够坚持这样早起拍视频，何尝不是另一种自律呢？
1: 是的，是的，
0: 也很辛苦、啊
1: 哎。我真的，我是最近才知道，就是但凡是做这个互联网行业的，就不是说那种那个，就是特别厉害的那种，
0: 嗯，
1: 就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民工。
0: 而且你看他们生活里各种使用的各种东西，你看了之后你就会很想买，就是因为你觉得你买了之后你也会变成他那样的人。
1: 对，
0: 比如说用什么咖啡机呀、啊，用什么那种就是煎蛋煎吐司的什么平底锅呀，
1: 我会被种草。
0: 对呀、
1: 啊，
0: 或者撒点什么那种胡椒粉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就很想买。
1: 对，我有段
0: 时间就是软广。
1: 对，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那个，就是，就是特别喜欢看那种就是煎蛋的时候的那个模具，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就是有各种形状的，有圆的。
1: 对。
0: 而且我有一段时间，我老能刷到那种自律博主，他们都在做一种食物叫恰巴塔。就是硬硬的面包煎摊开之后呢，里边放一个生菜，放个煎蛋。
1: 你看我呀，
0: 嗯，
1: 我做了小一个月的就是恰巴塔。
0: 是给自己吃的吗？
1: 不是啊，不是啊，就我自己也吃。
0: 啊、
1: 就是我跟你说，他整的那个不是把那个什么恰巴塔放到那儿，然后旁边整点水，先给它们软和吗？
0: 对，
1: 糊锅底。
0: 啊。所以他们经过剪辑之后，就是制作的过程。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吗？
1: 但是我其实是这样，我看完他们做那个，再看我自己那个做的，
0: 确实人家做的好看。
1: 对，你知道我第一想法是什么吗？
0: 嗯，
1: 我第一个想法是换个锅，买一个主播同款锅，
0: 是不是？
1: 对，我说，因为我到现在都觉得，
0: 是不是因为我方法不对？我方法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我锅不行？
1: 对，我当时我就寻思，我说我花钱买个锅，因为后期我都拿什么呢？我都拿蒸锅小呲一下
0: 啊
1: 啊、嗯！但是它确实就我就不知道跟人感就做出来感觉就不一样。
0: 就不知道差在哪儿了。
1: 对，然后他还放那个，就是他那个做，他不得打成蛋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蛋里他会加个酱。
0: 那个蛋呢，它还不像，如果说你打了一个鸡蛋，没有那么嫩，我感觉。
1: 啊。
0: 你煎出来的没有那么嫩，它是那种淡黄色的，然后很软糯的感觉。
1: 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个事儿来。
0: 嗯。
1: 我当时非常想买那个后蛋烧，做后蛋烧那个锅。就方方的那个，
0: 这就是为什么说差生文具多，总是在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1: 对，我其实跟人学的最多的是啥？就像我那个就是，各个平台，
0: 嗯，
1: 我点收藏的是什么？就最多的是什么？一年前吧，我点的是就是自重健身的特别多。
0: 自重健身，
1: 对，就利用自重去健身的那个特别多。
0: 哦、
1: 然后后来我发现自重健身这事我自己做不到。
0: 嗯，
1: 然后我就收了一大堆办公室十分钟健身的那些东西。
0: 办公室十分钟健身，
1: 对，然后一个没做过。
0: 我可以说是一秒都没有见到过。就是办公室和健身这两个词儿，它就不能出现在一个句子里，我感觉。
1: 你没听过椅子健身吗？
0: 我没听过。
1: 就坐在椅子上。
0: 坐在椅子上，那叫健身吗？
1: 儿童说哈、啊，有人破解过这种自律的，就是时间，它上面那个时间表都是不对的。
0: 哦，就比如说现在是下午，5:15，但是实际上，
1: 哎，你就从窗外看，我说这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没多久，

0: 哦，也可以哈，
1: 没毛病。
0: 我就说现在是八点半。
1: 对，你只要不跟他说现在是晚上八点半，这个点儿都能混混。
0: 嗯，那今天晚上八点半只能出现在新疆了。
1: 然后他说还有这，而且像有一些什么高能三十岁的，他那个就都是模板什么的。啊，都是固定的，
0: 是这样的，
1: 有可能。而且我觉得大概率是这样的，就是他都是这个计划好的，要不然就是你想，你得攒多大素材，多少素材呀，是不是？
0: 我觉得除非是他就是日更博主，就专职做这种日更的自律博主，
1: 趁天没黑把一条都拍出来。
0: 对，你从早到晚全都拍完之后，你还要找一个专门的时间去剪辑。
1: 对，然后天擦黑的时候就模仿凌晨四点多钟。
0: 因为我真的刷到过一个博主，他就是长春本地的，然后呢，他一开始是日更，后面变成了两三天一更，他说他实在是遭不住了，
1: 更不动了。我说这玩意儿老累了。
0: 他就是更新自己的日常，他那种算日常博主，从早到晚的日常生活，有健身啊，出去买菜啊，做饭啊。那你想他整个忙完之后，他要在家里架各种各样的机位，然后从那么多的视频里剪出来一小段放在网上。
1: 而且剩下的那一堆素材全瞎了
0: 啊！对呀，
1: 用不了
0: 第二天没法再继续用了。
1: 哎，你搜没搜过那种，比如说你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喜欢什么东西，你就比如说你最近比较喜欢这个研究乐器，你比如说你最近在学习某样乐器，然后你会不会频繁的收藏就是这类乐器然后演奏的干货什么那种？
0: 如果是我自学的话，我一定会收藏。
1: 啊，自学啊。
0: 嗯。
1: 啊。
0: 如果是上课的话，我就不收藏了。
1: 你有老师。
0: 对。因为容易学杂了。但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尝试过自学，我就会收藏这个，收藏那个，然后看各种各样他们的这个课、那个课、这个课、那个课，可以说没有一次坚持的下来。
1: 哎，真的，我发现学啥啊，就我现在，我原来小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自学，啥都自学，
0: 因为上课不停，只能自学。
1: 不是，就是那些乱买七招琴棋书画啥的
0: 啊，琴棋书画都自学，
1: 琴棋书画啥都自学。
0: 那你岂不是天才？
1: 就是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就学习这件事儿吧，就是你想通过自学然后能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话，其实是个很难的事儿，
0: 是很难，除非你非常有天赋啊。
1: 对，所以你就得什么呢，就得有一个明白人，专业的人去教你啊。而且我觉得有好多的这个学习方面的东西，你但凡是你稍微走点偏路的，你自己心错了，不是啥事儿你都能一眼看得清的，不是说啥事儿，就跟大家比方个事儿啊，就你折纸。
0: 折纸，
1: 对，折个小青蛙啊，小娃娃啥的，是不是？小青蛙、小娃娃啥的，就这个东西吧，你光看视频，有的时候你就看他那一撇是咋折，
0: 那一下你可能就根本看不懂。
1: 对，但有老师教你一下的话，你就知道咋的了啊。但是你就光看，通过看视频这事儿，你做不到。然后包括我说这个，过去我不是一直收藏健身呢什么这些玩意儿吗？就是健身这个东西，朋友们更需要专业的人士，因为你搞不好会伤到自己的。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当时我就是有朋友说，那你就健身，你就上企业夸夸就整就完事了。我说那不行，那不对。
0: 很容易伤到自己。
1: 对，
0: 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会疯狂的收藏那种什么什么天鹅臂，还有什么瘦肩的、瘦腿的。各种各样的部位，每次呢都坚持了不超过一个星期。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就是说自己马上，我从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我要坚持几点起床，几点睡觉。
1: 做不到。
0: 很难做得到，
1: 难
0: 很难一直做到。
1: 太难了。
0: 你总要有那么一两天，就是给自己休息一下，放纵一下。
1: 其实那是可以的，就包括这个，有好多朋友就是健身嘛，我之前有健身的朋友，就他们那个健身就相对来说专业一些了，就是他们是跟着私教什么什么，几年几年
0: 然
1: 后过来的。
0: 然后控制自己吃饭吃多少，吃什么，
1: 对，
0: 什么时间吃。
1: 他们会那么做，但是他们会给自己就是定期的有一次叫
0: 放纵餐，
1: 对，也叫欺骗餐，对。
0: 还是需要 要一点快乐，不然真的坚持不下来。
1: 是需要的，就是我是觉得啥呢，就是干啥事你都需要有个适当的休息，
0: 嗯，
1: 然后都需要让自己这个快乐一样，就是包括你在努力工作的时候，其实也要找个时间适当的让自己偶尔的休息一下，
0: 嗯，
1: 要不然人一直转着的话，你无论是做哪件事儿，就是还是可持续发展很重要，对吧？
0: 嗯，
1: 你就太，你就很容易支持不。
0: 哎呀，
1: 坚持不住。
0: 那你知道我看那种各种各样大家收藏很多很多的那种干实用类的干货类的视频，
1: 嗯，
0: 我最愿意看的是什么吗？
1: 嗯，
0: 我最愿意看的是弹幕。因为你会发现成千上万和你一样的人，就所有人都在说，说的不是接接接，
1: 嗯，
0: 说的是放到收藏夹里吃灰。
1: 对，
0: 说看过了就是做过了。
1: 对对，哎，对，这个话我听的也可多了，就看到了，然后是什么？就是叫差不多类似的。
0: 就全部都是这种话吗？
1: 啊，对对对对，看过就做过了。
0: 看过了就做过了。
1: 对，每天看一遍。
0: 嗯，对。
1: 嗯，就好像自己就那个什么的一样。
0: 然后中间会夹杂着一部分坚持下来的人，
1: 是，那是少数。
0: 嗯
1: 嗯，那哎，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就那个些东西，有人如果有些个别的人坚持下来之后，就他们收获着啥了？就真的像那个就是博主一样吗？
0: 不知道啊，
1: 是不是啊？
0: 嗯，因为咱们从来都没有成功过，
1: 再没坚持过。
0: 但是你就是老是看到这种弹幕，你就会觉得好像也有很多人和你一样，即便你没有成功，你也没有那么焦虑。
1: 对，
0: 虽然没有像这些博主就是身材那么好那么自律，但是好像也没事儿。
1: 嗯，咱二人来这在这儿先破浪啊，其实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啥都想抄别人的生活的，就包括咱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叫啥来着，就抄人家的那个，
0: 抄别人的生活方式
1: 啊，抄别人的这个心理建设，抄别人的人设打造什么的，他其实背后都有着这个心理学的解释。你就比如说啥呢，就比如说咱就是差生文具多这种，是不是？
0: 嗯，
1: 就是看人家一做啥咱就想做啥，然后做不好赖锅的这种，你说
0: 做不好赖锅。
1: 对，那我这一定是锅的问题，那我买个锅吧。这种其实我们买的是锅，买的也是我想成为这样的人。
0: 啊，对呀，啊，因为你就是期待你能用这样的锅做出那样的食物。
1: 对。
0: 然后你买了这个瑜伽垫，你就会成为那个身材非常好的自律博主。
1: 没错，而且
0: 有些人还会分享自己做各种各样的什么手工啊，做什么手账啊，我感觉看他们做手账也很快乐。
1: 嗯，
0: 但我从来不会买，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繁琐，我没有这样的。
1: 哎，我真的，我甚至觉得手账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它是用来干啥的。
0: 手账这个东西，它
1: 记录啥的，
0: 你可以理解成为一种日记，对，
1: 可以装饰的日记。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只不过你可以往上面加各种各样你喜欢的东西，他们会买各种各样的胶带、粘贴，各种各样颜色的材质的笔。
1: 我知道这种，就是因为我女儿，就是我姑娘，她有段时间她也整那个什么手账本，她也买了不老少。
0: 而且手账本都是单独的，它不像那种平时非常普通的日记本，它是分区画的。
1: 没错，然后她也弄贴纸，
0: 对对对，
1: 买不同的笔在上面画图案。
0: 对。
1: 但我发现她每一页，
0: 嗯，
1: 只贴贴纸，
0: 只贴贴纸，从来不写字儿。
1: 字儿是不写的。然后每次把它贴得满满当当的时候，还得跟我显摆说他这个手账做得多好看。
0: 啊，
1: 我就想知道账在哪儿呢？
0: 账在心里。
1: 我闹了半天才明白，但是这个过程好像也真的是装饰，是这个所谓手账的一个核心内容。
0: 对呀，啊，因为你不装饰的话，
1: 对对，
0: 那你就是写日记嘛。
1: 但我没有写日记，我是做手账。你说这个，哎，我看那个什么也很开心，就是现在有那种视频，就是分屏的，然后就是做一样美食，然后分成两半，这个屏幕一半是那个美食博主做的，一半是所谓那个演号
0: 的
1: 我，
0: 哦，的，
1: 对，
0: 就是人家做博主做的，我做的，
1: 对对对对，
0: 我做的，
1: 我觉得挺好玩的，
0: 也挺好玩的，
1: 而且配音特别好玩。
0: 嗯，然后有时候做着做着，你就会知道你确实不适合成为这样的人，即便这个锅你买了，
1: 对，
0: 也没有用。
1: 而且你看他们好像就是这种，我觉得他从某种程度上在消除我的这个焦虑。
0: 嗯，
1: 就是他其实跟那个博主比起来，他也没有用，他选择的更是那些就可替代性的锅啊、食材什么的，然后他就能做得好，然后给我一样还做不好，所以就是 我
0: 就跟我看那个收藏夹弹幕是一样的嘛，
1: 对，
0: 就那么多人都和我一样，
1: 就咱就做不来这个，你就没有办法。
0: 承认自己的普通。
1: 对，有的时候就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
0: 接受自己的平庸。
1: 没错，就你哎，你会轻松一点。然后这个也，我其实今天想真心的给这个收音机前。

0: 哪样这个短视频这个内容哈，就是或者是平台内容，让你觉得开始就是让你焦虑了？比如说你看着所有人都在早起，好像所有人在早起，但其实不是啊。你不要给自己这种焦虑，赶紧从里头解脱出来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里，结尾给大家放上一首歌，歌的名字呢是我们精心挑选的，叫做《和你一样》。
0: 对，别和网上的一样。
1: 是的。
0: 啊，和我们一样啊，咱们放轻松一点，是不是？
1: 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沃土生金，夹皮沟村振兴正当时。
6: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5: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是首要任务，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强化法治实践和成就宣传，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重要抓手，九五普法规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

0: 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九五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九五普法规划对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作出专门规定，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法治督查等重点内容。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力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贯彻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近年来，六道沟镇夹皮沟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持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协同推进，持续做强特色种植产业，优化乡村生态风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绘就了一幅产旺景美、民富人和的乡村新画卷。夹皮沟村重点发展蓝莓、黄烟两大特色支柱产业，通过规模化、规范化种植，搭建起稳固的富民增收体系。目前，村内蓝莓产业发展态势平稳，市场认可度高，每亩经济效益可达3000至4000元，鲜果批发价格稳定在7到14元，有效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这个叫叶果，这叫绿果。
2: 我们家这是60多亩吧，种这个蓝莓，给咱们50-60岁的这些姐妹也提供了这个平台，都有收入，种点零花钱。
0: 黄烟作为该村老牌富民产业，历经数十年深耕培育，成为村民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让村民实现勤劳致富。
3: 也种了12亩地，干了三十五六年了，黄烟挣了100多万。
4: 咱这夹皮沟这个烟好，勤劳致富呗。
0: 该村产业辐射带动作用突出，不仅惠及本村村民，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灵活务工增收的渠道。
5: 乡村来挣点钱，每年都来，你这不30天吗？
0: 随着产业持续提质增收，村民增收红利不断释放，农民收入稳步攀升。
6: 我们夹皮沟村啊，主要以黄烟和蓝莓产业为主。黄烟呢，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长势喜人。预计为全村的那个村民呢，人均收入又能增加3万元左右。今年我们蓝莓的产业长势也是非常的好。预计能给咱们农户啊，增加20万元左右的收入。
0: 富民之外，该村同步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双向发力，提升乡村宜居颜值与品质。
6: 今年以来，我们夹皮沟村在环境整治上共计投入46.3万元，其中购买了扫地机1台，新建铁栅栏呢320米，防腐木栅栏呢350米，新建围墙120米，更换素质瓦1200米，沿江沿线的环境呢，进行了综合整治是3.2公里。我们又粉刷了房屋，把围墙呢整体做了一个彩绘，使全村的面貌呢得到了整体的一个提升。
0: 如今的夹皮沟村，沃土生金有活力，村容整洁有颜值，群众生活有奔头，稳步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近日，畅游最美国331乐享临江最逍遥青岛啤酒临江消夏夜在江心岛公园持续上演。活动依托国331边

0: 京郎道与鸭绿江生态风光优势，打造沉浸式夏日夜间消费场景，持续激活城市夜经济，擦亮临江边境文旅名片。
1: 此次活动以消夏休闲、全民同乐为主题，将文艺演绎、啤酒美食、农特产销趣味互动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 夏日晚风拂面，边城烟火正浓。随着夜幕降临，江心岛公园灯火璀璨，露天舞台上流行金曲、经典歌舞、特色曲目轮番上演，动感的旋律、优美的舞姿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带动起边城临江的小城活力。活动现场功能分区清晰，青岛系列啤酒特色风味美食展销摊位有序排布。 本地市民结伴纳凉观演，品鉴美食，众多途经G331国道的外地游客也驻足打卡，伴着徐徐江风，畅享惬意夏日时光，沉浸式感受边境小城的烟火温情。此次消夏夜活动深度整合文旅商贸等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极具城市人气商气。 持续火热的夜间活动，不仅为夏日边城增添了活力色彩，更以文体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全方位展示临江秀美山水风光，持续释放边境文旅发展新活力。
2: 预防溺水，牢记六不要：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 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施救，不盲目施救是铁律。未经专业训练，严禁下水救援，立即高声呼救，寻求大人帮忙，或拨打救援电话，就近寻找救生圈、绳索、漂浮物等。
3: 抛给溺水者提供福利，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 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
4: 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您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5: 幸福的田野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接下来的内容。最近呢，辽宁省鞍山市应急管理局公布了海城一酸菜坑中毒事故调查报告。此前呢，一个农户家呀，在清理酸菜坑时，有四人晕倒，救出后经医治无效，不幸死亡。
0: 酸菜土坑为何变成死亡陷阱呢？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普及一下这酸菜坑是啥。
2: 嗯，简单来说呢，就是酸菜坑啊，就是咱们北方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啊，农村呢，大家在秋冬季节呢，用来大量的腌制酸菜的一种地下或者半地下的土坑，大家呢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大型的这个酸菜缸啊，只不过呢它在地下啊，但是啊它跟这个家里用的腌酸菜的这个缸啊坛子啊都不是一个量级，因为太大了。
0: 对，通常呢它是在自家的菜园或者空地上挖一个几米深几米宽的大坑，这坑地啊和坑壁铺上厚实的塑料布，把成百上千斤的白菜一层一层的码进去，撒上盐灌满水，最后呢用塑料布封严实，再压上厚厚的泥土或者重物，让白菜呢在厌氧环境下发酵一个冬天，这样腌出来的酸菜呢这个量够吃一整年啊，非常多，还能拿去卖。
2: 嗯，那为啥非得在这个地下腌酸菜呢？其实呢是因为白菜收获季啊气温很低，地下的温度呢它是比地上要稳定的啊，而且呢不容易上冻，利用低温进行自然发酵呢成本低产量大，而且啊特别适合咱们东北冬季漫长白菜产量巨大的情况。但是这大量的菜叶啊还有废叶，就是咱腌酸菜这个水啊，在密闭的坑底厌氧发酵呢就会产生剧毒的硫化氢，这种硫化氢啊高浓度瞬间就能致死，还有呢沼气，就是甲烷了。
0: 嗯，这些气体啊比空气重，没有办法自己飘走，全沉在坑底，如果人下去清理废料或者捞菜的时候不通风啊不检测，会瞬间中毒或窒息。如果坑内的甲烷浓度达到爆炸的极限，遇到明火或者静电呢还会发生爆炸。
2: 嗯，所以啊这酸菜坑呢既是一种传统的冬储菜工具，也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生产场所了。现在呢很多正规的酸菜厂呢已经改用现代化的水泥腌制地，并啊配有这个通风和安全设备的，但是呢在很多农村的散户家里这种土坑呢依然是存在着，这相关的事件啊也时有发生。
0: 嗯，所以说您家里如果还有这种酸菜坑呢，必须啊提前打开盖板自然通风，或者使用轴流风机等机械通风设备持续换气，确保内部氧气充足。同时呢最好使用专业的四合一气体检测报警仪，对氧气、硫化氢、一氧化碳及可燃气体呢进行检测，如果数据异常啊我们坚决不进人，以免造成危险。
2: 嗯，其实呢这两年啊这种酸菜坑爆炸的新闻呢也不少啊，我们这经常听说这个家里腌的泡菜爆炸了，腌的辣椒酱爆炸了，
0: 对
2: 啊，一下子这个冲上房顶啊，这个屋顶天花板上全是喷的各种的这个污渍。
0: 的确是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泡菜呀、辣椒酱啊储存当中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环境啊，这个处理，所以说会发生这种它在里面就发酵了。
2: 对，
0: 气体太多了，而且很多老年人为了一是图省钱，二是图省事儿，用这个塑料瓶，
2: 对这个大瓶的这个矿泉水啊，喝剩下来的就是那个巨大一瓶的那种啊
0: 矿泉水瓶来腌泡菜啊，做辣酱，储存辣酱。而且呢他们会认为有一些泡菜是发酵了好吃，比如说我们这个辣白菜，
2: 嗯，
0: 对吧，就是说有一些地方的腌制方法呢我看都是把它弄成小块剪碎，然后直接放在这个塑料瓶里面储存，
2: 嗯，
0: 说越酸越好吃。说实话就我个人口味来讲呢，我不太喜欢吃这个发酵过的辣白菜。我
2: 真的吗？我就喜欢吃酸的辣白菜。
0: 特定的场景，
2: 嗯，
0: 啊你如果说比如说这辣白菜什么土豆脊骨汤
2: 啊，
0: 我是可以吃酸的，
2: 但是这个
0: 日常是空口，对，
2: 当咸菜吃的话，
0: 对，所以说我们家呢，可能没有像刚刚岳家说的这种担忧，就不会爆炸。
2: 爆炸啊！
0: 但我看很多人家腌这种辣白菜啊，我们东北为例就是这样的。
2: 嗯，
0: 就里面都已经有那个发酵的气体的那个泡沫涌上来，
2: 对，这个不停的涌上来啊。最近呢，就有一名大连的网友啊，他就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短视频啊，并配文：腌酸菜崩的满屋都是啊。视频显示呢，他就是用这个矿泉水瓶来腌酸菜的啊，正拧开这个想排气儿的时候，这酸菜啊突然就从这个
0: 孔
2: 里啊对喷出来了，而且啊这酸菜和汁儿啊喷的到处都是啊，有的就崩到了天花板上。
0: 对，因为它气体啊就是积累的太快。 多了，所以说力量也是非常大。
2: 对，
0: 所以说我们平时要放气儿啥的呀，你一定要注意先开小口，
2: 对，
0: 慢慢慢慢缓慢的放气儿。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喝可乐呀，喝那些碳酸饮料
2: 一样的。对，就是您比如说您拿了一瓶可乐，它是那个摇晃过的，您猛然一打开肯定一喷
0: 就喷了、
2: 对
0: 不对？那这个视频呢在社交媒体发布之后很快就引起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表示第一次知道酸菜也能有如此威力，安全第一，以后可不敢掉以轻心了。还有网友提出，这个好好的酸菜怎么就成炸弹了呢？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啊？视频发布者程女士呢就告诉记者说，她妈妈呀每年都会在家里面腌酸菜，今年也用大号的塑料桶腌了好几桶。
2: 爆炸的那一桶呢其实已经腌了快20来天的啊，之前呢就是每隔2天都会打开放一些气儿，中间啊有好几天这程女士比较忙，所以呢就忘了。那天呢她就刚想啊打开一瓶放放气儿，轻轻的拧开瓶口，这瓶子啊就突然炸了啊，而且这酸菜啊这崩的满屋都是，大家都吓一大跳。程女士还表示呢，当时啊这现场真是一片狼藉啊，这个桌面
0: 啊
2: 这个地板、橱柜、天花板到处都是酸菜和汁水啊，甚至这个天花板上还挂着酸菜。
0: 肯定啊，因为它那么大的力道。
2: 而且呢，这个空气中还弥漫着一种酸菜的味道，就算您把这房间收拾干净，这味儿也久久不散。
0: 我刚想说，其实我们收拾房间还好，就这个味道要散去呀、酸菜那个味儿啊，很冲。就是在家里面，我们小的时候要是炖一炖这个酸菜啊，感觉这个味儿得好长时间才能散去。
2: 而且这个您要是崩到这个墙上啊、天花板，它那个汁儿肯定都渗进去了。
0: 哎呦，你别说了，我就感觉程女士这那几天一定是很崩溃的。
2: 对，
0: 专家表示了啊，从原理上看，白菜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大量的气体，这些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和其他挥发性的有机物。如果这些气体无法顺畅的释放出去呢，就会导致容器内的压力升高。如果盛放酸菜的容器是塑料瓶，又没有及时的放气儿，气体在瓶子中积聚过多，当压力达到一定的水平啊，开盖的时候就会发生喷溅或者爆炸的状况。
2: 那么就如何避免这类的情况发生呢？专家就建议啊，大家在腌制酸菜的过程中，尽量就不要选择密封的容器啊。如果条件不允许呢，咱们就在这个矿泉水瓶盖上啊，或者这个瓶身上啊，给它扎两个眼儿啊，这个可以让这个气体排出，或者呢就是定期放气儿，比如说像程女士之前这个腌的啊，每隔2天放一次气儿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啊，您万一中间有几天忘了啊，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惨剧了。而且啊，在装酸菜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个容器装得太满啊，您不要想着一瓶多腌一点，我给它塞得满满的，一定要上面留出一定的空隙，这样呢，便于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液体上升和气体的排放。
0: 对。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呢，尽量啊使用带水封的专用坛子。同时过高的温度呢也会加快发酵速度，产生更多的气体，因此要将发酵物放置在阴暗凉爽的环境储存，远离阳光直射和热源。其实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偏爱自制的腌菜，但这种家常的美味背后呢也潜藏着危险
2: 呢。比如说呢，前几年呢就有媒体报道过啊，这个广东东莞的母女俩呢，她就使用了自己家腌的这个酸菜，哎，但是他们这个吃的酸菜可能不是咱们东北的酸菜啊，可能是这南方的酸菜，突然呢就出现恶心呕吐，而且啊出现这个四肢乏力、胸闷气短、血氧饱和度下降的状况，就被紧急的送入当地的医院的 ICU 进行抢救。疾控中心呢从他们的呕吐物以及呢这个自制的泡菜盘子中呢就检出了肉毒杆菌啊，母女俩呢中毒的罪魁祸首呢就是肉毒毒素了。
0: 哎呦，那据了解啊，这对母女家中啊就在家中有自制老坛酸菜的习惯啊。就这个我们听说过老坛酸菜牛肉面是吧，这次检测出肉毒杆菌的泡菜盘啊已经使用了长达6年了。他们家是怎么样呢？定期向坛子中添加蔬菜、食盐，然后密封浸泡，坛子里的酸汤啊一直就没换过。泡发的酸菜呢也不经过加热，也不经过加工，直接
2: 就
0: 吃，
2: 空口就吃。
0: 这肉毒毒素啊对于爱美的人是肯定不会陌生。在医美领域啊，肉毒毒素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可以用来除皱和瘦脸哈。
2: 但是其实啊，这肉毒毒素呢它就是一种毒性很强的物质啊，不到一微克就能置人于死地，而且呢这种毒素就不怕酸啊，我们这个胃酸呢也没办法破坏它的毒性。胃肠中的 蛋白酶呢对它也无计可施，所以啊它的中毒死亡率极高啊，一般来说呢就达到了20%到40%了。
0: 这个呢我们爱吃腌菜的啊、
2: 嗯、
0: 朋友可得注意了，尤其我们东北有一道菜叫这个酸菜心蘸酱。
2: 嗯，对，这个生的酸菜、
0: 酸菜就是就尽量的别吃，就生的啊就尽量就是别这么吃了、
2: 嗯嗯、
0: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2: 是的，
0: 是吧。其次呢我们一定要对我们腌制这个酸菜的容器啊进行定期的消毒、
2: 嗯、
0: 啊，然后清洗，千万不要说像我们刚刚读到的这对母女一样，6年呢这坛子里得什么样啊。
2: 对啊，但是其实很多人他就是喜欢用这个旧的这个酸菜的这个水做成引子嘛、
0: 嗯、
2: 但是如果您真是这一坛水啊，
0: 一坛水他从来都不洗，
2: 对，从来都不洗，从来都不换，您可能就要注意了啊。其实呢除了这个肉毒毒素以外呢还有一种这个风险也比较高，那就是亚硝酸盐了。
0: 哦
2: 我们近年来也经常听说啊，近日一名60岁的老人就因为吃了自己腌的这个腌菜啊发生了亚硝酸盐中毒、
0: 嗯、
2: 入院时啊这个血氧饱和度呢已经降到了60%啊，经过医院的紧急救治呢才脱离了危险。那什么是亚硝酸盐呢？专家就介绍说啊，其实这个亚硝酸盐呢就是白色的结晶粉末，它呢没什么味儿啊，而且呢非常容易溶于水，外形呢也非常像盐呀、糖啊等等，它呢是属于高危有毒物质。
0: 这个名词我们经常听啊、
2: 嗯、
0: 亚硝酸盐呢是潜藏在各类食材当中，像自制的腌菜、隔夜的剩菜当中都有，无色无味，不易察觉，过量的误食呢极易引发急性中毒，发病急速而且很凶险，严重啊可能达到致死的状况。亚硝酸盐进入血液之后呢会把正常的血氧血红蛋白转化为高铁血红蛋白，失去供氧能力，患者即便呼吸正常，全身的脏器依旧是持续缺氧的，接连损伤神经、呼吸、循环系统，重度呢可致多器官衰竭、心跳、呼吸骤停。
2: 嗯，而且呢中毒的潜伏期呢跨度比较大啊，最短呢这10分钟症状就发作了啊，普遍呢在1到3小时，个别啊可以到20小时，而且呢中毒的轻重呢跟食用剂量也是直接挂钩的。在这儿给大家讲讲标志性的症状，就是呢这个皮肤啊还有这个黏膜，比如说咱这个眼白啊、
0: 嗯、
2: 出现了青紫，这个嘴唇啊、指甲、啊、脸呢也呈现青紫色和这个蓝灰色、啊、
0: 整个人变色了。
2: 对，这个呢就是快速识别您是不是亚硝酸盐中毒的关键。
0: 而且呢这个亚硝酸盐呢喜欢藏身于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人要注意了，我们爱吃隔夜菜的您尽量的改一改这个习惯吧、
2: 嗯、
0: 一顿呢我们做菜不要像以前的那个习惯贪量大了，对不
2: 对
0: 我们就吃这个家里面几口人一顿能吃了的量，实在吃不了呢我们尽量的就是给它密封放在冰箱里面保存。
2: 嗯，
0: 不要说这剩菜啊端好几天，是不是。
2: 嗯，
0: 那这个亚硝酸盐呢隐蔽性特别高，刚刚我们也说了中毒进展快，所以啊预防就大于治疗了。像你自制的这个泡菜呀、咸菜呀、剁椒等腌制菜品呢，7到14天亚硝酸盐的含量呢处于峰值，所以说你这个想吃腌菜没问题，给它腌透了啊，
2: 嗯，
0: 20天以上再吃更安全。尽管如此啊，这个腌菜类的食品呢还是少吃为佳。
2: 嗯，而且啊就像刚刚一心提到的啊，像凉菜啊、绿叶菜这些呢其实是不宜隔夜存放的啊，在常温放置呢最好呢就是不要超过2个小时啊，如果您放在冰箱里最好咱也别隔夜吃了，尤其现在这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啊，菜是经非常容易变质的啊、
0: 嗯、
2: 同时呢咱们要严格区分是食用盐还是工业盐，工业盐啊您就千万别用在这个腌菜啊、做饭里了啊。还有呢就是不要长期饮用这个反复煮沸的千滚水了啊，
0: 嗯，
2: 日常呢咱喝点新鲜的白开水或者瓶装水都可以。其实呢大家就应该破除像我们这个自己腌的这个腌菜啊天然无害，还有这个剩菜只要咱热透了就能放心吃的这个错误认知了，养成的科学的习惯呢才能有效的规避中毒风险。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家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本栏目由吉 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
1: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廉洁好声音。各位听众您好，今天为您讲述凿壁偷光西汉名臣匡衡的家风故事。凿壁偷光的主人公匡衡生于西汉时期，出身于贫农家庭，没有什么家学传承可言，也没有好学家风来熏陶。他的幼年正值汉武帝穷兵黩武、耗费国力导致的国势动荡中，其故乡遭遇天灾，发生饥荒，为活命而逃至徐州东海郡城县。据史书记载推测，他很可能在此次逃荒中失去了父母，成为了一个孤儿。家贫、逃荒、孤儿、国势动荡，匡衡人生的起点很有些不幸的味道，但他却找到了一条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奋斗之路，那就是读书学儒，以儒为官。西汉时期，儒学经过持续改造，逐渐成为统治阶级所奉行的主流思想。王朝选拔人才也以儒学为主要评判尺度。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察觉制，要求地方长官在其辖区内定时或不定时为朝廷举荐人才，由朝廷统一考察后再定去留。其科目甚多，但在学识上均以儒学为主要考察内容，这就意味着精于儒学成为读书人出仕为官的必由之路。找到这条路并不难，但要将这条路走通却很难，对于匡衡而言尤其难。要读书学儒，首先必须要有书，然而书籍在当时属于奢侈品。在造纸术尚未发明之前，一卷没写多少字的竹简，其价格也不是普通人家所能承受得起。只有家境富裕的达官贵人才有能力购买书籍，接受教育。匡衡是一个逃荒而来的穷小子，填饱肚皮或许都有困难，哪里还有钱财去买书学儒呢？史料并未记载匡衡最初的书籍来自何处， 大约是他逃荒时从故乡带出，亦或是在安顿下来后千方百计弄到。总之，他最初是有书可读的。但是一个失去父母的穷困少年，在白日里必须出去干活，赚取点口粮，故而匡衡能用于读书的时间只有日落之后入夜之时。只是夜暗无光，照明用的灯火也不是一般人消耗得起。黑灯瞎火的情况下，只有早早睡觉歇息，故而才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说法。匡衡却不可能睡着，他的邻居似乎家境不错，以至于有能力在晚上点灯照明，时间应当还很长。匡衡因此寻到机会，在墙壁上凿洞偷光。借着那微弱之光，匡衡强烈的读书欲求一点点地释放出来，但这种艰辛的学习很快便陷入了中断，因为他那仅有的几卷书读完了。儒学典籍浩繁，仅靠几卷书就想有所成就，属于妄想。在解决了读书时间之后，匡衡又面临书源断绝的困难。庆幸的是，公平的上天给这个穷困少年安排了一个藏书家为乡亲，名为文不识。文不识这个名字是一个颇有意思的人物，乃是当地一位富翁，其家中藏书甚多。匡衡就以到文不识家中做佣工的方式求得借书的机会。文不识或许出自儒学世家，听闻一个穷小子有此言语，作何反应？史书记载是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而以匡衡后来能以才学闻名天下观之，恐怕这位颇有点神秘的藏书家还给予了其他许多帮助，否则凿壁偷光的事情何以人人皆知，传为佳话？地方官又何以因此注意到眼皮底下有一个叫匡衡的人，将其作为人才举荐？匡衡的幸运必然与文不识的支持有关，当然主要还在于匡衡自身的自强不息，才得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就这段经历而言，匡衡算是一个带有许多正能量的励志人物，可为后世楷模。遗憾的是，这位好学之士后来的心思却放到了做官上，为了做官而做官，以至于开始是非颠倒，更有贪腐之举。做官做到丞相的他，先是因为儿子匡昌酒后杀人受到连累，后又被查出侵占国家土地，在皇帝给了很大面子的情况下，匡衡逃过一死，被免职罢官，贬为庶民。不幸之中有万幸，那就是匡氏好学的家风还是传承了下去。虽然有匡昌这样的顽劣子弟，但匡衡也有如匡贤这样的好学之子。史书记载称这位匡氏子孙明经未立九卿，也就是学问高深，并因此在九卿的序列中干了很长时间。须知九卿可是仅次于丞相级别的中央高级官吏，没有点真本事是难以做到那个位置上去的，何况还要做很久。匡贤的学问不会比他父亲差。史书又称此后匡氏家世多为博士者，从再无一个贪腐或者奸恶分子记载的情况来看，最终还是积极的好学的家风得到了传承，这也算是一种邪不胜正吧。
2: 传廉洁之声，扬清风正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廉洁好声音节目就到这儿了。每月十日、20日、30日早7:50、晚18:00，在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1.6兆赫播出。
1: 收听回播，欢迎关注临江市纪委监委微信公众号“廉洁临江”。下期再会。
4: 豆制品等多个渠道，特别是我们自主繁育的卧金和牛啊，一头牛的综合产值达到150,000元。可以说呀，通过强链、补链、延长产业链，我们真正的实现了让畜牧产业的产值收益得到了提升和翻倍。
5: 今年以来，全省畜牧业顶住市场波动压力，实现稳中有进、量质提升。上半年畜牧业产值达641.7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的81.9%。肉牛饲养量全国位次稳步前移，肉牛、肉羊出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畜牧产业已然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
6: 联播短评。全链升级，做强畜牧业。畜牧业一头连产业，一头系民生。吉林以全产业链思维强基，沿链补链，上游精育饲草良种，终端深耕智慧养殖，下游力拓精深加工，让每一粒玉米、每一头畜禽都循环增值。从粗养贱卖到闭环增值，从单一生产到多点开花，吉林立足黄金玉米带，以链式思维重塑产业版图，守住了百姓肉案子，鼓起了农民钱袋子。
7: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办。发布会上，省委宣传部、长春市委宣传部、长影集团、长春市文广旅局、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省作协等部门单位负责人介绍了本届电影节相关情况。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策划一系列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开幕式定于8月23号，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襄文化盛会。8月28号闭幕式上将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包含《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731》等作品。本次评奖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评审，设置10大奖项，涵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4个城市的文化街区、主要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本届电影节期间，还将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冰雪文化等主题，计划开展近500场次的展映活动。重磅推出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AIGC 光影之夜及荣誉盛典等高规格交流活动。汇聚制片人、导演等全产业核心力量，深度研判华语电影发展方向，促进产业资源高效整合。同时，本届电影节还将通过举办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长影电影展映等活动，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光影梦想，深化电影加战略，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着力激活城市文化活力。重点打造的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将落地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以此集聚人气，引爆消费热点。
8: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 那边有着法鱼中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陆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6: 农村供水电管并重，如何让农民不仅有水喝，更能喝好水？在吉林省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的新实践给出了答案，请听报道。
5: 在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镇西岭村，村民张春红告诉记者，过去全村平摊水费，用多用少一个价，说不清道不明。现在按表计量，按量缴费，24小时不间断供水，这水费花得明白，心里也舒坦。
9: 我感觉更合理了。
5: 伊通地处低山丘陵，497处供水工程布局分散，过去各村自己管，标准不统一，维修跟不上，水费收得乱，建好管不好成了老大难。改变从企业化管理破题，全县将农村供水全部交由县属国企统一运维，497个井房仅需6名专职人员统筹调度，配合分片管水员和专业维修队，故障处置从过去几小时压缩到5分钟以内。企业化运营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碎片化管户变为了集约化统管。
10: 停供水这块全都由手机客户端来操作完成了，这一块把人力节省出来，解决降低这个水井房的巡视巡查这个费用。
5: 改革不仅改了管户机制，更改了用水制度，智能卡式水表逐步铺开，按量缴费取代了大锅水。目前全县正推进6万余套智能水表安装，同步升级消毒工艺，维修老旧管网，农村供水正从稳定供迈向优质供。伊通实践是吉林省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缩影，目前全省66个县市区已实现企业化组织架构全覆盖，38个县市进入实际运营，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从长白山路到松辽平原，吉林正因地制宜，以机制创新激活农村供水保障能力，为河美乡村筑牢民生底盘。
11: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企业化运营长效机制，不断提升企业造血能力与服务水平，努力趟出一条农村供水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7: 日前，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破解吉林市过境车辆绕行长春主城区难题，路网升级有效压降物流成本，拓宽群众出行选择。吉林市加快完善配套干线，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请听报道。
3: 随着长春高速西环线正式通车，长吉两地交通互联互通能级持续提升。润生国际物流吉林有限公司货运车辆满载特色农副产品、冷链货品，高效往返中俄两地。这条新增高速通道改变了货车穿行主城的旧模式，运输效率明显提高。
12: 在以前，这样的运输大多要绕行长春东口，进入片区，再走长春外环。现在呢，长春西环的通车直接打通了口岸与兴隆山保税区之间的物流通道。我们跑一趟呢，能节约2个小时，换算下来呢，可以节约运营成本5%左右。
3: 冷链货品对运输时效、产品品质要求严苛，依托西环线全程高速通行优势，补齐企业运输短板。雪糕产品出口、鹅冷冻农产品进口等业务提速运转，有效降低货损与资金占用等风险，把交通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12: 雪糕运输时间长了，品质就会受影响，运输时间长短直接关系到我们企业的信誉。现在呢，我们可以全程高速，4天内呢就可以高速直达阿拉山口口岸。
3: 通车前，浑乌延长高速缺少长春外围衔接通道，前往公主岭4平方向车流需要途经长春城区。西环线贯通后，高速放射线实现外围顺畅转换，疏通通行堵点。吉林市计划新增走西环线的城际客运班次，丰富群众出行选择，缓解绕城高速压力。长吉1小时通勤圈落地见效，便利群众探亲、办事、就医。 路网打通也为产业协作打开空间，吉林碳纤维、化工新材料、汽车零部件可以更快供给长春整车基地，物流开销下降，供货响应更快。当地借力通道优势，承接长春外溢产业，推动两地产业链从单向配套转向双向协同，
9: 把市域内的连接线、枢纽、单线、运力全面调动起来，促进多元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让吉林市真正嵌入都市圈交通路网，为都市圈产业衔接、文旅共融提供支撑。
6: 近年来，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对生产工艺、生产流程进行全方位数字化改造，推动牧神向智能制造跨越。请听报道。
13: 在吉林牧神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不绝，工人们正加紧组装玉米收获机。作为我省本土农机龙头企业，公司深耕农用机械制造领域十余年，从破解倒伏玉米收割难题到布局智能制造，以技术创新和品质坚守，为吉林农业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14: 团队多次深入田间，反复采集数据，通过模拟及现场实验，不断优化整改，最终研发成功，顺利解决了玉米倒伏的收获难题。
13: 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吉林牧神拥有上百项专利，其中玉米收获机割台摘穗和果穗剥皮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突破。这两项技术直击玉米收获痛点，能有效降低田间损耗，提升商品粮等级，推动行业品质升级。
15: 为提升效率和质量，新购入了智能焊接机器人工作站、大功率智能激光切割机等智能化自动化设备，让生产信息化、数字化进一步提升，全方位提高企业数字化水平。
16: 春天，丁银花抵开残雪，在深刻正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翠翠。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蓝昆明山中，大长足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五百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7: 留住青年人才，优质的居住保障是关键底气。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创新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实打实的租房、购房补贴政策，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年轻人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请听报道。
17: 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他，七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他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
18: 折前应该是1200多，折后是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17: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今年6月2号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里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
18: 对于上班族还有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样就非常的省心。
10: 由我们去对接各部门，由我们去为咱们的住户解决问题。
17: 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
18: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然后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17: 延吉市还全面落实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叠加24个月逐月租房补贴，毕业5年内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人才最高可分别享受每月2500元、1500元、1000元租房补贴，以及8万元、5万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
10: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有温度的人才安居体系，为青年人才求职、落脚、定居提供服务保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走进延吉、扎根延吉。
6: 近日，乾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勤俭节约树新风为主题，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深化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请听报道。
13: 活动在社区广场、餐饮集中街区同步开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分组行动，向沿街餐饮商户、过往市民发放杜绝餐饮浪费倡议书，张贴节约粮食宣传海报，同时倡导餐饮商家推出小份菜、半份菜，提醒消费者理性点餐，餐后打包。
19: 我们也时常的提醒顾客要按需点餐，杜绝浪费，他们即使吃不完，我们也提醒他们打包带回去。
13: 志愿者们还与群众互动交流，结合传统文化讲解粮食种植不易与餐饮浪费的危害，围绕家庭聚餐、外出就餐场景分享节约小技巧。
20: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珍惜每粒粮食。
21: 提醒大家，咱们聚餐别浪费，点餐按需来，吃不完的饭菜啊，要记得打包。勤俭节约既是老传统了，也是新风尚。
16: 央媒听吉林。
7: 8月10号，人民日报在深度观察未来产业里的向心力专栏当中推出，从技术示范探索迈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新阶段，清风徐来，前景可期。报道7月28号，3750吨产自吉林白城大安市的绿氢，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市，装船起航发往韩国，创下全球最大单批次绿氨出口记录。
6: 8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播发全方位多层次监测野生动物种群，巡护员利用无人机实操引虎归山。报道吉林珲春是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的核心分布区，为避免人与虎豹正面相遇，促进人与虎豹长期共生，当地推出一系列诸如架设围栏、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等系统，实时预警，建设应急避兽亭等物理性和技术性防范措施。与此同时，探索使用无人机代替人力进行野外巡护，以进一步减少人与猛兽的正面接触。

0: 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

0: 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1: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

0: 是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0: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2: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3: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4: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
6: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7: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6: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8: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6: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9: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0: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6: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10: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6: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0: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封顶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封顶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1: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7: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2: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7: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4: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1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1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3: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 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关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5: 关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13: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封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0: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4: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18: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 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

0: 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九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九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0: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5: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6: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4: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

0: 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1: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这个家庭生活的情感服务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呢，把您的这个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节目最开始啊，首先给大伙儿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延边19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5度，最高气温全省是28到32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2度。

好嘞，听众朋友，刚刚给大伙介绍了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天气的变化啊。马上这已经现在立秋已经过了，入秋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是秋老虎，但这段时间呢，空气啊风是凉爽的，但是太阳啊确确实实会比较大一些啊，而且呢这个秋天呢这个秋高，咱们东北叫秋高气爽嘛。所以说它这个没有那么多的水蒸气，这样的话呢，导致这个因为太阳又比较晒，之后又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水蒸气，导致就是干不热。干不热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紫外线指数高啊，容易把人晒黑啊，容易把人晒黑。这个咱们东北来讲有一个老辈人说的话叫高粱晒米儿啊，叫高粱晒米儿的时候，你想想高粱都能从白的给你晒通红通红都晒紫喽，你想想这晒咱们老百姓脸呢，是不是都晒黢黑的？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啊，如果是要出门的话，啊，要顶大太阳的话，那千千万万啊，人当然有的，像咱们农民朋友，有的我都晒惯了，晒出来了无所谓了。有一些呢，就是没晒出来的啊，比较娇性的啊，这个脸皮比较薄，然后比较白的，那轻易的别就是做好这个防晒啊，千万做好防晒，你别把自己晒的，咱们叫高粱晒米儿，你别把你晒的跟高粱色儿似的，犯不上了啊。

的啊，欢迎大家啊。那咱们这个是刚才给大伙儿介绍了天气情况啊。那接下来呢，和大伙儿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这个咱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的啊，正在直播的。我们直播间是广播嘛，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也是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正在开通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咱们这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如何收听呢？广播就是收音机嘛啊，大家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用收音机来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在收音机上听 FM91.6 啊，听 FM91.6。在咱们的这个视频啊、在咱们这个全省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是各个节目的这个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播出频率，就不是全省统一的啊、白城有白城的，白山有白山的啊。那么您在本地呢查一下，就是用收音机搜一下，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啊。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调频。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听这个城市调频，有的地方乡村听不清，那好办，您在听不清城市调频的地方听中波就清楚啊。能听清城市调频的地方听中波不清楚啊。那么您可以呢，找中波738千赫啊，找中波738千赫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这个中波738千赫就能找着我们频率的直播。咱们这个频率啊是24小时直播的啊，是24小时直播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大家是收不到吉林台信号，又乐意听广播啊，就比方说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有的甚至在国外，要想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的话，那您现在呢就可以下载一款，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叫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其实很多都可以收听直播啊，但是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并不是他在我们这块投广告了，而是在蜻蜓上除了听直播之外还能听重播啊，除了听直播之外还能听重播啊，大家记好了啊，在蜻蜓 FM 上那个APP 上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你用那个放大镜点开之后呢，您这个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找到咱们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那如果说小哥，我想听听你们前几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哎，您就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这个是咱们的网上收听啊，网上手机收听啊。除了这个收听之外呢，咱们还有参与的平台。我们参与平台刚才跟大家说了最重要的，因为我是广播嘛，收音机的直播啊，这是非常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了。您可以呢这个找到这个咱们这个时间段拨打我们三部热线电话，咱就能交流。啊，三部热线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这三部热线呢，是打进来之后，先是由我们的热线编辑和您唠一唠啊，听听您要说这个事儿能不能接到直播间。如果能接到了直播间呢，就能够接进来，我就可以跟您聊天了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时时刻刻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现在是正在进行着这个互动啊，现在此时此刻是正在进行互动的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这个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就是用文字啊，一定要用文字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是随时的，就是能看到您发上的留言啊，随时呢可以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文字交流啊。
那这是咱们的这个，这是咱们的这个交流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非常重要的收看平台了，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来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大家记好啊，快手上，大家到快手上找我们的直播啊，我们在快手上的名字就叫中小啊，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就叫中小，您找到之后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然后呢，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来到直播间了，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咱们点小红心，谢谢，让咱直播间热度稍稍高一点啊，这个非常感谢。再有呢，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上看看，看看我们吉林省的土特产品，谢谢大家啊。好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拨打，现在在导播间。

0: 还没有接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的小学同学想约我一起去看看猪脑速算老师，这个老师打学生，但是他的八证下呢，在他的八证下我取得了全市一号种子选手和全地区第三号种子选手的成绩，我同学问我为啥算盘打得那么快，我说怕挨打，老师打学生脑袋，打完眼泪不自觉的流下来，感觉真难受，请问钟老师你该去吗？那这个东西就是他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打这个方法可能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有一些孩子你敲他敲他可能就是确实速度上来的就是快一些啊、哦。这个就看你的目的了，如果说你认为跟这个老师确实很这个很牛啊，很牛，确实他带的学生也确实能够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那这种就是打手板啊或者敲脑袋这种事情就不是个事儿，就不是个事儿啊、哦。但是如果说你其实对这个打算盘打得怎么快怎么好这种东西你并不太在意，不太在意，然后那你受他那干啥，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目标嘛，这就是一个目标，那你想达到这个目标，你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就学那个学体育啊，学体育那教练越严格啊，那个运动员出来的成绩越好，对吧？那真就是这样。他其实像你那个珠心算这块最重要的实际上并不是说你多厉害，而是把你变成了一个机器，你自己脑袋里头就是有个算盘，你不管打多大数，你其实咔嚓脑袋里算盘就是他数报的时候，你脑袋里算盘珠已经出来了，加减乘除到底得多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停下来的时候珠在哪儿，实际上就是把你训练成一个这样的机器。那你愿不愿意？你要愿意的话你就得接受这种，你如果不愿意的话，或者说你想找一个另外的老师，那成绩比他还好，但是呢又不敲的学生，那你就去找，你要找不着的话，你的目标还就是这个目标，那你只有这一条路，对吧？这个就是手段和目的的问题。那你看你想没，你想达到这个目标，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想达到这个目标，对吧？你要想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那这是一个手段，这是一个路径，那你只能这么走。如果说你有更好的路径当然可以，但是你没有更好的，你又想达到目标的话，你只有这一个路径的话，那你就要做选择，对吧？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想咨询您一个问题，现在我是和我母亲，然后那个姐夫四个人住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姐姐就是这些年就感觉关系处不好。
0: 嗯。
1: 然后。姐姐就是很霸道，很强势，然后说话有点毒舌。
0: 嗯，
1: 就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0: 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1: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从疫情开始，然后那个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一起做生意，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一起了。
0: 那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他说话好听不好听，就是他说话好听，这么住你也不得劲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就是父亲已经没了20多年了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是心里是不想分开。
0: 嗯，
1: 就是还是想住在一起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好像
0: 你成家没有啊？
1: 我没有。
0: 你没成家，今年三十几了？
1: 我是40。
0: 四十了。就是不
1: 对对对
0: 不想成家了吗？还是一直没有好样呢？
1: 其实也不是不想。
0: 嗯。
1: 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的可能不太大了吧。
0: 但也他碰上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啊，这都正常，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离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母亲这完全没有，
0: 就是不参与你们俩的事儿啊，是那样吗？
1: 她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即使对母亲也是这样的。
0: 她今年多大了？
1: 他是45，我是40。
0: 啊，他前两年这样吗？
1: 他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他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0: 孩子多大？
1: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0: 啊，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1: 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然后关系很好。
0: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1: 没有。
0: 啊。
1: 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结束了之后，我感觉
0: 你平时不跟他们一起工作是吧？
1: 不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0: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1: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0: 哦，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子出去住呗。这样不更自由一些吗？
1: 是自由。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0: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1: 不能
0: 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坏菜了。
1: 哦，
0: 真的不是我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就是那个你需要一个，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地啊，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你今年40是属，我看看，
1: 我是属虎的。
0: 属虎的是吧？
1: 对。
0: 嗯，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啊。
1: 就是我单独的话会，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0: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1: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也不是
1: 相对还
0: 也不是
1: 特别好，
0: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1: 还行。
0: 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是说是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啊？
1: 都有
0: 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就占大多数了，就
0: 那个就是如果说当一个继母啥的，你能接受吗？没做好这方面准备都
1: 也能接受啊，
0: 也能接受，是不是啊？这样，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跟你姐这种情况，你咋处到最后都别劲。就是我给你出什么办法，你怎么样到最后她都不舒服。这个听明白了吗？这我说清楚了吧？对吧？她不是一个，因为她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不舒服的状态，知道吧？所以说呢，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舒服吧。

0: 你听没听？这就这个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哎，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所以说你
1: 是
0: 这样的
1: 这
0: 话，
1: 样子。
0: 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
1: 哦，
0: 就所以说我
1: 明
0: 建议
1: 白。
0: 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些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打子小伙也行，是吧？
1: 这个没有，
0: 半打子，半打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拉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
1: 明白，等于就
0: 这是
1: 是，
0: 我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
1: 明
0: 你
1: 白，
0: 看
1: 明白。
0: 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她对着干，你应该怎么样，我都没说，啊，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儿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咱们，他俩结婚几年了？
1: 有将近10年了。
0: 你看，将近10年没孩子，那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对劲儿，啊，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又跟妹妹在一起，他心情不会太好的，你放心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提个建议吧，你这玩意儿先为自己着想吧，啊，你先琢磨，你现在第一要务不是跟姐姐怎么处好，第一要务其实是找个对象结婚，啊。
1: 明白明白，钟晓老师，
0: 好
1: 我明
0: 吧，
1: 白了，
0: 哎，
1: 我问题关键了
0: 是不是啊？这次咱们就直接找根儿，你说呢？啊，
1: 明白了，明白，钟晓老师，
0: 那
1: 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谢谢您，谢谢
0: 好嘞，
1: 您，
0: 不客气，哎，拜拜，
1: 再。
0: 哎，好嘞，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这位朋友叫穆逸云说：“中小哥呀，我们家大宝9月份要到你们大长春去上大学去了。”从来没去过那边，你们冬天都穿啥衣服啊？长春冬天有多冷啊？一头雾水呀、啊，不知道准备啥衣服啊？你们羽绒服是不是东北特有的？求您赐教啊！就是你要是南方的啊、哦，就是你要是南方的，你就不要在你们本地买羽绒服啊。这个你到东北来买羽绒服，就是一样的，比方说那个全国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啊，就是什么，就是甚至说那个，就是那个世界知名的啊，世界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在你们那头也买不着够厚的。啊，你要是那个那啥的话，你就是买咱们北方款的啊，买东北款的，不用把长春想象的多么多么的冷啊。这个长春呐，就是它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外头多冷啊，屋里头也是暖和的。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暖气啊，我们有个东西叫暖气，屋里头室温，尤其同学们那个温度啊，最低最低也是24、25度那样，所以说比你们那头暖和。等出门之后呢，出门之后。那个记住啊，这个记住了，出门之后有几样东西是你们南方孩子没有想象得到的啊，除了羽绒服之外，啊，啥呢？一个是你的鞋，啊，你的鞋一定是要够厚的，啊，是要够厚的。你又不，就是咱们不知道是这女孩男孩。不管男孩女孩，你不要买你们南方的雪地鞋，啊，不要买你们南方的雪地鞋。你们南方那个雪地鞋呀，就是好看呐，除了好看一无是处啊，那根本就在雪地待不了。啊，就是因为那个孩子呢，他是第一年来，他没有生活经验，你给他买啥呢？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篮球鞋的棉鞋。啊，就是那个，比方说你那个钩子或者三道杠都行，啊，钩子三道杠的。

0: 玩去，必须要有羊毛裤啊、哦。南方孩子都没有，现在可能都有了。我们念书前，南方孩子就一个线裤，冻得呆呆的。要有羊毛裤啊，要有羊毛裤，有这个打底裤，外边套羊毛裤就可以了啊、哦。就是裤子和鞋非常重要，大衣、羽绒服基本上都，就是你只要买北方这个羽绒服是啥问题没有的啊。大冷天咱就不出去了呗，在屋里待着多好，你说。嗯，还有那个，比方说耳包啊什么那些的帽子啊，这些东西就等他来了之后他自己就知道买了，同学们之间互相就穿来了。好，铁杆小米说了，本期真实情景在线已发，那就是我不止一次超过主任的家啊，不是办公室啊，啊，就是我们最新的一期视频啊，最新的一期视频已经发到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了啊。啊，对，告诉孩子还要准备一个结实点的盆啊，名曰保险盆啊。所以说我们东北孩子都知道保险盆的重要性，尤其是大学生啊、哦。好了，到点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哦。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呢，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到了团购的时间了啊，广播团购为大家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大伙儿注意啊，这个首先给大伙儿介绍的是枸杞啊，枸杞团购啊，大伙儿注意啊，现在正是宁夏中宁头茬新枸杞丰收上市的时候，懂养生的各位朋友们都知道啊，新采摘的枸杞果粒紧实饱满，肉厚甘甜，经过自然日晒风干呢，养分牢牢地锁在果子里，营养含量最高啊，就跟咱们吃当季水果一个道理，这个时候的枸杞才是正当时啊。很多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感受，这个白天呢懒得动弹，没精神，吃啥都不香，晚上睡觉呢更是遭罪，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不睡一会儿呢就醒，整个人呢昏昏沉沉的，这个时候呢不用吃复杂的礼品，就吃点清爽又养人的东西啊，帮着提提气，润润身子。说到这个温润养身调理状态呢，枸杞可是个好东西，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就是超实用的宁夏红枸杞、黑枸杞黄金套组，两种食材搭配着吃，养生效果翻倍啊。咱们家常必备的红枸杞啊，性质温和滋养，平时泡水煲汤煮粥抓一把呢就行，坚持吃呢能养肝明目、健脾开胃，体虚乏力、精神差的朋友呢常吃能稳稳补足精气神。黑枸杞呢更厉害，这可是天然的养生好物，被大家称作呢花青素之王，天热容易上火，皮肤干燥暗沉，眼睛干涩疲劳，吃它呢再合适不过了，能够滋阴润燥，舒缓不适，没有任何刺激性，好处非常多啊。关键是呢现在赶上这个中宁的枸杞丰收，咱们这个价格呢也非常实在，每袋是半斤的红枸杞，直接给两袋是一斤，加上一罐100克的黑枸杞，一套呢才118块钱，这新鲜劲儿过了这阵儿可就难得了啊。库存不多，厂家只给了100组，100组之后套组就只有红枸杞，不给黑枸杞了啊。这个各位朋友还等啥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呢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朋友呢，咱们就上咱们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连续的3个6，就也就是666啊，这是阿拉伯数字啊，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咱们早发货。这是枸杞的团购啊，118块钱啊，118块钱两袋红枸杞，一罐黑枸杞啊，118块钱，非常的性价比高啊，非常合理。所以说呢，现在就打400-999-0139，400-999-0139。好的，再来看一下啊，俗话说呢，立秋到关节闹，补钙工作要做好，天气眼看着要转凉了啊，可咱们这个关节呢先扛不住了。各位朋友啊，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啊，爬楼梯的时候膝盖咔咔响啊，要想蹲下弯腰干点活呢，起身费劲又吃力，碰到阴雨天呢，长时间吹空调，关节呢就酸胀难受，出门逛个菜市场呢散会儿步，没走几步道啊，这双腿就酸软乏力，浑身疲惫。立秋之后呢，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关节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夏天的湿气还没排净。现在不管，等到那个深秋入冬啊，僵硬酸痛呢，只会找上门来，又遭罪又花钱。现在这些情况啊，快用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呢把氨糖软骨素钙全都配齐了啊，不用分开买3种瓶瓶罐罐的啊，也不用记着吃这个吃那个没吃那个的怎么怎么地，咱们中老年图的就是个省心。立秋之后，一年里头补钙的黄金时节，夏天出汗多，钙跟着汗液呢往外流，流失了一大截。入秋之后呢，日照变短，钙吸收呢就跟不上了，骨头里的钙呢也容易流失。立秋开始把钙补上，骨骼吃饱了营养，入冬呢腿脚才硬朗，上下楼有劲儿，不酸不软不发飘。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带有正规的蓝帽标志啊，资质齐全，配料呢含量清清楚楚，长辈长期食用，安心又靠谱。吃了以后啊，好多老听众都跟我们说，膝盖没那么沉了，走路有劲儿了，晚上睡觉呢也踏实了。氨糖软骨素钙片呢，我自己也在吃，好东西只有试了才知道，确实管用，也才能推给大家。现在只需要28.8元就能得到氨糖软骨素钙片，10分钟内下单
周期，购买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啊，最后呢，跟大伙儿说一下这个国和堂啊，这个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啊，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气儿来啊，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别硬扛，这个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呐、啊，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呢，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倍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呢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这个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呢，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啊，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就是10天8天那种小瓶装的啊，今天就49块钱，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呐、啊，这些人你听我的啊，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你想一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时候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它真就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呢到月底就全部结束了啊。这个抓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八五八幺五九九九，八五八幺五幺九九。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收听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就这个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聊聊天唠唠嗑，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另外呢，咱们的视频直播啊，现在正在通过快手来进行直播，大家呢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看咱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直播。还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可以看一下，您可以拨打，也可以拨打现在我们广播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快手上的朋友大家看一下啊，榜一榜二榜三啊，就是右上角的这个守护榜，榜一呢是咱们的王淑亚律师啊，是职业律师，大家有法律上的问题可以公益咨询啊，在快手上给他留言就可以啊。榜二呢是圣心小医助，是咱们的老朋友圣心医院的这个医疗助理啊，您可以在关于身体健康方面问题啊可以私信他。榜三呢就是咱们的心理专家格林老师，格林老师是从业三十几年的啊，从业三十几年的朋友了这个他是一个实战派的心理专家，那么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心理上的问题啊，或者想了解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啊，都可以私信格林老师啊，都可以。其他朋友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好嘞，欢迎大家。这个咱们刚才说完了啊，热线电话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另外，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也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我们看看哪位朋友的留言啊？哪位朋友留了留言啊？静静啊。好的，这个静静说：“小哥晚上好啊，我妈妈刚查出来肺癌，过两天就要手术，才能知道是早期还是中期，能祝愿我妈妈高小华手术一切顺利了吗？谢谢小哥，也祝您身体健康，节目越来越好。”好的啊，祝愿高小华女士啊，这个手术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万事如意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昨天我老婆婆给我打电话，说是让我给我小姑子的孩子呢，他不是考上大学了吗，让我给俩钱儿啊。我说这个事儿应该找你儿子去，再说了你女儿一年到头都不给你儿子打电话，你借这个事儿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说不定也能联络联络感情是吧。他就说我事儿多，说我计较，说我不愿意给钱。以前他们生孩子孩子满月过年压岁钱我一直都给呀，没有啊，我就想借这个事儿呢让他们联络一下感情。他说他女儿他弄不了，然后呢啊他就在我这儿气长，所以才说的啊。是你这你就跟你老婆婆说，你说你那姑娘都整不了，我就能整了，那你的明知整不了你还帮她要啥钱呢？就是的，那都我这头你啥时候你抄你姑娘帮我要俩钱的吧，我们家孩子考大学了，不讲理个老太太，你连棍都不稀勒的，完了他在那块儿在那替姑娘去拔创去，那老太太不咋尖啊。你说的没毛病，你说的没毛病，你说让他找他哥去，跟我没关系啊。一点毛没有啊，一点毛没有。至于说他给你的那些评价，哎呀，他连他姑娘都管不了，他对你的评价能有啥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发来的啊，就是说这个，我看看啊。潘云海老先生80岁啊。做了白内障手术啊，希望钟晓祝福老先生早日康复啊，老爷子就说你说话准呐，我说话准，那你肯定就康复了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拨云见日。白内障这玩意儿啊，就是岁数大了的其实好做啊，其实好做，因为他那个就是已经那个什么叫什么成型了，凝固了还是怎么地了，完了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完了给你换个那个晶体，完了把那一页给去掉了，你就能看着泰山了，没问题啊。祝你不但是那个耳聪目明，而且呢每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小米说的，反正哥我是答应老先生了，你得把会说的好话都跟老先生说一下，我刚才说的差不多了吧，你够意思，咱从来都够意思啊。欢迎其他朋友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这老父亲76，一个人在老家县城楼里头住，身边没人照顾，没有找老伴儿，估计嫌麻烦啊。我在外地陪读，他嫌麻烦我，不跟我去外地去啊。他天天抽烟，打电话哽咽，抽烟哽咽什么玩意儿呢？是咳嗽吗？他要是哽咽的话，你就找几个棒小伙啊，整几个棒小伙给老头抬到你们家来，没事儿。”就是他怕谁啊，这些孩子里边下一辈里头他怕谁，他怕谁，你让谁找他去，完了直接给他开车拉到你这儿来，完了东西啥准备准备就完事了，你要让他来他才不带来的呢，我跟你说，老人就这样啊，老人就这样，他要是哽咽了，都哽咽了你还等他，等他得想通了干啥，你不用他想通，该干啥干啥啊。如果是你打错字了，你说这他天天抽烟打电话咳嗽，咳嗽就咳嗽吧，没啥大事儿。76了能跟小伙似的，不可能的玩意儿。你在身边，如果说要不然你给他雇一个那个保姆啊，雇一个保姆，雇个义工都行啊，要不然的话你叫身边谁谁谁帮忙每天去看一眼去照顾一下就得了啊。

好的，继续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叫文清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我是咱们节目忠实听众。5月9号，我曾经给您留言，盼孩子高考顺利。如今呢，喜讯传来了，这个孩子许作远，河北高考全省1400，已经顺利的被中央民族大学录取。特意来向你报喜，感谢当初您送出的美好祝福，也祝咱们栏目越办越好，温暖常伴，收视长虹。谢谢啊。”妈，太好了！民族大学是985吧？是吧？中央民族大学是985啊，它是很厉害的一个大学啊。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为啥我知道呢？因为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我们有个领导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一直念到博士啊。是一个好学校，一个很权威的学校啊。省排1400很牛了，省排1400很牛了，河北的那种省份呐。欢迎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收听，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也和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周一，咱们新的一周刚刚开始啊、咱直播间呢现在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今天这个消息真的很好啊！啊，这个消息真的很好，这个孩子考上985了啊，省排1400啊，太好了。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要是离休那天你也不用上火，那现在节目叫小人堂谈，你离休之后你开个钟晓看事馆，一天休息都没有，想看事的人提前预约放号，估计一个月才能排上啊。钟晓不调累人呐，不调理人是吧啊。我们都想好了吗？我都想好了吗？那个等过两年那啥了，我带个秘境，拿棍儿啊，前边木轩在前面拽棍儿走，后边那个小米帮我拿着马夹，就是那个马扎，不是马夹啊，帮我那个拿着马扎，前边木轩拽着走，我在中间带个秘境，我就一起上大庙。我们长春市中心有个大庙，我们就上大庙侧门啊，正门好像现在不太好占地方了，上侧门去。就这组合到那块马上碾压。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鹏长谈。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再次提醒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问我说，中小谈发财致富是哪期节目？没谈过呀，没谈过发财致富的事儿啊。这个您是不是听错听串笼子了？一般的教你别人教别人发财致富的，那不都得上南方去吗？就是早头十年还是头二十年的时候，有那项目说投七万块钱，完了能给你挣出来1040万。那咱没干过呀，而且那是骗子。小哥从来没做过发财致富的节目啊，因为这条路太难了啊。这个陈露白也说了，说对呀，早就说过了，不是在大庙吗？我到时候买瓜子去，到时候去看小哥去啊。好，谢谢啊，谢谢，到时候咱一块嗑瓜子啊。也到时候也整点松子开心果啥的，别光瓜子是吧？咱都不差那事儿啊。谢谢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没有接进来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其他朋友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王梦问我啊，昨天的，这是昨天那条留言，说为什么没有更新呢？因为这些天从那个上周整个一周我都出去学习了啊，都出去学习了，所以说呢，这个就一直没有新的节目录出来，没有一直没有新的直播节目，所以说就没有更新啊。这个希望您能知道啊，希望您能知道啊。我记得若干年前我在那个大庙啊，有一个老先生仙风道骨啊，那个长髯啊飘洒胸前，然后有个贴啊，有个布，上面写的周易八卦啊。我就到那儿，我蹲那问一下，我说老先生，你这是文王八卦吗？啊，老先生纠正了我，怎么能是文王八卦呢？我这是周易八卦，我跟周易学的。我说这周先生道行不浅，那对，周易是咱们中国最厉害的人。后来我就知道他找他算，基本上是，哎。这不基本上跟那个鲁迅是浙江周树人是一个意思吗？好的，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啊。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3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正气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 夫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2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是我们接下来的团购产品啊，有三个产品。说完之后呢，大伙儿如果是觉得需要的话，可以按照我们的说的方法来进行购买啊。第一个呢就是虽然立秋了，但是这个天气还很热，吃什么都没有胃口，大鱼大肉吃着油腻反胃，饭菜端上桌呢都不想动筷子，天天凑合吃饭啊，浑身没精神没力气，想吃点鲜香解馋清爽不腻的还能补充营养的美食，其实特别简单。今天呢就给各位叔叔阿姨带来咱们地道的正宗潮汕牛肉丸，牛筋丸肉香纯正，鲜嫩弹牙，特别适合现在吃。咱这潮汕牛肉丸和市面上那些淀粉多添加剂多的普通丸子完全不一样啊，精选新鲜的优质牛肉，实打实的纯肉用料，肉含量特别足，没有乱七八糟的淀粉填充，没有杂肉掺兑，而且呢全程遵循潮汕百年老手艺，人工反复捶打上千次，把牛肉的肌理打得是紧实又细嫩，做出来的丸子呢不柴不硬，久煮不烂，这个口感恰到好处，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呢也能放心吃。牛肉丸呢这个细嫩多汁，软糯弹牙，老少皆宜啊。这个牛筋丸更是经典，裹着细密 Q 弹的牛筋颗粒，越嚼越香，肉香混着筋道口感，层次特别丰富，不想繁琐做饭，不想吃油腻饭菜，随手煮几粒啊，省时省力又营养啊。这个用自己的费劲剁肉捶丸，在家就能吃到地道的潮汕风味，解腻解馋不油腻，滋补不厚重，日常加餐，正餐配菜，夏日简餐都合适，让咱们吃的营养，吃的舒坦啊。这个原价40块钱一袋的潮汕牛肉丸，在咱们本地超市都是个价，今天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直接降价到底，三种优惠规格随便挑，划算到没朋友。四袋牛肉丸每袋半斤，15颗左右，再送沙茶酱蒜头酥各4包，全套到手才119块钱，算下来呢一袋才20多，蘸料呢都给您配齐了。要是家里人多爱吃，选6袋牛肉丸或者3袋牛肉丸加3袋 Q 弹的牛筋丸的规格，都是送沙茶酱的，蒜头酥各6包，整整一大套才159块钱，这价格这赠品平时根本买不着，库存有限，只有60组，想吃的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 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早拍早发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给大伙介绍的还是这个国和堂的抚育扣十啊，前面节目已经给大伙介绍了。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啊，推荐49块钱秒杀的一个月抚育扣十福利活动。还没参加的啊，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抚育扣十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啊。今天给大伙推荐这款国和堂抚育扣十呢，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100克含抚育扣十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

0: 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这个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啊，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了。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好一个月的量啊，秒杀活动只要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好，接下来呢是给大伙介绍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事啊。这个春季夏季呢，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的、曲张的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朋友的。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这种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的预约报名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那大概能减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重复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钟晓老师，就是我总听你这个节目，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在她也是大二。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儿。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呢，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完他说他不听啊，完。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她生气就上火来，完了心脏还不好，气的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不断绝联系。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她就完，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她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让我教育完，她就不管了，下楼走了。我估计这件事儿还影响我的婚姻，等到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
0: 那个，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1: 敏感的孩子，他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儿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0: 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他那招好使，那就使他那招呗。你一旦好使，
1: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1: 这孩子
0: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孩子吃哪套使哪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1: 就是我给你反映一下，就我家啥情况，孩子。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段。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我妈面前大声不敢说，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那个不对就不行，不听她的道走就不行，就翻脸。张嘴是离婚，闭嘴是离婚，跟我俩都是。我说这孩子跟他都决定他的生死了。他现在我媳妇说他要翻脸。那他娘家人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0: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1: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说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个人唠嗑，她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0: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但是你不好使。
1: 我也知道不好使。
0: 对呀，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1: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钟老师给你打电话，意思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她这个主意对不对？
0: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对吧？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是不是？这招
1: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0: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咚咚两泡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咚咚两泡脚没有用，哎，必须他自己醒过腔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1: 对对
0: 对吧？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知道吧？
1: 嗯。
0: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1: 嗯，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
0: 嗯。
1: 我就想就明确的，这个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听的快手，我就想让你在用你的。

0: 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他一下，劝导他一下的。
1: 他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0: 对对对对。
1: 那我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
0: 嗯，
1: 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
0: 对，
1: 我就有一点担心。
0: 嗯，
1: 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
0: 对，
1: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阶背啊，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啊，背那玩意儿啥用啊。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是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学习嘛。因为咱们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乐意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0: 对，
1: 他那玩意儿盯吃啊还是盯喝呀，对吧？
0: 对，
1: 他盯吃啊还是盯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跟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呀？我一电炮周倒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我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0: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
1: 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0: 嗯，
1: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家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用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是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儿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0: 好，
1: 再见了，
0: 谢谢你，钟老师，
1: 再见了啊，好嘞，哎，
0: 再见，哎，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

1-800-518-15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老师你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你别念我名啊，我呢做点小生意都20多年了，做的够够的了，还有2年社保才能退半退休，可是我现在就不想干啊，老公非要干，不干了门面房可以收点租金，我就想听听你讲，那你就不干让他自己干呗，你非得卖一个搭一个干什么，你该干啥干啥去，你出去溜达3月你就得哭着回来，不信你试试啊。他说如果不干了没事干，他没有兴趣爱好，谢谢钟老师，你不干了你也没啥兴趣爱好，你真以为你认为现在羡慕那生活你能当日子过呀，但是呢我现在跟你俩犟这没有用，我就说叫你老公自己干啊，叫你老公自己干，你出去溜达去，你想干啥，你想上老年大学你就上老年大学，你想上广场跳迪斯科去你就上广场跳迪斯科去，对吧，你就按照你原有的设想的想法你去生活一下，让他反正他也没啥事，他想干他就干呗，你就干3月干半年你试试。完了你就知道他有他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媳妇儿的哥哥做手术，估计住院15天啊，他嫂子连医院都没去。他哥哥的孩子呢，不远万里来伺候，有时候还让我媳妇儿去医院照顾他去，是不是太过分了？自己媳妇儿不管，让自己的妹妹和弟弟照顾他，气愤小文，他俩感情不好呗？这感情不好，你伺候六品，两口子之间感情好是两口子，是亲人，感情不好整不好都是敌人，你要求那玩意儿干啥？

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想那么多。那你们家人能照顾就照顾，你家人照顾不了的话，你哥就让他哥在医院吃窝吃窝拉，医院伺候呗。谁让自己找那样媳妇了？找那样媳妇不离婚，谁有杀招？所以说你没啥不理解的，这个事儿真的没啥不理解的啊，没啥不理解的啊。很有可能当初媳妇住院的时候，他也是不闻不问，人家两口子就形成了这样的住院模式啊，就这么回事。当初他媳妇住院的时候，也是大姨子、小姨子、大舅哥、小舅子照顾的，甚至说老丈老丈娘照顾的，你哥也没去，就你大舅、你大舅哥也没去。所以说他这样，人媳妇这样对他很正常。

好嘞啊，欢迎大家，这个啊，咱们节目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快手上所有朋友们到小黄车上看看我们的吉林省的土特产品吧。啊，因为今天咱们节目结束呢，就是没有后续的直播了啊，没有后续的直播了，只有这个咱们节目结束了，这个快手直播也结束了啊。好嘞啊，那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这个今天的小声长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咱们在这儿呢代表我们。

0: 站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能够在今天跟大伙相聚。你看，咱们中国人呐，几乎都信命，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总会说：“哎呦，我命不好啊。”我就这命了。另外呢，咱们中国人也信运气啊，有没有这个运气啊？那什么是命呢？就是你一出生就带的，有的人出生就命运坎坷，有的人从一出生就命运多折。那什么是运气啊？就是你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今天我想跟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说一句，我们的运气来了，我们的这个转折点来了。从昨天到刚才啊，小辉在电话中啊一直跟我说，说咱们一定要这么做吗？你可得想好后果呀。咱们这么做可不是得罪一个人，咱们甚至说得罪的是一个行业，咱们是得罪了一群人呐。我说这件事我想好了，我牵的头，就有一天行业追查下来，我说我个人去承担这所有责任。小辉，这件事你也是受害者，到时候呢你这么说，我也会这么说，我说我来承担一切。小辉说，这是为什么呢？你就照顾好嫂子呗。你是为什么呢？我说我就是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就是想让一些老百姓也能吃得起这高价的灵芝孢子油，也能用得上，哪怕是冒天下大不韪，哪怕是得罪很多人。我说既然我老伴这病让我认

建起来灵芝包子油，我就想让咱们大伙啊都吃上。以前他卖3000多，卖4000多，卖几千的都有，咱们这些个老百姓够不着，往这方面想都不敢想，有这个念头都得马上打消。这一次咱们有这个机缘，讲话了，机缘巧合了，不能说把这个包子油的价格给打下来，最起码咱们有这么一次放大招的机会，有这么一次知道成本价的机会，有这么一次花成本的价格，花几百块钱都不到灵芝包子粉的钱，咱们用来吃上灵芝包子油，最起码咱们有这个机会去预防肿块，预防这个包结块恶性病，最起码咱们也能够抗一抗，有心脑血管病的最起码咱们也能软化软化血管，防一防心梗脑出血，最起码咱们有这灵芝孢子油也能抗一抗心衰肾衰肺衰竭，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就像那天那位老哥哥说的，灵芝孢子油好几年前就听说过，这东西呀、啊、就像那天山上的蟠桃似的，不是咱们寻常老百姓能吃得起的，所以就即使有病他也不敢往这方面想。这东西好那大伙都知道，但是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远了。为啥说离太远了？一盒灵芝孢子油基本上含量够的都得在3000往上，就那一盒就没有便宜的，只要说是含量够的啊，这个含量上去的就没有低于3000的，所以一般的家庭根本不敢想，所以这些年一直都什么人在吃在用这灵芝孢子油啊？第一个就是身上有肿块有恶性病的这些人，不得不吃，你得保命啊，所以不得不吃，借钱都得吃。那天有个老姐姐家是天津的，就跟我讲说这灵芝孢子油吃3年了，他说我吃的这灵芝孢子油里边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才15，跟你说的那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里边的灵芝三萜的含量28几乎差了一倍。他说我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优惠的时候我去买还得800多呢，平时1000多。我问他，我说你什么情况吃这灵芝孢子油啊？他说我是直肠恶性病啊，我这底下都给封死了，每天排泄啊全靠我肚子上的这根管。他讲话了，我活着孩子最起码还有个妈，孩子一辈子也没成个家，有点毛病，所以呢我这能往前对付我就往前对付一天，最起码我还能照顾照顾他。这老大姐就说我这一个月灵芝孢子油啊就得吃1700-800块钱的，她说我一个月开4000多块钱，我们娘俩一起生活，孩子一个月呀多少还给点补助，所以这个家呢就那么维持着吧。你说我要是走了这孩子怎么办？难呐，他很难生存，所以我就想这灵芝孢子油就再贵我也得吃，我得活着呀，我得保命啊，我活着我这孩子才能往前走啊，我要是没了我那孩子啊也活不几年。他说老师啊，有您的话对老伴啥样就对咱大伙啥样，他说就这话我感动了啊，我听着就感动，所以我就盼着您啊让我们花上几百块钱吃上这灵芝孢子油啊，我就盼着一天能早一天来呀，因为我就是想活着，我没有别的想法，我不想死。这老大姐说完直掉眼泪。所以这灵芝孢子油那大伙你猜都是什么样人在用？就是这一类的人，就是身上有着肿块有着恶性病的，讲话了，这灵芝孢子油不得不吃，多钱你都得吃，为啥？因为我得活着呀，对不对？我不想死啊，

0: 刚才那老大姐，她活着，她那孩子就能活着；她要真死了，她那孩子真的也活不多长时间。一是没人照顾，二一个她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对不？那这是第一个要用的，身上本身有这恶性病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有钱人。那有钱人大家都知道，那不差钱啊，也不能说不在乎钱。你看人有钱人，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人家的钱也是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攒的啊。那么有的时候，那有钱人花钱呢也是非常谨慎的，对不对？你看他有钱，但是呢他花钱也很谨慎，这钱该不该花，能不能花，对不对？值不值得去花？你看哪个有钱人是傻子，都贼精贼灵的。那你说他为啥吃这零子包子油啊？不是说那钱没地儿花了，不是说老百姓讲话了，骚包啊，这 一盒零子包子油3000多啊，有钱显呗。不是，有钱人怕啥？嗯，大伙儿你说，其实有钱人是最怕死的。你想想是不是？他有钱呢，完了之后他能享受生活呀，讲话最起码他想吃啥，他想用啥，哎，他想怎么的，他花钱他能实现，所以他的生活没有那么苦。那他就想啥呀？他就想长寿，他就想一直活着，对吧？所以有钱人怕死啊，所以他吃零子包子油他是为了啥呀？他是为了预防这种肿块啊恶性病，是为了预防心脑病。因为这个零子包子油软化心脑啊，是为了预防心衰呀、肾衰呀。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是因为三高而导致我们心衰肾衰的，因为一场感冒而导致我们肺衰，因为喝酒导致我们肝硬化呀、肝衰竭呀。所以有钱人吃零子包子油是为了防。不有那么句话吗？说世事难料，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就像我昨天说那姑娘似的，跟男朋友俩苦苦的在北京奋斗了12年，那真是苦啊！从大学毕业到如今36岁，去年登的记，去年在北京买的2手小房子，这可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自己的窝了，这多好个事啊！结果呢，去年年底一场感冒发烧，查出来甲状腺恶性病，而且查出来就已经晚期了。就即使做了手术啊，也是效果微乎其微，控制不住。所以造化弄人呐。他说一年前还在跟爱人憧憬着今年呐要不要要个孩子啊，你看自己说说还哭了。那看着这对夫妻的背影我就特别感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像有的人拍着胸脯说我这一辈子没感冒过，结果没多长时间怎么的非恶性病了。有的人讲话了，我这一辈子我没去过医院，结果没多长时间心梗猝死了，是不用去医院了，直接去火葬场了。所以你就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因为谁脸上也没贴个贴。过去我最爱看的那个新闻联播里边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主持人啊，长得就特别端正，一脸的正气，吐字发音也标准啊，我特别喜欢他。谁能想到啊，这么好的一位主持人50多岁肿块恶性病没了。那你说这样人他啥条件没有，那年年都得体检，对不？你自己不去体检，那单位也给你体检呢。你包括啊，那个什么非常6+1，对吧？哎，一夜非常6+1，就那个我老伴就特别喜欢那么个主持人，结果呢也是因为肿块恶性病没了，从发现到治疗啊再到走1年多的时间。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你永远不知道明天我会得什么样的病啊！谁敢说我这一辈子不得这病啊？咱就说实话，就现在，谁家还没一个病人呢？对不对？ 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这么个病，那我不会得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不敢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的体质真的太弱了，每一个人身体当中啊都有这个恶性细胞，所以你就看两点，你体内的这个恶性细胞是沉睡状态，还是说苏醒了活跃状态？所以活跃状态，你得想办法让它沉睡下去，对不对？你得告诉他，你可千万别醒，你接着睡啊！你只要睡下去，这世界就和平了，对吧？那第二呢，还得看你这个免疫细胞，你的这个免疫细胞啊，它会为你铸造一座防护墙。为啥你看有的人几岁或者十几岁就有那个肿块恶性病啊，很多呢都是胎带的，但是更多的你看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这个肿块细胞啊、恶性细胞啊，它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多，就是因为你身体里的这个免疫防护墙坏了，出问题了，怎么的？越来越矮了，越来越薄了，啊，就像咱们说的那个监狱似的，你说那监狱里边关的是什么样的人？啊，都是犯了错误的。完事，你看那个墙是不是又高又厚？那如果说这个墙坏了，里边那个人都跑出来了，可怕不？你想想可怕不？那么，所以当我们身体我们的这道墙出问题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受到我们恶性细胞的攻击，这就是为什么人到老年容易患上恶性病的原因。所以你得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这道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怎么提高了气候了？就是提高你的免疫防护能力。所以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什么？灵芝孢子油。不是说灵芝孢子油有多好，是因为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有的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灵芝三萜抗肿块，同时预防肿块，更主要一点，它能让你体内的恶性细胞变得不活跃，能让你体内的恶性细胞沉睡下去，这样你不就安全了吗？同时那麦角甾醇就这种物质能提高你的免疫细胞防护能力，相当于增加你防护墙的高度和厚度，这样一来恶性细胞即使攻击你了，它也攻击不进去，对吧？它也攻击不进去啊。所以为啥就现在有钱人都在吃这灵芝孢子油啊，就是因为这事儿。
1: 灵芝五谷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九十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丛，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 灵芝孢子油，灵芝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0: 你像前两天啊，有一姑娘给我来电话，这姑娘老家是鞍山的，现在在沈阳早市卖菜，今年才31岁。这姑娘就跟我讲，腿不好，走路需要拄拐。我说你这是外伤造成的吗？姑娘说是因为早产缺氧导致的脑瘫。就那一刻我没有什么话说，因为我知道这姑娘从出生到她31岁她经历了什么。我说你摆摊谁帮你呀？她说自己一个人。我说你那腿脚也不方便呢。讲话了，我习惯了啊，习惯就好了。我说你怎么不让家里人帮你一下呀？她说家里就我一个人了啊。我说你父母呢？姑娘说父母分开了。我说那你跟谁呀？啊，她跟我说我自己过。我说你妈妈呢？妈妈改嫁了。我说那你爸爸呢？他说爸爸人家也重新组建家庭了。我说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姑娘说这都是在我12岁时候发生的事儿。我说你那么小就自己一个人啊？他说我一直跟着我奶奶，后来呢家里的叔叔大伯呀就不让了，就不乐意了，说你自己的亲妈走了啊，你这就跟着我妈算怎么回事啊？我妈这要累出毛病来了，你说算谁的？哎呦，我就听姑娘一说这话，我叹了口气啊，我说你这叔叔大爷说的这话，哎呦怎么说呢？他说没办法啊，自己的妈走了。我说孩子，那我有什么能帮助到你的呢？他说去年的时候我被诊断出乳腺恶性病，我是在沈阳做的检查，因为右侧的乳房总疼啊，自己也能摸出来有个硬疙瘩，大夫说不太好，让我进一步检查，可是我没有钱，这个手术费用太高了，我也没有医保，我现在就靠出早市卖点菜有点收入，所以我想让你帮帮我，我也想吃一点灵芝孢子油。我说孩子啊，你放心吧，我肯定帮你。你大娘这块啊有30盒的灵芝孢子油，那现在呢我再给你拿2盒3盒的啊，你先吃着。他说大娘的身体也不好，这我不能要啊，我就是希望老师你能够给我们开展一次灵芝孢子油平民的低价活动，就几百块钱能吃上就行。就那一刻我说实话，我不能再考虑什么行业规则了，我不能再考虑我要得罪谁啊，我不能再考虑这个行业内谁来找我算账了，我就想问一件事，这老百姓谁来管？谁考虑过病人的感受？谁考虑过？谁感受过病人的难？感受过病人遭的罪吗？感受过病人的痛苦吗？谁能理解？人这一辈子啊，有病难，太难了，真的。小的时候啊，喜欢看《西游记》，就喜欢那里边那个孙悟空啊、猪八戒呀、啊，喜欢他们一路取经。长大了、老了才知道，咱们比他们还难，咱们经历的苦难何止又是99、81难呢？所以我跟小辉说，我说既然上天让我老伴得了这个病啊，既然老伴这个病让我认识到了灵芝孢子油，我就想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都能吃上，哪怕只有一次，哪怕是冒天下大不韪，哪怕冒犯了行业禁忌，我说有事冲我来，你是让我跪下让我趴下，你让我怎么都行，我说我想让老百姓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上，我说我就想让我这些个兄弟姊妹们都能用上，说最直接点，花不到灵芝孢子粉的钱， 咱们就用上这个含量最高的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籽油。所以我跟小辉说，我说你别总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啊，我就想这么做，我就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现在要做这事儿，天价药良心在，几千块钱的药，我就想让大家几百块钱吃上用上，没有压力的吃上用上，让天下所有的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患者、有心脑病患者啊、三高慢性炎症患者都能吃上，都能用上，对我来讲非常有意义。所以我要给大家开展一次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籽油，给大家成本价598一盒，这一盒能吃15天到一个月，病重的吃15天。你比如说已经明确是肿块恶性病的啊，经过手术的灵芝孢籽油，你一天吃2次，一次2粒，那你这么服用，所以这一盒灵芝孢籽油大概能用到15天左右，就半个月。如果说我就是想预防啊，想防范，比如说我没有这个肿块恶性病，我就是想预防，那么你就一天吃2次，每次吃1粒，包括已经出现肾衰啊、心衰啊、尿毒症啊，或者曾经有过白肺、有过这种重症病的，包括糖尿病很严重的这种，冠心病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次吃2粒，一天2次服用啊。除此之外呢，就是一次1粒的，一天服用2次。所以这一盒灵芝孢籽油大概呢能用到15天到一个月，就依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了。那么这一盒零售价是3000多啊，小辉呢给我找的关系出厂价拿的，所以我给老伴买这30盒是600一盒买的，咱们大家呢也是按照这出厂价，所以大家就是598一盒，这是目前来讲灵芝孢籽油最便宜的价格了。就市面上或者你打开网站，就任何一盒灵芝孢籽油都没有这个价格，因为这个价格是灵芝孢籽油的出厂价，是不让公开的，这要是闹到灵芝协会那还了得。所以大伙呢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因为这么做也都是为了大家，所以灵芝孢籽油给到大家的价格呢就是按照这个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我跟小辉商量了一下，因为森柏舒心颗粒涨价这事小辉一直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我在中间呢也觉得很羞愧，你包括这段时间药厂休息放假，所以也导致了森柏现在处于一个断药阶段，很多一个月一买药的这部分啊老伙伴，很多人甚至都已经断药了。小辉跟我一商量也想弥补大家，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补贴活动，就是啥呢，咱们一次性拿5盒灵芝孢籽油的，额外多给你一盒，相当于498块钱一盒的灵芝孢籽油，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籽油，额外再多给你4大盒的灵芝孢籽油。这一盒灵芝孢籽油合多少钱，我算了一下，大概合到420块钱，就这一盒灵芝孢籽油，你这个价格那就更便宜了。那么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籽油的，额外的再多给你10大盒的灵芝孢籽油，就是说你花20盒的灵芝孢籽油的钱，那么给你30盒的灵芝孢籽油，大概这一大盒的灵芝孢籽油和398块钱啊，你这个钱那简直真的太便宜了，398吃高含量的灵芝孢籽油，天下头一次啊，也可以说是头一份啊，可以这么说，是前无古人，那么后边呢也无来者。可能有些人听完有点懵啊，说再说一遍，灵芝孢籽油只要是高含量的啊，价格就没有低于3000的啊，没有3000以下的，即使这么贵依然有人在吃啊，那有肿块的病人在吃，有钱人在吃，很多人也想吃，但钱在这儿摆着呢。 所以这一次啊，也是因为老伴有这病，讲话了我也是豁出去了，所以呢，我想干一件。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我也想做一次啊，我这一辈子合计起来都能感到骄傲的事，那就是灵芝孢子油，咱们良心战。现在不有那么句话吗？把价格打下来啊，咱们呢也不存在打不打下来，咱们就直接是出厂价啊，低价。现在市场上这种高含量的都得在3000往上，咱们也别吵吵，直接就598一盒。然后呢，咱们一次性拿5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一盒，相当于498块钱一盒灵芝孢子油。一次性拿10盒的呢，多给你4大盒，这样呢，这价格还能再往下来一来，大概合到420块钱，就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这是一次性拿10盒的。那么一次性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10盒，这就相当于你拿20盒的药钱，多送你10盒，相当于一盒的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就这价钱。你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天底下没有啊！就这个钱，你买三两香参都下不来。你告诉我，398，你想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你说可能不？但这一次在我这儿，咱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梦想变为现实。如果人这一生啊，只能出一次大招的话，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不知道之后灵芝协会会不会找我，孢子粉、孢子油这些个厂家会不会找我，我考虑不了那些。我想的是，有了这次活动，咱们这些个病友借这个机会都能吃上灵芝孢子油，都能用上灵芝孢子油，我想的是这些。那么这次医疗活动，我说了大招只能一次，所以大伙做好一个准备啊，就这一次，没有下一回，今生就这一回。所以没有肿块恶性病的病友啊，你拿个10盒20盒都行。那咱们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这些病友呢，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因为今生就这么一回，这么低的价格，就像刚才我说的，和398就能吃上，今生就这一回，你错过了，你再想吃你就得3000多去买了，今生就这一次机会，我希望你能多备上点，你有恶性病对不对？哎，包括家里边有那个家族遗传的，包括说已经恶性病做过手术的，因为你的情况和没有恶性病的它不一样对不对？你没有这些恶性病，你拿个10盒拿个20盒，你说我预防预防，这就挺好了。但是啊，如果说你身上有这些恶性病，你说我再拿个10盒20盒就略微少一点了，为什么呢？你除了要抗，你还要预防呢，对不对？哎，所以你得做到两步骤啊。那么咱们这回呢是拿20盒比较合适，合到398块钱，便宜啊，这叫灵芝孢子油啊。你现在买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最少是不是也得400-500块钱，有的买都得600-700，那是灵芝孢子粉呐，对不对？这叫啥？灵芝孢子油，100克的粉才能出一颗的油，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灵芝孢子粉，因为100克的粉才能出一颗的油啊。而且咱们长白山防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高含量的，所以这一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100粒灵芝孢子粉的作用。所以你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再多给你10盒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孢子油是398块钱，比你吃孢子粉都便宜。所以咱们花比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的却是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所以没有那不好的病的，就我说的啊，有点心脑血管病啊，有点三高的啊，甚至说身上有点慢性炎症的，你赶上这灵芝孢子油了啊，你拿个10盒20盒都行，你最好是拿20盒，因为它便宜啊，才合到398一盒，对吧？你就吃呗。那么你就不吃，你先备着啊，这东西啊相当于中药界的安宫牛黄丸了。
你像安宫牛黄丸，一般有条件的家里边啊，都备上几丸，就怕有个不时之需。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呢，你多备一点，你准备这东西它没坏处，保质期时间还长，所以你多备上点。这东西咱讲话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万一哪一天我讲话了，身体里边查出这种不好的病了，肿块啊、恶性病啊，那时候你说我再想买点这灵芝孢子油，可以呀、啊，市面上啊3000多，你买呗，是不是？那一盒，哎，所以呢，咱们不想花那高价格的，你这一次赶上机会了，啊，你储备上点。再一个呢，你储备上了，你就开始吃。哪怕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一天我就吃2粒，我一天吃1粒，你到时候检查的时候你查不出那种不好的病，是不是比那就强多了，对不对？你心里边也安生啊，你想是不是这事儿？那么咱们拿上20盒，额外多给你10盒，这一盒合到398啊，300多块钱，多便宜啊！你就买那灵芝孢子粉，就300来块钱你也买不下来呀。你像现在你买点那个西洋参切片啊，买点那个红参切片，几两就500-600块钱了。你这灵芝孢子油才合多少钱呢？300多块钱，不比那便宜啊，不比那好啊，而且它的含量高，这是医用级药用级的。所以有条件的这灵芝孢子油呢，你就多备点啊，一边吃一边备上点，有条件的呢给孩子也吃点，这东西可好了，有条件的给孩子呢也备上点。你说家里边孩子30多岁了，有的40来岁了啊，尤其是过了40岁以后了啊，就是人过40天过午嘛，对吧？有很多这种慢性病甚至不好的病啊，过了40岁之后他就开始出来了。为啥呢？就是因为过了40岁之后他身体的免疫抵抗就低了啊，尤其是家里边有这种家族遗传的啊，那么你备上点，你用一用，这对孩子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预防。讲话呢能防能抗，另外呢它还能储存得住。那么已经有这种不好的病了，就是肿块恶性病的，你借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这要是没有呢，对不对？你是不是得花高价钱？讲话了就没有这机会，你身上有那不好的病你就不治了，你不还得治吗？是不是？所以有这么个机会，灵芝孢子油啊，你就多备上一些，造个3年5年吃去呗。那以往说几千块钱一盒舍不得，你没有这经济实力，条件不够。就像那老哥讲话了，一盒就3000多，舍不得呀。讲话一个月才开3000来块钱，不能全拿出来吃药啊。那你这回赶上了，你像这一盒啊，才300来块钱平均，对不？因为拿20盒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那这一盒下来可不就合到300来块钱，不到400块钱吗？本身它就是出厂的价格，598一盒，啊，跟市面上那灵芝孢子粉一个价格了。然后呢，额外再多给你10盒呢，所以这就合到一盒灵芝孢子油啊，300来块钱。你300多块钱，你还有啥舍不得的呢？啊，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我讲话了，就使劲用呗，对不对？398，还有啥舍不得的？而且这是对你自己好，甚至说对你整个家庭好，对不？所以有这个机会了，你多备上点。有人说我备个3年5年的，我吃不了咋整？我觉得，你要是能吃个3年5年呢，这还是好事呢。最起码你多活3年5年，对不对？啊，尤其咱们有那退休工资的，你想一想，3年5年，你退休工资，咱别说工资往上涨了，就按照现在的这标准，啊，这3年5年，你得拿多少工资钱，对不对？那如果说咱们有这恶性病了，你看你这3年5年的工资够治病的不？不太好说吧。所以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啊，那咱们呢也应该把握住这机会，而且呢有这个灵芝孢子油了，咱们用上的3年5年，那你这个病情也能够稳定下来。你比如说我今年我73了，我有这个肿块，有这个恶性病，我现在晚期，
啊，我有了这个灵芝孢子油，是不是我吃上之后啊，我多对。

个三年五年的，那不挺好吗？对不对？你说等到那个时候就多少了，76、78了，那你还怕啥呀？是不是？哎，咬咬牙，这就过80了，对不对？你说这人的一生有几个80啊？是不是？有多少人能活过80啊？如果说这灵芝孢子油给不了大家的低价，给不了大家的出厂价，额外呢也赠送不了大家这么多药，那我就不说这话了，我就不劝你了啊。你比如说几千块钱，哪怕是1000多块钱，我就不劝你了，对不对？你自愿啊，你想用那你就用呗，是不是？我把那联系方式给你，你自己联系。但是现在这平均下来这才398呀，所以我得劝你呀。我为啥要劝你啊？因为你过这村他就没这店了，你打着灯笼你也找不着啊，再也没有了啊。我跟大伙说句实话，人家灵芝协会、灵芝孢子粉协会指定得找我们，人家那个孢子油药厂指定得找我们，因为我们等于把这个行业里边的事给挑明了。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灵芝孢子油啊？这事在整个行业内能炸锅，哪有几百块钱的灵芝孢子油啊？这我和小辉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儿，这活动咱讲话了，指不定哪天就喊停了。所以第一，大家得抓紧机会，就这一次，唯一一次，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啊。所以你身上有肿块的，有恶性病的，你多备点，备他几年的啊。就哪怕说没有肿块没有恶性病，就像我刚才说的，家里边的长辈有些老人呐，有这方面病史，那你也多整上几盒，以防万一嘛，对不对？它便宜啊，就像我说的，你现在你用这个灵芝孢子油的钱，你如果说真要是查出来有这恶性病了，那可不是说这点钱能解决的，你衡量衡量，是不是啊？哎，所以这回还算是便宜，有条件的就全家用，给孩子、儿子、姑娘啊买一点，一起吃点。现在年轻人、中年人得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不在少数，所以得预防着点。你像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就是身上啊有这个肿块、有恶性病的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预防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啊。心脑血管病患者怕什么呢？就是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心衰、怕呼吸衰竭。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占了两样，第一它抗硬化，专门抗我们心脑血管硬化，尤其是秋冬季节，对吧？为啥秋冬心脑血管意外它高发频发呢？就是因为天气凉了，本身老人的血管呢它就硬化啊，这一冷这血压马上就上来了。为啥秋冬它容易出现一些脑出血呀、心梗啊、脑梗的人呢？对吧？不就是因为季节吗？那么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呀？是你有动脉硬化，是吧？季节是一方面，那你说没有动脉硬化的，你就再咋季节变化，可能对他来讲无外乎就是冷一点热一点，他也不会出现什么的动脉硬化呀，不会出现什么的脑梗心梗啊，对不对？所以首先第一就是咱们本身还是有这么个病啊，那么赶上个季节的变化，入秋啊、入冬啊，你是心梗啊、你是脑梗啊，它就增多了，甚至造成瘫痪卧床的也不在少数，包括还有一些植物人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是猝死的啊、心衰的，就是这些都明显的增加了。所以灵芝孢子油有两点，第一呢能抗硬化，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脑出血、心脏等意外；第二呢能抗衰竭，防止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啊，灵芝孢子油能够防止你的肾出现衰竭、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防止你心脑意外发生。所以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所以这一次11号到18号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只为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

0: 量零脂包纸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出厂价598块钱一盒，一次拿5盒零脂包纸油，额外多给你一盒，相当于是498块钱一盒这零脂包纸油。一次性拿10盒零脂包纸油呢，额外多给你4盒，大概合到420块钱，就这一盒零脂包纸油。一次性拿20盒的零脂包纸油，多给你10盒零脂包纸油，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的零脂包纸油，价格在398块钱。所以这个价格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所以你无论说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你无论说是预防心梗、预防心衰，还是预防和治疗脑出血、脑血栓、肾衰、尿毒症，还是说预防肺病，这高含量的零脂包纸油你都要吃点，你都要多准备点，多备上点，因为机会就这一次，没有下一次，也不会再有以后的机会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以往价格高，讲话了好几千、3、5千咱吃不起，对吧？甚至咱想都不敢想。现在呢，现在合到398，对吧？那你说还有啥不敢想的？咱还有啥不敢用的呢？你就使劲吃，使劲用，它不也就398吗？咱们这个不仅是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孢子油，而且是高含量的，它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珍重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机会就这一次，300多块钱，就这一次机会。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记好了，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14-8899，400-614-8899。我希望这个机会咱大家能把握住，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那么大家把报名时间记好，明早8点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

0: 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夫人你好，
2: 你好，
1: 哎，和你说说话真是太激动了。那个我家嘛是沈阳和平区的，我叫杨凤年。我听你说那个爆子油啊，爆子油那价格抬下来了，而且还有赠送，是真的吗？
2: 对呀、
1: 我呢，我要订上那个40盒。再加上你的多送20盒，这一共就是60盒了，你太合适了。
2: 对对、
1: 那就盒子吧，一盒药才300多块钱，
2: 是
1: 都赶上那个马二正乙了。
2: 可不是咋的？
1: 就是我吧，现在吃的那个包子粉，就还是那个活动的时候买，你那还500多呢。
2: 有那也不便宜呀、
1: 是啊，我可没想到，就现在那个400多块钱就能吃上一盒包子油了。而且还是那个高含量医用级的，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你一定给我订上啊。
2: 行的，明天早上8点咱们就准时报名了。的确，你要说花500-600块钱你去吃包子粉，那他就真不如说啊，我花30-400块钱去吃包子油。你管咋的，这个包子油它对于我们恶性病肿块的这种治疗啊、预防啊，包括说对器官的这种衰竭的这种预防和抵抗啊、炎症的抵抗，它怎么也比那包子粉要好啊。100颗的包子粉才能提取出1颗的包子油，你就从这个比例上你就能看出谁好来了。
1: 对不
2: 对？
1: 那行，那我明天早早的再打您电话。
2: 对，
1: 我现在想和你说一说我这个病啊。
2: 可以，我也想了解一下，咱们没少定，所以我看看究竟自己身体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说说吧。
1: 那太好了。我吧就有那个慢性肠炎。前年吧发现那个肠肿块，直接就手术了。当时说是那个微创。但是那个你做手术。之前嘛，就因为这个病嘛，完我原先就120来斤，我1.6米的个子，120斤，不也
2: 啊？1.6米
1: 还是打那个啊、
2: 可以了。
1: 发现那个不好的病吧，手术，整个人瘦的就不到100斤了，
2: 是
1: 不像那个瘦的就像皮包骨的。出来以后吧，也是好东西吧，也不能吃。就现在辣的了、凉的了、硬的都不能吃。
2: 对。
1: 哎呀，虽然说那手术把肿块拿掉了吧，但是感觉肠道还是不如从前。那会儿吧，我记得就给我治病的那个主治的医生就告诉我说我的身体太弱了，经不起折腾，就让我吃点那个灵芝孢子油，你知道吗？说这个东西啊，第一呢能提高免疫力，
2: 没错，
1: 第二呢还能消炎，
2: 是，
1: 就对我肠那个肠道里边的炎症能消掉，
2: 对、
1: 再有就是这个降低我这个病的复发的概率吧，还能低一点。但是就是有一点，这东西挺贵的，
2: 贵，
1: 而且要吃吧，你就得吃点好的吧，便宜不行啊。后来我孩子就开始给我找啊，网上也看，是药房也看，好的太贵了啊，都那个3-4000、4-5000呢。你要吃小的，吃一段时间行，你吃个1年半载的，谁能吃得起呀？
2: 的确是这么个话，就是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有的讲话来，一个月你就即使上班发那工资，也就是3000-2000的。你要买那孢子油，孢子油好一点的，医用级的，就是里边的灵芝三贴，那都得是在25以上的，并且呢，好一点的必须有那个麦角甾醇。这个的基本上就没有低于3000的。有的人讲话了，哎呦，那我一个月工资我都不够，那你咋吃？那就够不着，对不对？
1: 真的，要不然这也是太贵了。我这手术就花了那个好几万，也怎么也没钱了。完了那个后来我姑娘打听到一个大夫说，吃点孢子粉也行，但是呢这个效果肯定没有那油好啊。
2: 没办法，退而求其次呗，是不是？
1: 那吃了吧，总比不吃强啊。孢子粉到现在我都吃了1年多了。完了我也觉得这个也有点效果，最起码我现在整个人有点精神头了。
2: 那不挺好吗？
1: 完了那个胃肠功能也上了一点了。现在吧一顿能吃一小碗饭。我现在都110斤了，胖了10来斤呢。
2: 哎，行，挺好，挺好。
1: 完了心脏方面吧，我觉得也挺舒服的。以前吧有点事儿吧就害怕，突突跳，这心里就发慌。最近半年我觉得也好多了。完人家说我这个身体肠子这个东西 最早得吃两三年。
2: 嗯、
1: 我就合计这回有豹子油了，完了那个价格比我买那豹子粉还便宜啊，那、
2: 嗯、
1: 我直接吃豹子油多好啊！
2: 嗯，
1: 这效果好啊，你说是不？
2: 是，所以你说有的时候它就是机会。啊，你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你能花更少的钱，那得到更好的效果。咱不是说豹子粉不好，但是你得看它跟谁比，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哎，那现在咱们有了这个豹子油，就像咱们说的，你花的这个钱比那个豹子粉的价格还低，你得到的这个豹子油比豹子粉的那个疗效还好，那为啥咱不去吃这个豹子油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对、
2: 啊。讲话来，一分钱咱也得给他花在刀刃上啊。
1: 对，你说的
2: 对。啥叫花在刀刃？这就叫每一分钱都给他利用起来了。
1: 嗯嗯，
2: 啊、
1: 对呀、
2: 啊。所以有这机会，咱要能用豹子油是最好的了。
1: 对。
2: 本身对你身上的这疾病啊，你别管是慢性肠炎，还是咱已经做过手术的这个肠道肿块，还是包括其他的，就是身体免疫力低下呀，你用这个灵芝豹子油绝对没错。
1: 啊
2: 这是个好机会，是个好
1: 啊，对
2: 好事
1: 啊，对啊，是是，我、
2: 嗯、
1: 还有一个，再一个啥呢？我母亲就是那个肠胃恶性病走的，现在我也不出现了嘛，我也还有点遗传啥的呀。等我合计吧，让我那孩子也跟着吃点，因为也快50了、
2: 嗯、啊，
1: 那预防这一点肯定是好的。
2: 是，
1: 所以那个人呢、啊，完、
2: 嗯、
1: 了你赶紧给我登记上40盒那个呗，行不？
2: 行行行，40盒呢还能送你20盒，还是比较省钱的，一盒才合着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其实最主要是啥呢？你不是说害怕有遗传，你是肯定有遗传。
1: 是
2: 啊，家里老母亲有这个恶性病，嗯，到咱们这一辈儿也有，现在已经出现了，只是说
1: 这不害怕，
2: 咱治疗的早，发现的早，治疗的早，啊，他没危及生命。那你说一样，那你的这个血脉是不是给孩子了？
1: 就
2: 那孩子身上也有这个基因，那孩子那个呢？你别等到说他在发现，他在没有发现的时候，就好好的给他预防防住，对不对？哎，给他扛住，让他不出现，那不就更好吗？那不也避免说孩子再上那医院挨那一刀去，对不对？有的时候讲话了，你就挨那一刀，你还得提心吊胆的呢。
1: 是
2: 吧？你只要做手术，他就得签一个风险承诺书，
1: 对，
2: 是不是？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咱说你能做到提前预防是最好的。但是像你现在，你不能说我提前预防的肿块已经出现了，我是什么呢？更好的后期康复，不让它复发。孩子这一块呢，是预防不出现，对不对？所以咱们用这个灵芝孢子油呢，都可以帮助你实现。啊，
1: 是啊，
2: 都能做到，
1: 你
2: 能防能扛，对不对？孩子按照保健量去用，你按照治疗量去用，是不是？那老母亲咱讲话了，没摊上好时候，没这机会了，是不是？咱现在有这机会了，咱就别错过了啊！
1: 行行，太好了，
2: 嗯，行，
1: 麻烦你了啊！
2: 没事没事，完了这块我跟学生说一声，你明天早上8点你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就行了。
1: 我知道了，我一定打，一定打，谢谢啊！
2: 好嘞，好
1: 好
2: 了，再见。
1: 好嘞，再见再见，好好。
2: 嗯，
3: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铁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 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

0: 九九，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85815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有啥事儿闹心了？
3: 嗯是这样，我父亲今年79，母亲81。
2: 嗯。
3: 然后他们之前是自己生活。
2: 嗯。
3: 在三个月之前呢，我父亲就是有病了，
2: 嗯，
3: 被切除了，然后这时候他自己，我母亲呢，然后手脖当时也摔折了，就是自己不能生活，都俩人都住院，
2: 骨头都酥了，80多岁。
3: 对对对，然后出院的时候吧，他们就决定上我的哥哥家去养老，当时这么定的，然后现在三个月过去了吧，我父亲这两天跟我说啥呢？他说在儿子家待着有点不太舒心，他想租房出来，但是我感觉他俩的身体现在呢，他不能自己生活，所以说我现在就不知道，我是劝我父亲在我家再接着住，还是支持他搬出来呢？
2: 你算干啥吃的呀？
3: 那我现在我父亲跟我说的，
2: 搬出来你能去伺候呢？
3: 我
2: 再者说你我问你，就是你哥和你和你爹的关系比你和你爹的关系远是咋的？啊？
3: 那
2: 就这话就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老头跟你说了，你就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就不知道啥时候老头跟老太太真搬出来了，你再说你去伺候那事儿。人家搁这吐吐槽，没打算搬呢，你搁这块架喽，到最后你哥不揍你，然后说骂你都是轻的。
3: 没有，我现在是不知道，他现在是就打算五一就要找房子。
2: 那找他跟你有啥关系啊？
3: 那他都真找房子。
2: 真找呗，找完之后你伺候去呗，对吧？他出来了，你伺候那是你的事儿。没出来前你就说你能伺候，那你哥不揍你？我跟你说，
3: 我现在一直在劝我爸，
2: 就这个是不劝，你劝都不劝，你说这事你别跟我说，
3: 啊、
2: 我不知道，知道吗？你跟老头说，你跟你儿子你俩商量去，你要能出来你就出来，你出不来的话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我一个当姑娘老姑奶奶，非管那事，对吧？本身来说咱家有哥有嫂子，我一个当小姑的胡说八道，到时候嫂子挠我，我哥扇我，我管那事，对吧？你要说你跟你儿子干。

0: 干起来了，干到最后你自己搬出来没地儿去了，那我当姑娘的我能伺候你，这个倒能。但是这句话你现在就不能说。
1: 嗯，
0: 这个我跟你俩说，你听哥的没毛病，你听哥的没毛病。你要不然的话，你本身来说，咱就有哥还有嫂，本身你哥就不得意你，你嫂子你这然后更不得意你，你还再出那事儿胡的愣的，到最后你惹祸，还自己还挨累完还惹祸，知道吗？
1: 对对对。
0: 你老头都糊涂了，老头都已经糊涂成那样了，完了之后他到底咋地，你而且很多事儿咱这么讲，他现在跟你俩磨叽磨到最后儿子一立的眼睛，你给我把你给我看看，我看你把一个试试，完了马上能为了不走了，完了是把你装进去了。
1: 他是头两天他跟我哥说了，然后我哥现在也他说要搬家要搬出来的事，完我哥现在跟我也在说这个事儿。
0: 你说这个我管不了。
1: 嗯嗯，
0: 你哥说你这个我老头一直就那样，我可管不了。你别跟我说，我能有啥功夫？对吧？哥，你需要我帮助啥，我就帮助啥。但是拿事儿这事儿别找我，对吧？
1: 嗯。
0: 你千万别把自己当盘菜呀，大妹子，你真不是一盘菜呀，知道吧？你要是真有那个本事，你得咋能把你爹妈整好了？就是你上那去跟你哥干一仗，干的以后不来往了，把那个爹妈搬出来上你这住来，你伺候到死，对吧？死都不告你哥，能行？
1: 这个应该是不能。
0: 你有没有那本事？你要有那本事，这个家你能当；你要没那个本事，这家你当不了。听话哦。
1: 嗯。
0: 说句实话，你别看你爸跟你俩说，你爸未必真稀罕你，你妈肯定稀罕你哥，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别太拿自己当盘菜了，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实在不行那天再说，现在不是那回事。
1: 就是我爸跟我说啥，我就是。
0: 你就说。
1: 就完事。
0: 知道了啊。完了，你说行不行？这我可不敢说。哎呦妈，你跟你儿子商量去，我可怕我哥揍我，是吧？
1: 行行。
0: 你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你要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你自己还耐累，完了这个事儿你站的办的还站不上理，到最后还耐。
1: 我现在一直在劝我爸不让他出来，这事儿我劝
0: 也。你不用劝，对吧？你不用劝，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知道吧？或者你跟他说，你乐意出不出来，我可伺候不了你啊！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也没用。我一个，
1: 我现在就跟他说，我说你出来，你没有后路，我还不能伺候，我说我不能接你。
0: 嗯，对，你别跟我，你跟我说这也没啥用啊！我一个当老公奶子的，回去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行。
0: 哎，这听明白了，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记住、这个主不能你做，但是一旦老头老太太出来了，你哥也不勒他们了，那你去管，那是另一回事，对吧？
1: 嗯。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行，哎。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谢谢钟涛老师。
0: 哎，不客气啊。这位朋友说，人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吧，你的付出时间久了，有些人就会习以为常，哪怕有一天你不去做啊，他就会不适应。有些人值得你去付出，有些人却不值，哎，有些时候认命吧，有本事你就不付出，你看看你不付出人家能不能死。我说这话是不是讨厌，但是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自己既然付出了，就是我看到我的家人朋友因为我的付出而咱们这么讲，他轻松了，他高兴了，我心里就很舒服，你就去做。你一天天的总觉着付出的比谁都多，实际上你真未必付出的比别人多。你可能你想了很多啊，你看我多替你着想，啥也没干。有很多人这样的，整天总心里，你看我想这个了，你看我想那个了，你看我想这个了，我不替你们想，你能怎么样？实际你啥都没干呢。越是这样的人，越觉得自己付出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在这块抱怨，你要真有那本事，你真就不付出。你看人能不能死？人家死不了，人家能过挺不错的呢。我告诉你，不是认不认命的事儿。所以说，你改变自己现在这种想法。哦，改变自己这种想法，就是真的就是我付出了，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因为我爱这个人，或者说我喜欢这个人，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他少干了，他舒服了，我就高兴了，这才可以啊。这个小米说的付出是单向的，如果需要回馈的，那就不是付出，那就是交换。对，你想跟人交换没换来，所以你就心情就那啥，你心情就不好。但是你这不是付出，你是做了个赔钱买卖。但是这玩意儿，股市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是吧？

0: 付出真的就是单向的，所以说不要成天总说啊我付出多付出多，付出是单向的，你要是总想求着双向，你就是意图交换，意图交换这玩意儿就涉及到一个妥协还有一个谈判，那你的博弈能力不够强，你得不到那怨不着别人，你活该，你别用付出来来伪装自己，是吧？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啊。
1: 哎，好，我是你忠实听众，我听你十多年节目了。
0: 啊，是不是遇到啥事了啊？
1: 我家庭有点矛盾，就是那个我有俩儿子，
0: 嗯，
1: 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大儿子今年45岁了，
0: 嗯，
1: 已经结婚将近20年了。
0: 啊啊。
1: 完了，那个结婚前我给买一房，
0: 嗯，
1: 结婚以后完了买车，我给拿了5万块钱，
0: 嗯，
1: 那个。后来23年儿子又买个又换的房，完了我就给他9万块钱给交给我。
0: 嗯，
1: 完了我老儿子今年24年25年结的婚
0: 啊，
1: 结婚呢我也花的多一点，比他花的确实多的多。
0: 那
1: 老儿子没工作，我大儿子是那个餐厅回来，我给安排的那个事业编工作，
0: 嗯
1: 都挺好的。那个大儿媳妇一个有买卖做，
0: 嗯，
1: 过得都挺好，
0: 嗯。
1: 啊，这么这就跟俺们现在都反目成仇了，就是不那个跟俺们来往，跟俺们电话都拉黑了。
0: 嗯，
1: 给俩儿子花多，给他花少了。
0: 啊，那
1: 哎，给我整的老闹心了。
0: 那他的目的达到了，对吧？他不理你，就是让你闹心呢。那你活该呀。
1: 就是的。
0: 那你为啥给老儿花100万，你不能再拿出50万给大儿子呢？
1: 我就这给老儿子结婚，我都拉机会了。
0: 对呀、啊，那你能拉机会，那啥不给大儿子？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大儿子肯定是不讲理了，对吧？这肯定是他不讲理，但是这儿子也是你教育的，你说也没用，是吧？这玩意儿当爹的咱也愧得慌啊。那个你这个事儿就特别简单啊，你这事儿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特别简单。简单在哪儿呢？我告诉你，你要不你上他们家扇他去，要不你去骂他去，整老实拉倒啊。
1: 不是我也这么个打算，我跟我媳妇商量，我觉得我管他要抚养费。
0: 你那再说，你还没到那岁数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就不勒他了，我也不用你。你别在这块你不勒我，好像是我拿你多当回事似的，对吧？你不勒我，跟我一点好，最好别勒我啊，最好别勒我，我瞅你我都来气，是吧？我这么说你听明白没有啊？非常简单，就是非常简单。
1: 听明白，我听非常懂了。
0: 嗯。
1: 这个啥？他这没一个姑娘十八九岁了。
0: 嗯。
1: 俺家我媳妇一要开机就给他。给他姑子打钱，月固定的。
0: 为啥要给他打钱呢？我问你，为啥要给他打钱呢？
1: 他不是可咱这孙女吗？
0: 那你们就扭两口就活大该，就扭两你们老两口就遭这遭有这个待遇的话，就太应该了，非常应该。正常来讲，他弟弟结婚家里没钱，他都得给拿点儿。这可倒好，他弟弟结婚，他不但不拿，完了还得月月还得给他钱。你说他多臭不要脸，都已经臭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了，你们还当祖宗供着，你活该啊！你活该！你看人家有工作，你看人家那个有前途，完了你搁这甜乎人家，当爹还甜乎人家，甜乎不明白，活该啊！别生气了，
1: 这两口子都没去啊吧？
0: 就说这些没用，咱俩一起骂。我问你，咱俩一起骂他有没有用？骂完之后你别勒他，你有那志气吗？你有那志气吗？有那能性吗？你这么大岁数了，咋寻思呢？你
1: 这都不理俺们。今年过年我也拿了3000块钱给孩子一家费钱。
0: 不知道为啥啊？不知道为啥？不知道你图些个六饼呢？这是啊？
1: 就是的。
0: 这是
1: 我女儿，我听你话，我连理都不理他了。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你要是真想收拾他。你就上他家去，上他家站门口骂，出来就大嘴巴扇啊，然后上他单位去。你听我说啊，我然后上他单位去啊，就说他怎么地，成天天上他们单位领导举报他去，哎就好了。啥时候跪下求饶了，啥时候拉倒，这是一个办法。第二办法就是说的，反正你不勒我，我也不勒你了，就那么地了啊。就这样的，你就是说的，你就属于我告诉你，你供应不出来。那玩意儿还有那啥的，还有那个就是说的这个，你这媳妇儿发点钱，还得给孙女月月都得打点钱的，这头还有个儿子没结婚的，你们俩老两口不狂伤，狂成这样？
1: 哎，这回这马上结婚，这不生小饺子吗？
0: 啊，
1: 更来气了又。
0: 对你这个事儿跟那个说跟那些没用啊，跟那些没用，我就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要觉得打不过他，打不过他就别去，你就别勒他了。他就是人家不勒你，就是想让你闹心，想让你难受。那么你如果因为他不勒你，你们俩反倒非常快乐，非常轻松。有。

0: 钱就出去旅游去，哎，他就好了啊。
1: 对，我听你的。
0: 对啊，所以说你也别闹心了，也别慌张了。我跟俩说的，我说第一条你要做不到，你就采用第二条就得了啊。
1: 我能做到
0: 啊。咱们
1: 非常喜欢你跟严大的节目，我觉得能当时只要6000块钱，我也天天接。
0: 行行，那个多了早多了不跟俩说了，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新闻综合广播啊。但是但是以后记住了，
1: 我听你的，
0: 就是这种事儿不是惯出来的。啊，你结婚20多年，40多岁了，完了你弟弟结婚你还不拿钱，完了还摆这块挑这个理，你不揍他揍谁呀？啊，
1: 就是的，我这人吧，我心好，因为我丈母娘是我儿子，咱老家去年去世了，我丈母娘自个儿的，我告诉我说你赶紧把咱丈母娘自个儿干去，待不了害怕，会说话不会啥，我说赶紧给咱丈母娘接你家去，那都心好都。
0: 嗯，对，心好这个东西，心好和没原则是两回事儿。啊、哦，你就属于没有原则啊！好了，再见啊！
1: 我听你话，再见。
0: 好嘞，再见啊！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家这两个孩子差距非常大，这个小的才结婚，大的已经结婚快20年了。那这种情况，说句实话，这个小的这大的都得多多少少都得照顾点了。正常人家有这样的吗？没有这样的。所以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那真是欠收拾了。就为什么有的说就是那个，如果是老大比老二大很多的话啊，大到6、7岁以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就是这个很多这个很多家长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就是你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你得让老二听老大的啊，你让老二听老大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他叫半代，7岁左右是半代差，7、8岁10多岁，他那大的更多，他那大了将近15、16岁，感觉好像是啊，他那大的可能更多，他就压根没管过他弟弟。他弟弟呢，总是可能是得到了这个父母从小到大更多的娇惯啊，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人家老大呢，挺早就结婚了，老二是一时半会儿说不上媳妇儿。如果说你从小就让老大管老二，然后让老二听他爸的，听他哥的，如果让老二听他哥的，一直这样的话，老大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责任。啊，这是我责任，就是以后有爸妈在，那听爸妈的；没爸妈在，你就得听我的。你看我管你是管你，对不对？我收拾你是收拾你，但我不会不管你，不会说的觉得你在和我俩争宠啊，不会觉得说的那个有了你之后我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心里这样的话，老大就会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心理上的一个强势。这种强势其实对老二没有坏处啊，对老二是没有坏处的，不论是对他的成长还是对他未来的这个家庭事业的这种发展，其实都没有坏处啊。而且对老大的人格他就是健全的啊。其实你看他家这个啊，就是用他这个这位老先生的话，咱们唠嗑这段话呢，他家这老大明显是属于人格不健全，自己都结婚将近20年了，然后还在挑老爸说给老二彩礼多了这种礼，就是这种已经不健全到什么程度。而且他妈还给他姑娘月月都给东西，月月都给钱，月月都给钱。那么这种状态之后，就是培养他，因为你从小对老二特别娇惯，从老二特对对老二特别娇惯之后，老大那头总觉得自己亏，你对他咋好他都觉得自己亏，他都觉得最好的一定是在老二那儿，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时间长了之后，老二得到了更多的娇惯，人格不健全。老大成天总觉得自己那个得到的少，也是人格不健全。然后老大对老二没有任何的责任感可言啊，甚至说我给你整坏了，你不好才好呢，对不对？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提一个建议啊，就是尤其他老大比老二大到2、3岁，大不两三岁，他们基本就是一起磕起来的了，就无所谓了，谁大谁小无所谓了，只要你公平一点，别说大的一定让着小的就可以了。如果大到6、7岁，就是大到半代人啊，大到半代人那个年龄差的话，你就一定要让老二极其尊重老大，你哥说的就是对，你必须听他的啊。你必须听他的，然后告诉老大，你得管你弟弟啊！你不管他，他学习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那到最后他咋整啊？他就得听你的，他不听你，我收拾他。但是你不管他，你是你不对呀、啊。 这样的话呢，你像就不存在什么老大还得是上老二那块说给老二彩礼多了怎么样啊？那个时候老大就会说，哎呀，你看我工作这么多。

0: 多年了，我也攒了一些钱或者怎么样的。老二结婚要结婚的话，我得给张罗张罗，当哥的不给张罗多磕碜呢，对不对？然后老二说媳妇啥，他得给把把关什么的。这样的话，老大的责任心就会非常强。然后老二对于老大的这个尊敬啊，就是这咱们这么讲，这叫什么呀？长幼有序嘛，啊，长幼有序。那按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东西是不该丢的。这里头真的是啊，真的是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尤其是好近十几年之后，有一些这个观点啊，有一些观点，所谓的什么所谓的个性化啊，所谓的个性化，所谓的就是说的怎么怎么样的一些观点，其实对不对？对，但是咱这么讲，就是它未必真正的适合我们啊，我们的成长环境。啊，我未必适合我们的成长环境，然后他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分裂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越来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就有很多，比方说礼义廉耻国之思维，比方说温良恭俭让，比方说成叫什么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有用的。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是真正倡导的是什么啊？就是这兄友弟恭啊，这个长幼有序啊，对这个举案齐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东方的啊，适合我们东方的，或者适合我们中国的这些观点。但是有一些西方的观点未必是不对的，未必是不对的，但是它更多的是适合他们那种成长环境。那么和我们这种成长环境结合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结合，不能生搬硬套。生搬硬套下来之后，给我们造成非常多的困惑啊！尤其是我这些年仔细观察，因为观察了就是很多心理学的一些老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词、这种观点。他们确实啊，确实是在西方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来到咱们中国之后，和咱们中国的这个具体情况、文化背景，它其实结合不到一起。然后他又能自圆其说，听着很有道理。这样的话，很多人进去之后就面临着分裂和焦虑。所以说，一定要啥呢？第一，我们老祖宗或者说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不要丢，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要借鉴。然后双方真正的融合其实非常难，得是真正的融合好了之后，对于我们是有真正的指导作用。如果生搬硬套啊，整出一些这个西方人的词儿，什么什么这个 PD 啊，什么这个那个，你就是心理学的这种大词特别多啊，大词特别多。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些老百姓来讲，真的是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等这个，如果说家里头孩子多，因为现在家里毕竟孩子少，如果是人家家里孩子多的孩子，如果真的说那个长兄如父啊，真的像咱们那个小的时候那个就是家里那种教育，长兄如父，必须听你哥的，你哥错了你得听他。可能是说啊，这对我个性的是一种压抑，但是实际上来讲，双方的人格真的都是健全的。当然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非常片面的认识啊，真是非常片面的认识。那么在这块呢，也是说一下，就是我们真的中华文化非常传统的精华的东西，不能嗤之以鼻啊，要仔细想一想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没错啊，没错。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晓老师。
0: 哎，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朋友？
1: 那个有个难心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所以想跟您聊一聊啊。
0: 啊，说说吧啊。
1: 你是这样，是我和我那前妻吧，就是离婚将近三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在协议当中呢，写的是我抚养孩子。
0: 嗯。
1: 他呢，不拿抚养费。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不过他可以随时探视，节假日吧，确实都来把孩子接走。
0: 嗯。
1: 然后呢，他去年又组建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一岁多了。
0: 嗯。
1: 今年我送外卖送过五折了，
0: 那、
1: 就不能挣钱了呗。
0: 啊。
1: 感觉就是现在养孩子有点吃力，然后我寻思，想让他就是也出点钱呗。
0: 那、可以。
1: 然后他， 他最初想法啥呢？想带着他那一岁的孩子到我孩子的学校附近租个房子来带来陪孩子。
0: 不现实，不现实啊！
1: 被我给拒绝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说，那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吧，孩子节假日他接着就暑假期间接走，然后呢，这上学期间吧，一个月拿500块钱。
0: 嗯。
1: 但他迟迟没有给，然后我就通过微信形式跟他证实一下的，我说这个钱吧，是不是抚养费？
0: 嗯。
1: 是我生病期间呢，你呢？就是贴补孩子的钱，等我好了能工作了就不需要你再贴补了。
0: 嗯。
1: 然后他又听我这么一说，就微信这么一说，他就生气了，
0: 嗯，
1: 他就情绪就上来了。啊，我凭啥替你就来承担这个责任？凭啥替你来搭把手？
0: 嗯，
1: 就是他就已经拒绝这件事情了，就还说是当初就是在我这将近10年生活嘛，孩子已经10岁了嘛，
0: 嗯，
1: 他挺委屈的，觉得我没有得到我的关爱。他要的不是钱，
0: 嗯，
1: 他就是想获得关爱。
0: 然
1: 后呢，然后现在就说啊，现在户口还在我家。我说他就翻旧账了啊，户口你还嫌他？
0: 不是你这狗扯羊皮事儿，咱不说了。你现在想干啥？
1: 就是啥
0: 利索点。
1: 我想要，我想他要这个我生命期间这500块钱抚养费吧。
0: 你这个你要不出，
1: 这个，是吗？
0: 这个你要不出，因为协议里头要求人家就是不要抚养费。
1: 那我想出于感情，出于感情阶段，
0: 那你拿感情勒索呢？你没本事怨人家了？
1: 嗯，啊，
0: 对呀，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是这么讲，你要求着人家吧，你好好说，对吧？你说现在我这钱确实不够用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我上别厂借也没借来，你这头我这头你不用管了，你照顾照顾孩子，是吧？你这是个协商的事情，
1: 对对对，
0: 你是个协商的事情，你是一个求人家的事情，你别把求人家的事情变成人家应该应分的，你不扯淡呢吗？
1: 那他之前还有这婚姻，我给他将近拿了将近10年的这个
0: 你拿80年抚养费是那是咱们这么讲，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一码是一码。
1: 啊，
0: 你那时候你是你自己乐意的，人家也没说拿刀架你脖子上，也没给你打欠条，
1: 对
0: 吧？
1: 对，我知道。
0: 是吧？就这个咱们东西，咱们讲理这个事儿，具体的在法律上怎么做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律师啊。
1: 啊。
0: 但是我听说，就是从我一个办法忙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就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有误啊，你这理解有误，就是说这个事儿实际上来讲就是一个商量的事儿，没有啥应该不应该。
1: 啊，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你俩协议明明确确写着女方不需要拿抚养费，那么现在呢出现特殊情况，你们特殊情况没有约定，所以说一般来讲特殊情况协商解决，这就是一个协商的事，能商量下来就协商，商量不下来也没招，对吧？
1: 是，钱也不多，但我
0: 知道你说的都对，你说的你的想法都对，但是你这个出发点和方式做的有问题。
1: 啊。行，
0: 这个这样，第一法律上你去问问真正的律师，能给你说清楚。就比方说，我现在劳动能力出现问题了，我要重新变更这个原来的协议，那你需要重新签，人家跟不跟你签是一回事了，
1: 啊，
0: 对吧？那么如果说其实你也不想签，
1: 对对对，
0: 就比方说我就差，因为咱总讲需要5个月，你大概需要5个月到6个月能恢复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就这五
1: 半年呗。
0: 这5-6个月期间，我希望对方能拿一个3-4千块钱，
1: 对
0: 吧？
1: 对
0: 对。那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明，把你目的说明白了，然后跟对方协商，协商解决，哪管你说需要6000，到最后人给你拿2000，那也是人家给了，对吧？
1: 嗯嗯，
0: 你这听明白没有？
1: 那，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个商量的事，是一个就是你在那啥上也讲，那叫是需要协商解决啊。
1: 好的。
0: 结果变你俩一协商，就开始800年骨子，900年糠又都倒了出来，倒了出来之后一点那些都是狗扯羊皮的，你俩能扯明白就不离婚了。所以说你扯那些玩意干啥呀？是不是一点都没有？
1: 啊，
0: 咱就干脆一点，就干脆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你看你能帮多大忙？你要能帮上就帮，帮不上的话拉倒，就得了。
1: 对对对
0: 啊。好嘞，
1: 对对对，行，谢谢你，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多少年？
7: 1厘米3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 保护它，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0: 种致力于黑土的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维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3: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张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要你帮我看看怎么办。
0: 说说吧。
1: 就是我跟我家孩子他爸已经离婚多年了。
0: 嗯。
1: 但是吧，我替我家孩子问这个事儿。
0: 嗯。
1: 他爸爸就是特别，就是可以说就用不是人来形容，
0: 因为
1: 姐和妹儿啊都给他拉黑了，家都让他找不着，他妈死都没告诉他信儿，打了好几次仗，都孩子拿钱给那什么给买平了，完了现在是咋？他爸爸59吧，就身体有点不咋好了，完要办这个低保，办这个低保呢，不得需要孩子，现在孩子已经结婚了，我家孩子，要这些流程吗？完又上我家孩子单位吧，要录像，完要让上孩子对象单位录像，孩子呢现在还不咋想让他对象婆婆家知道这个事儿，完了还怕他对象人不同意，你说我这个事儿应该咋办呢？让孩子现在都可纠结可纠结的了。
0: 纠结啥呀？就告诉他办不了就得了呗。
1: 办不了，完他爸说要告，还
0: 告吧，你告，法院判我给你我就给你，法院判我不给你就不给你，完事了，啊。
1: 啊，现在孩子已经给他拉黑了，就是
0: 我问你这个事儿，你操什么心呢？他们爷俩的事儿用你管吗？
1: 不是小生啊，孩子现在已经就是有点就像都睡不着觉，就是我操孩子心嘛，我那个跟我都没关系。
0: 那你操心有啥用啊？一听你说话，咱们这么讲，你比熊二都熊，你是熊大啊。对不对？你这么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你就告诉你姑娘，不用勒他，他告法院判完之后，我该给你就法院判我给一月给你10000块钱，我也给，知道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行。
0: 那法院不判，法院判不着我，你去叫，你就告诉他，就告诉他去那啥去，你就告诉他，
1: 去报警哈，
0: 对，
1: 是不是？
0: 也别怕他上单位组，我爹精神病，谁都知道啊。
1: 行。
0: 你这个玩意儿就是这样，臭无赖就是这样，你越怕他，他越欺负你。你越怕他越欺负你，实在不行，你告诉他对象揍他啊！
1: 不是，现在他对象不知道这种情况，
0: 那都
1: 不想让婆家。
0: 那都这么大岁数了，知道能咋的？又怕这个，又怕这个。
1: 结婚二年，
0: 2年能咋的？那就这人家，就是我就发现，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也好，你姑娘也好，为啥就是特别受用你这老爷们吗？就是因为胆小如鼠。啊，对吧？胆小如鼠，他就欺负这样的。好在还没有蠢笨如猪，还挺好，对吧？光胆小没那么蠢，因为最起码还知道背着点那个自己的那个老公公老婆婆啥的啊。
1: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要勇于面对他。你敢于面对他的时候，他才不是问题。你不敢于面对他的话，他永远都是问题。
1: 你说话我都不行，我想放给我家孩子听，告诉
0: 对，永远都是问题。所以说，就这个事儿，法院我们相信法院是公平的。你叫他，你去告，一定要去告。反正你不告，我绝对不配合你这个事儿。
1: 我给他们那个大队书记也打电话了，大队书记说都是站在孩子一边的。
0: 没管你这个事儿，还给人大队书记搞打电话？你给人大队书记一月多少钱呢？人管你这事儿啊？你们自己家事跟人啥关系？你不涉及到什么，现在也没有村提留村，什么乡提留村，村统筹，人家我也没说上你们家提前修路去，跟人有啥关系？你自己家事自己过得了，
1: 行，
0: 还行，像早些年似的。
1: 行，
0: 就这个事儿，你告诉你姑娘，你想咋干就咋干，不用害怕。
1: 对，
0: 就是疑心生暗鬼，越害怕鬼越找你，知道吧？你自己就是咱这么讲，他那个咱就说他办低保。意思就是说他姑娘不养活他呗，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让姑娘给拿钱。
0: 你告诉我凭啥给你拿钱呢？我就不给你拿。你告诉我法院判，比方说法院判了，说一个月我给你500块钱，那我就给你500块钱。法院不判，一分都不给。
1: 吃喝嫖赌啥都干。
0: 你别管他吃喝嫖赌。那跟你有狗屁关系？你这个对不
1: 对？
0: 你说我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人就是正面硬刚他，刚一回就完事儿。就法院判我是你姑娘不假，我对你有赡养的义务，可以。但是我也可以举例，你现在啥都能干，你说话不成人的，你现在还没到自己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我凭啥赡养你啊？你多大岁数我赡养你啊？对吧？
1: 行，
0: 是不是？法律也是有规定的，多大岁数没有劳动能力了，完了怎么地，涉及到子女赡养，你问明白了，完了之后正面硬刚，记住，这种人就是正面硬刚，刚完之后哪怕说判了到最后一月我给你10000块钱我认，
1: 行，
0: 知道吗？你只有这样才能以后他不骚扰你， 你也不用怕老爷们知道，老爷们知道你告诉他，你说我绝不会因为我们家的事影响咱们家的感情。
1: 嗯，
0: 你说我爸就这样，他精神不好，他不是说那啥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那个家教不好啊。
1: 嗯，
0: 对，你就咱这么说，你笨心思，人家婆婆那头能不知道吗？谁这多大个地上，你就是自己自欺欺人呐，还说还
1: 不
0: 能让他们知道。
1: 不知道
0: 也让他知道能咋的，而且不可能不知道，拿谁二虎啊，就你虎，没有谁虎，听着没有？
1: 嗯，行，
0: 好
1: 了，老师，
0: 再见啊。
1: 好嘞，哎，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
1: 好嘞。
0: 整的有一些小地上，你拽耳朵腮帮子都跟动弹，还能不知道？谁不知道谁家呀？就你越鬼搜的，就这种事儿，就是你越鬼搜的，到最后就完蛋。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好，我们呢都是离异的，相识在交友平台两个多月，男方呢以他生意忙需要我去他那里见面，你说我应该去吗？我如果去，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见他，能看出他是真心诚意的呢？就你这个样的，我听的就是一个奶骗的货，还怎么能看出他真心诚意？他还是真心诚意的骗你，你这不缺心眼吗？你认识在交友平台上，那对方是个狗，是个人，是个女的，是个男的，你都不知道，人家给你发两张照片，看两个视频，你就觉得你认识人家了？你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还生意忙，生意忙，他哪有那么多生意可做呀？他一起能约80个，为啥他不上你那儿来？他跟别的女的约也是这个时候见面，你这时候你都虎成啥样了？你我一个女的，完了你生意忙我就得见你去，我没看过做生意的人呐，你多缺心眼你啊！别去了，给他拉黑了，这不是个好玩意，知道吗？就是你一个女的，你拿自己都不当回事，谁能拿你当回事？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叫他骗人那是成批发的消息，还整个那还整个那整事儿呢，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你哪个姿态去都磕碜，怎么个姿态也不好看，卷圈人家，咱们就这么讲，叫那个歇后语咋说，你光个腚辣沫，你卷圈丢人。男的100%是骗子，我告诉你，你就听我的。还相识两个多月，什么他生意忙叫你去，哪个男的正经处对象让人女的找他去，那不就是骗子吗？然后看你值不值钱，一瞅你去了，你这不值钱的玩意啊，不但不值钱，而且还缺心眼儿，那咋骗咋准成。

所以绝对不能去，听见没有？这个时候咱这么讲，人家来看你来都有可能是骗子，你还这人都不惜的来看你来，你嘚嗖的贱嗖去干人家去，才在平台上才认识俩月，缺心眼子。小米说的，记住啊，老娘不是什么好东西，老登也可能不是啊。对，就是你知道他就是网上有这样的人，就专门骗这些这个离异妇女的。他一起聊30多人，然后都是一套嗑，都是一套嗑之后呢，完了都说我生意忙，我做成大买卖了，我正在给长城贴瓷砖，正在什么给黄河安栏杆，正在给飞机安倒挡，给喜马拉雅山安电梯。这都是他干的活，然后我没时间，我特别忙。完了你来吧，我这个家资极裕，到时候咱俩结婚了有你一半，就这你就说这能是好人吗？他跟30个人说能去个4个5个的，或者说跟40个人一起说，一个月能骗去4个5个的，完再骗点钱的，就是然后拉投资呗。我这个工资好，我这个生意好，你投个10万8万的吧。完了，一开始拿了2-3万，咔就给返回4-5千去。完了，傻了吧唧，自己家里总共10万块钱都给人家了，完没动静了，再找人家这人都没有了。就是约你见面的这个人和你网上聊的这个人可能都不是一个人，人家他们有专门聊天的和专门见面的。见面的这个人，那根据这个人，根据你们这些中年离异妇女的这个要求啊，人家专门找特别适合你一眼就能看准的这样的人去跟你见面去，那是一个体系。哎呀，大姐，你是真是个傻子，你可千万别去啊。

0: 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东儿。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头六七年的时候，我姐姐就是得那个心脏病，下支架了，下支架了，儿媳妇不同意，是我领着去看的，我那个我姐姐没有老头，这儿子吧。那个智，他这个老儿子智商还不够用，大儿子出车祸吧，那个说话还磕巴，他走道还得拄着大拐，就这么的，我领着看的，看那个儿媳妇吧就不同意，这不就是花钱了吗？说是啊，就
0: 花花钱了，
1: 那个没用他花呀，一分没用。
0: 那老太太自己有劳保是吧？
1: 啊，有劳保。完了，那个他那意思就是啥？你办领去看去，死了这个钱都是他的了。
0: 那你不骂他，你缺心眼的玩意儿，那媳妇是不是有点二呵呵的？
1: 那有点差劲。
0: 那你就绝他，给他绝老实那样的人，你就删他，删老实的，他就啥活没有了啊！
1: 完了，
0: 你别听他说啥。
1: 这吧，这不，说找我算账。
0: 来吧。来，你删他，叫你儿子删他，删一顿就好了啊。你不有儿子吗？
1: 我。那哎呀，那儿子也啥也不是。
0: 我说你不有儿子吗？
1: 啊，我有儿子。
0: 你儿子他来找你，你叫你儿子扇他一顿就老实了。那是个虎子吗？一听是个二呵呵的玩意儿吗？
1: 那个，我现在趁着现在我姐姐还在呢，还挺好的身体。你要等我姐姐没了，他要找我算账。
0: 那你也扇他啊，没事儿。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要说不想管，你就别管。你要管这事儿，你就得管到底，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我说的清楚吧？
1: 啊，是。
0: 你要管，你就管到底。老太太有病，我去，我领着去看去。你以后用不着你们，花钱也不花你钱。你要敢过来嘚，我就扇你。因为啥呢？因为你跟这样的人，就是这个人要差劲，一听他说那话就差劲，就不是个好玩意儿，就是虎子，啊，人不怕坏怕傻，你知道吗？
1: 是。
0: 是不？他就是你这，你这个外甥媳妇儿，你这外媳妇，你听我说话。啊，你这外甥媳妇是不是大伙都知道她二呵呵的，还是说你认为人家二呵呵的？
1: 是，你说这个是说对了，
0: 是不是？都知道她二呵呵的，那你就说你们谁家过日子能听个二呵呵的人做主啊？
1: 对，完了，
0: 对吧？
1: 就是找我算账。
0: 那你说你妈，那你领你妈去，这个找算账算呗，你也不用怕她，她算账她能算，她能咋的？你要说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就是比方说你也就能领你姐。

0: 看会看这一回，以后也不能管，那你就痛快别管了，啥人啥命，该死死吧啊！你要说你能管这个事儿，你要能管，你就得一直管到头了，这个知道吧？然后他家那个魂儿媳妇要来的话，你就告你儿子撵走啊，删他打老实就好了。这那种玩意儿，他是个虎玩意儿，你就不能跟他讲道理，就这么简单啊。
1: 我的意思，我寻思要不行，我就上派出所。
0: 人家也没说啥，你说那玩意儿干啥没用？他来了吗？
1: 说了，他没来，他那个跟我姐姐说的。
0: 跟你姐说，跟你姐说有啥人没跟你说？你就听我的就得了吧。哎呦我天哪！
1: 这是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0: 倒了就倒了，乐意，跟你有啥关系？
1: 这不是我领花钱了吗？要不花钱，这钱不都省下他要了吗？
0: 他那么说的吗？
1: 啊。
0: 他真那么说的啊？啊？
1: 那就
0: 你再唠，你别说那回事，人家是真说那话了吗？人家没那么说，你要那么理解的话，那你这老太太傻，那可不是人家傻，啊？
1: 头二十年前的时候，
0: 你别说二十年前，咱说现在的事儿，大娘。
1: 哎。
0: 就是你这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如果说人家外甥媳妇没那么说，人家外甥媳妇就说，哎呀，这个总这么折腾有危险呐，人家这么说很正常。你搁那块说那啥，你要搁那块说那外甥媳妇这么说，那就是说想要剩钱都给他，那不是外甥媳妇虎，那是你虎，你是个老虎太太，知道吗？
1: 嗯，人家要没
0: 那么说，你要那么说的话，那是你的事儿啊，那是你的事儿啊。如果他真当所有亲戚面都说啊，那老太太死就死呗，剩钱都给我了，这要不钱都花了，谁能花着？你要他那么说，那是他虎。如果人家没那么说，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是你虎啊。听着没有？所以说如果说人家没那么说的话，那老太太你可别管了啊，你告诉你姐自己去吧啊，我给你找跑腿，你自己打电话找那个有专门领老太太上医院的那些人，知道吧？啊，你就让你姐给他们打电话也行，或者怎么样也行，送上医院去，该去就去了，用不着你了啊。因为这个事儿我怕你整不明白呀，我听你说来说去，你这老太太你姐也糊涂了，完了你也不是个明白人，到最后整的我担心出这个事儿。如果真是说那个儿媳妇，而且那个外甥媳妇就是个虎玩意儿，就是个虎玩意儿，那你该干啥干啥，别就过日子，不能听虎的，不能听精神病的人过日子，知道吧？
1: 也是，他这个我这外甥媳妇是往里虎，往外虎。
0: 那就说明人家不虎，你别那么评价人家，那正经自己家过日子，人家没当你面那么说，没当亲朋好友面那么说，那只是你姐自己理解的，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你们爷俩都差劲。
1: 跟我姐是说了，
0: 跟你姐说啥？说跟你姐能说你死了，钱都归我花，那得虎成啥样的媳妇儿啊？
1: 就这么说的，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0: 那支架倒了，那这个跟你刚才说那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么地吧，那个你听我话吧，你别管了，你管不明白。啊，这个事我听明白了。一开始我以为是那啥虎，后来我意识到了，你们姐俩都糊涂啊。好了，再见。
1: 好了，谢谢。
0: 哎，好嘞，哎。这个小米说该咋回事咋回事呗，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当事实说呀，那不成了咱们村头小卖部里头那让最让人看不起那嘴不好的人吗？我说到一半我意识到了，人那是人家那个孙那个媳妇肯定没这么说过，他姐可能把媳妇说的话理解歪歪了，完了跟他说，他再歪歪理解，这楼彻底歪了。你这样胡了八多俩人，你还唠啥嘞？愁死了，哎呀，这脑筋急转弯啊。为啥兔子死了？因为它不会脑筋急转弯啊。哎呀，就是一定是他姐姐把人家儿媳妇说的那些话理解成儿媳妇就是想要他那俩钱了，完了就跟他说了，他就真认为是那样了。有可能咱这么讲，他那老姐姐岁数大了，成天要去看病去，今天刚看完病回来还去看去，所以说人儿子儿媳妇看不起了，人不领去了，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哎呀，苍天呐，大地呀，小米说咱就说这能没有家庭矛盾，这玩意儿无中生矛盾都。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嗯，我很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好，谢谢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我是下边的院的医生，完了我来长春退休的了。
0: 嗯，
2: 但是我就感觉压力大，有点身体吃不消。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0。
0: 哎呦，50，你们单位挺好，50岁还有进修机会呢。我们单位40都没有了，都是人都年轻人进修去，你这50还给安排进修，挺好啊。那就学呗，能学学会，学会拉倒呗，这么大岁数了，你对自己那么高要求，干个六饼啊，你说你这个心态呀真差劲。我能学学点，学不完，学不会的话，我这么多年也没饿死，怕啥的，还真是的啊。心态放松，
2: 压力大。
0: 你那压力是关键，是你也没啥压力，你自己硬扛着压力死，我也没招啊，大哥。啊，
2: 我就是，我一见人就紧张。
0: 那你上心理科去看看去吧，上那个精神科看看去吧，啊，
2: 嗯，
0: 行不行？你去看看病去，看看用吃点药或者做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疗法这些东西。我听你好像是不是学习的事儿，不仅仅是学习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是不是？那个你这个情况啊，一个是。那个，你那个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上初中。
0: 孩子上初中，那你孩子50岁，孩子上初中，挺晚，挺晚是吧？你这样，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吧，啊，你这个压力肯定是挺大，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糊弄明白之后然后再说啊。你现在你自己糊弄不明白的话，你谁也照顾不上，孩子也好，老婆也好，都照顾不上啊。
2: 是
0: 的。然后我也可以实实在在跟你说啊，你的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你自己胡了八度的想象，你根本就是这根本就没那么多说的，完你自己非到跟他整出那么多说的来。再有一个就是这玩意儿，你不得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儿吗？有点啥事才半个月，哎呀我学不会，啥玩意儿是半个月就能学会的呀，对吧？所以说你这玩意儿，你原来人家为啥让你来进修？不因为你不会才来进修，你会进修个六饼啊，对吧？所以说不会很正常啊，为啥不会压力那么大呢？谁规定50岁就得啥都会啊，对吧？现在叫你做到高数，你能做上啊？哎，没准啊，50岁做高数做嘎嘎的有不少人啊，你说是不是？
2: 啊，那好嘞。
0: 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说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也好，还有这个精神状态也好，有必要去医院了。有必要去医院了。你原来是不？我感觉啊，我猜一下，你原来是不是去过，检查过吧？
2: 这个，你帮你说。
0: 你可以说没问题，但是那个反正也没人认识你，就是我，你要说是你就说是，说不是就不是就无所谓，因为我听出来了，就原来你应该是做过这方面的治疗啊。那就接着治疗，那个找那个相关的教授啊也好，医生也好，你找这些人，然后给你做这个调理。配合着吃药，配合着行为疗法，然后让自己那个放松下来，主要是放松啊，然后把睡眠搞好啊。你就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但是这个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没得那个病，所以说我就能这么说，我得那个病我整不好比你都紧张，这个是说实在话啊，实在话。所以说呢，就是说的，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虚来的，不是实来的，就是你这些所有的这些压力都是虚来的，虚来的它一定会虚走，对不对？
2: 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想法，就是
0: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是虚来的嘛，虚来的一定会虚走，啊，那个有点敬畏之心，啊，有点敬畏之心，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你发现没有？凡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很少恐惧；没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容易恐惧，对吧？
2: 我还不是啥都敢做那种人。
0: 不是我说的敬畏之心，不是你说的啥都不敢做，不是。
2: 哦。
0: 啊，这个我没法说的更深啊，只能告诉你，就是说，你要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是个好人，你就不会有人祸害你，你放心啊。
2: 那是。
0: 对，只要你行的正，走的端，你是个好人，你就记住，那就是无论是那个生活当中的人也好。神鬼也好，没人祸害你，祸害你的是啥？就是你自己心窄，那么自己走开了也就完事儿了，听着没有？
2: 哎，听你这句话是不是你说？
0: 所以我告诉你，你要知道，你有敬畏之心的人，其实没有必要恐惧啊，知道吧？ 放心啊，然后那个该去做那个治疗做治疗，然后该运动运动，完了该那个重新规划自己，说这个东西我现在不会，我怎么能把它整会了，也就完事了啊。
2: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2: 祝您节目越来越好。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好嘞，谢谢啊。河南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啊，朱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3: 嗯，就是最近在工作上，就是领导这一两年吧，由于身体原因跟领导反映，领导好几次说话非常难听，就让我有点心里过不去的个坎儿。现在一上班我都可难受。
0: 那你说说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3: 对，简单说一下，就是我的嗓子不是不太好吗？哈。
0: 嗯，
3: 对，嗓子不太好，有一次被领导请假，请了两周，就是两周到了之后，我嗓子还是没好，就我去找领导，我说领导，我不是不想上课，你说我的嗓子休两周也没有好，那领导就来个，那你自己看着办。
0: 嗯，
3: 这是第一次就说话，我感觉就也不太高兴。还有一次是，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几次不能说话，越来让我感觉到说话越吃力。
0: 嗯，
3: 第二次就是嗓子哑子就。过了一年嗓子哑之前，我感觉我天天上课累得很，我提前给领导反映，我说领导，我感觉我嗓子就现在马上又要说不出来话了。
0: 那你这嗓子到底是什么毛病？咽炎吗？
3: 我现在他查的，我给我确诊的说是喉肌无力。
0: 哦，
3: 他们医生当时也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上不了课。我现在领导也照顾我了，就是说我暂时这学期确实没有课，但是发生的事儿让我这个心情一直没有过来。就之前他还有一次说我，你带不了课，那你就辞职吧，还说这样的话。然后就是我想到我再去北京上海看看哈。然后我想着就是因为去北京一趟也比较麻烦，还需要家属陪同。我想着尽量的等到快放假的时候我再去。然后北京的号呢也很不好约。就我好不容易约了一个星期一，那一天正好是就是放假开会，相当于开个会，那一上午就放假了。但是我正好约到那一天，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是第二天我看看那个医生就没有星期一的好。我想着这毕竟放假了，我跟领导说一声，他可能也会同意。结果我找他的时候，我说领导，我想那个周一我请一下假，我说我跟你说一下理由，我想去看病。然后领导一听我说这，立马就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哪一天都能请假，就这一天不能请。然后我说我这个号很难挂，我说我给你就是让你看看啊，我这个号，我说我就打开手机准备让他看。那么领导又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再说我都要发飙了。就这样。反正就反反复复就。
0: 那后来你去没去啊？
3: 我去了。
0: 那你不也去了吗？人领导说那么说不让去，你也去了，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3: 那个会我后来听同事还跟我说，他说那个会。总共开了都不到15分钟。
0: 你先别说几分钟，领导没给你假，你也去了，回来人也没开除你，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3: 你看我就想他请假，他不让我。
0: 那还得就是说你要请假，人家头开会，你要请假，那我就说为啥领导是有权利给你假，也有权利不给你假，对不对？是吧？那要不是当领导干啥呀？要当三孙子得了呗？人原来也不是没给你假，对吧？这毕竟是个单位，这玩意儿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你请假了，我请假，我你给我请假，我没给你假，没给你假你就去了回来我也没说你没开除你，完了你还委屈了，你委屈啥呀？那你自己开个学校，你当校长没人管你是吧？
3: 我想到我这个嗓子，
0: 你这个嗓子压根就不应该当老师了，你这个嗓子应该直接就请假治病就得了呗，对吧？啥时候治好了啥时候回来再上课，那在那时候还得看人家学校有没有地方，对吧？没有这个什么单位谁必须永远同情你，没有啊。规则是硬的。
3: 老师，我想是我自己想多了，是吧？
0: 就是你不讲理。如果说啥呢？咱这么讲，如果说你那天你要不去，你这嗓子就彻底就说不了话了。或者说呢，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你因为这个事儿你没去，确实没去，回来造成很大的恶果，那你可以说你领导迫害你，是吧？这个事儿可怨不着领导，因为领导确实没给你假，领导有权利不给你。首先来说，我告诉你，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你可以改一天并不是说那医院就黄了，只不过不是那个大夫了，对吧？
3: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下周再去，是吧？你嗓子这是个慢性病，不是急性病，是不是？不是抢救，对不对？
3: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你们学校领导都太惯着你了，你这真不是在私营单位，你在私营单位或者说一个那个这如果说即使私营单位的话，这个校长也是一个挺好的校长。要不然的话，我平常我没给你假，你说走就走了，走完之后你有俩回来，你看我咋收拾你。 还
3: 那一天
0: 我还得哄着你，还得给你好脸儿，你给我开支啊，你要给我开支我就哄着你。

0: 和一个领导有义务跟你说好听的，知道吗？谁哄你呀、啊？也不是你对象，你别把哪个领导都当你对象使唤。
1: 我那嗓子不也是因为是上课才是这样？
0: 那上课的人多了，那一个学校100多老师，那个个嗓子都坏了吗？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那是慢性的一个疾病，确实挺难整的。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咱得讲理。这个领导够可以的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没事，咱这么讲，初一十五的话，咱不说初一十五烧到香，咱们五月姐、八月姐得给送点礼啊。五月姐的粽子，八月姐的这个八月姐的月饼，咱得给。听明白没有？
1: 我确实也给他送东西了。
0: 那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你这个吧，你这个我跟你俩说呀，你的身体挺弱的，一直以来所有人都哄着你，就你被别人哄惯了，那可不行啊。那个一个单位是有规则的，有上下有规矩的，那这不守规矩能行吗？你自己，你说你有病，有病就有理吗？有病应该给你停课，因为你现在这么做，你耽误人孩子们呢。
1: 我现在就是没有上课，我现在
0: 你没有上课就没有上课就可以了。你要是一直让你上课的话，你讲话你有病，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的话，你给孩子耽误成啥样？老师是个良心活啊。
1: 对，我就是原来我觉得我让我教学生，我有点教不下来，我也主动反应嘛。我
0: 对呀、啊，主动反应，你要这么讲，你是应该教学的。现在你有病了，人家给你安排说的那个不用你教学了，你就给你安排别的活了，或者说这学期停一学期课，让你养养病，这单位都多好了。你真是没在正经单位待过呀？你们单位我就感觉就真的就我不是教育局长，我要是教育局长，我要知道你这事儿，我知道你们校长是这么对待这件事情，我肯定把他挪下去，你给我当副校长去，你这样不适合当校长啊！听明白没有？
1: 行，
0: 好了，小米妹妹跟你说，姐咱都得便宜咱自己知道就行了，偷着乐呀，你别生气呀，你这要得便宜还偷生气，对不对？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好，谢谢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

0: 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好了，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老奶奶啊。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吗？
2: 哎，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3: 啊，辛苦了。
2: 啊，不辛苦，不辛苦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3: 我有这么事啊，我是高龄老人了。
2: 啊。
3: 孩子吧，大伙轮着伺候。
2: 啊。
3: 我那老伴吧，89了，不能自理了。
2: 啊。
3: 啊，完了就有一个吧。总的来说都挺好，都孝顺，
2: 嗯，
3: 条件还可以。完了，就有一个最小的，他就不按照程序走，做不到。
2: 啊、
3: 哦，从小给我支招，用什么办法说他能改变一点？
2: 那个他小的岁，你要这么大岁数，小的岁数也不小了，也得56、7了吧？
3: 哎，小的。他小的也不小了，都50了。
2: 对啊，小的也得50多岁了。
3: 嗯、
2: 住的你离你们远不远呢？
3: 啊、
2: 嗯？住的离你们远不远呢？
3: 都在市里，我们在乡镇那住，租的房子住。
2: 啊。
3: 都租房住，都住到15年了。
2: 啊。他们在市里。
3: 这老头子，这老姐说，那乡道里说都，哎呀妈呀，老年头了，15、16年了。
2: 啊。
3: 完了，租房住也10好几年了。把他轮班就到这来伺候。
2: 那啥，那个在城里租房子租不起呀、啊？还是说的不乐在
3: 城
2: 里？城
3: 里那个一楼啊，就得住一楼。
2: 啊、
3: 嗯。还得还那个完了，岁数大了，人家还不租。你打出租车，你到澡堂子，人家都不接待。
2: 啊，那倒是澡堂子出租车倒不接待，但是有专门干这个活的啊。你就是家里头那啥，但是你在镇里头能租着房子，是这意思吗？
3: 啊，对。
2: 啊、哦，那个离你那个儿女那头那个城里离镇子大概多远呢？
3: 多远呀？最多也就40公里，40华里吧。
2: 啊，四五里地儿是吧？那不就城郊嘛、
3: 啊，
2: 是吧？
3: 都来这个，白天来完了晚上就回去，下午就回去了，晚上就回去了。嗯、
2: 几个孩子、啊？
3: 完了剩下的其余的，完了都我照顾了。
2: 啊、
3: 嗯，
2: 几个孩子？嗯
3: 5个孩子
2: 啊，5个孩子，姑娘小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3: 3个儿子，2姑娘。
2: 啊，然后这个
3: 最小的
2: 是个儿子，肯定是姑娘就不能是吧？
3: 最小是儿子。
2: 我一寻就是啊，姑娘不能啊。那个你跟他说、啊，那你咋不来呢？他咋说的？
3: 他也不给你回答，他也不打电话，都得我问的话，你该你班了，
2: 啊，
3: 你到他不是东一趟西一趟。这事那事的，你要不问了他就瞒天过海就拉倒了。
2: 啊、哦，就是。
3: 那其他孩子吧，
2: 嗯，
3: 谁也不说，就我大儿都在事业单位退休了。
2: 嗯。
3: 我说他也是委婉的说几句。
2: 嗯。
3: 那他就那样，完了在公司给管销售，我就生气。
2: 啊、
3: 哦。完了，人家都照这按部就班的办事儿，你就那样的耍滑呀？
2: 嗯，那你
3: 怎么说他呢？
2: 那咋说的？那你这玩意儿没招啊？要不你就搬他家住去啊、嗯？
3: 他真正的家在长春市的。
2: 啊、哦，反正你就跟他，你就
3: 在那小城市吧，也租的房子。完了有事干，
2: 嗯，你就跟他说，你说你要不来的话，我就给你爹周到你们家去，一住一个月啊。
3: 我也说他呀，我就说的狠呢，我说你，哎呀，我说话的也不好听，
2: 啊、
3: 嗯，我说他一天一夜。
2: 啊，说完之后也不好使是吧？
3: 那也不好使。完了，我以前吧也生气，
2: 啊、
3: 嗯，哎呀，把我气的眼睛也严重了，就是白内障，
2: 啊、
3: 嗯。完了，现在我就不生气了，不生气我就给钟晓打电话，给有什么办法说他
2: 了。你都没招，你说你问我，你就欺负我这老太太，你说是。他这个吧是这样，就是那个，反正就是，他要不来的话也没啥事儿，这样的话他就不来了。 是吧？
3: 他那个公司销售吧。
2: 不是，你听我说，他要是不来，他有事儿，那他就来了。你这么想，这么说对不对？他不来也就不来了，不来也就不来，不来也没啥事儿。你要是不来了，你那他妈上他们单位去蹲着去了，你看他来不来，是吧？
3: 就走不了了，这眼神吧。再说那个什么玩意儿，他不来了，不是找这个，像他哥这要从那个的。就那样的去就来了，
2: 那就他安排就行，你就不用管别的了啊、哦。有人来就行，那行了，你也别跟老儿子说了，因为啥呢？他安排谁，别管他安排他哥也好，他姐也好，有人伺候你就行，有人送老头就行，别的那是他们哥们的这件事，你不用生他气，好不好？再见了啊，好嘞，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4: 喂，你好，钟晓。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4: 是2019年的时候，我发现我老公好像是出轨。
2: 2019年。
4: 嗯。
2: 啊，发现他好像是出轨，那现在确不确认？
4: 没有。
2: 那就没出轨。那都6年了，你现在怀疑啥？你接着说吧。现在还生气呢？
4: 这个现在还生气呢。
2: 那7、6年了。
4: 嗯。
2: 那这6年你没收拾他？
4: 收拾了，
2: 收拾过没？收没收拾住啊？
4: 我感觉是应该收拾住了。
2: 那你挺尿性啊，那不错呀。今天打电话说啥事？他又起羊毛毛了？
4: 没有，就是这个女的，就在我家附近，就是邻居。
2: 啊、嗯，那你搬走呗。
4: 我这现在我这情况搬不走。
2: 那咋整？那反正老爷们收拾住了。你今天你想问啥事？咱说2019年你是怎么发现他俩跑破鞋的？
4: 这手微信上聊天框里就一句话
2: 啊，就一句啥呀？他给人家发的，你给他发的？
4: 我看不出来，上边说的是我到哪个位置了，就这个位置，我到哪儿了
2: 啊？就比方说我到羊圈了啊，我到狗窝了，就这么一个意思，是不是？
4: 嗯。
2: 完了呢，还没有那啥。
4: 什么都没有，
2: 对方也没有，对方也没有回复，是吧？
4: 没有，就这一条，他那而且还是一个截图方式留下的，因为他不会整，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会留下，我就偶尔看见了这个东西
2: 啊，在图片库，在图片库里看着的。
4: 啊，然后他跟这个女的聊天里边一句话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2: 都删没了是吧？啊，那七星可诛啊！那你不收拾他了吗？你收拾完你咋收拾他的？你给我介绍一下经验来。你今多大岁数了？
4: 51了。
2: 51了啊？那这事儿前你是46啊？45是吧？
4: 嗯，
2: 45、46才出的事儿，一直到51没解决。但是他现他那个你俩孩子多大了？
4: 29。
2: 29，孩子结婚没有？
4: 没有。如果孩子要如果结婚了，我就想跟你俩离婚。
2: 你和结婚你也离不起呀、啊！看这会儿白话那些那说那些没用，拿这玩意儿做数。那个咱这么说，孩子
4: 我也觉得我好像离不起。
2: 孩子还没结婚呢，是差钱啊，还是孩子不找啊？
4: 孩子不找。
2: 这孩子，你家咱家是姑娘是小子？
4: 小子。
2: 小子倒不着急，上班的。
4: 嗯。
2: 那不着急，29不着急，没事啊。那个老爷们现在乖不乖？不乖啊。
4: 你说他不乖吧，他现在挺老实的。
2: 嗯。
4: 这几年也没，就是后这几年也没发现，他说是手机、微信上啊、快手、抖音上有私信的这个迹象。
2: 嗯。
4: 就开始那2年发现。
2: 都删了。
4: 现在没有。
2: 那都删了。
4: 没有，都删了。
2: 都删的可干净了，这是他有经验了，叫你给吓唬那一回，吓唬那舌头不说动了。
4: 但是现在就是怎么呢？就是我家这块邻居家就是办事情。然后吧，这个女的也去帮忙，然后人家说话嗲嗲的，我还不会，我天天呜噜嚎的，就跟那跟那啥似的，反正然后
2: 各有各的美，你就不是那个嗲嗲的美，你是那个呜噜嚎的美，这不一样
4: 啊。我就呜噜嚎了的。
2: 那你这但听你说话听不太出来呜噜嚎了的。
4: 我现在控制呢。
2: 嗯，
4: 都能听见。
2: 都能听见呐，邻居都能听见呐。啊，
4: 有时候我现在不能，我说现在我在广播里说话，
2: 啊、
4: 很多人都能听见。
2: 那不能，没那么多人听啊，你放心吧。你小米说了，说大姐呀、啊，你把钱给我，我帮你介绍一个，抓紧时间结婚，然后为你创造离婚的条件，早日实现梦想。说你花多少医药费了，挪给他就可办了这事啊，此事可办。啊、
4: 今天特别生气，就是看到这个女的之后，
2: 你看着她，
4: 每次都看着她生气。
2: 你看她，那她生不生气啊？
4: 他笑呵呵的跟人家打。
2: 我问你他，我问你这个女的生，我问你这女的生不生气？
4: 我感觉好像他不生气。
2: 那人家不生气，你生气，那你咖了皮一个，还带点板筋啊，不好吃，嗯。
4: 这感觉我啥也不如人家。
2: 那你就啥也不是，你自卑呗。你这太自卑了，你这玩意整的好像门口一老傻子那个搜垃圾箱那女的都能给你家老爷们勾引走似的，你说你这你说你还能会点啥，你说是不是？
4: 我咋整能不生气呢？
2: 你吃点药呗，吃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理气丸子啥的乱七八糟的。你吧，咱俩唠点实在嗑啊啊，就是咋能不生气呢？就是你把治病的钱都给小米啊，小米帮你忽悠他啊，然后你就不生气了，行不？跟你开玩笑啊，但是我想告诉你啊，就是你这个气儿就生的就是弱者，就是狗屁不是才生气。你要真有本事，你让那女的生气，对不对？你让那女的生气。
4: 我给她老公打过电话
2: 啊，完了呢，人家没当回事儿。
4: 我感觉人家没当回事儿。
2: 完了你就还生气是吧？你这样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吧，现在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呢现在多多少少闹点病，但是我呢不是大夫，我也不是专家，所以说我也不敢说，是吧？对不对？但是能听出来你多多少少你是闹点东西啊，闹点东西。还有呢，就是你已经5年了6年了。你这老爷们咔嚓的正经就行了，所以说其实你干别的真啥也不是啊，但是咔嚓老爷们这块你是挺尿性的了，还想咋的，是不是？
4: 我说了，再让我发现，我就让他们两家家破人亡。
2: 那你有啥招能让人家家破人亡？我不是你不是催，你能咋的？家破人亡，首先是你自己啥也不是了，那玩意这事是吓唬胆小的行，吓唬胆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拿你不当回事，你狗屁都不是。谁家破人亡？到最后
4: 怕这个事儿，
2: 到最后只能是你家破人亡，跟人有啥关系？
4: 上他家去呗。
2: 你上他家，你死他家呀？你挂他家门上啊？那也不，那也是你家家破人亡，跟人家也没啥关系，对吧？然后人顶多把房子卖了，上哪人都过神仙一样的生活，就你们家家破人亡了，大傻子才这么想的啊？
4: 她老公咋不在乎呢？
2: 人家老公挣钱给老爷们儿啊，一家一个过法，知道吧？那他老爷们儿不是你老爷们儿，而且说句实话，他抓炕上你老爷们儿都不在乎，你那时候发个信息那算个六饼啊，所以说你虎，你出这事出的相当虎了，到最后把自己折磨的啥也不是，把老爷们折磨啥也不是，完了人那头日子该咋过咋过，人过都成好了，所以说你说你奸你虎。啊，
4: 虎吧，
2: 是不是虎？自己感觉虎了。我跟你说了，也就是咱们过日子，不管跟谁过，咱把自己日子过好了算尿性，把日子过得稀汤花漏的，那说到哪儿都是卡了，对吧？我所以说，我觉得你挺得了，你家老爷们拿你挺当回事的，这5-6年没说把你撇一边去，完到最后人家该找谁找谁。咱这么讲，你咋能惹着人家神仙快乐？人家你家老爷们真就是那种王八蛋一样，就是永远在外边得找一个呢，你能咋的？我就问你，你能咋的？
4: 没找他，每天出车，我又不能跟着。
2: 你出来说你自己，我死那块，你就死呗。你死完之后，孩子闹老大了，不用别人，人家再找个，咱们说，人家找50的找不着，找30的肯定能找着。
4: 嗯，
2: 对不对？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你得想办法让自己快乐。你家老爷们已经叫你收拾的挺好了，你这技术水平都挺高的，手也不错。然后成天总自卑，你说你这傻玩意儿，你多虎，你真虎。
4: 我也觉得我是自卑，
2: 是不是啊？对不对？
4: 我想，我说我怎么就不如人家？
2: 我没看出你不如，我没看出你不如他呀。最起码来说，你家老爷们拿你当回事儿，拿他可不当回事儿，拿他当个妓女是吧？但是拿你当媳妇儿，那能一样吗？是吧？
4: 我都生气，都想过。
2: 你除了生气，关键你除了生气，你也不会干啥。所以说，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先让自己快乐，然后再收拾他。你要不快乐，你永远收拾不了别人。到最后只有一招，就是你死到他家，那多磕碜呢，对不对？
4: 那不更完蛋吗？
2: 对呀，更乏呀。所以我说，你现在你要是不能让自己高兴起来、快乐起来，啊，不能让自己高兴起来、快乐起来，你就啥也不是，不在人家看不起你啊，对吧？ 小米说了，这么这样，你要觉得你自己值多少钱，你就给我，然后我能帮你打造形象，把你得把对方气成像你这样，或者我们还有代炒业务，其实也能带动手，手持你可以选啊，听明白了吗？

0: 你这个，真跟你说啊，你这个傻人呐、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这个事儿啊，对不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哎呀，
0: 听明白了，
1: 虎事都想过，还想过自己也找一个人。
0: 那这多虎啊！咱这么讲，一个老爷们儿，人家说人家跟八个老娘们儿跑破鞋，人家能拿出吹去？你一个老娘们儿能跟八个老爷们儿跑破鞋，你能拿出吹去吗？啊？
1: 丢老人，孩子都没脸。
0: 对呀、啊，所以说咱能一样吗？那不傻吗？那女的有这想法，傻成啥样了都？你说你都能虎成有这种虎想法，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可不能那么寻思了，听没听着啊？
1: 哎呀，早都想打，2019年的时候就想打。
0: 对你现在这样，就是说的你，我觉得你挺厉害的了。你家老爷们拿你贼当回事儿，要不拿你当回事儿的话，早都不跟你过来。你正好你50多岁，把你气死。把你气死完了之后，人找个30多岁都一样过嘛，挣钱都给人家，是吧？
1: 那不是，
0: 你说对不对啊？所以说你怎么办？老爷们挣钱也给你，然后你想办法让自己漂亮、高兴，每天开心，这才是能干，这才是说的咱过得有本事。一天天憋憋屈屈的，成天寻思这，成天寻思那，成天寻思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完了人谁都比你强，谁都气着你了，你不卡了吗？你说对不对啊？
1: 对，你说就看着人家出去搞破鞋，完了之后人家还高高兴兴的，领导根本不在乎，完我还屁股呛。
0: 那你说是，所以说咱就替人家操那心干哈？你说是不是啊？过好自己日子，把自己身体调理得非常健康，然后高高兴兴的气死他们，比啥都强啊！听说了吧？
1: 知道了，
0: 好，
1: 听见了。
0: 哎，加油啊，加油啊！你这个实在不行，你找小米啊，你给他2万3万的，他能教你啊。好了，再见啊！行，别客气。再有闹心的时候想不开，再给我打电话啊。完了，我再说两句，我说你咋那么虎呢？你咋那么虎呢？完你就想明白了，完就高兴了，是吧？
1: 嗯。自己知道自己虎，还那么想。
0: 对呀、啊，乐乐呵呵的，比啥都强啊！你现在咱家大衣柜也是自己的。讲话，咱家车也是自己的，哪样是他的，对吧？是不是？哎，好了，再见啊！
1: 哎，
0: 好嘞，拜拜啊！好嘞，不客气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6: My name's Christy。
5: 谁的清唱？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周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

微心亢，扭微心亢，类似谐序曲的感觉。此时的鼓点配合怪异人声，营造出一种讽刺意味的效果。歌词警示色彩很浓，人人都向往天堂，为什么人们一见就回头？人人都害怕地狱，为什么人们一去永不愿归？

0: 与轻音乐流行歌相比，这种音乐显得因严肃而凝重，甚至是探险。欣赏别人摄影作品很轻松，亲历山林就有了探险的味道。当一个人有了更多的生命体验和思考，每一次聆听这张专辑就是一次内心的探险，同时探险也增进了心灵的体验。羚羊过山岗，音乐变得清新抒情，情绪在这里得到暂时的放松。这是一个常见的生活场景，轻松愉悦。
1: Jack.

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书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朱哲琴阿杰古专辑的音效是出色的，低频很深很沉，整部作品大多数时间都有一个沉沉的低频铺陈着，如大地烘托着其上面的一切事物和精神，动态跨度很大，从最弱到最强来回变化，容易牵动人心，正如人的情绪变化。音乐借由这样的变化引导情绪归于平静，弱奏时细节十分丰富，由不得聆听者不投入，使人专注。大鼓的震撼，合唱的壮观，各种声音的位置的清晰，音质的纯净透明，这些都构成了作品感染力的卓越形式。而更为令人叹觉的是朱哲琴的歌唱，那是灵魂的跃动，那是生命的燃烧。但是仅就声音的形式，只能体验到这部作品低层的精神。唱片内页里每一曲都有一两句哲理深刻却简单易懂的话，读一遍虽没有到过西藏，也能使你对音乐的体验更深一层。卓玛的卓玛，音乐完全轻松起来，快乐的节奏，大鼓显得十分活泼，没有一丝紧张感，只有快乐。乐曲开始和结束的地方都是采自西藏家庭的人生，生活气息浓郁。我们是三个唱，谁就不是这个人的，我们是。

转经，西藏宗教仪式吹管乐器芒筒出现在开始处，威慑人心的神秘而庄严，朱哲琴的歌声就出现了。歌声在这里异常用力，用力控制住情感的即将爆发，但终于爆发如期而至。小提琴群如天光乍现，然后合唱和大鼓就铺天盖地地出现了，巍峨高大的形象如所有高山都在歌唱。音乐经过一遍反复之后，这个高大形象更加宏大，天地来之不易，就在此地来之。1995年，阿杰古在56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发行，成为国际唱片史上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累计销量达300万张。该专辑于1995年获得美国录音协会经典唱片奖、台湾金鼎奖最佳专辑奖，于1996年获得中国广电部双项奖声乐类一等奖。英国 Queen Magazine 将其列入年度第五张全球最佳世界音乐唱片。同年，朱哲琴提名美国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国际观众选择奖。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微弱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7: 都是在悟，
18: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9: 幸福的花儿
15: 道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越甜。
1: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6: 老师说
5: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

0: 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
2: 时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

0: 既然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身不易，拒绝睡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0: 容，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新源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出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

0: 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城市一样，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

0: 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微量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一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

0: 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4: 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新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

0: 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七零，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

0: 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性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3: 你好，钟晓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有啥事闹心了？
3: 是这样，我父亲今年79，母亲81。
2: 嗯。
3: 然后他们之前是自己生活。
2: 嗯。
3: 在三个月之前呢，我父亲就是有病了，
2: 嗯，
3: 肺结束了，然后这时候他自己，我母亲呢，然后手脖当时也摔折了，
2: 哎，
3: 就是自己不能生活，都俩人都住院，
2: 骨头都酥了，80多岁。
3: 对对对，然后出院的时候吧，他们就决定上我的哥哥家去养老。
2: 嗯，
3: 当时这么定的。
2: 嗯，
3: 然后现在三个月过去了吧，我父亲这两天跟我说啥呢？他说在儿子家待着有点不太舒心。
2: 嗯，
3: 他想租房子出来。
2: 嗯，
3: 但是我感觉他俩的身体现在呢，他不能自己生活。
2: 嗯。
3: 所以说我现在就不知道我是劝我父亲在我哥家再接着住，还是支持他搬出来呢？
2: 你算干啥吃的呀？
3: 我现在我父亲跟我说的，
2: 搬出来你能去伺候呢？
3: 我
2: 再者说你我问你，就是你哥和你和你爹的关系比你和你爹的关系远是咋的？啊？
3: 那都
2: 就这话就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老头跟你说了，你就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就不知道啥时候老头跟老太太真搬出来了，你再说你去伺候那事儿。人家搁这吐槽，没打算搬呢，你搁这块架喽，到最后你胳膊揍你，然后他骂你都是轻的。
3: 没有，我现在是不知道，他现在是就打算五一就要找房子。
2: 那找他跟你有啥关系啊？
3: 那他都真找房子。
2: 真找呗，找完之后你伺候你呗，对吧？他出来了，你伺候那是你的事儿，没出来前。

0: 那你就说你能伺候，那你哥不揍你？我跟你说，
1: 我现在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劝我爸。
0: 就这个是不劝，你劝都不劝，你说这事你别跟我说，
1: 啊、
0: 我不知道，知道吗？你跟老头说，你要你跟你儿子你俩商量去，你要能出来你就出来，你出不来的话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我一个当姑娘的老姑奶奶，谁管那事，对吧？本身来说咱家有哥有嫂子，我一个当小姑的胡说八道，到时候嫂子挠我，我哥扇我，我管那事，对吧？你要说你跟你儿子干起来了，干到最后你自己搬出来没地儿去了，那我当姑娘的我能伺候你，这个倒能，但是这句话你现在就不能说。
1: 嗯，
0: 这个我跟你俩说，你听哥的没毛病，你听哥的没毛病，你要不然的话，你本身来说咱就要有哥还有嫂，本身你哥就不得意你，你嫂子你这然后更不得意你，你爱再出那事儿胡的愣的，到最后你惹祸，还自己还耐累完还惹祸，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你老头都糊涂了，老头都已经糊涂成那样了，完了之后他到底咋地，你而且很多事咱这么讲，他现在跟你俩磨叽，到最后儿子一立的眼睛，你给我爸一个给我看看，我看你爸一个试试，完了马上能回来，不走了，完了是把你装进去了。
1: 他是头两天他跟我哥说了，然后我哥现在也他说要搬出来的事，完我哥现在跟我也在说这个事儿。
0: 你说这个我管不了。
1: 嗯嗯。
0: 你哥说你这个我老头一直就那样，我可管不了。你别跟我说，我能有啥功夫，对吧？哥，你需要我帮助啥，我就帮助啥。但是拿事儿这事儿别找我，对吧？
1: 嗯。
0: 你千万别把自己当盘菜呀，大妹子，你真不是一盘菜呀。知道吧，你要是真有那个本事，你得咋能把你爹妈整好了，就是你上那去跟你哥干一仗，干的以后不来往了，把那个爹妈搬出来上你这住来，你伺候到死，对吧？死都不告诉你哥，能行？
1: 那这个应该是不能。
0: 你有没有那本事？你要有那本事这个家你能当，你要没那个本事这家你当不了，听话哦。
1: 嗯，
0: 说句实话，你别看你爸跟你俩说，你爸未必真稀罕你，你妈肯定稀罕你哥，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别太拿自己当盘菜了，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实在不行那天再说，现在不是那么回事。
1: 就是我爸跟我说啥我就是
0: 你就说
1: 就
0: 啊知道了啊。完了你说行不行，这我可不敢说。哎呦妈，你跟你儿子商量去，我可怕我哥揍我，是吧？
1: 行行，
0: 你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你要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你自己还耐累，完了这个事儿你站的办的还站不上理，到最后还
1: 在。我现在一直在劝我爸不让他出来，这事儿我劝也。
0: 你不用劝，对吧？你不用劝，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知道吧？或者你跟他说，你乐出不出来，我可伺候不了你啊！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也没用。我一个当。
1: 我现在就跟他说，我说你出来，你没有后路，我还不能伺候，我说我不能接你。
0: 嗯，对，你别跟我，你跟我说这也没啥用啊！我一个当老公奶奶的，回去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行。
0: 哎，这听明白了，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记住，这个主不能你做，但是一旦老头老太太出来了，你哥也不勒他们了，那你去管，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
1: 嗯。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行，哎。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谢谢郑涛老师。
0: 哎，不客气啊。这位朋友说，人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吧，你的付出时间久了，有些人就会习以为常，哪怕有一天你不去做啊，他就会不适应，有些人值得你去付出，有些人却不值，哎，有些时候认命吧，有本事你就不付出，你看看你不付出人家能不能死。我说这话是不是讨厌，但是你想想是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既然付出了，就是我看到我的家人朋友因为我的付出而咱们这么讲，他轻松了，他高兴了，我心里就很舒服，你就去做。你一天天的总觉着付出的比谁都多，实际上你真未必付出的比别人多，你可能你想了很多啊，你看我多替你着想，啥也没干。有很多人这样的，整天总心里，你看我想这个了，你看我想那个了，你看我想这个了，我不替你们想，你能怎么样？实际你啥都没干呢。越是这样的人，越觉得自己付出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在这块抱怨，你要真有那本事，你真就不付出。你看人能不能死？人死不了，人家能过挺不错的呢。我告诉你，不是认不认命的事儿。所以说，你改变自己现在这种想法。哦，改变自己这种想法，就是真的就是我付出了，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因为我爱这个人或者说我喜欢这个人，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他少干了他舒服了我就高兴了，这才可以。

0: 这个小米说的付出是单向的，如果需要回馈的，那就不是付出，那就是交换。对，你想跟人交换没换来，所以你就心情就那啥，你心情就不好。但是你这不是付出，你是做了个赔钱买卖。但是这玩意儿，股市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是吧？付出真的就是单向的，所以说不要成天总说啊我付出多付出多，付出是单向的，你要是总想求着双向，你就是意图交换，意图交换这玩意儿就涉及到一个妥协，还有一个谈判，那你的博弈能力不够强，你得不到那怨不着别人，你活该，你别用付出来伪装自己，是吧？858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周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好，我是你忠实听众，我听你15年节目了。
0: 啊，是不是遇到啥事了啊？
1: 我家庭有点矛盾，就是那个我有俩儿子，
0: 嗯，
1: 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大儿子今年45岁了，
0: 嗯，
1: 已经结婚将近20年了。
0: 啊，
1: 完了那个结婚前我给买一房，
0: 嗯，
1: 结婚以后完了买车，我给拿了5万块钱，
0: 嗯。
1: 那个后23年的儿子又买个又换的房，完了我就给拿9万块钱给交酒。
0: 嗯，
1: 完了我老儿子今年24年25年结的婚
0: 啊，
1: 结婚的时候花的多一点，比他花的确实多的多。
0: 那
1: 儿子没有工作，
0: 嗯、
1: 我大儿子是那个餐厅回来，我给安排的那个副业工作，
0: 嗯
1: 都挺好的。那个大儿媳妇一个人买的做，
0: 嗯，
1: 过得都挺好，
0: 嗯。
1: 啊，这就跟俺们现在都反目成仇了，就是不那个跟俺们来往，跟俺们电话都拉黑了。
0: 嗯，
1: 给俩儿子花多，给他花少了。
0: 啊，那
1: 哎，给我整的老闹心了。
0: 那他的目的达到了，对吧？他不理你，就是让你闹心呢。那你活该呀。
1: 就是的。
0: 那你为啥给老儿花100万，你不能再拿出50万给大儿子呢？
1: 我就这给老儿结婚，我都拉鸡婚了。
0: 对呀、啊，那你能拉鸡婚，那啥不给大儿子？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大儿子肯定是不讲理了，对吧？这肯定是他不讲理，但是这儿子也是你教育的，你说也没用，是吧？这玩意儿当爹的咱也愧得慌啊。那个你这个事儿就特别简单啊，你这事儿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特别简单。简单在哪儿呢？我告诉你，你要不你上他们家扇他去，要不你去骂他去，整老实拉倒啊。
1: 不是我这么个打算，我跟我媳妇商量，我说我管他要抚养费。
0: 那再说，你还没到那岁数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就不勒他了，我也不用你。你别在这块你不勒我，好像是我拿你多当回事似的，对吧？你不勒我，跟我一点好，最好别勒我啊，最好别勒我，我瞅你我都来气，是吧？我这么说你听明白没有啊？非常简单，就是非常简单。
1: 听明白，我听非常懂了。
0: 嗯。
1: 那个啥，他这他有个姑娘负担小费呗。
0: 嗯。
1: 他家我媳妇一定要开机就给他。给他姑子打钱，月固定的。
0: 为啥要给他打钱呢？我问你，为啥要给他打钱呢？
1: 他不是可怜的孙女吗？
0: 那你们就扭两口就活大该，就扭老两口就遭这遭有这个待遇的话，就太应该了，非常应该。正常来讲，他弟弟结婚家里没钱，他都得给拿点儿。这可倒好，他弟弟结婚，他不但不拿，完了还得月月还得给他钱。你说他多臭不要脸，都已经臭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了，你们还当祖宗供着？你活该啊！你活该！你看人家有工作，你看人家那个有前途，完了你搁这舔我，人家当爹还舔我，舔不明白，活该啊！别生气了。
1: 他两口子都没去啊吧？
0: 就说这些没用，咱俩一起骂。我问你，咱俩一起骂他有没有用？骂完之后你别勒他，你有那志气吗？你有那志气吗？有那能气吗？你这么大岁数了，咋寻思的呢？
1: 这都不理俺们。今年过年我也拿了3000块钱给孩子一家费钱。
0: 不知道为啥啊？不知道为啥？不知道你图些个六饼呢？这是啊？
1: 就是。我女儿，我听你话，我连理都不理他了。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你要是真想收拾他，你就上他家去，上他家站门口骂，出来就大嘴巴扇啊。然后上他单位去，你听我说啊，我然后上他单位去啊，就说他怎么怎么地，成天天上他们单位领导举报他去，哎，就好了。啥时候跪下求饶了，啥时候拉倒，这是一个办法。第二办法就是说的，反正你不勒我，我也不勒你了，就那么地了啊。就这样的，你就是说的，你就属于我告诉你，你供应不出来。那玩意儿还有那啥的，还有那个就是说的这个 你那媳妇发点钱，还得给孙女月月都得打点钱呢，这头还有个儿子没结婚呢，你们俩老两口不狂伤，狂成这样？
1: 哎，这回这马上要结婚，这不生个小小子吗？
0: 啊，
1: 更来气了又。
0: 对你这个事儿跟那个说跟那些没用啊，跟那些没用，我就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要觉得打不过他，打不过他就别去，你就别勒他了，他就是人家不勒你就是想让你闹心，想让你难受，那么你如果因为他不勒你，你们俩反倒非常快乐，非常轻松，有钱就出去旅游去，哎，他就好了啊。
1: 对，我听你的。
0: 对啊，所以说你也别闹心了，也别狂伤了，我跟俩说的，我说第一条你要做不到，你就采用第二条就得了啊。
1: 我能做到
0: 啊，咱们
1: 非常喜欢你跟严大的节目，我天天能到这九幺六年关系，我也天天听。
0: 行，那个多了早多了，不跟俩说了。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新闻综合广播啊，但是但是以后记住了，
1: 我听你的，
0: 就是这种事儿不是惯出来的。啊，你结婚20年40多岁了，完了你弟弟结婚你还不拿钱，你完他摆这块挑这个理，你不揍他揍谁呀？啊，
1: 就是的，我这人吧，我气好，我老丈母娘是我儿子，咱老在去年去世了，我老丈母娘自个儿的，我告诉我说你赶紧把咱老丈母娘自个儿干的，待不了害怕，会说话不会谈，我说赶紧给老丈母娘进家去，那都气好都。
0: 对，心好这个东西，心好和没原则是两回事儿。啊、哦，你就属于没有原则啊！好了，再见啊！
1: 真的是，我听你话，再见。
0: 好嘞，再见
1: 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家这两个孩子差距非常大，这个小的才结婚，大的已经结婚快20年了。那这种情况，说句实话，这个小的这大的都得多多少少都得照顾点了。正常人家有这样的吗？没有这样的。所以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那真是欠收拾了。就为什么有的说就是那个，如果是老大比老二大很多的话啊，大到6、7岁以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就是这个很多家长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就是你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你得让老二听老大的啊，你让老二听老大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他叫半代，7岁左右是半代差，7、8岁10多岁，他那大的更多，他那大了将近15、16岁，感觉好像是啊，他那大的可能更多，他就压根没管过他弟弟。他弟弟呢，总是可能是得到了这个父母从小到大更多的娇惯啊，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人家老大呢，挺早就结婚了，老二是一时半会儿说不上媳妇儿。如果说你从小就让老大管老二，然后让老二听他爸的，听他哥的，如果让老二听他哥的，一直这样的话，老大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责任。啊，这是我责任，就是以后有爸妈在，那听爸妈的；没爸妈在，你就得听我的。你看我管你是管你，对不对？我收拾你是收拾你，但我不会不管你，不会说的觉得你在和我俩争宠啊，不会觉得说的那个有了你之后我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心里这样的话，老大就会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心理上的一个强势。这种强势其实对老二没有坏处啊，对老二是没有坏处的，不论是对他的成长还是对他未来的这个家庭事业的这种发展，其实都没有坏处啊。而且对老大的人格他就是健全的啊。其实你看他家这个啊，就是用他这个这位老先生的话，咱们唠嗑这段话呢，他家这老大明显是属于人格不健全，自己都结婚将近20年了，然后还在挑老爸说给老二彩礼多了这种礼，就是这种已经不健全到什么程度。而且他妈还给他姑娘月月都给东西，月月都给钱，月月都给钱。那么这种状态之后，就是培养他，因为你从小对老二特别娇惯，从老二特对对老二特别娇惯之后，老大那头总觉得自己亏，你对他咋好他都觉得自己亏，他都觉得最好的一定是在老二那儿，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时间长了之后，老二得到了更多的娇惯，人格不健全，老大成天总觉得自己那个得到的少，也是人格不健全，然后老大对老二没有任何的责任感可言啊，甚至说我给你整坏了，你不好才好呢，对不对？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提一个建议啊，就是尤其他老大比老二，大到两三岁，大不两三岁，他那基本就是一起磕起来的了，就无所谓了，谁大谁小无所谓了，只要你公平一点，别说大的一定让着小的就可以了。如果大到六七岁，就是大到半代人啊，大到半代人那个年龄差的话，你就一定要让老二极其尊重老大，你哥说的就是对，你必须听他的啊。你必须听他的，然后告诉老大，你得管你弟弟啊，你不管他，他学习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那到最后他咋整啊？他就得听你的，他不听你，我收拾他。但是你不管他，你是你不对呀。这样的话呢，你像就不存在什么老大还得是上老二那块说给老二彩礼多了怎么样啊？那个时候老大就会说，哎呀，你看我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也攒了一些钱或者怎么样的，老二结婚要结婚的话，我得给张罗张罗，当哥的不给张罗多磕碜呢。对不对？然后老二说媳妇啥，他得给把把关什么的。这样的话，老大的责任心啊就会非常强。然后老二对于老大的这个尊敬啊，就是这咱们这么讲，这叫什么呀？长幼有序嘛啊，长幼有序啊。按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东西是不该丢的。这里头真的是啊，真的是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尤其是好近十几年之后，有一些这个观点啊，有一些观点，所谓的什么所谓的个性化啊，所谓的个性化，所谓的就是说的怎么怎么样的一些观点，其实对不对？对，但是咱这么讲，就是它未必真正的适合我们啊，我们的成长环境。啊，我未必适合我们的成长环境，然后它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分裂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越来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就有很多，比方说礼仪廉耻国之思维，比方说温良恭俭让，比方说成叫什么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有用的。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是真正倡导的是什么啊？就是这些兄友弟恭啊，这个长幼有序啊，对这个举案齐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东方的啊，适合我们东方的或者适合我们中国的这些观点。但是有一些西方的观点未必是不对的，但是它更多的是适合他们那种成长环境。那么和我们这种成长环境结合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结合，不能生搬硬套。生搬硬套下来之后，给我们造成非常多的困惑啊！尤其是我这些年仔细观察，因为观察了就是很多心理学的一些老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词、这种观点。他们确实是在西方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来到咱们中国之后，和咱们中国的这个具体情况、文化背景，它其实结合不到一起。然后他又能自圆其说，听着很有道理。这样的话，很多人进去之后就面临着分裂和焦虑。所以说，一定要啥呢？第一，我们老祖宗或者说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不要丢，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要借鉴。然后双方真正的融合其实非常难，得是真正的融合好了之后，对于我们是有真正的指导作用。如果生 PD 啊什么这个那个，你就是心理学的这种大词特别多啊，大词特别多，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些老百姓来讲，真的是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等这个，如果说家里头孩子多，因为现在家里毕竟孩子少，如果是人家家里孩子多的孩子，如果真的说那个长兄如父啊，真的像咱们那个小的时候那个就是家里那种教育，长兄如父，必须听你哥的，你哥错了你得听他。可能是说啊，这对我个性的是一种压抑，但是实际上来讲，双方的人格真的都是健全的。当然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非常片面的认识啊，真是非常片面的认识。那么在这块呢，也是说一下，就是我们真的中华文化非常传统的精华的东西，不能嗤之以鼻啊，要仔细想一想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没错啊，没错。 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周强老师。
0: 哎，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朋友？
2: 那个有个难心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所以想跟您聊一聊啊。
0: 啊，说说吧啊。
2: 你是这样，是我和我那前妻吧，就是离婚将近三年了。
0: 嗯。
2: 然后呢，在协议当中呢，写的是我抚养孩子。
0: 嗯。
2: 他呢，不拿抚养费。
0: 啊、
2: 嗯。然后呢，就是不问他可以随时探视，节假日吧，确实都来把孩子接走。
0: 嗯。
2: 然后呢，他去年又组建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一岁多了。
0: 嗯。
2: 今年呢，今年我送外卖收入五折了，
0: 那、
2: 就不能挣钱了呗。
0: 啊、
2: 嗯。感觉就是现在养孩子有点吃力，然后我寻思。想让他就是也出点钱呗。
0: 那、no, 可以。
2: 然后他最初想法啥呢？想带着他那一岁的孩子到我孩子的学校附近租个房子来陪孩子。
0: 不现实，不现实啊！
2: 被我给拒绝了。
0: 嗯。
2: 然后我就说，那就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吧，孩子节假日他接着，就暑假期间接走。然后呢，这上学期间吧，一个月拿500块钱。
0: 嗯。
2: 但他迟迟没有给。然后我就通过微信形式跟他证实一下子，我说这个钱吧是不是抚养费？是我生病期间呢，你呢，就是贴补孩子的钱，等我好了能工作了就不需要你再贴补了。
0: 嗯。
2: 然后他一听我这么一说，就微信这么一说，他就生气了，
0: 嗯，
2: 他就情绪就上来了。啊，我凭啥替你就来承担这个责任？凭啥替你来搭把手？
0: 嗯，
2: 就是他就已经拒绝这件事情了，就还说是当初就是在我这将近10年生活嘛，孩子已经10岁了嘛，他挺委屈的，觉得我没有得到我的关爱。他要的不是钱，他就是想获得关爱。然后呢，然后现在就说啊，现在户口还在我家。我说他就翻旧账子啊，户口你还闲着。
0: 不是你这狗扯羊皮事咱不说了。你现在想干啥？
2: 就是啥？
0: 利索点。
2: 我想要，我想他要这个我生命期间这500块钱抚养费呗。
0: 你这个你要不出、
2: 这个、是吗？
0: 这个你要不出，因为协议里头要求人家就是不要抚养费。
2: 那我想出去感情阶段。
0: 那你拿感情勒索呢？你没本事怨人家了。
2: 啊，
0: 对呀、啊，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是这么讲，你要求着人家吧，你好好说，对吧？你说现在我这钱确实不够用了，
2: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我上别厂借也没借来，你这头我这头你不用管了，你照顾照顾孩子，是吧？你这是个协商的事情，
2: 对对对，
0: 你是个协商的事情，你是一个求人家的事情，你别把求人家的事情变成人家应该应分的，你不扯淡呢吗？
2: 那他之前还有这。我给他将近拿了将近10年的那个抚养费，
0: 你拿80年抚养费是那是咱这么讲，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一码是一码。
2: 啊，
0: 你那时候你是你自己乐意的，人家也没说拿刀架你脖子上，也没给你打欠条，
2: 对
0: 对吧？
2: 对对，这我知道，
0: 是吧？这个咱们东西咱们讲理这个事儿，具体的在法律上怎么做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律师啊。但是我听说，就是从我一个办法盲的这个角度上来考虑，就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有误啊，你这理解有误，就是说这个事儿实际上来讲就是一个商量的事儿，没有啥应该不应该。
2: 啊，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0: 对对对、
2: 啊，
0: 因为你俩协议明明确确写着女方不需要拿抚养费。那么现在呢，
2: 对对对，
0: 出现特殊情况，你们特殊情况没有约定，所以说一般来讲特殊情况协商解决，这就是一个协商的事，能商量下来就协商，商量不下来也没招，对吧？
2: 是，钱也不多，但我
0: 知道你说的都对，你说的你的想法都对，但是你这个出发点和方式做的有问题。
2: 啊。行，
0: 这个这样，第一，法律上你去问问真正的律师，能给你说清楚。就比方说，我现在劳动能力出现问题了，我要重新变更这个原来的协议，那你需要重新签，人家跟不跟你签是一回事了，对吧？那么如果说其实你也不想签，就比方说我就差，因为咱总讲需要5个月，你大概需要5个月到6个月能恢复工作，是不是？
2: 对对对，
0: 那就
2: 这样半年呗。
0: 这5-6个月期间，我希望对方能拿一个3-4千块钱，
2: 对
0: 吧？
2: 对
0: 对。那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明，把你目的说明白了，然后跟对方协商，协商解决，哪管你说需要6000，到最后人给你拿2000，那也是人家给了，对吧？
2: 嗯嗯，
0: 你这听明白没有？
2: 那，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个商量的事，是一个就是你在那啥上也讲，那叫是需要协商解决啊。
2: 好的。
0: 结果变你俩一协商，又开始800年骨子，900年糠，又都倒了出来，倒了出来之后一点，那些都是狗扯羊皮的，你俩能扯明白就不离婚了。所以说你扯那些玩意干啥呀？是不是？一点都没有。
2: 啊，
0: 咱就干脆一点，就干脆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你看你能帮多大忙？你要能帮上就帮，帮不上的话拉倒，就得了。
2: 对对对
0: 啊。好嘞，
2: 对对对，行，谢谢你，周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2: 再见。
0: 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周强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要你帮我看看怎么办。
0: 说说吧。
3: 就是 我跟我家孩子他爸已经离婚多年了，
0: 嗯，
3: 但是吧，我替我家孩子问这个事儿，
0: 嗯，
3: 他爸爸就是特别，就是可以说就用不是人来形容，
0: 嗯，
3: 因为姐和妹儿啊都给他拉黑了，家都让他找不着，
0: 嗯，
3: 他妈死都没告诉他信儿，
0: 嗯，
3: 打了好几次仗，都孩子拿钱给那什么给摆平了，
0: 嗯，
3: 完了现在是咋？他爸爸59

0: 59吧，就身体有点不咋好了。完要办这个低保，办这个低保呢，不得需要要孩子。现在孩子已经结婚了，我家孩子要这些流程吗？完又上我家孩子单位吧，要录像。完要让上孩子对象单位录像。孩子呢，现在还不咋想让他对象婆婆家知道这个事儿。完了还怕他对象人不同意。你说我这个事儿应该咋办呢？呀，孩子现在都可纠结可纠结的了。
1: 纠结啥呀？就告诉他办不了就得了呗。
0: 办不了，完他爸说要告孩子。
1: 告吧，你告告，法院判我给你我就给你，法院判我不给你就不给你，完事了。啊？
0: 现在孩子已经给他拉黑了，就是我就是。
1: 就是我问你这个事儿，你操什么心呢？他们爷俩的事儿用你管吗？
0: 不是小生啊，孩子现在已经就是有点就像都睡不着觉，就是我操孩子心嘛，我那跟我都没关系。
1: 那你操心有啥用啊？一听你说话，咱们这么讲，你比熊二都熊，你是熊大啊。对不对？你这么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你就告诉你姑娘，不用勒他，他告法院判完之后，我该给你就法院判我给月给你10000块钱，我也给，知道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0: 行。
1: 那法院不判，法院判不着我，你去叫，你就告诉他，就告诉他去那啥去，你就告诉他，
0: 去
1: 告诉他，对，
0: 是不是？
1: 也别怕他上单位组，我爹精神病，谁都知道啊。
0: 行。
1: 你这个玩意儿就是这样，臭无赖就是这样，你越怕他越欺，他越欺负你。你越怕他越欺负你，实在不行，你告诉他对象揍他啊。
0: 不是，现在他对象不知道这种情况。
1: 那都
0: 不想让婆家。
1: 那都这么大岁数了，知道能咋的？又怕这个，又怕这个。
0: 结婚2年。
1: 2年能咋的？那就这人家，就是我就发现，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也好，你姑娘也好，为啥就是特别受用你这老爷们吗？就是因为胆小如鼠，啊。对吧？胆小如鼠，他就欺负这样的。好在还没有蠢笨如猪，还挺好，对吧？光胆小没那么蠢，因为最起码还知道背着点那个自己的那个老公公老婆婆啥的啊。
0: 对。
1: 但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要勇于面对他。你敢于面对他的时候，他才不是问题。你不敢于面对他的话，他永远都是问题。
0: 你说话我都不行，我想放给我家孩子听。
1: 对，永远都是问题。所以说，就这个事儿，法院我们相信法院是公平的。你叫他，你去告，一定要去告。反正你不告，我绝对不配合你这个事儿。
0: 我给他们那个大队书记也打电话了，大队书记说都是站在孩子一边的。
1: 没管你这个事儿，还给人大队书记搞打电话？你给人大队书记一月多少钱呢？人管你这事儿啊？你们自己家事跟人啥关系？你不涉及到什么，现在也没有村替留村，什么乡替留村，村统筹，人家我也没去说上你们家提前修路去，跟人有啥关系？你自己家事自己过就得了。
0: 行，
1: 还行，像早些年似的。
0: 行。
1: 就这个事儿，你告诉你姑娘，你想咋干就咋干，不用害怕。
0: 对。
1: 就是疑心生暗鬼，越害怕鬼越找你，知道吧？你自己就是咱这么讲。他办低保，意思就是说他姑娘不养活他呗，
0: 对，
1: 是不
0: 是？就是让姑娘给拿钱。
1: 你告诉我凭啥给你拿钱呢？我就不给你拿。你告诉我法院判，比方说法院判了，说一个月我给你500块钱，那我就给你500块钱。法院不判，一分都不给。
0: 吃喝嫖赌啥都干。
1: 你别管他吃喝嫖赌。那跟你有狗屁关系？你这个对不
0: 对？
1: 你说我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人就是正面硬刚他，刚一回就完事儿。就法院判我是你姑娘不假，我对你有赡养的义务，可以。但是我也可以举例，你现在啥都能干，你说话不成人呢？你现在还没到自己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我凭啥赡养你啊？你多大岁数我赡养你啊？对吧？
0: 行，
1: 是不是？法律也是有规定的，多大岁数没有劳动能力了，完了怎么地，涉及到子女赡养，你问明白了，完了之后正面硬刚，记住，这种人就是正面硬刚，刚完之后，哪怕说判了到最后一月我给你10000块钱，我认。
0: 行。
1: 知道吗？你只有这样才能以后他不骚扰你，你也不用怕老爷们知道，老爷们知道你告诉他，你说我绝不会因为我们家的事影响咱们家的感情。你说我爸就这样，他精神不好，他不是说那啥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那个家教不好啊。对，你就咱这么说，你笨寻思，人家婆婆那头能不知道吗？谁这多大个地上，你就是自己自欺欺人呐，还说还
0: 不
1: 能让他们
0: 知道。不知道
1: 也让他知道能咋的，而且不可能不知道，拿谁二虎啊？就你虎，没有谁虎，听着没有？
0: 行，好
1: 了，
0: 老师
1: 再见啊。
0: 好嘞，来，谢谢。

就你这个样的，我听的就是一个奶骗的货，还怎么能看出他真心诚意？他还是真心诚意的骗你。缺心眼吗？你认识在交友平台上那对方是个狗，是个人，是个女的，是个男的，你都不知道。人家给你发两张照片，看两个视频，你就觉得你认识人家了。你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还生意忙，生意忙，他哪有那么多生意可做呀？他一起能约80个，为啥他不上你那儿来？他跟别的女的约也是这个时候见面。你这时候你都虎成啥样了？你我一个女的。完了，你生意忙，我就得见你去。我没看过做生意的人呐，你多缺心眼你啊！别去了，给他拉黑了，这不是个好玩意，知道吗？就是你一个女的，你拿自己都不当回事，谁能拿你当回事？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叫他骗人，那是成批发的消息，还整个在那整个在整事呢。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你哪个姿态去，都磕碜。怎么个姿态也不好看，卷圈人家咱们就这么讲究。那个歇后语咋说？你光个腚落墨，你卷圈丢人。这个男的100%是骗子，我告诉你，你就听我的。还相识两个多月，什么他生意忙叫你去，哪个男的正经处对象让人女的找他去？那不就是骗子吗？然后看你值不值钱，一瞅你去了，你这不值钱的玩意儿啊，不但不值钱，而且还缺心眼儿呢，咋骗咋准成。

所以绝对不能去，听见没有？这个时候咱这么讲，人家来看你来都有可能是骗子，你还这人都不稀的来看你来，你嘚嗖的贱嗖去看人家去，才在平台上才认识俩月，缺心眼子。小米说的，记住啊，老娘不是什么好东西，老邓也可能不是啊。对，就是你知道他就是网上有这样的人，就专门骗这些这个离异妇女的。他一起聊30多人，然后都是一套嗑，都是一套嗑之后呢，完了都说我生意忙，我做成大买卖了，我正在给长城贴瓷砖，正在什么给黄河安栏杆，正在给飞机安倒挡，给喜马拉雅山安电梯。这都是他干的活，然后我没时间，我特别忙，完了你来吧，我这个家资几亿，到时候咱俩结婚了有你一半，就这，你就说这能是好人吗？他跟30个人说能去个4个5个的，或者说跟40个人一起说，一个月能骗去4个5个的，完再骗点钱的，就是然后拉投资呗。我这个工资好，我这个生意好，你投个10万8万的吧。完了，一开始拿了2-3万，咔就给返回4-5千去。完了，傻了吧唧，自己家里总共10万块钱都给人家了，完没动静了，再找人家这人都没有了。就是约你见面的这个人和你网上聊的这个人可能都不是一个人，人家他们有专门聊天的和专门见面的。见面的这个人，那根据你们这些中年离异妇女的这个要求啊，人家专门找特别适合你一眼就能看准的这样的人去跟你见面去，那是一个体系。哎呀，大姐，你是真是个傻子，你可千万别去啊。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东儿。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
1: 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头六七年的时候，我姐姐就是得那个心脏病，
0: 嗯，
1: 下支架了，下支架了，儿媳妇不同意，
0: 嗯，
1: 是我领着去看的，
0: 嗯，
1: 我那个我姐姐没有老头。

0: 这儿子吧，那个记他这个老儿子智商还不够用，大儿子是车祸吧，那个说话还磕巴，还走道还得拄着大拐，就这么的，我领着看的，看那个儿媳妇吧就不同意，这不就是花钱了吗？说是啊，就让
1: 花花钱了，
0: 那个没用他花呀，一分没用他。
1: 那老太太自己有劳保是吧？
0: 啊，有劳保。完了。那个他们意思就是啥，你办领去看去，死了这个钱都是他的了。
1: 嗯，那你不骂他、你缺心眼的玩意儿，那媳妇是不是有点二呵呵的？
0: 那有点差劲。
1: 那你就绝他、给他绝老实那样的人，你就删他，删老实的他就啥活没有了啊。
0: 完了
1: 你别听他说啥。
0: 真的吧，这不、说找我算账。
1: 来吧。来你删他，叫你儿子删他，删一顿就好了啊。你不有儿子吗？
0: 我那哎呀，那儿子也啥也不是。
1: 我说你不有儿子吗？
0: 啊，我有儿子。
1: 你儿子他来找你，你叫你儿子扇他一顿就老实了。那是个虎子吗？一听是个二呵呵的玩意儿吗？
0: 那个，我现在趁着现在我姐姐还在呢，还挺好的身体。你要等我姐姐没了，他要找我算账。
1: 那你也扇他、没事儿。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要说不想管你就别管，你要管这事儿你就得管到底，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我说的清楚吧？
0: 啊，是。
1: 你要管你就管到底，老太太有病我去，我领着去看去，你以后用不着你们，花钱也不花你钱，你要敢过来嘚，我就删你。因为啥呢？因为你跟这样的人，就是这个人要差劲，一听他说那话就差劲，就不是个好玩意儿，就是虎子，啊，人不怕坏怕傻，你知道吗？
0: 是
1: 不他就是你这儿、你这个外甥媳妇儿、你这外甥媳妇你听我说话
0: 啊，
1: 你这外甥媳妇儿是不是大伙儿都知道他二呵呵的，还是说你认为人家二呵呵的啊？
0: 是你说这个是说对了，
1: 是不是都知道他二呵呵的、那你就说你们谁家过日子能听个二呵呵的人做主啊？
0: 对，完了，
1: 对吧？
0: 找我算账、
1: 那你说你妈那你领你妈去这个找算账算呗，你也不用怕他，他算账他能算，他能咋的？你要说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就是比方说你也就能领你姐看他一回，以后也不能管，那你就痛快别管了，啥人啥命该死死吧啊！你要说你能管这个事儿，你要能管，你就得一直管到头了，这个知道吗？然后他家那个魂儿媳妇要来的话，你就告你儿子撵走啊，删他。打老实就好了，这那种玩意儿，它是个虎玩意儿，你就不能跟他讲道理，就这么简单啊。
0: 我的意思，我现在要不行，我就上派出所。
1: 人家也没说啥，你说那玩意儿干啥没用？他来了吗？
0: 他说了，他没来，他那个跟我姐姐说的。
1: 跟你姐说，跟你姐说有啥人没跟你说？你就听我的就得了吧。哎呦我天哪！
0: 这是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1: 倒了就倒了，乐意，跟你有啥关系？
0: 这不是我领花钱了吗？要不花钱，这钱不都省下他要了吗？
1: 他那么说的吗？
0: 啊，
1: 他真那么说的啊？
0: 那就是
1: 你再唠，你别说那回事，人家是真说那话了吗？人家没那么说，你要那么理解的话，那你这老太太傻，那可不是人家傻，啊？
0: 对，头20年前的时候，
1: 你别说20年前，咱说现在的事儿，大娘。就是你这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如果说人家外甥媳妇没那么说，人家外甥媳妇就说哎呀这个总这么折腾有危险呢，人家这么说很正常，你敢那块说那啥，你要敢那块说那外甥媳妇这么说，那就是说想要剩钱都给他，那不是外甥媳妇虎，那是你虎，你是个老虎太太，知道吗？人家要没那么说，你要那么说的话，那是你的事儿啊，那是你的事儿啊。如果他真当所有亲戚面都说啊，那老太太死就死呗，剩钱都给我了，这要不钱都花了，谁能花着？你要他那么说，那是他虎。如果人家没那么说，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是你虎啊，听着没有？所以说，如果说人家没那么说的话，那老太太，那你可别管了啊，你告诉你姐自己去吧啊，我给你找跑腿儿，你自己打电话找那个有专门领老太太上医院的那些人，知道吧？你就让你姐给他们打电话也行，或者怎么样也行，送上医院去，该去就去了，用不着你了啊。因为这个事儿，我怕你整不明白呀。我听你说来说去，你这老太太，你姐也糊涂了，完了你也不是个明白人，到最后整的，我担心出这个事儿。如果真是说那个儿媳妇，而且那个外甥媳妇就是个虎玩意儿，就是个虎玩意儿，那你该干啥干啥，别就过日子不能听虎的，不能听精神病的人过日子，知道吧？
0: 也是，这他

0: 那就说明人家不唬你，别那么评价人家，那正经自己家过日子，人家没当你面那么说，没当亲朋好友面那么说，那只是你姐自己理解的，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姐俩都差劲。
1: 跟我姐，跟我姐是说了。
0: 跟你姐说啥？说跟你姐能说说你死了，你死了钱都归我花，那得唬成啥样的媳妇啊？
1: 就这么说的，那个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0: 那支架倒，那这个跟你刚才说那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么地吧，那个你听我话吧，你别管了，你管不明白啊。这个事我听明白了，一开始我以为是那啥虎，后来我意识到了你们姐俩都糊涂啊。好了，再见。
1: 好了，谢。
0: 好嘞。这个小米说该咋回事咋回事呗，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当事实说呀，那不成了咱们村头小卖部里头那个最让人看不起那嘴不好的人吗？我说到一半我意识到了，人那人家那个媳妇肯定没这么说过，他姐可能把媳妇说的话理解歪歪了，完了跟他说，他再歪歪理解，这楼彻底歪了。你这样胡了八肚俩人，你还唠啥嘞？愁死了，哎呀！这脑筋急转弯啊。为啥兔子死了？因为它不会脑筋急转弯啊。哎呀，就是一定是他姐姐把人家儿媳妇说的那些话理解成儿媳妇就是想要他那俩钱了，完了就跟他说了，他就真认为是那样了。有可能咱这么讲，他那老姐姐岁数大了，成天要去看病去，今天刚看完病回来还去看去，所以说人儿子儿媳妇看不起了，人不领去了，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哎呀，苍天呐，大地呀、啊！小米说，咱就说这能没有家庭矛盾，这玩意儿无从生矛盾都。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很喜欢你听你的节目，
0: 好，谢谢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我是下边的院的医生，完了我来长春退休的了，
0: 嗯，
2: 但是我就感觉压力大，有点身体吃不消。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0。
0: 哎呦，50，你们单位挺好，50岁还有进修机会呢。我们单位40都没有了，都是人都年轻人的进修去，你这50还给安排进修，挺好啊。那就学呗，能学学会，学会拉倒呗，这么大岁数了，你对自己那么高要求，干个六饼啊，你说你这个心态呀真差劲。我能学学点，学不完，学不会的话，我这么多年也没饿死，怕啥的，也真是的啊，心态放松。
2: 压力大，
0: 你那压力是关键，是你也没啥压力，你自己硬扛着压力死，我也没招啊，大哥啊，
2: 我就是我一见人就紧张。
0: 那你上心理科去看看去吧，上那个精神科看看去吧，啊，行不行？你去看看病去，看看用吃点药或者做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疗法这些东西。我听你好像是不是学习的事儿，不仅仅是学习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是不是？那个你这个情况啊，一个是那个你那个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上初中，
0: 孩子上初中，那你孩子50岁，孩子上初中，挺晚，挺晚是吧？你这样，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吧，啊，你这个压力肯定是挺大，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糊弄明白之后然后再说啊。你现在你自己糊弄不明白的话，你谁你照顾不上，孩子也好，老婆也好，都照顾不上啊。
2: 是的。
0: 然后我也可以实实在在跟你说吧，你的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你自己胡了八肚的想象，你根本就是这根本就没那么多说的，完你自己非到跟他整出那么多说的来。再有一个就是这玩意儿，你不得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儿吗？有点啥事才半个月，哎呀我学不会，啥玩意儿是半个月就能学会的呀，对吧？所以说你这玩意儿，你原来人家为啥让你来进修？不因为你不会才来进修，你会进修个六饼啊，对吧？所以说不会很正常啊，为啥不会压力那么大呢？谁规定50岁就得啥都会啊，对吧？现在做叫你做到高数，你能做上啊？没准啊，50岁做高数做嘎嘎的有不少人啊，你说是不是？
2: 那好嘞，
0: 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说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也好，还有这个精神状态也好，有必要去医院了，有必要去医院了。你原来是不？我感觉啊，我猜一下，你原来是不是去过，检查过吧？
2: 对，你帮你说，
0: 你可以说没问题，但是那个反正也没人认识你，就是我你要说是你就说是，说不是就不是就无所谓，因为我听出来了，就原来你应该是做过这方面的治疗。啊，那就接着治疗，那个找那个相关的教授啊也好，医生也好，你找这些人，然后给你做这个调理啊，配合着吃药，配合着行为疗法，然后让自己那个放松下来，主要是放松啊，然后把睡眠搞好啊，把睡眠搞好啊。你就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但是这个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没得那个病，所以说我就能这么说，我得那个病我整不好比你都紧张，这个是说实在话啊、哦、实在话。所以说呢，就是说的，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虚来的，不是实来的，就是你这些所有的这些压力都是虚来的，虚来的它一定会虚走，对不对？
2: 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想法，就是
0: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说是虚来的嘛，虚来的一定会虚走啊，那个有点敬畏之心啊，有点敬畏之心，一定要有敬畏之心。你发现没有，凡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很少恐惧，没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容易恐惧，对吧？
2: 我还不是啥都敢做那种人。
0: 不是，我说的敬畏之心不是你说的啥都不敢做，不是。啊，这个我没法说得更深啊，只能告诉你，就是说你要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是个好人，你就不会有人祸害你，你放心啊。
2: 那是
0: 对，只要你行的正，走的端，你是个好人，你就记住，那就是无论是那个生活当中的人也好，神鬼也好，没人祸害你，祸害你的是啥？就是你自己心窄，那么自己走开了也就完事了，听着没有？
2: 哎，听你这话是不是您说？
0: 所以我告诉你，你要知道，你有敬畏之心的人，其实没有必要恐惧啊，知道吧？放心啊。然后那个该去做那个治疗，然后该运动运动，完了该那个重新规划自己，说这个东西我现在不会，我怎么能把它整会了，也就完事了啊。
2: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啊。
2: 祝您节目越来越好。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哎，好嘞，谢谢啊。河南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钟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3: 就是最近在工作上，就是领导这一两年吧，由于身体原因跟领导反映，领导好几次说话非常难听，就让我有点心里过不去的个坎儿。现在一上班我都可难受。
0: 那你说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3: 对，简单说一下，就是我的嗓子不是不太好吗？哈。
0: 嗯。
3: 对，嗓子不太好，有一次被领导请假，请了两周，就是两周到了之后，我嗓子还是没好，就我去找领导，我说领导，我不是不想上课，你说我的嗓子休两周也没有好，那领导就来个，那你自己看着办。这是第一次就说话，我感觉就也不太高兴。还有一次是，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几次不能说话，越来让我感觉到说话越吃力。第二次就是嗓子哑，就过了一年嗓子哑之前，我感觉我天天上课累得很，我提前给领导反映，我说领导，我感觉我嗓子现在马上又要说不出来话了。
0: 那你这嗓子到底是什么毛病？咽炎吗？
3: 我现在他查的，我给我确诊的说是喉肌无力。
0: 哦。
3: 他们医生当时也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上不了课。就我现在领导已经，现在领导也照顾我了，就是说我暂时这学期确实没有课，但是发生的事儿让我这个心情一直没有过来。就之前他还有一次说我，你带不了课，那你就辞职吧，还说这样的话。然后就是我想着我再去北京上海看看哈。然后我想着就是因为去北京一趟也比较麻烦，还需要家属陪同。我想着尽量的等到快放假的时候我再去。然后北京的号呢也很不好约，就我好不容易约了一个星期一，那一天正好是就是放假开会，相对开个会那一上午就放假了。但是我正好约到那一天，我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第二天我看看那个医生就没有寻医医者好。
0: 嗯，
3: 我想着这毕竟放假了，我跟领导说一声，他可能也会同意。
0: 嗯，
3: 结果我找他的时候，我说领导，我想那个周一我请一下假，我说我跟你说一下理由，我想去看病。
0: 嗯，
3: 然后领导一听我说这，立马就来了，你不用说。

0: 哪一天都能停下，就这一天不能停。
1: 嗯。
0: 然后我说我这个号很难挂，我说我给你就是让你看看啊，我这个号，我说我就打开手机准备让他看。
1: 嗯。
0: 那么领导又来说，你不用说了，你再说我都要发飙了。
1: 嗯。
0: 就这样。
1: 嗯。
0: 反正就反反复复就。
1: 那后来你去没去啊？
0: 我去了。
1: 那你不也去了吗？领导说那么说不让去，你也去了，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0: 那个会我后来听着同事还跟我说，他说那个会总共开了都不到15分钟。
1: 你先别说几分钟，领导没给你假你也去了，回来人也没开除你，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0: 你看我就想他请假他不让我，
1: 那还得就是说你要
0: 请
1: 假，人家头开会你要请假，那我就说为啥领导是有权利给你假也有权利不给你假，对不对？
0: 嗯，
1: 是吧？那要不当领导干啥呀？要当三孙子得了呗，人原来也不是不给你假，对吧？他毕竟是个单位，这玩意儿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你请假了，我请假，我你给我请假，我没给你假，没给你假你就去了，去了回来我也没说，你没开除你，完了你还委屈了，你委屈啥呀？那你自己开个学校，你当校长没人管你，是吧？
0: 我想到我这个嗓子，
1: 你这个嗓子压根就不应该当老师了，你这个嗓子应该直接就请假治病就得了呗，对吧？啥时候治好了，啥时候回来再上课，那在那时候还得看人家学校有没有地方，对吧？没有这个什么单位谁必须永远同情你，没有啊，规则是硬的。
0: 老师，我想吃，我自己想多了是吧？
1: 就是你不讲理，你不讲理。如果说啥呢？咱这么讲，如果说你那天你要不去，你这嗓子就彻底就说不了话了。或者说呢，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你因为这个事儿你没去，确实没去，回来造成很大的恶果，那你可以说你领导迫害你，是吧？这个事儿可怨不着领导，因为领导确实没给你假，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首先来说，我告诉你，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你可以改一天，改一天并不是说那医院就黄了，只不过不是那个大夫了，对吧？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下周再去，是吧？你嗓子这是个慢性病，不是急性病，是不是？不是抢救，对不对？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我感觉你们学校领导都太惯着你了，你这真不是在私营单位，你在私营单位或者说一个那个这如果说即使私营单位的话，这个校长也是一个挺好的校长。要不然的话，我平常我没给你假，你说走就走了，走完之后你有俩回来，你回来你看我咋收拾你？
0: 那一天，
1: 我还得哄着你，还得给你好脸，你给我开支啊？你要给我开支，我就哄着你，啊？听明白没有？
0: 我想着，我说我去看病，他都不同意。
1: 你看病有啥了不起？我问你是急性病不？你是不是躺地下之后起不来不？你那个病治好几年了，领导不知道是咋的，对吧？
0: 就是想着越往后，医院他可能也……
1: 我问你，你没去咋的了？那只是你的想法啊，那学校人家说的，我们学校整个全体员工都开大会，一个不行缺，一头不行落，人可能上级要求的，然后你说走就走了，你拿学校当啥了？这块毕竟给你开支吧，你是在这挣钱吧？就算你有病，是不是也没耽误给你开支？完了你还不乐意了，你应该偷着乐，这事儿你还能挑着你领导理？你可拉倒，你领导，我跟你说，我不是教育局局长，我要是教育局局长，就你们领导这么没有力度的话，我都收拾他，你赶紧当副校长去，谁能有力度谁当校长，明白没有？这个校长你应该感谢他啊！
0: 那他之前也说话那么难听，我都
1: 难听，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有义务跟你说好听的，知道吗？谁哄你呀？也不是你对象，你别把哪个领导都当你对象使唤。
0: 那我那嗓子不也是因为上课才？
1: 那上课的人多了，那一个学校100多老师，那个个嗓子都坏了吗？对吧？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那是慢性的一个疾病，确实挺难整的。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咱得讲理。这个领导够可以的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没事咱这么讲，初一十五的话，咱不说初一十五烧到香，咱们五月姐八月姐得给送点礼啊，五月姐的粽子，八月姐的这个八月姐的月饼咱得给，听明白没有？
0: 我确实要给他送东西了。
1: 那是那么回事，这个你这个吧，你这个我跟你俩说呀，你的身体挺弱的，一直以来所有人都哄着你，就你被别人哄惯了，那可不行啊，那个一个单位是有规则的，有上下有规矩的。那这不守规矩能行吗？你自己，你说你有病，有病就有理吗？有病应该给你停课，因为你现在这么做，你耽误人孩子们呢。
0: 我现在就是没有上课，我现在
1: 你没有上课就没有上课就可以了。你要是一直让你上课的话，你讲话你有病，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的话，你给孩子耽误成啥样？老师是个良心活啊。
0: 对，我就是原来我觉得我让我教学生我有点教不下来，我也主动反应嘛，我
1: 对呀、啊、主动反应，你要这么讲，你是应该教学的，现在你有病了，人家给你安排说的那个不用你教学了，你给你安排别的活了，或者说这学期停一学期课让你养养病，这单位都多好了，你真是没在正经单位待过呀，你们单位我就感觉就真的就我不是教育局长，我要是教育局长，我要知道你这事儿，我知道你们校长是这么对待这件事情，我肯定把他挪下去，你给我当副校长去，你这样不适合当校长啊，听明白没有？
0: 行。
1: 好了，小米，妹妹跟你说，姐，咱都得便宜，咱自己知道就行了，偷着乐呀，你别生气呀，你这要得便宜还偷生气，对不对？好了，再见啊，哎。
0: 好，谢谢钟。
1: 好嘞，不客气啊。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因为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呢给大家讲到的内容啊比较多，同时呢很多听众朋友啊就心里都画圈了，说哎呀，说我突然之间发现呢这个孟非老师懂得还挺多啊，这中医的药方啊、中医的方法呀这信手拈来，这藏医啊给我们讲的也不错，然后呢甚至包括一些西医的什么检测呀啊西医方面的这些知识啊都懂，哎，这孟非老师的技术还是可以的呀，这个表扬的话呀我听过好几次了，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呢给了我一定的认可和表扬。但是呢有一句话咱们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的，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活到老学到老。世界上的知识啊这个跟海洋一样啊，谁要说能把全世界所有的知识都学到那是不可能的。就以单纯的医学来说，那你说不算国外的，就以中国本土的这些医学，你就是用其一生啊你也学不完，甚至你能把一门专精很厉害都很难。所以呢这么多年以来啊，我基本上就是以中医为底子，然后呢结合着藏医学到的这些东西加到一起啊，用这个方法来主要的治疗疾病。前些年呢在国外做这个交换培训生，在国外学到一些好的东西拿过来揉进自己的这个医学体系当中去，从而啊找到最有效的帮助这些患者治疗病痛、减少痛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哎，我认为啊这个用起来啊基本上算是很顺手， 同时呢，取得的

结果呀也不错，这就慢慢慢慢的呢形成了我自己的这种风格。我学会了，我掌握了不要紧，那你说人呢，对待自己的子女那有一种态度什么呀，就是真心的希望把自己啊这一生啊这个人生阅历啊为人处事啊等等交给自己的孩子，让他们少走弯路。那同样啊，中国不有句话吗，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你看我有两个师父，我这两个师父对我呀就跟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儿子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啊，那把我当成孩子来对待，那你说我把老师当成自己的亲爹来孝顺，这也是完全合理的啊，这也是必须的。那一做到床前尽孝，二呢做到养老送终，这是当为人徒弟者必须要干的一件事。那现在呢，我这个年龄啊也在一天天的增长，现在也算是50多岁的人了。那到这个年龄啊，我也在考虑着把自己身上的一生所学呀，尽我的所能把它传下去。现在我也带学生，我也跟我的学生啊讲到我的人生阅历，我的经验。我的老师教我做人，我也教我的学生做人。我的老师呢教我技术，我现在呢也教给我的学生技术。那现在呢又有了个另外的事了，就是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啊就打电话就说，他说哎呀孟非老师，我可喜欢听你讲东西了，你讲的东西呢浅显通俗易懂，哎，又清晰又明了，都是拿那种大白话大实话来去说，你这样讲啊我们听着不累，也不是说讲的特别的专业，你把那种很难懂的绕口的专业名词就像平时聊天一样给我们讲出来了，我们听着呀对味得劲儿，听着呢有收获。你看这咱们干这个节目做这套节目的初心不就如此吗？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教给大家了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师，是不是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我们这个气，怎么样让自己的全身上下畅通起来，哎，这些都讲到了。那这一次啊给大家讲个重点，治病呢它是有流程的，我一直来说，我说治病啊讲究几块呢，第一个要解毒，第二个要去湿，第三个呢要去瘀疏通，第四个呀就要补气啊，这个气一定一定要补，万事之基啊就是在这个气啊，身体当中这个气一旦停了，那人生命也走向终结了，是不是？然后呢解决这个血，到最后啊来养啊来养这个命，那这一圈下来基本上我们人呢就好了一大半了。你平时讲说刮痧拔罐病好一半，那你要做到第几点也是。那这一次呢我给大家讲点啊很核心的内容了。什么叫核心内容啊，就是有些老人家呢身上的病会比较多的，然后啊到医院里面去住院了，住完院之后大夫就说了，行了，现在基本上没有大问题了，可以回家养着去了。你听，那么没有大问题为什么还要养是不是？那没有大问题了，那意思是什么？现在是小问题了。那这个医生说的对不对呢？我告诉大家完全正确，意思很明显啊，就是大问题是能要命的问题，大问题是让你痛苦的问题，大问题是花钱多的问题。那剩下的呢就是大问题解决的差不多了，回去解决小问题。啥叫小问题啊？你脑梗了，你到医院里面去让他不梗了，疏通了，把命救回来了，这叫解决大问题。那你回家解决啥呀？解决康复啊，手脚不好使啊，是不是口眼歪斜呀、啊、这个在医院里面就是小问题了。因为医院里面你再住半年住一年，你这个也是那么回事，是不是？他必须要康复训练来解决了，就是当时的危险给你解决了，大问题解决，小问题回家去，是不是？糖尿病那脚溃烂了，烂得很严重了，到医院里面去给他保住了没截肢，然后呢伤口再一点点的好转啊，基本上都快绷住皮儿了，这个时候医生也会说了，回去吧，大问题没事了啊，回家了之后再养一养吧。你看这个事儿就无形之中影射出来一句话，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大夫啊很多是西医，但是他也认同这句话，就叫三分治七分养。我再说一遍啊，实际上很多的病都是这么来的，就叫三分治七分养，一定是这三分的治把这个主要问题解决或者控制，剩下的那些啊就养病。你看我们生活当中不就是吗，啊，那谁谁谁住院了，这不是住了半个月院吗，刚出院回来养病。你看这个病啊不是治好的，大家记好了，这个病不是治好的，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养好的。那大病初愈了要不要养，生了孩子要不要养一养啊，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养病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啊，哎，跟身体骨也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国外就没有这个，国外没有说什么养病这一块，国外那个阶段叫康复期，叫康复期啊，或者叫康复训练，他们没有养，甚至国外都没有坐月子的这个事儿。就拿坐月子这个事儿啊，咱们多说两句题外话。你看中国和国外它不一样，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生产生孩子呀，都怎么的呢？让这个产妇孕妇躺在那儿生，然后啊，咱们有这个稳婆，以前叫稳婆啊，后来叫那个接生婆，这都有的，是不是？现在叫助产士啊，都一样啊，都是一个职务，挺好的。有这帮人呢，他迎接生命。那中国人都躺着生孩子，那外国不一样。你知道外国怎么生孩子吗？就外国人呢，很多是坐着生孩子，或者呢，像这个动物一样，把屁股撅起来生孩子。然后呢，说这样健康，有利于体位，有利于胎儿啊正确的方向性好的出来。咱现在别管说什么这个体位也好啊，或者什么姿势也好啊，咱不管那个事儿。你看，从生孩子这个第一角度就有区别了。那第二个就是国外没有坐月子这一说，国外没有坐月子这一说啊，哪有坐月子呀？你看咱们中国一坐月子，是不是这个不能漏风啊，戴上头巾。穿上点衣服，别着凉，别受风，别沾凉的东西。哎呀，吃的东西也得热乎的，然后一定要注意好保暖，等等等等，不能洗头，不能洗澡。你看看，这是咱们坐月子的时候要干的活，是不是？然后呢，坐月子的时候给吃点好的，一般来讲什么鲫鱼汤啊，啊，猪蹄汤啊，啊，炖个鸡呀、啊，是不是？炖个鱼啊，炖个肉啊，啊，鸡蛋呢、啊，小米啊，红糖啊，这就开始来了。南北方不一样啊，北方就是什么小米粥、红糖、鸡蛋，这是小三件，就是必须要吃的。就是小米粥、鸡蛋、红糖，这是好东西。肉怎么的，那更得吃了，是不是？家里杀个鸡呀、啊，啊，弄条鱼的，这都得吃。然后呢，还有什么猪蹄汤，这都得喝。南方和北方啊，在饮食上有区别，但是都是不见风不着凉，然后一个月出来了。好了，这个就说了，说这个月子没做好吧，以后落病啊。那事实如此呢，就是这么回事。你看很多呀，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同志里面，女性的确实有很多人，就是当年那个条件呢比较艰苦，家里面呢或者比较冷，或者那个时候家里面没人干活没人管呢，婆婆公公不在身边呢，自己妈也没空照顾啊，家里孩子多估计不过来呀，这月子没做好，那没办法了，到老了真的就是找了医生病。所以中国人自古至今对这个坐月子这块很重视。那外国人你发现没有，没有坐月子这一说，外国人哪有说什么坐月子呀，不信也不懂更不知道，该吃凉的吃凉的，该洗头洗头，该洗澡洗澡，甚至生孩子没几天到小区院里跑步去了，回来了之后冲凉洗澡啥都干了，还喝冰水，当时真没事儿。再说一遍，当时真没事儿。可是你不知道啊，那过了几年之后，十几年之后你再看，你知道国外有一样神奇的东西吗？这个中国很多人没见过，咱们中国有那个止痛片啊，止痛药，原先叫什么安乃近呢、啊、解热止痛啊，啊，这些最便宜的，后来现在慢慢的就变了，什么那个布洛芬呢、啊，啊，三个痛啊，有这些了，止痛的啊。那国外不是啊，大家知不知道国外那个止痛药啊？你知道怎么买吗？国外的止痛药在超市里面买，超市里就有卖那个止痛药的，一瓶子你都有多大吗？一瓶1000片。国外什么关节疼了吃止痛药，头疼了吃止痛药，啊，哪儿疼了吃止痛药。那个他们也有月子病，只是他们不认为是月子病，他们不懂这个事儿，他们也不知道那个冲凉了怎么不很正常吗？所以这个病就出来了，就什么原因没养。那咱们说一千道一万，其实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很多东西都是养出来的。你就说这次坐月子没坐好，你又生了一个孩子，在这个月子里面，你如果要调养好了，哎，那原先那个病都没了。是不是？所以说坐月子是养，生病住院回来也是养，那怎么回事呢？这就证明了一句话，大家听好了，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今天教给大家点绝招，就是治疗是保命，养病才是康复。我把这话再说一遍啊，说治疗是保命，养病才是康复，他俩这不是一回事。治疗是要快，养病是要慢，治疗是不发生危险，养病才是让我们身体恢复健康。

半变成正常。那实际上来说，现在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人家们，你告诉我，你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听广播吗？哪有时间听啊？比如说一会儿检测这个，一会儿检测那个，一会儿该输液了，一会儿该打针了，哪有时间听？你要听的话还影响别人，那咱们是不是都在家里啊？也就是说咱们积极治疗、保守治疗的那个事儿在医院里完成了，现在是在家里面慢慢的康复和养病这个阶段。那你看你们现在处于这个阶段的情况下，那咱们今天就讲点这个，怎么样把这个病养好，什么样的方式能养病，用什么能养病，我这次啊给大家讲点这个，你们感觉这个是不是大家需要的，是不是？好了，那咱们正式开始啊。那我们说人体疾病的恢复，那实际上啊都是我们自身恢复功能。什么叫自身恢复功能？心脏不好了，肝不好，胃不好了，肠子不好了，生病了，那后期咱们就找到了一个事儿，就是它出问题了，它原先具备那个功能啊下降了，从而出现了一些症状。实际上我们要干的一个事儿，就是要慢慢的恢复它的功能啊。当时有危险了咱们给它治了，现在回到家里面慢慢养它，把它的功能恢复了，哎，这个问题就减小了。就打个比方来讲嘛，白内障，白内障是不是眼睛出问题了，是不是？然后做个手术也好了啊，或者是剥离也好了，回去了之后这眼睛受伤了，那好多天不好使，但是你在家慢慢养着，养上一个阶段，这眼睛啊上面那个各种伤口啊恢复了，然后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治的时候是把白内障剥离了，恢复的时候是让眼睛长好，功能恢复，是不是？人呢身上实际上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这个功能叫什么呢？你看我说呀，叫人身上有一个自愈能力，那自己就能好。你说孟非老师，你净瞎说，我这心脏病三十年了我也没好，那个不行啊，那个没有自愈能力啊，因为他这个自愈起来费劲儿。但是你自己琢磨琢磨，你说我们人身上有没有这个自愈的功能？有啊，你看啊，咱们这个手上划破了一个口，按理来讲，这个按科学的道理来讲啊，是不是第一件事要清洗啊？拿流动的水，不能拿一盆水啊，要流动的水来清洗，干净的流动的水先清洗，清洗伤口上面的灰尘啊、土啊、木屑啊，好了，清洗完了，第二个事情擦干，擦干完了呢消毒，消毒如果说这个伤口大要缝合啊，伤口不大消毒，消毒了之后看看出的血多不多，血多了打止血药，要是血出的不多啊，伤口也不大，然后干什么？包扎，包扎完了就等等，两天它就结痂了，等什么时候这个痂慢慢掉了，露出里面的嫩肉了，哎，这个时候就好了，等再过两天内肉就变成老肉了，这个事儿就没了。你看这是正常的啊，又是清洗啊，又是冲啊，又是消毒啊，又是包扎。那我问大家，这城市里面讲究这个事儿，在农村就像我小那时候破个口啊，破个皮谁管呢？甚至有的孩子傻乎乎的还我捏把土面撒上吧，也不知道收音机前老人家你们有没有干过这个活，反正我干过，我是干过。那时候那个土也多呀，在学校碰个口撒点土面吧，你说傻乎乎的还撒点土面上，你胆真大也不怕感染，这也没感染呢，慢慢慢慢过两天也结痂了，然后掉了也好了，大家这回明白了吧，是不是？受损了破个口啊，是不是有个自愈功能啊？那这是伤口有自愈功能。那第二个呢，有没有谁有牙疼呢？有没有谁这个牙疼也没去医院也没买药，挺了两天这个牙疼好了，有这种情况吧？不如说所有的有，你就告诉我有没有？那一定有，要不然就是琢磨，哎，我这是上火了。你知道到底是上火了还是神经引起的呀？反正你中国人只要一牙疼，通通认为就是上火啊！这不是说一个人，这全国人民统一的，只要一牙疼上火了啊，过两天火下去了不疼了。实际是那么回事吗？那中医就是这么回事，西医不认为，西医说认为你牙疼是神经出问题，但是呢，你也没吃药。过了个三几天牙不疼了，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自愈功能。哎，有没有肚子疼呢？是不是这个莫名其妙的肚子疼？中国人一肚子疼了就俩事，喝点热水要不然趴一会儿。我小时候也这样啊，一肚子疼了我妈说你趴会儿，趴一会儿不疼了，或者那炕头热乎趴会儿，那也是这样。胃也有疼的，什么饿了疼啊，扭劲儿疼啊，反正胃疼过一会儿也好了。还有一些人呢也这两天说不知道我是扭着了还是怎么样了，胳膊疼啊，不腿疼，结果也没治啊，过两天了这胳膊腿疼啊也缓解了，明白了吧？你看我说这么

多道理，就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人呢是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叫什么？叫自愈。小来小去的问题都自愈了。那有些人说我肿瘤自愈不了，这个没有啊，但是小问题都能自愈。那这就出现一个现象，这个自愈你不管它都能自愈，这是人体的自身恢复功能。所以养病什么意思呢？就是出问题的时候把问题先症状解决了，然后回来再养着。哎，通过人体自身的慢慢的恢复，这个病啊一天天的就能渐强，一天天的就好点，这就是人体的自愈，是不是？那你说人体的这个自愈功能，如果要用现代的词来理解的话，凭什么自己就好了呀？凭什么自己就恢复了呀？那这里面谁在起作用啊？我今天给大家说个事，这个事儿啊，你要是听明白了，你要是记好了，咱们以后再治病和再养病，那方法就多了，少走很多弯路啊。这个呀，就是四个字，我说完你呀拿脑子里面多过两遍，叫自身修复。你刚才不是说自愈恢复吗？对了，自愈和恢复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个无形的手啊，或者你看不见的一个东西在身体里面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自身修复。这个自愈恢复它们实际上就是人体里面自身修复的一个结果啊，叫又叫人体修复。这为什么人体修复啊？啊，那我们现在这个关键词出来了，人体修复就能够干预到疾病，人体修复就能够解决一些问题。那大家想象一个事儿，能不能人为的？我说的刚才都是自己的啊，是谁没管的？那完就好多了的。那大家想象一个事儿，能不能人为干预？就是我想个办法，我吃点啥，用点啥，擦点啥，抹点啥，我能不能想个办法加快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这种自愈恢复啊？那如果要是能够加快我们人体的自愈恢复，是不是这就变成了人为的修复啊？再说一遍，是不是就修复了？那我现在有肝病，肝病的一些功能不全了，我怎么样想个办法人为的干预，修复一下肝脏的功能？修复一下肝脏的功能，肝脏的功能往前好了，那这肝病是不是就减轻一些？那如果说我这个有胃病有溃疡，那我怎么样想个办法修复它一下，让这溃疡面减少，这不是治了啊，让它溃疡面减少，加快它自愈的功能，加快它自愈的活力，那我这个症状是不是也能减轻啊？所以这些病症都属于叫什么？叫养护期、康养期啊。这个归根结底到了哪儿？七分养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人为的参与加进去东西，那就是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这个七分养这块啊，速度提前了，速度加快了，而且呢，起到的这个效果呀，要比你自己回家里面什么喝个小米粥、红糖啊、鸡蛋呢、啊，这种养护要快得多。那这种人为干预下，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一些病症好起来就比以前要快。那大家听听，如果要能达到这样的结果，你们想不想要这样的方法？那如果要想要这样的方法，那最近这几天孟非老师啊就带着大家着重的来学习这一块。我们既然说现在的老人家听收音机的在家里面都属于这个七分养的阶段，那我就想个办法把这些、啊、教会你们，让你们在家里面都能够好好的养病，都能够找到好的办法来养病，把这个病养得越来越好了，那我们身体的这些状况就能够变好了，我们可能行动就会加快了，我们反应就可能提高了，我们走路就可能更顺畅了，我们的心脏和脑袋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我们这个晕沉沉的大脑就也开始变得清亮了，哎，我们记忆力下降这个事儿就也能得到缓解了。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结果，那在座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感觉学这个东西有没有意义啊？我告诉你，这个意义啊大了。只要把这个修养啊，七分养这个事做好啊，做得高明一点，做得呢有效一点，快速的激活我们人体的自愈功能，那这就做到了真正的一个词儿，叫人体的自身修复在加强啊。这个呢原本是有自身修复的，现在啊就变成了什么？人为干预修复。那咱们说这个修复这个词儿，什么叫修复啊？碗坏了粘上这叫修复，是不是？螺丝掉了拧上一个这叫修复。所以啊，修复它需要原料，修复需要什么原料啊？就像我们这个盖房子，钢筋、水泥、沙子、木头，这是不是原料？

0: 用啊，原料其实里边加东西是不是也得要原料啊？是不是？所以啊，找对这个原料很关键，用什么原料很关键，哪些原料好用很关键，而什么样的原料又普遍性又大众性又老百姓都能接触得上，尤其是对这个气温养阶段的这些年纪大的老慢病的这些人，哪种最好？那咱们这几天呢就着重的讲这一块。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把这一块都学会了、学好了、学明白了，那我告诉你，你以后的身体啊状况可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哎，把这个学会了，对咱们所有的身上有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些人都会有用。所以啊，咱们这次呢就进入这个主题了。孟非老师这几天就着重的给大家讲，怎么样让你在养病阶段把你这个病啊治得快一点，恢复得快一点，我们人呢更多的健康一点。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自身修复或者人为的干预我们三分治七分养的一个养病的时候啊，实际上是有方式的，实际上是有方法的。就像我们人体的盖房子，砖呐、沙子呀、石头啊、水泥呀、木材呀，你得有原料啊，是不是？你没有原料你怎么盖房子呀？那同样啊，咱们一个桌子缺个腿儿，那咱们要修复它，这不得找一截木头，然后把这个木头啊修成这个桌子腿的形状给它装上，哎，这就修复。那同样啊，那你们以前有没有见过那个走街串巷的什么修锅修盆的？反正我是见过，他那个盆啊漏了或者锅漏了，人家拿块铁皮或者拿块铝片往上一贴，一烧或者一砸，这叫修复。那人身上的这种修复啊，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坏了呀？是不是缺点啥少点啥呀？是不是某些功能不行了呀？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绝大多数的问题跟大家说清楚，就是缺零件了。那既然说要是修复，实际上就是有些东西要往里添加。我们人呢也是如此。那我们人往里面添加什么东西呢？现在呀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清楚，叫一个东西叫什么？叫营养。这是西方的术语，就是说人得补充营养。那中国古代没有营养这个词儿，中国古代怎么说呀？说生了病回来了，大病初愈，怎么样吃点好的啊，补气血。那在西方医学里面呢叫营养，它这个东西啊实际上说的就是一回事。我们人呢如果想让我们身体自身修复来得快，缺的如果说平定性的总结也就是营养。所以这回明白了吧，一定要营养跟得上，把这个人体必须的营养加进来，只有这样我们人有了零件有了原材料，我们修复起来才快。那这营养这方面呢， 可能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哎呀孟非老师啊，你别说了，我们家这营养品呢、啊、多了去了，啥都有，这孩子买的什么海参燕窝啊，啊鱼翅啊，啊这虫草啊，什么都有，那你就别说了，营养品吃了一大堆也没见怎么样啊，那可就要说到说到了，这营养品有一大堆，那有好有坏，有贵的有便宜的，那再有啊，一定要选择出来什么叫真正的好的东西，哪些东西是我们人体最实用的，你记住了，只有最对症的最实用的才叫好东西，剩下那些啊就都当食材了。那咱们今天呢就简单的剖析一下，我们人体啊要想要自身修复缺哪些原料，我们人身上既然说综合起来解决名字叫营养，那到底什么是营养呢，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事儿给说清楚。如果说你手头上有笔有纸的，我建议呢您拿个笔拿个纸今天记录一下，因为这一次啊或者说这几期我给大家讲到的内容很重要，关乎到你以后能不能够把这个病慢慢养好，关乎到以后你能不能够通过养病这个事儿让这个症状不止减轻寿命还能延长呢，那这个事儿咱们要做到了是不是个大好事啊，是不是啊，那既然说我们人需要营养啊，需要修复的原材料，那实际上我们人需要什么呢，有的人说孟非老师我们得补钙啊，补上钙了胳膊腿好，那个就说了孟非老师我们得补鱼肝油，我们补上鱼肝油了之后啊这个眼神比较好，那个说不对孟非老师得补铁，补铁了之后啊血液好啊供氧量提高，对不对呢，我告诉你们这些说的都没错，都对都有用，那这些呢每一种都有每一种的作用，那不是说只补铁了，钙铁硒硒镁磷钾那我们人都需要的，是不是，那这个些东西里面啊它要总结了就什么钙呀、啊、铁呀、啊、硒呀、啊、这个锌呐、啊、镁呀、铯啊等等，那你说这些是啥，这些实际上啊要统合起来叫微量元素，你就包括我们人身上啊都有铜都有铁是不是，那你说这不都是金属吗，那人为什么需要啊，人是需要的，我小的时候听过一句话说把一个人身上的这些铁呀弄出来能做一根钉子，那至于能不能做根钉子反正这么多年我是没见到，我还没见到说把人身上的铁都提取出来做钉子呢，但是呢人身体当中确实是有铁，那只有有铁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血液功能才会更好一点啊，那人身体当中呢还有钙，那你看这个钙是构成骨骼的一个重要原料，是不是，所以啊我们人身体当中这些东西都有，只是量比较少，所以把它归为一类叫什么呢，叫微量元素，那这微量元素实际上也算是一种营养不能没有还不能过多，多了有问题少了有问题，一定要多少量的微量，这微量就够用了啊，这是人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原材料，你不能缺啊，缺了出问题。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呢，有第二个类型的啊叫纤维素，什么叫纤维啊，就那个马齿纤维啊，或者你吃根芹菜里面就是丝丝唠唠硬的，这叫纤维，麻就属于纤维啊，豆角那个丝儿就属于纤维，是不是，这一阶类的都属于纤维，现代人呢跟以前人不一样，以前人吃糠，糠里面就都是粗纤维，现代人谁还吃糠啊，但是现在不吃糠了，大家发现没有，这个很多人呢大便变得不好了，以前吃糠多都是拉不出来干，现在大便不好了，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大便当中啊缺少了足够量的纤维素，纤维素是能够让我们人身体当中大便蓬松的，蓬松才好拉，变得硬硬的干干的拉不出来，嗯，所以说你看第一类的刚才说了是微量元素，第二类的这个纤维素，所有的食材当中啊一定是粗纤维的比较好，你像这个麦麸饼啊芹菜啊这类的东西啊含纤维量的比较高，那粗粮里面含纤维比较高，这是人体的原料你都得用上啊、嗯。那第三个就相对来讲啊就是很重要了，什么东西呢，水，大家说水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人是离不开水的，不只是人离不开水，世界上所有的动植物它都离不开水，在世界范围内有这么一句公认的话叫水是生命之源，当然啊有没有外星人这个事儿呢咱们都知道，可是在地球上只要是生命体它就得有水。

能来一个星期，那人要是没有水喝，可能几天就死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水呀、啊，真真正正的被称为生命之源。那你看，这个人身上需要的这种自身修复的原材料，纤维素能够增强肠道的蠕动，哎，它能够解决肠道的问题，那它能够帮助肠道功能上面得以提高，这有用呢。微量元素呢，能构建钙质骨骼，能够构建免疫系统，哎，所以说这个微量元素有用的。水呢是一个载体，人身上所有的循环都是要靠流动的，那人身上最重要的流动就是血液啊，而血液里面那绝大多数都是水啊，是不是？水是滋养万物的，水也是滋养人整个身体的，没有水那是不行的。你看这都是原料，那这是普通的三种原料，一个是水，一个是微量元素，一个是纤维素。那我接着再说啊，这个人需要的原料多了啊，其中还有三个更重要的原料，哪三类呢？第一个叫糖，又叫碳水化合物。有人说孟非老师不对，人说了这个碳水化合物糖多了糖尿病，是不能多啊，那少了呢？大家知道吗？少了低血糖，那低血糖能晕倒的，是不是？血糖高了之后丙酮酸中毒，人是要出危险的，低血糖也能要人命啊，是不是？那你知道为什么糖这么重要吗？大家听着啊，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无论吃进去什么样的东西，到最后一定会合成一个东西，合成什么呀？就是碳水化合物，就是糖。如果没吃糖，你没吃糖到最后也是变成糖的。身体当中有两种东西是互相转变的，一个是脂肪，一个是糖。那脂肪和糖它到最后会相互转变，如果要存储就是各种东西转变成脂肪来存下，糖也能变成脂肪存下，如果运用的时候那就把这个脂肪抽出来，不是说像针管一样抽出来，就是把它运化出来，然后啊变成糖。糖这个东西啊就相当于什么？煤炭，就相当于把这个东西燃烧，哎，一燃烧了能量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人呢真正到最后消耗的这些能量都是以糖的形式来出现的。你告诉我这个糖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只有把这个糖燃烧了，人就跟发动机一样啊，它为什么能动啊？到最后这个动力就来源于能量，而这个能量就是糖。哎，只是说有些糖尿病的人是这种转化能量糖的功能出问题了，消耗不掉了或者出不来了，那就会造成严重的糖尿病或者糖代谢综合症，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啊这个糖很重要，它是上三类当中的一类啊，糖也就碳水化合物，吃的东西里面都有。你像这个米呀面呢，是不是这里面有？水果类的里啊，这里面都有。如果说人摄入量少的情况下，它还会转化，从脂肪这里面转化，哎，这就一定要变成能量来去烧，来去燃烧，来去释放。你看这就是人体当中需要的这种原材料，咱们都得有进来，是不是？那再往上说就是什么？脂肪。脂肪是什么呀？这脂肪分两类啊，一个是动物脂肪，一个是植物脂肪。你像我们平时吃到的什么豆油啊、花生油啊、色拉油啊，这都属于植物脂肪。那动物脂肪就不用说了吧，什么鸡鸭鹅啊、猪狗猫、牛羊，这里面动物身体当中的油脂啊就是动物脂肪。那这个脂肪对人来讲有用呗？有人又害怕，孟非老师，脂肪要多了不高血脂了吗？高血脂完了不堵血管吗？对，你说的一点没错。那人要是太瘦了呢？太瘦是不是就营养不良了？营养不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体格偏瘦嘛。体格偏瘦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不就是没油分吗？我要说了吧，我有感触，年轻人没感触，但是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最有感触啊！你们发现没有啊？你们年轻那个时候是不是也瘦的皮包骨啊？甚至有挨饿那个年代呀、啊，吃不饱饭呢。大家统统的把这个事儿称呼为一点叫没油分，肚子里没油分，吃再多东西都感觉吃了就饿，吃了就饿，吃了好几碗饭还感觉饿，啥原因呢？就是没有脂肪，没有油水进来，油水大的饮食天天吃，那你吃不了多少东西就饱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油脂足够了，是不是？油水越大，这个饭你要是不怎么饿的情况下吃的就越少。这个油脂啊是我们人体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它有多重要呢？我给你打个比方，那第一个你说胖的人抗冻还是瘦的人抗冻？一定是胖的人抗冻。哎，有原因，啥原因呢？你看这个动物

0: 吧？海豹，是不是？它这个皮下呀，那么厚的脂肪，隔热保暖。老虎、熊是不是都胖啊？是不是？你记住了，冬天出来的动物，它都要长膘，它要不长膘，它就耐不过严寒。所以啊，脂肪它是能够抗寒的。哎，第二个呢，冬天没有吃的，它消耗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维持生命。那人也是，脂肪多的它保暖啊。那现在人穿的衣服多了，保暖不保暖无所谓了。但是脂肪有第一个功能，保暖。那脂肪还有第二个功能，减重。那还是打个比方，一个瘦的和一个胖的，同样从1米半的高度，咱别说太高啊，太高了有危险。1米半的高度往下跳，跳到地面上来，都跳下来了，咕咚一下，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跳下来了之后有没有震一下啊？都震一下吧。那瘦的一震，震完了之后捂着肚子，哎呀，震得肚子都疼。你看那胖的，咕咚掉下来，跳下来了，好了，他就是哎呀，闪了一下腿，但是他肚子没事儿。为什么？减震。你像外力冲击撞到肚子上，瘦的人可能把肋骨撞断了，可能把这个肚子撞坏了，啊，甚至皮破裂了。但是要是肉多的、胖的，咕咚撞一下。就疼一下，里面没事儿，所以这个脂肪啊，它是能够起到减震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保护内脏，也就是说你这个人再瘦，你这个五脏六腑外面呢，都也包裹着一层油脂，原因就在于啊，它就能够给五脏六腑减震，受到外力撞击的时候，还能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同时呢，脂肪又是存储的能量，我们人身体当中缺不了脂肪，只有说把它存下来，留着，以备不时之需。这个里面有个现象啊，就两个动物，第一个熊掌，为啥那熊掌好吃啊？这个熊啊，冬天的时候冬眠，接秋膘的时候使劲吃，身上长的油脂类比较多，存到爪子里面也多，所以说这个熊掌好吃。第二个东西呢，就是骆驼，骆驼是不是长两个驼峰啊？独个峰的叫单峰驼，两个驼峰的叫双峰驼。无论是哪个，骆驼把身上最多的能量都会转变成脂肪。存到这个驼峰里面，这驼峰是个中国的名菜啊，在阿拉伯国家对这东西也是特别的认可，就说这东西是人间极品好吃。那这驼峰不就是吗？也是存储人体最重要的能量，变成脂肪存储，需要的时候把它提取出来，变成糖来燃烧。所以啊，这个脂肪对人体的作用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有人说血脂不能高，对，你要控制住，一旦高了那堵血管，那低了也不行。为什么低了不行呢？大家知道啊，这个人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个细胞啊，外面这一层叫细胞膜，细胞膜的主要原料它就是脂肪。第一个东西构成细胞膜的主要原料它就是脂肪啊，还有一个东西呢叫可寡糖。那但是其中以脂肪为主，那你如果身体当中脂肪严重缺乏，我告诉你啊，会出现什么？细胞功能老化的变快，不是说越瘦越好，也不是说肌肉越多越好。那体脂率降到4%左右的那种，我告诉你，他一旦生大病了之后，难治得不得了。那不是体质好的事儿了，脂肪是有用的，只是不能超标。你看我这不讲了5个了：纤维素、微量元素、碳水化合物、脂肪。那人身体当中就这5种原料吗？还有一种，这种是所有这些原料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也是养病。什么叫养病？什么叫自身修复？什么叫自身康复啊？我告诉你，所有的自身修复、自身康复，让养病的速度快一点，把这个病好快一点的，最核心的原料就是我说的这第六个。这第六个原料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叫蛋白质。我再说一遍啊，叫蛋白质。那这个蛋白质啊，是整个我们人体所有需要的原材料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人呢，实际上是需要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其中有脂肪、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纤维素和水。那排到第一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蛋白质。那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纤维素，人拉不出来，那可以抠出来；如果没有微量元素，会生病，但是不会马上死人；如果没有糖，人会拿脂肪来转化；如果没有脂肪了，人会变得越来越瘦；如果缺了水了，他也得渴几天才能渴死。但是大家听好，如果没有蛋白质，在人体当中起作用，人会瞬间失去生命。所以啊，在人体所需要的这些东西里面，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排名第一的，就是蛋白质。那有一个人呢，我大家一定听说过， 大家听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吧？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是很有名的这个共产主义战士，但是呢，恩格斯对人体、对生物医学等等这方面是有涉及的。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啊，他对医学医理这块还是比较通的。那他说过一句什么话呢？到现在为止啊，医学当中对这句话都是深信不疑的，也是高度认同的。他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我再说一遍啊，这不是我说的，是恩格斯说的。他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现在世界医学都承认这一点。那为什么说这个蛋白质这么重要呢？我给你讲几个事儿，你就听说过。大家说人身上有没有血液啊？那没有血液，人是不是就没了呀？那你知道血液当中什么最重要吗？大家听好了，血红蛋白。那血红蛋白，你听到了吧？最后这个词，蛋白。哎，血红蛋白，这是人体当中的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我再说一个，大家听说人有没有免疫功能？好了，人有免疫功能。那你知道这个免疫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吗？听好了，叫免疫球蛋白。你听，免疫球蛋白啊，这是不是还是蛋白？那打的那个注射的叫丙种球蛋白。那你听，丙种球蛋白什么呢？提高免疫力的。然后呢，重病的人，尤其是在医院里面临床要抢救了的时候，给用到一种东西。那这个时候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甚至很多人到了这个时候必须要用，还可能把命救回来的，危急时刻能够起死回生的，这医院里面有这个东西叫什么？叫人血白蛋白。你听，人血白蛋白，不论是我们的血红蛋白、免疫球蛋白、丙种球蛋白，还是什么人血白蛋白，你听完了没有？发现那个事儿吗？到最后这个字是不是都是什么蛋白？哎，这个蛋白在这里面呢就重要了。那这个蛋白呀，在人身体当中能够占到多少呢？如果把一个人水都给他抽出去，或者把这个人呢烘干，剩下的这点干的东西里面达到37%以上都是蛋白质。也就是说，人只要你活着，无论你是神经传感，还是说信息通达，还是说细胞催化，还是说细胞老化再生，还是说免疫功能等等等等的一切，只要你这个人活着，我们人就必须需要一种东西，就是蛋白质。所以恩格斯才曾经说，没有蛋白质的参与，人就没有生命。如果人身上的蛋白在此时此刻功能全部停歇的情况下，人的生命将瞬间死亡。那你就琢磨琢磨，这个蛋白重要不重要？它被列为人体六大营养素之首，它被认为是我们人体从外界所有进入原料当中排名第一重要的就是蛋白。那你看看今天孟非老师是不是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最核心、最关键、最有用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以后啊，大家就记住了，人身体当中什么最重要？蛋白。那你看，包括有些人说这个生病了看病人去，给拿什么东西？拿鸡蛋。为啥给拿鸡蛋呢？因为吃点东西有营养。哎，你看这回大家就明白了吧，营养的代表，营养的核心就是什么东西？蛋白。你看啊，有的人说给送点鸡蛋，哎，你看这里面鸡蛋里面有啥呀？蛋白。有的时候给病人看看送点牛奶，拎一箱奶，奶里面有啥呀？蛋白。有人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送点海参，海参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氨基酸，蛋白质。你看，只是它提高了，就说氨基酸比蛋白质小，但是它本质还是蛋白质。这回就明白了吧？所以人体当中啊，想要去补充原料或者要去补充营养，什么东西是核心，什么东西是关键？蛋白。哎，那这个蛋白在身体当中有三种表现形式，什么呢？个头最大的是蛋白质，我们人吃到的几乎都是整个的蛋白，大的，个头大的啊。当然我说的个头大也是肉眼看不见，那这个蛋白分子的形式进入人体，含蛋白越高的东西营养含量就越高，含蛋白质越好的越容易吸收的东西，人身体当中就承认这个东西是最好的营养品、滋补品。所以你看，是不是给病人看病的时候都是这个？为啥说给病人熬点肉汤啊？肉是什么？肉也是蛋白啊。鸡蛋是什么？鸡蛋也是蛋白。海参是什么？海参也是蛋白。牛奶是什么？牛奶也是蛋白，是不是？那有人先生还说了，说这个给这个兔子呀、啊、喂点豆腐，豆子里面是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 豆子里面也是蛋白，大豆蛋白，哎，牛奶蛋白，是不是啊？鸡蛋里面的蛋白，还有肉类里面的蛋白，这几种蛋白都属于优质蛋白。也就是说，要想让我们身体的功能恢复得快，要想让我们身体的各项指标慢慢往上涨，要想把这个病养好，养得越来越好，快速的恢复，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种最佳的选择。我们人身体当中有六种必需的营养素：水、蛋白质、脂肪、糖、微量元素、纤维素。但是呢，这几种啊，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补充得到，水呀、脂肪啊、糖啊、微量元素、纤维素、都有。那就要加大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的摄入。那这蛋白啊，分三大类，大家听好了啊，分三大类，就是我们平时日常用到的肉、蛋、奶，这是用到最多的。然后呢，还有我们在额外的，就是豆。那么这几种东西里面含的蛋白质，哪一种都比较高？它有什么区别呢？豆类的，它叫植物蛋白。大家听好了，豆类里面的叫植物蛋白。那么这个蛋类的里面呢，叫卵蛋白。无论是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这个叫卵蛋白，又叫完全蛋白。因为这个蛋清就吸收率好，所以说吃蛋类的东西比较好，这叫卵蛋白啊。然后第三个呢，奶类的东西，奶类的东西就是纯粹的蛋白啊，叫乳制品蛋白，叫乳制品蛋白。然后还有一类的，就是肉里面的，不是肥肉啊，瘦肉啊，所有的瘦肉里面都含蛋白，无论是水里的，还是陆地的，还是天上飞的，就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只要是肉类的，里面都是蛋白。所以你看，要想把病症养好，营养是关键。把这个病养好了，营养里面有一个东西最最关键，就是蛋白质。蛋白质要分肉蛋白啊，就动物蛋白啊，乳清蛋白，还有完全蛋白，还有大豆蛋白。那这四大类的蛋白实际上是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哪个都好，哪个都能补充营养。那你看今天呢，咱们一说就这么多精华的东西，孟非老师都给你们教了。所以以后要想让这个病好得快，出院之后让这个病也好得快，蛋白是核心，别的都是普通的东西。只有把这个蛋白补明白，把这蛋白用好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好得快点。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又学到知识了？今天又学到东西了吧？好了，哎呀，跟你们一讲起来呀，这时间我就感觉过得特别的快。那今天呢，这时间一晃啊，又到头了。那咱们今天吧，就先讲到这儿。我给大家留个作业，你们查一查生活当中哪类的蛋白最好。明天呢，我再给你们慢慢的再详细的说一说，讲清楚，让你们以后啊都能够有一个最佳的选择，用真正的好蛋白、优质蛋白来把这个病慢慢养好，慢慢的恢复我们的健康，哎，强健我们的体魄。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广播，孟非与您不见不散。老婆给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2: 哎，也挺高兴的啊，给你通上电话。
0: 哎，我也高兴。您说。
2: 就你的讲课呀，我可喜欢了。原来吧，也是听了好几个老师的，这回呢，我就听你的，因为你讲的我们也都能听懂。
0: 啊，
2: 反正不管咋的，就感觉你这个人呢，这性格呀也干脆也好，也不像那其他的呀绕过来绕过去的，你呢就简的全都是干货呀，
0: 简单明了哈。
2: 哎，对，简单明了，人还特别的实在。今天呢，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您。
0: 啊，您说。
2: 我这人吧，就是有好几年的身上总没劲。
0: 嗯。
2: 我想的是呀，这过过能过来呢，可这时间吧。越长吧，我这越来越不行，而且呢，大声说个话呀啥了的，我都很费劲，就说上几句话，我就老感觉到人特别累。早上起床吧，我是能好一点，你看那10点呀11点来钟我就不行了， 我就得躺。

0: 的呢，好像这个身体啊，就像那软面条一样不得劲。
1: 啊，没劲。
0: 就人特别发软，发疲惫。
1: 嗯。
0: 就要到下午呢，眼皮儿抬都抬不起来。反正，哎呀，我呢也是身体不好，我也是不怎么出屋，也不愿意走动。
1: 嗯。
0: 腿也抬起，抬不起来，就感觉腿就灌了千斤顶一样。儿子还总说我妈，你看你这一天躺床上躺沙发的，你也得出去活动活动了，一天天咋那么懒呢？哎呀，我说我这不是懒呀，我这浑身没劲，我这饭也不想做，啥啥都不想干，手脚还凉。
1: 嗯、能听得出来，说话都声音不大。
0: 对呀、啊，血压吧，你说一量也不高，可我这脑袋一天天还总迷迷糊糊。精神头又可差，检查吧也没检查出来啥大毛病，可是呢我也不能总这样啊，我就寻思问问你、
1: 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也得帮帮我呀。
1: 没问题没问题，老同志，我跟您聊两句您听一下啊。这个您说没有高血压脑袋上有点晕，它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血压高了，它气血往上冲，这个时候脑血管是胀的，它就有个头晕的头沉。你这个呢明显不是高血压的话，你就是上不去血，你浑身没劲儿。你想想你心脏跳动是不是力气都小，那它顶不上去啊，就跟水管一样，它自来水有没有水，有水，但是水压不够，楼上的水就不行，就可小的流了，你水压好了它不就上去了吗？所以你这个总体来说，你看你给我讲的没劲儿，没精神，说话声小，手脚凉，你这些情况都属于什么？中医里面讲，你这就是元气不足。
0: 啊、
1: 元气不足啊，这个元气是生命之精华，父母带过来的，然后呢，先天禀赋给的，到最后消耗的快，就出现这种情况。再不然呢，就是病多了，然后大病初愈也是这种。你这个呢，持续时间长了，那就证明一个事儿，你这不是说因为生病了，你这个是因为身体啊有过度的消耗，再加上说母胎里面带过来的身体体质差，所以说两个脏器功能下降的厉害，一个就是这个肾，一个就是肺。肾和肺它都是主气的，气一虚了，一弱了，那你说这个气力有气才有力，没有气力就小了呀。所以你这个还得是补肺补气啊，把这个肾和肺给补起来。另外你这个情况增强营养，各种营养，你不是说吃好的就要增强营养，就是肉蛋奶豆这四类的东西你多吃点啊，就当然是适量啊，别说的什么都不吃了，只吃这样青菜吃，但是主要的肉蛋奶豆这四种就是补充营养又补充能量，也能够补气益精添髓，你这个气慢慢好点就好多了。然后呢再给你说个好吃的，你搞点这个黄芪加上这个鸡呀、啊、炖点汤，哎，喝点这个。然后呢给你两种汤，一个是黄芪炖鸡汤啊，一个是海参红枣汤，这两个你经常喝，保证每天喝上一碗，不管喝这两个汤哪个都行，你喝上半个多月，你这个身上这个劲儿就能好多了，好不好？
0: 明白明白，行，那我就先听你的。
1: 哎，食疗有的时候啊比吃药来的快，没事吧？
0: 是的
1: 啊、
0: 嗯、
1: 你就照这个两个汤你试试做一做，量多量少无所谓，一天一碗，好不好？
0: 好嘞，
1: 哎，好好好，哎，再见了同志。
0: 哎，再见、
1: 嗯、再见，祝你健康。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来袭，疼痛如影随形，每一步行走都似针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

0: 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1: 好消息，卫星老师携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寿贝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骨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2周关节疼痛减轻，1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0: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帮助广大中老年朋友科学养骨护关节，修复磨损软骨，增加骨密度，远离关节酸痛、僵硬蜕变等困扰，特开启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为咱们的骨关节健康筑牢根基。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原料选材极其严苛，氨糖都是从深海1300米以下的长寿贝中提取，它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更是精选夏威夷巨骨鲨的软骨提取而成，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延缓骨骼关节老化蜕变。包括小分子活性钙也是从深海岩石虾中提取，它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骨密度。长期坚持服用，修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步到位，专门改善中老年关节僵硬、酸痛乏力、屈伸不利、蜕变等各种骨关节问题，帮大家养出硬朗好筋骨。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呢，是咱们氨糖软骨素钙片发放第2天了。哎呀，这人这多呀，老哥哥老姐姐们来电话报名啊，那是一个接一个的，订的都是

20挣12的呀，可把我的学生累坏了。自从公布了这个消息之后，就咱们这热线电话都没停过。我的这帮学生呢都小跑啊，哎，就怕把哪个电话漏下。因为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岁数大了，打进来电话不容易，真要错过了这个机会，是没有拿到氨糖软骨素钙片儿，这次啊还便宜还省钱，那20挣12的，那平均才合60多块钱一盒，多合适啊！你说买不到，错过去了，到冬天腿疼腰疼，到时候遭罪呀！所以慧心呐，心疼大伙儿。昨天晚上，我跟我的助理、学生开电话会议，那小王就跟我说了，说慧心老师，你知道吗？这次氨糖软骨素的活动啊，报名电话一个接一个，但是我们不觉得累，为啥呢？来电话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很干脆，不啰嗦，来电话就说，给我订上，我就要氨糖软骨素钙片，来电话就报名，没有人问说你这是干啥的呀？啊，那究竟治啥呀？没有人问，直接是来电话就报名，定10挣4的，定20挣12的。那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咋来电话直接就报名呢？因为大家都听明白了，这氨糖软骨素钙片治骨头的呀，你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你没有氨糖软骨素它好不了啊。而且慧心给大家弄来的是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专门给骨头提供营养的。你要想治好骨头病啊，你没有氨糖，你那骨头嘎嘣嘎嘣它干磨，不都磨薄了吗？股骨头坏死不也是磨坏了吗？半月板损伤不也是缺氨糖磨坏的吗？再一个你关节炎啊，关节炎脖子盖疼，胯骨疼，脚脖子疼，肩膀头子疼，为啥？缺营养了，它生锈了，它犯卡，它不灵活，它就发皱，一动弹嘎巴嘎巴响。肩周炎大家不陌生吧？哎，那肩膀头子疼的你洗脸都洗不了。有一种先进的药物叫塞莱西布，咱们国内呢叫希乐宝啊，它是新一代的化合物，对于无菌性关节炎，就是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呐、髋关节损伤啊，这个消炎止痛，就止疼啊，非常好使，一般吃上几天就不疼了。但是呢，有几种人就吃这塞莱西布它不好使。我想咱们收音机前老伙伴是不是有吃过的？刚吃上不疼了，不吃还疼，是不是？为啥？这么几种人我做总结了。第一类，年龄超过45的，你吃塞莱西布治肩周炎就不好使。第二呢，患有多种骨关节疾病，你又有风湿，你又有关节炎，你又脖子盖疼，又肩膀头子疼，你还骨质增生，你吃塞莱西布也不好使。第三种情况就是你得这个病吧，它年头长了，5年、10年、8年了，所以你吃的是好使两天，过两天又不好使了。今天肩膀头子疼抬不起来了，吃点药好使，明天晚上睡觉盖被肩膀头子受风了。

或者干活撑着了，哎呀妈呀，又疼了。所以这几种人，他用塞莱西布不好使。为啥呢？年龄大呀，你那骨头里那软骨氨糖缺的太多了。你看那十八九二十多岁大小伙子，那骨折了仨月长好了，一个多月他就能下地。但是咱们岁数大了，过了四十五五十的，来你闪一下腰，你看看你疼半年。因为咱们这个骨头当中这个氨糖啊，软骨素啊，小的时候它多呀，等到十八岁，为啥说哎呀长个长到十八，过了十八就不长了，说二十五还补一补，有几个能补的，过了十八岁基本上就定型了。等到三十五岁以后呢，就咱们骨头里这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些营养就越来越少了。等到四十五五十的时候，那氨糖软骨素就缺一半了。为啥到四五十岁骨头解疼啊？哎呀，说哎呀我这腰疼，哎呀我这后背疼，都是四十多岁五十岁开始。因为这个时候你还有高血压呢，你还有冠心病呢，你还有胃病呢，你药越吃越多，而且越来越不好使。那为啥咱这骨关节病到五六十岁都开始疼呢？为啥？缺营养呗。就像你大姐，你有病了，我光给你吃药，我不给你吃饭。你不心脏病吗？我就光给你吃治心脏病的药，我不给你吃饭。大姐，不吃饭能好吗？这不同样道理吗？咱们骨头你不给它补营养，没有润滑剂了，那骨头和骨头干磨，嘎巴嘎巴磨，磨出炎症水肿了，所以肩膀头子疼，哎，脖子盖疼，一摁咕囊咕囊的，你说这啥？这就是缺氨糖之后形成的水肿和积液，炎症越来越重，那块叫粘连了，肩膀头子肩关节粘连，那个肌腱有损伤，所以它疼，抬不起来胳膊，梳不了头，不能洗脸，那胳膊往后背背不了。这个病吧，刚开始轻，哎，有点疼，说你拎点东西啊，拎一桶豆油，啊，这买点土豆子拎回去，或者拎一袋大米，那十斤装的，你还行，就是有点酸叽溜的疼。但是等年头长了，哎呀妈呀，你别说干活啊，你就是举手洗脸拿筷子端饭碗，你肩膀头子都疼，越来越重。因为它缺营养了，缺软骨素，那个软骨受伤它粘连了，没有润滑液，你那肩膀头子就抬不起来，它发皱。那么骨头跟骨头干磨呀，就像机器似的，没有油了，干磨那珠子嘎巴嘎巴嘎巴响，咱们这胳膊就发皱啊，上锈了。那你说你光补钙能补好吗？咱们这个骨头它糟了了，大窟窿小眼子似的，就像那蜂窝煤似的，就容易骨折。你咳嗽一声，你走道卡一下，年轻人没啥事，扑噜扑噜昏起来了，你那骨折了。为啥有的老姐姐就闪一下腰肋叉子就折了？你看之前我有个患者，就是那骨头康到啥程度，三年当中骨折六次，有一次就晚上上厕所尿尿吗，没看清肩膀头子撞门框上了，那撞门框子邦当一声，他就胳膊不敢动了，到医院一检查，肱骨骨折，骨头折了，在医院住不到一个礼拜。你住院不得养吗？上厕所，在医院上厕所，脚底下一滑，啪嚓摔个屁股墩儿，骨盆骨折，这叫啥？旧伤还没好呢，又添新伤，一茬一茬的，这回惨喽，坐那不敢动了，他那骨头太脆了，一点硬度没有。你像这样，你光说把骨折治好了，你那骨头还脆，你过两天不又骨折了吗？所以不管你是肩周炎啊，滑膜

炎、半月板损伤，还是骨质增生、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你咋治？你得让骨头吃饱饭呢，你得给骨头补营养啊。所以说，你看慧心，紧赶慢赶，赶在8月15号之前，给大家带来呢深海氨糖软骨素，它的商品名叫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就是让老哥哥老姐姐们这骨头吧吃饱饭，趁着秋天，不抢秋膘吗？啊，你抢秋膘，你记住，你骨头也得抢秋膘，给它喂的饱饱的，骨头补上营养了，你到冬天它不疼，彻底不疼了，也不响了，也不发皱了，那咱这骨头结实，你上哪嘎达去你方便呢？老了啊，你得能走能撂，不能走不能撂你就完了。你能走能撂你不傻，你就开2000块钱，你自己是不是能上银行去取去？你要不能走不能撂了，你就开8000，你是不是得把存折给你儿子？我告诉你，能到手你到你手200块钱都难。你别看你一个月开8000，就能给你200都难。这事儿我看着的太多了，有不少老姐姐老哥哥一身病，到最后你挣5000-6000，一个月工资说5000-6000、4000，你没有主动权了，你把工资本给人家了，你自己不能上银行取去了。你看啥时候说取完钱了，儿子说爹啊，来这3800块钱给你，有过那时候吗？他早花了，工资卡在他手呢，你能捞着200就不错，那还咔吃你呢，问你200块钱干啥花了，就这样的儿女可多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是唠到这儿了，我是真心疼你们呐，可别长病啊。氨糖软骨素啊，是药店有都是卖的，但是分啥牌的，分什么含量，你吃那个东西如果含的东西这个质量不好，普通的氨糖软骨素你吃跟没吃一样，还容易得肾结石和胆结石。我们医院这款叫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我们医院开谁开都是328啊，这次我给你们争取是98，没超过100吧，我是不是这么说的，让你们别超过100块钱都能吃上，然后呢还有赠送，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12盒，这平均才够60多块钱。现在就在大医院，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的咱们一线城市三甲医院治骨头病，就说这是颈椎病，这人腰椎病啊，或者股骨头坏死，或者这人骨头骨折了，受伤了，骨折了，出车祸了，骨头折了，在给他治疗的时候，在治疗方案当中都会给加上这个氨糖软骨素，加完之后这个效果可好了，患者好得快，而且愈后恢复的呢也好，对于骨关节疾病治疗啊就明显，哎，几天就下地了，活动活动，哎，这个关节就好了，它就比单独的用一种药物治疗要好得多。说就加一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效果就这么好？对呀，它给骨头吃饱饭了，给骨头提供营养了，增加骨密度了，它是分3个角度来养我们的骨头。首先呢，它有软骨方，软骨就是我们的脆骨，你看我们吃大骨头棒子上边是不是有那白茶那个脆骨，岁数大了那软骨就磨薄了，磨脆了，又脆又薄，但是你给它补上氨糖软骨素钙片呢，这里的软骨方就是再生软骨的，让这软骨啊越来越厚实，而且增加润滑液，让它走道啊不犯卡不发皱，它灵活，这是修复软骨。对股骨头坏死、半月板损伤、颈椎病、腰椎病
压迫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你配着吃就好使。另外，它对硬骨头有治疗效果。硬骨方主要是增加骨密度，让骨头结实。那个骨头都糠了，稀疏稀疏的，你不增加骨密度能行吗？哎，所以它那硬骨方主要增加骨密度，这里头有微晶纤维素，哎，碳酸钙，就让骨头硬起来。它硬实了，不就不折了吗？还有一种，它对骨外伤后遗症，你骨头折过，你骨头裂过，或者是出车祸了，你受伤了，这个骨头在治疗的时候就要养骨头了，哎，给骨头补充营养，这里头有甲基纤维素、硬脂酸镁，啊，还有甜菜红呢，这都是微量元素，就是让骨头能够尽快的愈合。你看，就这三种情况，你用深海氨糖软骨素钙片最好使，它能给骨头补营养。补氨糖、补软骨素、补钙，都是从深海动物里边提取的，那不是普通的呀。啊，这吃虾皮儿补钙，你从普通的那个虾皮儿当中提取，那能好吗？为啥现在这个卖钙片的、卖氨糖的这么便宜？那网上十块八块的，有的老姐姐图便宜就买了，自己鼓捣的就整了，啊，也会在网上买。买完上楼下快递去取去，回来又拆包装又偷着吃，吃完不但没好使，他胃疼。为什么？当中没有正经好东西呀、啊。你像氨糖，这个氨糖呢是在深达1300米以下的深海长寿贝当中提取的，那个氨糖的纯度是最接近咱们人体的，吸收利用率高啊，你吃完它都吸收了，100%吸收，那是普通钙片的6倍。你要不吸收，你不白吃了吗？查到胃里不得胃炎吗？到胆上不得胆结石吗？你吃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一瓶就见效，腿就不疼，而且呢，保证你还不得胆结石，不得肾结石，因为它100%都吸收了。另外这个钙，这个钙呢是从岩石虾当中提取的，这不是普通的钙呀、啊、它叫微晶纤维素。哎，你那普通的钙片里能有吗？为啥你说有的老哥哥说我吃补钙呀、啊、我都补多少年了怎么还不行呢？我还打过补钙那针儿呢，你说我咋还骨头疼呢？因为呀、啊、你没有补到骨头上啊，你都流失了，白骨了，没补进去呀。那这个微晶纤维素能直接把钙结合到咱们的骨头上，这样呢你吃完就有效，一瓶这骨头就结实了，就硬实了。还有那个软骨素，那个软骨素就是修复半月板呐、股骨头那个脆骨的，叫软骨，是从夏威夷深海巨骨沙里边提取的。这个巨骨沙呀，它在水里边，你想那待几十年呢，那有寒有湿，让水泡着，那骨头都没坏，你说它那软骨是不是结实？这一条巨骨沙提取的这软骨素，你说值得，相当于从400头牛当中提取的软骨素的含量。正常普通的钙片就从老牛骨头提取，从羊骨头提取，甚至猪骨头提取，所以那效果都一般。哎，那你用深海巨骨沙提取的，那效果是它的几百倍呀、啊。所以你们吃完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为啥有的老姐姐说我前年呐我就整少了，就买6瓶，吃完到现在腿没疼，吃别的就不好使，为啥？它成分好啊。那提取巨骨沙软骨素的时候，你得先撒诱饵啊，你不能把那巨骨沙说把它弄死啊，提取它的这个软骨素那不行。哎，干什么得保证它的存活。有几个人啊，背着这个氧气瓶就潜入到海底，给那个深海巨骨沙呢给它打麻药，打麻药之后它就迷糊了，
哎，从他那骨头当中给他提取这个软骨素，哎，因为他这骨头啊，梆硬梆硬的，那个针呐，你扎不进去呀，哎，那每次提取那个软骨素，都要在他身上啊做个标记，等半年之内你不能再在一个软骨沙上取呀，你取完之后，六个月之后你不能在同一只巨骨沙上提取，那会造成伤害，所以呢，马上提取完之后啊，送到厂家要冷冻保存。我记得就之前我就接触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吧是农民，啊，农民老大哥呀，这个老大哥呢，你说他咋的呀？哎，他就是挣钱呐，农村的盖房子。给他儿子说媳妇儿啊，这老大哥都65了，还在工地当力工。工地的力工是啥？扛砖、和水泥、扛那个钢筋，都是力气活，靠体力吃饭呐。那一天顶着太阳晒得黢黑黢黑的，睡觉就睡工棚子，那潮湿啊，时间长了，这当爹妈的不容易呀。为了挣钱给儿子说媳妇儿，自个儿做一身病，就这关节炎，一阴天下雨，这拨了盖儿就肿了，腰间盘突出啊，干活干累了，这腰都直不起来呀，肩膀头子也疼啊，你干活到最后他疼到啥样？胳膊抬不起来了，钻心的疼啊。当时给他做检查，他那关节软骨和那个韧带都粘在一起了，你咋整？做手术，粘连了，做手术费用大呀，得18000的。那老大哥那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做不做，我不用做，为啥？没钱呐，攒钱给儿子说媳妇呢。农村说个媳妇，要房子要车还要钱，你这说个媳妇咋这么难呢？娶到家呀，嘿呀妈呀，那就跟姑奶奶似的，不一定对这个老头老太太好啊。所以咱们这些老年人，你说多难吧？啊，这老大哥就买点药吃，买点药吃，说不能在工地干活了，那就干点零活吧。这儿打个精，那儿干点零活，攒点钱。说我做，等我把钱攒够了啊，我再做手术。那啥时候能攒够啊？没等攒够呢，你这都残废了，严重的颈椎病。当时我一看这情况，我说不行，老大哥你不能走。他说那我没钱呢，我说没钱我给你垫上，因为你这病你回去一个是肝挺，一个是农民老大哥他皮实，再分能动弹他得接着干活，那你严重的颈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你知道哪一下他抻一下折了呢？啊，压迫神经就瘫痪呐，高位截瘫呐，这家咋整啊？那不成负担了吗？啊，你这来个瘫痪的，你儿子你还能说上媳妇了吗？我说这样吧，我先给你垫上，我就看不了这些。给他吃的什么呢？有这个葛芥保肾丸，啊。在葛芥保肾丸的基础上，又给他配的深海氨糖软骨素。为啥这俩搭配？因为一个生干细胞，一个让软骨吃饱饭。搁这住了半个月，能走道了，哎，腿脚也不疼了，直开腰了。后来又给他拿回去吃的，重点吃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然后呢，他还有脑梗，这老大哥是腔梗，不觉着咋地，还有心脏病，你看多皮实。一身病还下地干活呢，还上工地去扛砖去呢。后来又给他弄了点啥呢？弄了点咱们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那个去淤堵也好使。先后吃了有6、7个月，好了。好了之后，过了1年来了，这农民人真朴实啊！你说给我拿的啥？扛的苞米啊，说让我说你这粗粮好吃。还有啥呢？还有农村他栽的那个蘑菇、木耳，
俺家那个亲戚种的给我拿来了，来还钱来了。哎呀。

0: 我说老哥哥，你不容易呀，啊，你说治病，他说我没碰着过像你这样大夫啊，这治病啊还带赊账的呀，哎呀，大夫借钱让我把病治好了，那因为这个事儿我就出名了，说李大夫给人家看病啊还搭钱，那咋整啊？你不能总搭，总搭我也搭不起，但是个别的患者我是看着呀真心疼啊。你说这要残废了不能动怎么办呢？老年人没小病，你别以为你啊关节疼、脖子疼、腰疼，说我吃点药，我躺下养养就好了。有些病好不了，只能越来越重。这个老大哥，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氨糖软骨素，这都配着吃，6个月。这趟回来了，连还我钱，又给我送木耳。我给他拍的片子，一看那骨头光滑了，那个粘连的地方也长好了。老大哥都给我鞠躬啊！我说你鞠啥躬啊？你回去赶紧吧，张罗张罗给儿子说媳妇儿啊！老两口得留点过河钱呐。我这个人我告诉我说你给他咋说媳妇儿，你也得留点过河钱啊，不能全撒手，跟他说好，拉机会你们得还。这过去结婚都背机会，现在年轻人背机会吗？你老头老太太，你打工你还吧。有多少那老婆婆出去给人家刷碗、看孩子、当保姆，不就为了挣钱给儿子说媳妇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是累折了腰啊，这个骨头不结实，就像盖房子没梁砣，没梁砣不塌架子了吗？没有领子、没有船子，你这房薄不漏了吗？一个道理。骨头要结实，得有营养，吃饱饭，骨密度好。咱那攒子，要是都是蜂窝煤，你那木头都糠了，它不稀疏吗？不塌吗？啊？咱这骨头脆骨都磨没了，它都秃噜了，你干磨它不疼吗？再一个，骨头不好，你哪儿都好不了，因为肾主骨头，一旦肾虚。骨头软骨受损，嘎巴嘎巴磨，风湿类风湿变形，那手像鸡爪子似的，大骨头节，那骨头节像套个螺丝疙瘩似的，大骨头节特别疼，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僵硬，它那是寒湿来的，这个时候注意啊，有风湿骨病的老哥哥老姐姐还容易得个病，就是脑梗。哎，还容易得脑萎缩、冠心病，为什么呢？你骨头少了，你骨髓就少，骨髓少了，你血就少，它就容易连带着让你出现脑供血不足、脑梗，哎，有斑块，哎，冠心病，有血栓，有心梗，这都要全面治疗啊。所以这次活动啊，我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参加，最起码的咱们能走能撂。能买菜，能遛弯儿，晚年生活呢，你得行动方便呐，啊，今天呢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医院的价格呢328，慧心给大家争取来是98一盒，而且还有赠送啊，买5赠1，买10赠4，20赠12，平均一盒呢60多块钱。让大伙儿用上三甲医院重点治骨病的一个治疗方案，这样呢，让咱们骨头都好起来啊！我就希望啊，咱们抢在8月15号之前把这骨头营养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好治脑梗、心脏病了。不然的话，你看，到了9月份一凉飕，到了10月1你们一犯病，那可就遭罪了啊！慧心呢，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是我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的第二天。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

0: 挣扎，每一次弯腰都艰难无比。风湿类风湿肆虐，颈椎腰椎病缠身，肩周炎让您举臂维艰，这些骨关节顽疾正悄悄侵蚀着您的生活质量，让幸福生活蒙上阴影。
1: 好消息，卫星老师携长兴牌安恒软骨素钙片，为您的骨关节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深入海底1300米，精选长袖背提取高活性氨糖，深度滋养修复受损软骨，让关节重焕新生。跨越重洋，取夏威夷巨乳鲨软骨精华，高纯度软骨素润滑关节，减少摩擦，行走自如，不再是梦。更有深海岩石虾中的小分子活性钙，精准补钙，强健骨骼，提升骨密度，让您的身体挺拔如松。不同于市面普通产品，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三位一体，一瓶搞定。氨糖消炎再生，软骨素润滑稳固，活性钙强健骨骼，三效协同，效果倍增。临床验证，坚持服用，两周关节疼痛减轻，一月行动自如，重拾生活乐趣。8月10号至8月15号，限时6天，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公益活动期间，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成本价回馈98元一盒，在此优惠基础，买5赠1，买10赠4，买20赠12，最大力度每盒低至61元，如此超值，错过再无。
0: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仅有6000盒，订完即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与慧心老师一起开启骨关节健康新篇章。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你好，尊敬的那个慧心主任，你好。哎，谢谢了啊。
4: 哥哥好，老哥哥好。
3: 嫂子好，主持人好。
4: 哎，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傅世春。
4: 嗯，
3: 我是白山的，吉林省白山市衡阳区的居民。
4: 多大年纪了？
3: 88岁。
4: 哎，欢迎老哥哥啊！
3: 安糖那个软骨素钙片，我想报名，想报20盒。
4: 20赠12的啊！
3: 哎，好的好的。另外那个我身体情况啊挺好，你讲课7年，我听了7年了。
4: 哦，
3: 我一直给听整了7年了。
4: 啊，听了7年了。
3: 在7年当中啊，我的收获很大呀。
4: 嗯。
3: 我原来就是90多种病，各种慢性病，但是呢，通过吃你的这些药吧，那个固本素长时间，这个确实是对我的帮助太大了。你看我原来有高血压，高压的时候都106、107，低压都90、100。
4: 啊，
3: 我现在呢就是高压140左右，低压呢就是80的重压。
4: 啊，
3: 你很长时间我都不吃降压药了，
4: 真不错。还有哪些情况呢？
3: 就是心脏病。
4: 啊，
3: 前的时候这个心肌缺血。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但是我现在吧也好，因为服用休息，我是常年的吃。
4: 啊，
3: 你的药太多太好了。你看，益生颗粒呀，还有一个那个骨质保肾丸呢。
4: 绞股蓝吃过吗？
3: 吃过，绞股蓝也是好。绞股蓝，我是寒湿体质，正对路。吃你那些药吧，确实是治好了我这么多的病。我真心的感谢慧心主任。我代表全家向慧心主任祝贺。
4: 哎呦，还礼。

0: 大哥哥，咱不用客气啊。哎，今年八十几了？
1: 八十吧。
0: 嗯，八十八岁啊。
1: 哎，上你们上你。
0: 吃过绞股蓝，吃过固本延龄丸。
1: 对。
0: 嗯，高血压多少年？
1: 哎呀，高血压得有十多年二十年。
0: 嗯，这个高血压167，低压90/100，这是典型的动脉硬化。
1: 对对对对。
0: 脉压大，
1: 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动脉硬化，
0: 手脚就容易麻木、僵硬、抽筋儿啊。
1: 对对。
0: 哎，那冠心病多少年了？
1: 冠心病应该有10多年了。
0: 具体什么症状？
1: 这个心肌缺血，另外有一点声音呢，就是心跳。
0: 嗯。
1: 另外心律不齐。
0: 嗯。
1: 有一点动静就害怕，就吓一跳，一激灵就那样式的。
0: 如果胆儿小，怕动静，心脏呢跳的没规律，忽悠忽悠的，
1: 那就是心律不齐。
0: 哎，这个就是有早波，心律不齐，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老百姓说呀，哎呀，这心脏直长个，忽悠忽悠的啊。那么这样一来，老哥哥，你原来睡觉能睡几个点啊？
1: 以前睡觉睡得不好，现在睡得好。以前就睡个，也就是4-5个小时这么样吧。
0: 嗯，容易有点动静就醒了。
1: 对对，醒了有的时候还睡不好，睡不着。
0: 睡不踏实。
1: 对对对，就是睡得不实了。
0: 哎，慧心为啥这么说呢？
1: 你
0: 这就是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入座。哎，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既然有半夜好醒，你就有脑供血不足和胃肠道不好。
1: 哎，我那个结肠炎都50-60年了，结肠炎呢。
0: 嗯，
1: 我现在早就大便早就成型了，可好了。
0: 嗯，好。这个胃肠道不好，大便如果破破糟糟的，总不成型。
1: 嗯，
0: 这样的人呢，在肠道当中就容易出现像息肉啊，冠心病，血管里有斑块了，还容易得一个病叫腔梗。
1: 嗯嗯
0: 嗯，腔梗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病接下来你要治的方向，老哥哥听好了。
1: 哎，
0: 这个季节呀，咱们要呢去除寒湿瘀，寒湿瘀堵就不让它堵，不让它堵你就能走道，你就不会心梗，不会脑梗。吃啥呢？重点吃绞股蓝啊。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呢，为啥在这个季节，慧心说赶在8月15号之前让你们要吃上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增加骨密度，让骨头吃饱饭，让骨头结实。夏天补足营养，冬天腿不疼。
1: 好。
0: 啊，岁数大了就怕到冬天腿疼。腿一疼啊，出不去屋，你走不了道，尤其老头老太太这腿脚吧，一到冬天那冰凉梆硬啊。
1: 是是是，我现在腿就疼。
0: 哎，所以这个情况呢，老年性骨质疏松，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老哥哥你照一年吃啊。
1: 哦，好的好的。
0: 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它是既能养你的软骨，让你骨头啊，哎，走道不疼，哎，不嘎不嘎不响，又能呢养硬骨，它对骨质疏松好使。还能修复外伤，比方说有的人年轻的时候啊，骨头受过伤，骨折了，骨裂了，闪过抻过，特别那个腰椎颈椎有狭窄的人，你看你吃完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他麻木啊，跑了啊。哦，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好吃啊。
1: 另外一个什么，我现在是亚健康啊。 亚健康我总结了三句话和你汇报。
0: 嗯，
1: 第一句话是无病一身轻，走路一阵风，提高免疫力，健康指标往上升。
0: 嗯，
1: 第二句话，我现在是能吃能睡，二便通气，干活有劲，上楼不累，都是真事儿。第三句话，我眼睛一点零耳朵还不聋，耳不聋眼不花，骑上车子笑哈哈，溜溜达达骑回家。
0: 嗯，
1: 我现在还骑着电动车呢，我常年骑电动车，无论立夏骑电动车，免费票不坐。
0: 哎呀，80多岁了，快90了，还能骑车，耳不聋眼不花，真不错。咱们的目标啊，活多大呢？108岁。
1: 谢谢谢谢谢
0: 啊，老哥哥，好，那咱就到这儿，我给你登记好了。
1: 我再多说两句。
0: 嗯。
1: 那个我总结了呢，有四条。第一个是26，两次解决了这个固本厌令丸。二是那个，就是两次解决固本厌令丸。四个专家的名称：医学家、科学家、教育家、慈善家。六呢是6种心情对待全国的病患。慧心主任对待全国的病患是关心、爱心、一心、细心、同情心、爱慈善心。26，还有8个态。慧心主任的工作，一是太忙了，二是太累了，三是太辛苦了，四是太受罪了，五是太费心了，六是太出力了，七的外面事太难办了，八太不容易了。我说外面事太难办了，就是你给俺们的患者办事太难办了，太不容易了。
0: 好，
1: 再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呢是医术高超，第二句话是医德高尚，第三句话是医务工作者的榜样，还有四大好处。慧心主任的药哈，所有的药都是物美价廉。第一，第二个就是什么？买药就省钱。第三句话，慧心主任的药方多，而且还省钱。第四句话呢，跟着慧心主任走，治好病不难。
0: 嗯，好，感谢老哥哥的肯定啊！哎，跟我走这么多年呐，我就希望你们健康。大家呢不用跟慧心客气，要说办事难呐，肯定难呐，但是你们能吃上好药，少花钱，到啥时候我给你们安排啥，你们就跟着我走，咱们呐争取呢，慧心呐再给你们讲10年20年的啊。
1: 我一直跟你说。
0: 哎，好了，哥哥，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本次活动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老哥哥好。
3: 我是张广才，82岁，辽源人。我以前呢。我吃过你的安糖软骨素的钙片，哎呀，我这身体可好了，后来因为经济的问题我就没买，这回我听说又来了，请李老师给我报名，我再买安糖软骨素的钙片，20赠12，
0: 20赠12的，对吗？
3: 哎，对。
0: 好，20赠12的啊，
3: 哎，
0: 这能吃一年呐，哎，
3: 我太感谢李老师了，又给我们送好药了，给我们治病，叫我们患者少遭罪不遭罪，少花钱不花钱，也能看病，我太感谢你了。我双手合掌，感谢啊，感谢，
0: 还礼还礼。哎，老哥哥，咱别客气啊、哎哦！您呐，这么大岁数了啊，有啥身体哪儿不舒服呢？找慧心老妹子，别客气。大家一客气呀、啊，慧心也不好说。你们都80多岁了啊。那我父母活着比你们大也大不了太多，也是80多不到90。张大哥，你这样把你身体情况 详详细细的跟我说。

0: 我说，过去都啥病啊？
1: 过去我有个关节啊，骨头节，全都疼的，吃上这个安糖原骨素钙片，头三四天没有感觉，过了三四天，这身上可好受了，一点也不疼。
0: 嗯，
1: 啊，
0: 很好。你老年性骨质疏松，你想啊，你八十多岁了，咱们也是老胳膊老腿老骨头了，就没病他浑身骨头节也疼啊。
1: 对，
0: 主要是两样，一个是软骨，一个是硬骨。为啥岁数大了这胳膊腿发皱，胳膊腿发硬，说呀我哈不下腰，我蹲不下，我手脚绑硬。为啥绑硬？软骨有损伤。啥叫软骨？说大白话，就咱那脆骨。人的脆骨你没看着，吃大骨头棒上边是不是有那白的脆骨啊？
1: 啊，
0: 哎，软骨损伤。所以是不是觉着跛了盖儿，胯骨轴子、脚脖子、肩膀头、胳膊弯都绑硬发皱啊？
1: 对，
0: 哎，这就是硬骨。硬骨损伤就是指的呢骨质疏松，岁数大了那骨头啊都糠了，它不结实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呢年轻的时候啊，这腿脚吧还受过伤，磕过碰过呀，哎，就容易出现的，哎，到老了他那块他犯药他疼，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所以这个情况呢就要让骨头吃饱饭，给骨头补营养。这个安糖软骨素钙片前年我给你们整过，它好使啊。
1: 对，
0: 哎，吃完是不是胳膊腿就有劲儿了？
1: 哎，
0: 哎，哎，那除了这骨头病，大哥还有啥病啊？
1: 还有这个，心脏病跟脑梗。
0: 血压高不高？
1: 血压高，我吃药能控制住。
0: 哦，血压高，吃着降压药呢，吃多少年了？
1: 哎呀，吃有十多年了。消本地平啊，
0: 消本地平吃十多年了，现在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1: 我们一百，最高时候160，145，123都有。
0: 血压不稳。
1: 对，
0: 不稳就说明你老人家心脏不好。
1: 对，
0: 你这个心脏啥感觉？
1: 就觉着难受啊。
0: 怎么个难受法？
1: 搅搅闹闹的。
0: 搅搅闹闹的，闹心巴拉的那个劲儿。
1: 对。
0: 疼不疼？
1: 不疼，就是搅闹。
0: 就是搅闹。
1: 啊。
0: 搅闹说明心律不齐。
1: 啊、
0: 严重的心肌缺血，你有二尖关闭不全，轻度反流。
1: 对，
0: 是不是动弹就浑身没劲儿啊？
1: 哎，对呀、啊，一动我身上就没有劲儿。
0: 哎，再一个睡
1: 不着，这还做梦，
0: 稀里糊涂一宿。
1: 哎，对。
0: 啊，要是这么说呢，那你大便不好。
1: 大便我得。你吃那个芦荟胶囊，控制。
0: 大便几天拉一回？
1: 我吃药是两天拉一回。
0: 吃药两天拉一回，是不是前边干，后边还不咋干？
1: 哎，对。
0: 总像拉不净似的。
1: 哎，对。
0: 嗯，你胃也不好，你这胃吧吃不淤住吧了，胃里就扎不约的。
1: 对。
0: 你张开嘴看舌苔，舌苔上边是白的。
1: 啊。

0: 对，
1: 你这嘴里得黏糊抓的，
0: 对，
1: 就嘴里黏糊抓的不是味儿。
0: 对。
1: 哎，说口臭不是口臭，自己觉得这嘴里头酸个丫的不得劲儿。
0: 对了，穿的呀。
1: 要这么说，你得有个病是啥呢？就拨了盖往下，腿软呐，
0: 对，
1: 没劲儿啊。
0: 没有劲儿。
1: 哎，所以这个病啊，老年性冠心病高血压，脑袋呢会有脑梗，
0: 对，
1: 后脑勺子不清亮，
0: 对。
1: 走道吧，就是后脖子就像发硬似的。
0: 对，有那感觉。
1: 啊，所以这个病啊，现在到季节了，不怕别的，就怕脑梗、冠心病，到秋天犯病哦。
0: 哎，
1: 哎，所以这个病啊，手上有绞股蓝，要拿出来吃。
0: 姜母兰。
1: 哎，叫绞股蓝总肝胶囊，我去年这时候给你们整过。
0: 啊，腰果然
1: 啊，
0: 肿块
1: 防
0: 胶
1: 备
0: 囊。
1: 啥呢？防备上秋了，脑梗、心梗犯病。你现在胳膊腿、手脚有麻的时候，是不是大哥？
0: 有。
1: 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可到时候了。啊，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呢，是让骨头吃饱饭，让骨头结实。冬天腿不疼不梆硬，哎，再一个防备呢，老年性骨质疏松出现骨折，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你可以吃8个月到1年，
0: 啊，
1: 你吃它吧，溜着吃，你就不会说哎闪了磕了碰了骨折了。岁数大的就
0: 啊，
1: 怕骨折，骨折了就下不了地了。
0: 对，
1: 下不了地了，就啥病都来了，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哎，氨糖软骨素钙片20赠12的，1天2次，1次2粒。
0: 好，
1: 哎，该把绞股蓝总肝胶囊吃上了啊。
0: 哎，好，
1: 嗯，好了，老哥哥，给你登记好了，再
0: 哎，
1: 见。
0: 谢谢李老师啊，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今天是我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大型惠民公益活动的第二天。本次活动为8月10号到8月15号，仅限6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到以下优惠政策：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订购5盒，额外送您1盒；订购10盒，额外送您4盒；订购20盒，额外送您12盒。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活性高，易吸收，能深度滋养、修复、再生软骨关节。软骨素纯度高，作用力强，能够润滑关节，稳固软骨弹性，减少骨关节摩擦损耗。小分子活性钙能够精准补充骨骼所需营养，高效提升。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中共临江市委召开2026年度第12次常委会扩大会议。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临江市志愿者出征仪式举行。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8月7号，市委书记韩冬主持召开中共临江市委2026年度第12次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参加会议。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省委规范办学工作部署和整治教育内卷相关工作要求。

0: 紧盯日常办学全流程，从严规范管理，严守招生、补课、收费等政策红线，常态化自查自纠，强化校内管控，要主动对接各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破解办学领域突出问题，净化区域育人环境，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从根源化解教育内卷。 要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创新育人模式，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拓展智慧教育应用场景，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扎实推进中小学校园各项工作，确保9月份完成全部食堂投用，实现全市学校食堂全覆盖。 要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严把食材加工就餐各环节关口，提升校园供餐质量水平，同时扎实做好随军随迁子女教育保障工作，落实相关优待政策，用心解决随军家庭后顾之忧。 要抓住秋季开学关键窗口期，加快推进现管校聘改革方案编制出台，做实前期筹备，全面启动改革工作。要将编制岗位统筹落实到位，科学有序推行聘用上岗，完善聘后管理与考核，提前预判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做好防控预案，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8月10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临江市志愿者初中仪式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市委副书记庞小鹏出席仪式并讲话，介绍了临江市市情及六大产业发展情况，各相关镇街部门负责人出席仪式。会议指出。
1: 临江正处在加快转型、全面振兴的关键时期，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基层治理等各项事业都处于提质增效的重要阶段。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青年人才，更加期盼青春力量。过去2年，先后共有176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积极响应时代号召，从祖国的大江南北来到临江，将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临江振兴发展的日日夜夜。 今天，新一批共75名青年学子义无反顾地跨越山海奔赴临江，希望大家沿着往届志愿者的足迹，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建设乡村的能力本领，按照白山市委的要求，努力成为胸怀家国的笃行者、扎根边疆的建设者、白山风采的宣传员。 会议希望同学们要厚植家国情怀，坚守职责使命，锤炼过硬本领，勇于担当作为，涵养优良作风，砥砺为民初心，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临江这片热土上逐梦前行，书写属于你们这一代青年的精彩篇章。 与会人员还观看了临江市西部计划工作宣传片、2024、2025、2026年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发言，服务单位为志愿者代表授旗，西部计划志愿者集体宣誓。
0: 8月9号，畅游最美国331乐享临江最逍遥青岛啤酒消夏夜活动在江心岛广场圆满落下帷幕。
1: 活动依托临江国331边境廊道资源优势，将江畔风光、啤酒文化、特色美食与潮流演绎相结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丰富市民游客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期间，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酒王争霸赛、趣味互动游戏轮番登场，大家欢聚江畔，赏歌舞、品美食、畅饮啤酒，尽享边城夏日烟火气息。 此次活动以文旅为纽带，整合商贸、农业、文旅多方资源，聚集人气商气，激活夜间经济，充分展现临江城市活力，助力文旅商贸深度融合，进一步擦亮临江边境文旅名片。
0: 汛期出游，请警惕这些灾害隐患。
1: 警惕野景点。 很多未开放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 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易被冲走。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

0: 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
2: 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打4006096，4006096266。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总感觉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儿。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密蒙花等草本精华。 搭配国家专利的促肾技术，贴完眼睛清晰透亮了。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多了。
3: 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96购买，先多给您70-8元蒸汽眼贴，再给每个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
4: 份限时至5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6096，4006096266。虽已立秋，长春暑热犹存，连日来不少市民选择走进长春植物园，在茂密林荫间寻觅清凉。 作为城区重要的生态绿肺，该园占地17.68公顷，保育植株10万余株，园内绿树成荫，市民或悠闲漫步，或静坐纳凉，在满目初秋的景致中尽享惬意时光。
3: 立秋已至，长春净月潭迎来一年中最舒爽的时节。备受期待的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震撼回归，还有活力满满的韵律舞大赛与复古拉风的老爷车巡游同步登场。八月的净月潭荷塘步入最佳观赏期，三处核心赏荷秘境玩法多样，游客还可乘湿地竹筏慢速至荷塘深处，体验沉浸式赏荷。
4: 8月10日，长影集团发布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系列主题活动，活动涵盖电影交响音乐会、电影学术研讨、电影公益放映、电影加文旅跨界融合4大板块。系列活动力求为广大人民群众呈现一场彰显历史底蕴、呼应时代需求、推动产业发展的光影盛宴。
3: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10了。补充辅酶Q10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 国和堂辅酶Q10，它每百克含辅酶Q10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 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儿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3: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们的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辅酶 Q 十。你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普法小贴士：欠条没写还款日期，诉讼时效从哪天开始算？未写明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从欠条出具次日起计算3年。借条和欠条存在明显区别，借条一般产生于借贷关系，未约定还款期限，债权人可随时主张还款。诉讼时效从债权人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3年，最长保护期20年。欠条产生原因更广，买卖、劳务、损害赔偿均可形成欠条，举证责任更重。除欠条外，还需要提供基础交易相关证据。借条、欠条如果写明还款期限，诉讼时效均从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3年。民事权利最长保护期限为20年，超过20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主张债权应当留存微信、短信、函件等催要凭证。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2: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后，浙江上海降下特大暴雨，目前台风向北减弱移动。专家预判，未来一周台风残余环流将与冷空气地形抬升叠加，十多个省区市将迎大范围强降雨，太行山区沿线可能出现特大暴雨，各地需提前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1: 9号傍晚，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两次登陆后带来大风强降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降雨量达到322.8毫米，属特大暴雨量级。上海、徐家汇、浦东的降雨量都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2: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仅仅要关注台风在华东和江南等地带来的风雨影响，也要高度关注后期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给我们国家华北等地制造的极端的强降雨天气。
1: 气象专家分析，未来一周，华东、华中、华北、黄淮，甚至东北地区南部等十多个省区市，都将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
3: 本周随着台风白海豚北上，降雨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泛，覆盖了十余省区市，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将会贯穿一整周的时间。而且后期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还会结合冷空气，再加上地形的降雨增幅作用，可能会导致局地出现极端的强降雨，即便是北方地区也不能小觑它的影响。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周三的时候，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等太行山前的地区呢，将会出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单点的日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周四之后呢，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的降雨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调整。
1: 专家预判，本轮大范围降雨叠加冷空气南下，将使中东部高温大幅南缩，华北、黄淮闷热天气显著缓解，西北、华南、四川盆地依旧维持高温晴热天气。
4: 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防汛防台风救灾，重点用于搜救转移安置的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工作。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等地开展抗旱救灾，资金已紧急拨付灾区。
0: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已突破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这一重大水利工程有效缓解了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惠及沿线近1.18亿人。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环比下降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有所下降，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这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该超级群将为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科学计算等提供强大的算力支撑。
4: 昨天 A 股正式迎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打新时刻，宇树科技在创新板启动网上及网下申购，发行价格定为每股150.80元。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火热，仅前8个月的融资额就达到1217亿元。
0: 2026年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当地时间9号在美国尤金落幕，5个比赛日中，中国队共收获2金1银2铜。苏翊鑫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以61.06米刷新本赛季 U20 世界最好成绩，并夺得首金。陈嘉伟在男子链球决赛中以79.16米夺金。
4: 近日网传辽宁省临海市高温天气导致28名务农人员中暑死亡的消息引发公众关注，经当地卫健公安部门核实，临海市辖区内未发生此类事件，网传内容无任何事实依据，纯属谣言，相关部门提醒公众不信谣、不传谣。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是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

0: 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抚媚Q10，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你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是好是一个月的量啊！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呢，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 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与小美在恋爱期间共同生育孩子，双方一直未办理婚姻登记。孩子出生后，长期跟随母亲小美共同生活。大刘拒绝履行抚养责任，小美无奈之下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大刘与孩子存在亲子关系，并判令大刘承担相应抚养费。大刘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做亲子鉴定，能否逃避法定抚养义务呢？
2: 无故拒不配合做亲子鉴定，法院可依法推定亲子关系成立，大刘应履行抚养义务。民法典第1071条，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第39条第2款，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关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本案中，小美已初步举证证明大刘与孩子存在亲子关系，大刘未能提交任何相反证据推翻小美一方的主张，且无故拒不配合做亲子鉴定，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法院可依法推定大刘与孩子存在亲生父子关系，并判定大刘每月按时支付抚养费至孩子年满18周岁。
0: 大伙注意了啊！现在正是宁夏中宁头茬新枸杞丰收上市的时候，董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呢。新摘采的这个枸杞呢，果粒是紧实饱满，肉厚甘甜，经过自然日晒风干，养分是牢牢锁在了果子里，营养含量最高，就跟咱们吃当季水果是一个道理。这个时候的枸杞才叫正当时呢。
3: 很多叔叔阿姨呢都有这样的感受，白天懒得动弹，没精神，吃啥都不香，晚上睡觉呢更是遭罪，翻来覆去睡不着。
0: 要不呢就睡一会儿就醒，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这时候不用吃复杂的补品，就吃点清爽又养人的东西，帮着提提气、润润身子。说到温润养身、调理状态，枸杞可是个好东西，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今天呢，
1: 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实用的宁夏红枸杞、黑枸杞黄金套组，两种食材搭配着吃，养生效果翻倍。 咱们家常这个必备的红枸杞呢，性质是温和滋养，平时泡水煲汤，煮粥呢抓一把都行。坚持吃能养肝明目、健脾开胃、体虚乏力、精神差的朋友，常吃就能稳稳的补足精气神儿。那黑枸杞更厉害，这可是天然的养生好物，被大家称作花青素之王。天热容易上火，皮肤干燥暗沉，眼睛干涩疲劳，吃它再合适不过了，能够滋阴润燥、舒缓不适，没有任何的刺激。 性好处多着呢。
0: 关键是现在赶上中宁枸杞丰收，咱们这个价格也实在，每袋200五十克的红枸杞直接给2袋，足足1斤，再加上一罐100克的黑枸杞，一套才118块钱。这个新鲜劲儿啊，过了这阵儿可就难得了。库存真的是不多，厂家只给了100组，100组之后套组就只有红枸杞，不给黑枸杞了。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那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中央气象台10号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部投产，日产的油气当量超5200吨。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0: 中国女篮在海口热身赛中以69-65逆转战胜尼日利亚队。
1: 上海受台风影响，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获得1金3银。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

0: 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0: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工具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分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R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到30%。

0: 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2: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
1: 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8: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7: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柳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10: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0: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遴选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1: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3: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5: 为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停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4: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6: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前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村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9: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0: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9: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0: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然后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9: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1: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2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2荤1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9: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12: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是这个青菜？
13: 好，好吃。
9: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10: 最近站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到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13: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1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4: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4: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
0: 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

0: 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3: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3: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4: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3: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4: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 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3: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七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六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七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4: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3: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4: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心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6月29，长春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重点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3: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专栏今天播出。吉林省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彭摩里疏花卉产业连片布局，为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筑牢坚实基础。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到8月28号在长春举办。
3: 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助力吉林市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
2: 辽源打造全链条梅花鹿经济，把梅花鹿大文章写进百姓生活，写进市场。
3: 未来一周，吉林省气温前高后低，有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

0: 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眼下吉林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精细化工、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请听报道。
1: 在白山，国家“十四五”重点能源工程华电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稳步推进，隧洞开挖、配套工程多点开工，项目建设兼顾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晋宇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魏威：
2: 根据工程总体进度安排，厂房计划于2026年10月开工建设，届时本工程将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为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1: 项目投运后将承担电网调峰储能任务，助力新能源消纳，带动地方增收。连日来，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年产3500吨高端精细化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推进土建与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产品覆盖医药中间体、航天及新能源材料等细分赛道，补齐当地高端化工产业链短板。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林树分公司总经理李世龙：
3: 从2020年1月份开始建设，1200吨这个生产线已经建成并试运行，其他的生产线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1: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18亿元。目前企业已对接多家海外企业，海外市场布局稳步拓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长白山文旅项目同步发力，鹿角村二期项目有序施工，打造四季运营康养民宿集群。长白山宝马古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楠：
4: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57%，稳步推进既定建设节点。我们将倒排工期专门推进，紧盯建设目标，高质高效推进后续工程，赋能长白山文旅品牌塑造。
1: 盘活老旧资源，打造全新业态。8月10号，由白河老车站改造而成的长白山火车里假日酒店正式开门迎客。项目保留铁路遗存风貌，打造车厢主题客房，完善一站式接驳服务，打通高铁住宿景区联动链条，进一步丰富长白山全域旅游供给。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工业升级、清洁能源、文旅提质齐头并进，一批落地见效的项目正持续释放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5: 今年，我省持续优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供给，加大项目投入，通过新旧政策双向发力，精准赋能，全省棚式设施建设进度大幅提升，产业规模快速扩张，设施园艺产业呈现势头强劲、质量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全年农业产业增收、农民增收筑牢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6: 眼下正是葡萄即将成熟的季节，在梨树县铁华果菜合作社的温室大棚内，一串串乒乓球大小的藤忍葡萄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长势喜人。
7: 就是一步步的在学，一步步在做，我们的品质呢是一年比一年强。
6: 近年来，梨树县通过规范化运营、科学化种植、常态化分红，持续壮大棚模经济，连片日光温室在田野间绵延铺开。过去种地一年忙一季，冬天就歇业，如今棚模经济火起来，全年有活干。草莓、柿子、藤忍葡萄、九月青豆角、香瓜轮番上市，错峰抢占市场，效益翻了好几番。
7: 去年是给这个农户啊加集体一共是分红是达到了40万啊，就一个棚子挣2万块钱吧。
6: 在辽源市西安区志诚物理农业蔬菜基地，一大早工人们就抓紧将经过分级的精品蔬菜搬运装车，赶在日间客流高峰前送达长春各大生鲜超市，让蔬菜实现清晨采摘，当日上架。
8: 园区运用物理防控、智能温控等技术保障农产品绿色安全。
6: 今年以来，辽源市紧扣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部署，聚焦优质果蔬品类，系统谋划落地13个规模化棚式建设项目，出台辽源市2026年棚模经济发展实施方案，靶向推进棚模产业规模化规范发展。同时积极对接大型商超、生鲜批发市场，搭建稳定职工合作链路，形成种苗培育、基地种植、商超直销完整闭环。
9: 持续深

0: 化都市圈农业协同合作，优化棚膜产业布局，完善果蔬仓储、预冷、冷链配套设施，扩充优质果蔬供应品类。
1: 走进公主岭范家屯镇恒通生态农业产业园，智能玻璃温室内一簇簇蝴蝶兰花见挺拔，花开正好。果蔬大棚内各类蔬菜郁郁葱葱，花香果香扑面而来。这里靠物联网智慧管控棚内温度、湿度、光照、补光、滴灌全部自动化，一年四季都能生产。产业园还深化产学研融合，吸引了大批农业院校大学生前来实习实践，
2: 让我真正走出了课本，走进了田间。这里高度智能化的环境调控系统和标准化的栽培模式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1: 今年上半年，我省持续加码棚膜产业扶持力度，释放政策红利，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全省设施园艺发展势头强劲。
3: 上半年全省已开工建设各类棚室达到2.8万亩，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07万亩，增长了60.1%。已建设的规模园区重点投资主体达到了111户，完成投资额5.64亿元，为完成全年的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4: 738快评让棚膜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聚宝田。一棚藏四季，一叶兴万家。棚膜经济是文产业促增收、兴乡村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我省以政策为牵引，以科技赋能，以市场为导向，全方位推动设施园艺产业扩规模、提品质、优业态、强连带，让昔日东黄东闲撂荒的土地变身四季丰收、持续增值的聚宝田，并将棚膜经济深度嵌入县域经济链条，带动更多农户融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6: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办。长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赵永波介绍本届电影节主体活动和特色亮点。本届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继续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持续彰显长春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深厚底蕴，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融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策划一系列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活动，着力打造一届产业赋能、全民共享、跨界融合的光影盛会。开幕式定于8月23号，届时众多华语影人将齐聚春城，踏上星光红毯，共襄文化盛会。8月28号闭幕式上将揭晓金鹿奖各项奖项获奖名单。本届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包含《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731》等作品。本次评奖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组成评委会，开展独立审评，设置10大奖项，涵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剪辑摄影等全链条电影创作维度，同步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4个城市的文化街区、主要商圈设立直播超现场。本届电影节期间，还将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冰雪文化等主题，计划开展近500场次的展映活动，重磅推出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等高规格交流活动，汇聚制片人、导演等全产业链核心力量，深度研判华语电影发展方向，促进产业资源高效整合。同时，本届电影节还将通过举办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长影电影展映等活动，更续横色血脉，传承光影梦想，深化电影家战略，构建多元化消费新业态，着力激活城市文化活力。重点打造的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将落地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

0: 此极具人气，引爆消费热点。发布会上，省委宣传部、省作协、长影集团、长春市文广旅局、长春净月高新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本届电影节相关情况。
1: 2027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各比赛场馆的改造工作也在快马加鞭进行。据吉林发布消息，目前吉林省滑冰馆、吉林省速滑馆、长春五环体育馆、长春滑冰馆的改造进度均超过70%，各项施工严格对标赛事标准，严守安全底线，严控工程质量，稳步有序推进。
0: 日前，长春高速西环线全线贯通，破解吉林市过境车辆绕行长春主城区难题，路网升级有效压降物流成本，拓宽群众出行选择。吉林市加快完善配套干线，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请听报道。
2: 随着长春高速西环线正式通车，长吉两地交通互联互通能级持续提升。润生国际物流吉林有限公司货运车辆满载特色农副产品、冷链货品，高效往返中俄两地。这条新增高速通道改变了货车穿行主城的旧模式，运输效率明显提高。
3: 在以前，这样的运输大多要绕行长春东口、净月片区，再走长春外环。现在呢，长春西环的通车直接打通了口岸与兴隆山保税区之间的物流通道。我们跑一趟呢，能节约2小时，换算下来呢，可以节约运营成本5%左右。
2: 冷链货品对运输时效、产品品质要求严苛，依托西环线全程高速通行优势，补齐企业运输短板。雪糕产品出口、鹅冷冻农产品进口等业务提速运转，有效降低货损与资金占用等风险，把交通红利切实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
3: 雪糕运输时间长了，品质就会受影响，运输时间长短直接关系到我们企业的信誉。现在呢，我们可以全程高速，4天内呢就可以高速直达阿拉山口口岸。
2: 通车前，浑乌延长高速缺少长春外围衔接通道，前往公主岭四平方向车流需要途经长春城区。西环线贯通后，高速放射线实现外围顺畅转换，疏通通行堵点。吉林市计划新增走西环线的城际客运班次，丰富群众出行选择，缓解绕城高速压力。长吉1小时通勤圈落地见效，便利群众探亲、办事、就医。路网打通也为产业协作打开空间，吉林碳纤维、化工新材料、汽车零部件可以更快供给长春整车基地，物流开销下降，供货响应更快。当地借力通道优势承接长春外溢产业，推动两地产业链从单向配套转向双向协同，
4: 把市域内的连接线、枢纽、班线、运力全面调动起来，促进多元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让吉林市真正嵌入都市圈交通路网，为都市圈产业衔接、文旅共融提供支撑。
1: 辽源梅花鹿饲养历史源远流长，积淀下的养殖经验与资源禀赋，为产业规模化、链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从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到现代产业园的智慧养殖，从一鹿一马的诚信溯源，到打造精深加工集群，以小切口破题，大纵深推进，把梅花鹿这篇大文章写进百姓生活，写进市场。请听报道。
0: 在东丰县吉林梅花鹿种质资源保护中心，鹿场管理员正忙着为每一只梅花鹿建立数字健康档案。
2: 依靠一鹿一马电子耳标，就可实现梅花鹿的全流程追溯，从出生、防疫、饲养、鹿茸采收各环节数据同步上传。这枚电子耳标是辽源梅花鹿产业迈向标准化发展的关键支撑。
5: 鹿茸售价比市场价还高一层，看着鹿圈里活蹦乱跳的小鹿，我心里特别踏实。
4: 电子耳标，也就是电子身份证，能够确保我们的鹿只种源纯正，今后能卖上好价钱。
6: 透明可信的品质验证，大幅提升了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与品牌公信力，实现了优质有价。
2: 辽源市依托国家级梅花鹿保种场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两大平台，把种源保护、提纯复壮、良种扩繁这些关键环节牢牢抓在手中。但这只致富鹿能跑多远，还得看产业链条的延伸程度。在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公司，马记鹿茸制作技艺传承人熟练地操作榨茸各个流程，现代化设备对鹿茸进行精细化研磨灌装，鹿系列中药饮片就从这里销往全国各地。
7: 守住东风梅花鹿的到底基因，为大众消费者提供品质过硬、值得信赖的健康产品。
2: 在辽源，鹿产品加工企业都在经历从卖原料到做产品的转身。
8: 全力抓好14个精神加工项目建设，把一只鹿分成几十种产品，让鹿茸、鹿血、鹿骨、鹿皮都变成高附加值的商品。
9: 在东丰县养鹿关山园，每天都会上演这样一幕：驯养员一喊名字，小鹿就会小跑过来，先点头问好，再轻轻叼走红枣干。这可不是马戏团的把戏，而是为了让梅花鹿亲近游客而想出的妙招。
10: 夏天鹿群最活跃，游客最多，一只小鹿一天能跟上百人互动，成了我们这里明星员工。
2: 离此不远就是全国首个鹿主题手作文旅融合示范空间，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体验打磨缝制鹿皮手包、腰带、鹿皮鞋、鹿皮帽，让鹿皮制品成为辽源新的伴手礼。
11: 把养鹿、观鹿、鹿文化串成一条线，这才是完整的鹿之旅。
2: 依托400多年的养鹿史，辽源持续深耕突破，为传统鹿产业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当地投入2亿元研发资金，深挖鹿茸的药理价值，推动产品转型升级。鹿茸被加工成胶囊、口服液等制剂，产品适配大众日常消费。
11: 推动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6所高校院所与吉林省本地涉鹿企业达成深度产学研合作，破解多项产业技术难题，
12: 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突出我市纯种梅花鹿资源优势、东阿阿胶龙头带动优势、产业平台集聚优势，不断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留住青年人才，优质的居住保障是关键底气。近年来，延吉市聚焦青年人才求职、落户、定居全周期需求，创新打造人才公寓、青年驿站、人才安居房多层次安居体系，叠加实打实的租房、购房补贴政策，用一套有温度、接地气的安居组合拳，降低青年落户成本，让更多年轻人在延吉安家立业、逐梦前行。请听报道。
13: 夏楠今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他，7月初来到延吉工作，很快他就搬进了崭新的人才安居房。这里不仅家电齐全，支持拎包入住，还能享受租金折扣。
14: 折前应该是1200多，折后是大概是690，将近700块钱。对于我这种刚就业的人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帮助。
13: 人才安居房是延吉市于今年6月2号推出的全新人才安居保障举措，由市里国有企业收购优质房源，进行精装修，提供电视、冰箱、热水器、洗衣机等全新家电。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人才分别享受4折至8.5折不等的租金优惠。目前，延吉市共有人才安居房1845套。分布在市内15个小区，覆盖各大商圈。为了让年轻人生活更加便利，安居房还提供保洁预约、房屋维修、便民洗户等贴心服务。
14: 对于上班族还有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这样就非常的省心。
15: 由我们去对接各部门，由我们去为咱们的住户解决问题。
13: 在人才安居房的基础上，延吉市还推出标准化人才公寓、高新区专家人才公寓，重点保障在岗高层次人才、企业技术人员短期居住。不仅在岗人才有安居保障，针对来延求职的青年学子，延吉市专门打造青年驿站，打破应届毕业生限制，35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非延吉户籍的求职青年都能免费入住，最长可享受5天4晚免费住宿，成为青年人才奔赴延吉的第一暖心落脚点。
14: 我一开始来延吉呢，是入住了青年驿站，在工作办好了之后呢，听到了相关政策，就搬到了这里，然后整个过程呢无缝衔接，非常的顺利。
13: 延吉市还全面落实人才安居补贴政策，叠加24个月逐月租房补贴，毕业5年内一次性购房补贴，博士、硕士、本科人才最高可分别享受每月2500元、1500元、1000元租房补贴，以及8万元、5万元、3万元的购房补贴。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为5721人次青年兑现补贴，拨付资金1576万元。
12: 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有温度的人才安居体系，为青年人才求职、落脚、定居提供服务保障，吸引更多青年人才走进延吉、扎根延吉。
1: 近日，乾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勤俭节约树新风为主题，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群众深化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请听报道。
13: 活动在社区广场、餐饮集中街区同步开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分组行动，向沿街餐饮商户、过往市民发放杜绝餐饮浪费倡议书，张贴节约粮食宣传海报，同时倡导餐饮商家推出小份菜、半份菜，提醒消费者理性点餐，餐后打包。
16: 我们也时常的提醒顾客要按需点餐，杜绝浪费，他们即使吃不完，我们也提醒他们打包带回去。
13: 志愿者们还与群众互动交流，结合传统文化讲解粮食种植不易与餐饮浪费的危害，围绕家庭聚餐、外出就餐场景分享节约小技巧。
17: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小做起，从现在做起，珍惜每粒粮食。
18: 提醒大家，咱们聚餐别浪费，点餐按需来，吃不完的饭菜啊要记得打包。勤俭节约既是老传统呢，也是新风尚。
0: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吉林省文旅领域安全防范综合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在长春启动，演练模拟火灾逃生、游客落水等八大突发应急场景，进一步提高一线应急处置规范化水平与快速响应能力。全省500余名代表参训，同步开展防汛、消防等理论教学。
1: 近日，吉林省第35届珠心算优秀成果展示活动在四平举办，全省12支代表队、338名参赛选手齐聚赛场。赛事按照参赛年龄划分为精英、青年、幼儿等11个组别，设置加减乘除、听心算、视频心算、闪电算、马拉松算等15轮比拼项目，考核体系全面专业，集中展现了全省珠心算教育的培育实效。
0: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本周全省平均气温约23.5度，较常年偏高，气温呈前高后低走势，13号起气温明显下降，全省平均降水量36.0毫米左右，与常年持平，降水阶段性特征显著，本周后期降雨集中，强度偏大。本周前期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分布不均且突发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13号起降雨范围扩大，强度增强。13号至15号，省内多地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16号强降水强度达到峰值，长春、四平、辽源等地有大雨，局部暴雨。
1: 央媒听吉林。8月10号，人民日报在深度观察未来产业里的向心力专栏中推出，从技术示范探索迈向规模化商业化发展新阶段，清风徐来，前景可期。报道7月28号，3750吨产自吉林白城大安市的绿桉，经陆路运抵江苏连云港市，装船起航发往韩国，创下全球最大单批次绿桉出口记录。
0: 8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播发全方位多层次监测野生动物种群，巡护员利用无人机实操引虎归山，报道吉林珲春是我国东北虎、东北豹的核心分布区，为避免人与虎豹正面相遇，促进人与虎豹长期共生，当地推出了一系列诸如架设网围栏、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实时预警、建设应急避兽亭等物理性和技术性防范措施，与此同时探索性使用无人机代替人力进行野外巡护，以进一步减少人与猛兽的正面接触。
1: 8月10号，经济日报推出漫游白山，报道吉林省白山市地处长白山核心腹地，松花江、鸭绿江川流不息，森林覆盖率达84.6%。当前白山市正以22度清凉避暑加全域露营度假为核心，陆续推出各类消夏文旅活动，市场热度逐渐走高。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张傲然。
19: 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0: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心在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2: 三年前，小丽为与前夫尽快离婚，协议约定女儿由自己独自抚养，前夫不支付任何费用，但享有探望权。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学习生活支出日渐增加，加上小丽收入锐减，双重压力下导致家庭经济负担骤增。此种情形下，小丽能否要求前夫负担一定的抚养费？素邦律师王春达。
23: 可以主张，前提应证明必要。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离婚协议是一种附身份关系解除的特殊合同，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不得轻易变更，除非家庭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重大情势变更。本案中，离婚协议约定前夫不负担支付抚养费义务，现孩子的生活、学习、教育等合理费用发生重大变化，小丽若能提交证据证实其现有收入不足以维持孩子的实际生活水平，在必要合理的范围内，有权要求前夫给予一定的抚养费。
2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2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吉林34度，其他地区28到33度，最低气温延边15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25: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延边东部有阵雨和雷阵雨，最高气温东部27度，其他31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级左右偏东风。
27: 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28: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7: 新闻有态度。
25: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26: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前两天就说嘛，你看咱们人家说别人的立秋降温是然后长春的立秋是咣
25: 咔嚓
2: 可是没想到啊，慢慢慢慢的，你看昨天晚上开始又热起来了。
3: 对啊，这我们早就有预报嘛。

0: 二、周三气温回调。
1: 哎，这次的回调还真的挺闷。今天早上我又有那种感觉，就是稍微一活动活动，好像浑身都是汗啊。但是这两天呢，大家也别太盲目的捡衣物了，毕竟咱们东北人还是受不了这个小凉风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个和自己身体相关的事儿，就是其实本来呢，它是一个经济新闻。但是后来我发现，在这个经济新闻下边，大家讨论的还挺热烈的啊，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来看看这条新闻，是来自统一企业中国的信息。哎，一则说起统一，大家想到的是什么？
0: 方便面、
1: 红茶
0: 啊
1: 啊，
0: 冰红茶。
1: 哎，方便面我喜欢吃统一家那个西红柿鸡蛋味儿的。
0: 我不知道该咋说了，为什么选这么个口味？
1: 就是别的味儿的我都不怎么爱吃。
0: 不都是红烧牛肉面、香辣牛肉面吗？
1: 那肯定是康师傅啊
0: 啊！
1: 你要说冰红茶呢，好像是不是喝康师傅的人也多一点啊？说起统一呢，它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啊，这个五年来首次下滑。就是它作为营收基本盘的饮品板块收益同比回落了，创下了近五年来的首次下滑。
0: 啊，就是喝它的饮料的少了。
1: 啊，你看，然后呢，很多网友就在他这个新闻后边就聊起来了啊。有网友说，哎呀，喝这些的人越来越少了，除了雪碧、可乐之外，现在电解质水在饮料里边卖的算好的啊，因为前段时间特别热嘛，可能大家都选择有功能性的饮料，喝点电解质类的水啊。
0: 哎，所以有人就说了，说今年夏天我只喝矿泉水，从海南喝到东北，我就是喝水
1: 啊，只喝矿泉水，不喝甜。
0: 对，你加什么东西我都不喜欢，就是水。
1: 还有网友说，哎呀，那统一也就是方便面好吃，水从来没喝过啊。
0: 嗯，
1: 还有人说年纪大了不敢喝含糖饮料。哎，他们的这些讨论啊，就唤起了我内心当中的一波对比，就是康师傅和统一，你喜欢喝谁？
0: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一家的呢。
1: 啊，
0: 统一康师傅。
1: 然后呢，他们比如说他们俩的红茶你喜欢喝谁家的，他们俩的方便面你喜欢吃谁家的，进而我又想到了百事和可口你喝谁家的。
0: 对我来说真的都是傻傻分不清，我之前还以为可口和百事都是一家的呢，就因为我
1: 百事可口可乐
0: 对对，因为我之前啊就感觉他们俩总是捆绑着，只要出现一个
1: 肯定有另一个，
0: 就能找到另一个，就像肯德基和麦当劳似的，你发现一家就能找到，在附近马上就能找到另外一家。所以我一直认为他们幕后老板都是一个，就开两种店让你们选，
1: 自己和自己竞争啊。反正我不在旁边开一个，别人家也要开，干脆全是我自己的。
0: 所以我说我分不清，并不是说我智商有多低，我觉得这里边有一定潜在的道理。
1: 嗯，
0: 就是这东西你分清分不清没什么了不起。
1: 哦，
0: 对消费者来说你分清又能怎么样？
1: 我不吃那个呀。
0: 你不吃这个也吃那个，对吧？他们其实从大类来说都是一伙的。
1: 你说的这个我就又想举例了，就是麦当劳和肯德基你会喜欢谁呢？蒙牛和伊利你会喝谁呢？
0: 对我来说都是一样。都是一样，
1: 统称牛奶。
0: 就是我在我来说，就比如说我就是吃快餐了还是不吃快餐了，就这么个选择。
1: 哦，
0: 还是喝饮料了和不喝饮料了，这两种选择
1: 啊。喝可乐了还是不喝可乐了，
0: 对，
1: 其实谁家可乐没什么区别。
0: 基本上那你说我喝可口和喝百事有什么区别？
1: 哎，我
0: 都是喝了同样成分的差不多的东西。
1: 你别说，要说可乐里边我还最喜欢的是崂山可乐，就是它那个中药味更浓。
0: 其实我认为比这两种更好的有一个咱们国产的非常可乐。
1: 哦，
0: 我曾经喝过，感觉那个中药味不是那么浓，很爽口，很清爽。
1: 我是喜欢国产的那个有中药味的，你喜欢的国产没中药味的啊。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些相近的品牌里边您更偏向于哪一品牌呢？
0: 哎，会分得很细吗？
1: 比如说娃哈哈和农夫山泉
0: 啊，
1: 我昨天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他做一杯冰水是怎么做的呢？先放1/4的娃哈哈
0: 啊，
1: 再放1/2，就是剩下的那些啊，再放1/2的农夫山泉。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接下来呢，再说说大家的眼健康吧。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来看看啊，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所以我们总是强调，您就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所以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它就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它是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的确啊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那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首先说一个也是让大家比较感慨的啊，到底你能不能分清楚？这是有网友感慨了，说看完麦积山全部石窟需要花2000多块钱啊，你觉得贵吗？
0: 哦。
1: 啊，那么最近呢，有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是比较贵的啊，如果你想看完含特级保护石窟，也就是所谓的特窟在内的所有的石窟，需要花2000多块钱。
0: 哎呦，
1: 同时普通的石窟，那当然就叫普窟了啊。
0: 嗯
1: 啊，景点被栅栏隔离，影响游览的效果。我觉得不管是普哭还是特哭，反正看完之后我就特别想哭。
0: 人家景区工作人员是这么介绍的，说我们那个特哭啊受到特别保护。
1: 那是你，所以你叫特哭吗？
0: 哎，按照每一个哭收费。
1: 嗯，就是每看一回哭一回。
0: 不是统一的门票，不是说你买门票100块钱进去之后这哭就免费看了，是那个哭还要再单独收费啊。
1: 你每进这一个洞一定要单花一份钱
0: 啊。特窟呢有10多个，100-180不等，并且住有特窟参观由讲解员带领，需要购买普通参观讲解票和特窟参观票，部分特窟每天允许参观的人数也是有限的。
1: 那么从保护角度来看啊，这个泥塑彩绘对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和人体皮屑都是非常的敏感，只要开放那就给游客参观的话，无论是普窟啊还是特窟啊，都会有损耗甚至是破坏的可能性。那为了更好的保护文物，限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限流，怎么在逻辑上说得通，给各方更好的交代，那真是有大可商榷的这个余地。
0: 嗯，
1: 对吧？
0: 其实这个事件的核心呢，并不是要回答2000多块钱是不是合理，而是珍贵文物公共属性的游览权利和不可再生文物的保护底线到底应该怎么摆。哎，其实那个彩绘的我也看过，我在山西的时候也看过不少。
1: 嗯，
0: 也没有说呵呵到这个地步。
1: 其实说到这儿，我真想说一句，咱们在经常在节目里面感慨的，就是科技发展到现在，
0: 嗯，
1: 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在这儿为什么不能应用一下呢？3D 立体影像，
0: 嗯，
1: 可以让你如临，就是身临其境一样，就是你做一个数字的这个什么特窟，
0: 嗯，
1: 完全可以跟你真在石窟里面一样，把这种技术用上来，那么这实体的什么特窟啊、普窟啊，我们都可以不去了，直接线上就可以看。那实际上，反正我的个人感受是这样，如果你有一个做的非常逼真的这种3D 立体影像，我真就不用去实地看这个。因为实地看，除非我是考古工作者，或者说职业需要亲自去肉眼去看一下，不然的话作为普通游客看这个数字影像、数字的石窟，可能效果会更好，你看得更清晰。同时这也可以做出比如说什么讲解员的讲解有声音、嗯

0: 文字可以选择，那这个我觉得比线下游览更舒服一些。
1: 哎，没错，你看人家文物保护法里边都说了，首先要什么呢，就是保护优先，但是你也得尽可能的开放双重取向啊。法律既反对把石窟变成企业的摇钱树，也反对以保护为名把公众挡在门外。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早已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多元协同的系统工程，它既需要专业工作者的科学决策，也需要普通公众的理解支持，既要有严格的保护措施，也要有开放的共享胸怀。当保护和共享找到一个平衡点，珍贵的文物才能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也才能真正的活起来。就是小东说的非常对啊，你不能说我花了钱之后然后去了就什么都看不见，啊，白花钱。你看我其实类似的感受我在山西有一次，啊，当时看这个黑悟空神话的取景地啊，也是好像是宋代的那个寺庙吧，就说看它有彩绘，结果到了那个庙里边以后一看呢，什么都看不见，它不开灯，
0: 就是我看过几处这个
1: 黑乎乎的
0: 包括这个云冈石窟什么的我去过几次，但是我觉得真的真心的从普通的游客视角来看啊，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就是看个热闹，我到这儿来了，我看着了，回去跟别人聊起来，我看过那石窟，那墙上那个画，那个雕像，哎呀，特别好看。但是好看在哪儿也不一定能说得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当时我在这个石窟里边，我就想，如果真是有这样的技术，把它做出虚拟的这个石窟来。
1: 你让我感身临其境感受一下，
0: 对，我可以点进去看任放大任何细节去看，比站在这个石窟里会看得更加详尽。同时你想了解什么也可以弹出相应的这个内容来，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如果有这个东西，可能会比大家去挤到那儿看热闹受益更多。
1: 是的呀，我当时去那个庙里边，我花了钱的，那个庙是收门票的。我们挤进去之后，因为外面的光很强，然后再进到那个庙里面之后，一下子这个明暗的反差，我就看见黑乎乎的墙，什么彩塑啊，佛头几个我都分不出来。
0: 而且这一类的，像这种石窟之类的留下的彩绘啊，这个雕塑啊，确实不易经常接触来来往往的人，这个对他的损坏非常非常严重啊。
1: 哎，所以这个你既然收了钱，你怎么能让我再看两眼？你要不你就说我们这个不开放。
0: 所以我觉得啊，这当然这是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我觉得开放数字石窟，那么实体石窟对职业需要的，比如说考古的人或者做学术研究的人，那普通游客就游览一下数字石窟也就罢了，真的。外面当然了，这个石窟门口你可以在那照张相，到此一游，也就仅此而已。
1: 现场给我们一个身临其境的感受啊。玲珑说，我半个月前去看的莫高窟，100块钱是可以看四个的，人超级多啊，那也就100块钱足够了。
0: 100块钱哭四下。
1: 哎，我在云冈石窟的时候看，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震撼的啊。这可能文化底蕴也有限，看到最后的时候就
0: 感觉都一样，差不多，
1: 都是没脑袋，
0: 就是你会
1: 头被痛了，
0: 你会觉得这个洞里边比那个洞暗一些啊，这个
1: 数量多一点，
0: 这个彩绘可能新鲜一点，那个可能旧一点，然后哎，你看那个雕像残缺一部分，也就看到这些而已，除非我们具有相关的知识，研究的更透彻一些，
1: 对，
0: 不然的话就是热闹。
1: 在有的导游他会讲嘛，说这几个里边，它是所有的石窟里边被誉为最漂亮的，就是最秀气的一尊啊。这个就是要是有导游这么讲，你可能还觉得有点趣味。
0: 玲珑说了，确实看不到什么，都是人头啊，讲解在外面人都进不，讲解都进不去了
1: 啊。
0: 他说我们在里边听不见。
1: 不是现在都戴耳机的那种吗？戴蓝牙耳机。
0: 他那可能导游蓝牙耳机挤丢了，就在外面喊，你们听着啊，这个石窟，那个我也想哭啊，我进不去了。
1: 哎呦，哎，那按说半个月前哦，你是赶上暑假了，人会稍微多一点啊。
0: 对。
1: 哎，我跟大家讲，出去玩吧，你就挑一个那个季节不是最好的季节。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你的体验感会很好，就是人就少嘛。
0: 你看老大哥说了，特窟普窟，那作为咱。

0: 咱普通老百姓来讲有多大的区别
1: 啊？就跟可乐和百事似的。
0: 对啊，咱也不是搞专业研究的，花那冤大头的钱干啥呀？看一个石窟就够了，看那么一个就够了，你以此类推就可以了，对吧？就像去了贵州，它呢因地势原因啊，遍地都是瀑布。当你看见黄果树瀑布之后，真的就没有必要高处往下哗哗哗哗往下哗吗？
1: 都是瀑布而已啊。就像小东说，那百事还是可口，那不都是可乐吗？
0: 对呀、啊，都挺可乐。
1: 统一和康师傅不都是方便面和红茶吗？哎，但是我想了，旅游不就是这样吗？不去了遗憾，去了后悔。像我邻居这两天去大连去了之后说，这么多人，在家好了，还这么热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大熊说，喜欢可口可乐，40年前喝的第一款，非常经典啊，第一次喝还以为中药汤呢，都说大口喝加冰更爽，好多大夫都喝这款。
0: 大夫喝多了肚子也疼啊。
1: 我们家迄今为止留的一个可口可乐的罐是咱们那年记者节的时候
0: 啊，
1: 上面带着记者节快乐那个特殊印刷的，
0: 就是那个红铁罐儿。
1: 哎，对对对对对，确实我也更喜欢可口一点啊。擎天柱说，任何水在我这里都一样，喝就完了啊。肯德基和麦当劳怎么说呢？我偏爱肯德基，主要是好吃。麦当劳我很少吃，我也不想吃。
0: 路途说，娃哈哈、农夫山泉、泉阳泉，那瓶装水是不是都一样啊？
1: 不是，他那个娃哈哈和农夫山泉，你要分纯净水还是矿泉水啊？
0: 农夫山泉
1: 是不太一样的，
0: 矿泉水，娃哈哈是纯净水比较多一些。
1: 哦，现在农夫山泉也有纯净水了，绿色瓶的。
0: 那你看，说来说去还不一样吗？原来说娃哈哈纯净水，它现在也有矿泉水。然后农夫山泉说矿泉水，现在也有纯净水。
1: 啊。
0: 泉阳泉咱不用说了，是咱们吉林最好喝的水，
1: 大哥，
0: 对吧？那是长白山的水渗出来的。你怎么喝都甜
1: 啊！农夫山泉也说它水源地是长白山。
0: 它不是农夫山泉的口号是我们不做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所以它从长白山搬走了很多
1: 水。哦，这个叫什么？纯净水我有点分不清，矿泉水我轻微的能喝出来。
0: 我跟你说，有一个最好识别的方法，真正的纯净水，你比如说你倒一点洗手，打点香皂，然后再倒纯净水，洗不干净这个香皂。矿泉水能洗干净，能洗的手有点发涩。然后那个你要倒纯净水，怎么搓都是滑的，都是滑的。因为它里边没有矿物质，它不能把这个香皂的成分给溶解下来。
1: 哦，这个是一个区分啊，这知识点啊，真的每天都有新知识。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好多的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你看这两天又开始闷了，是不是？胸闷心慌，像加了一块大石头，感觉很累。这时候您不要硬扛啊，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10。其实这个补充营养呢，大家要注意，补的太多身体受不了也没什么用，低了呢那就更没什么用了，白花钱。推荐的国和堂每百克含量辅酶 Q10 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细算下来呢，每一粒里边含了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它刚好符合咱们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哎，所以呢你每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给心脏补充能量了，非常的省事儿啊，划算。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0: 原价198，今天是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只要49，而且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月底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玲珑分享了一下他在莫高窟看的特窟啊，他说每天呢都得预约
0: 啊，
1: 只放6000张票，可以看8个窟，所以一般是约不到的，6000张票都约不到。哦，看来现在暑假真的是旺季啊，
0: 人员流动真的是很大，
1: 乌
0: 泱。

0: 样的，就是
1: 一天可能得一、哎、有一两万人、啊、
0: 但是你想对于一个窟来说，这么多人走过去，你说每个人平均到身上你能看着啥？
1: 嗯，
0: 对吧，
1: 一走一过他，你那个看特窟是不是还限时啊？你像我们去有的景点儿，你排了好久的队排到你，
0: 他后面会催
1: 一分钟两分钟，走走
0: 快走了，往前走往前走就像有的说到国外去看博物馆的名画，说我根本就没看明白呢，到那儿没等我站稳、嗯、被后面人推着走了，
1: 工笔我还没看清呢三月三十一日说，我觉得这个你们说的这些吃的喝的啊都差不多啊，内容物也都差不多，
0: 嗯
1: 啊，所以我看哪个瓶子好喝我就喝那个。
0: 他是颜值控。
1: 哎，你跟我女儿差不多，我女儿就是选那个好看的那个瓶子，结果明明是一块钱一块五的矿泉水，她非选那六块的。哎呦我的妈呀、
0: 哎、老大哥给咱们推荐一个好东西、
1: 啊、
0: 他说全羊泉新进推出的桦树汁、
1: 嗯、
0: 挺时尚，味道不错、
1: 嗯、
0: 啊，说是真的桦树汁，那咱也不知道怎么做的啊，反正有点贵，320毫克一瓶，每瓶10块钱啊，那喝就得了，咱不管它咋地
1: 啊，喝的就是这个十块钱的感觉啊，别人的全羊泉都2块，你看我这10块，
0: 哎，发了一个照片，
1: 哦、瓶子挺好看的。
0: 就是、
1: 哦、瓶子挺好看的啊，你那10块钱里边有很多发到这个，就是花到这个运输上了，因为玻璃瓶的运输费是比较贵的。
0: 哎，真是哎，玻璃瓶啊。
1: 嗯，再来看蜗牛，他说我对什么饮料我都不感兴趣，我就喝白开水，出门的时候我还带凉白开。哦，对，我从去年开始特别喜欢喝的那款饮料就叫凉白开。
0: 哎，
1: 是康师傅的，好像
0: 是、啊。今年夏天我迷上自己做了。
1: 嗯，
0: 其实我以前爱喝饮料的。
1: 凉白开还用自己做吗？
0: 好多不好的习惯在我身上都有。你比如说可乐，我也爱喝，凉凉爽爽的，喝完了打个嗝。
1: 哎、嗯。
0: 必须得打出嗝。
1: 哎。
0: 然后感觉暑气都出去了。
1: 嗯。
0: 还有什么绿茶、红茶、冰绿茶、冰红茶？哦，我自己也可以做呀、啊。
1: 嗯。
0: 所以。今年暑期我一直烧开水泡绿茶，然后放点蜂蜜，放冰箱里一冻，哎，回家就是凉凉爽爽的，那味道也差不多呀。
1: 啊，对对。
0: 当天做当天喝，保证新鲜。
1: 哎，现在流行什么呢？就比如说你把那个东方树叶的那个绿茶
0: 啊，
1: 它不是里边没有糖嘛，大家讲究健康，你把那瓶子横过来，然后冷冻起来。这样它不就一个侧面冻上冰了吗？
0: 嗯，
1: 拿出来之后你再哗往里倒点什么这个其他的饮料，就做成饮料店的那种
0: 鸡尾酒
1: 啊，对对对，特别爽啊。奶茶说，哎呀，哪怕去别人城市呼吸一下空气也觉得自己很放松，风景不一定是想看的，但心情一定是想要的、
0: 哎、其实所谓的旅游就是换了一下地方、
1: 嗯、
0: 换了一下心情、
1: 啊、你看你开车到这个伊通啊，或者你前两天去的什么乐山，你不是也觉得心情
0: 对，我你看我去周五周六我去周日我去了那个吉林市，然后就那么短暂的一天、
1: 嗯、
0: 其实也没吃什么好吃的，也没看什么太多的风景，但是回来感觉状态就不一样
1: 啊，
0: 就觉得很舒服，
1: 好像重新打了能量一样、啊、
0: 整个人身体也顺畅了，情绪也平稳了、
1: 嗯，所以出去的话呢，也不一定就花钱看什么景儿。
0: 对对、
1: 啊，
0: 就是你会自己告诉自己，我已经放松了自己，哎，就很开心。
1: 在吉林的街头走一走。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这个如果您觉得看东西发花是吧？
0: 嗯。
1: 哎，有的时候觉得看这东西看不准，得放远一点，放远一点呢，好像看着还像是就是它的形状不那么准，虚虚乎乎的啊，手机上的小字儿、电视画面总觉得刺眼，像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一样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呢还刺痛流泪。那我们给您推荐大品牌啊，好视力蒸汽眼贴，大家不要拖着等到症状加重之后再调理呢，不仅多遭罪，还要多花钱，也未必能看好了，所以咱们提早的干预啊。现在中老年补贴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记好抢购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会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这个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福利啊！现在只要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

0: 滑板的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就彻底没有了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嗯，你看秋实他有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呢，尽量不要喝纯净水，所以我选农夫山泉，我不选娃哈哈。
0: 嗯。纯净水喝多了确实不好，
1: 我是换着喝，
0: 因为我们平常喝水，在水里面除了水之外，纯粹的水之外，还会喝进去一些微量元素。
1: 哦，
0: 如果你喝纯水，确实不好。
1: 我们家是换着喝，农夫山泉、泉阳泉、娃哈哈、康师傅就换着喝，
0: 嗯，
1: 也不分什么矿泉水还是纯净水啊。我觉得这样的话，相对会。营养均衡一点，然后还有自来水。
0: 我觉得你会比我多花很多钱。
1: 嗯、
0: 我直接把自来水烧开了就喝了，那该有的啥都有了，你何必喝了纯净水还得补微量元素呢？
1: 我这不用烧。大熊说小东绿茶、小东可乐预样一样。预定一样啊，先来一箱尝尝啊！你这不都自制了吗？人家给你预定绿茶和可乐，
0: 啊、好喝，自己做的好喝，真的。
1: 哎，那个可乐对威士忌也非常好喝。
0: 为什么一定要对它呢？我自己泡点茶，加点蜂蜜喝，不挺好的吗？
1: 因为有一种酒就是可乐什么威士忌，然后后来我们发现自己对也一样，还便宜。大熊说，吉林市的江边真要走一走啊，心旷神怡，夏日晚风真的很棒哎。
0: 哎，吉林市现在景色真的不错，
1: 哎、非常好。
0: 它那个江边我会恍惚觉得，哎呦，这有点像上海的外滩
1: 啊、哦嗯！而且它那个江边建了很多公，就是路人休息啊，
0: 对对对，
1: 娱乐的地方，我真的觉得很舒服啊，就是那种国泰民安的感觉特别强烈啊。那最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就是正当时的宁夏中宁头茶新枸杞，新采摘的啊。那这个果粒呢，非常的饱满，营养自然也就更丰富啊。自然日晒风干，养分呢锁在了它的那个鲜果里边，就跟吃当季的水果是一个道理的。现在这个季节的枸杞正当时，
0: 调理状态，这个枸杞可是个好东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宁夏红枸杞、黑枸杞黄金套组两种食材搭配着吃，养生效果可谓是翻倍。平时泡水啊、煲汤啊、煮粥啊，抓一把就行。赶上中宁枸杞丰收，价格也是特别实在，每袋250克的红枸杞直接给2袋，足足一斤，再加上一罐100克的黑枸杞，一套才118，厂家只给100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啊，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